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 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时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表示，已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并称这两艘油轮违反该组织近期宣布的海上禁渔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并继续执行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声明警告称，如果沙特对也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更大规模打击。
1: 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

0: 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总台记者22号获悉，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总额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该法案将被送往参议院进行投票。据了解，这项国防授权法案旨在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
0: 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马杜罗之子格拉在演讲中表示，这场审判从根源上就是不合法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够证明马杜罗犯有任何一项被指控的罪行。格拉还呼吁民众不要诉诸战争或武装牺牲，而应通过外交、谈判和国际沟通解决问题。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1: 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启动调查。
0: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抢获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22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片段，并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从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

0: 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30，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军方当天对此作出回应。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说，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该消息人士说，美国人在这10天应已充分认识到伊朗有能力打击想打击的任何目标。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在行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方面拥有钢铁般的意志，绝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过往船只若与伊方协调并接受其安排，可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方将坚决行使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以维护海峡长期安全。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也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将对入侵行为以牙还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阿拉格奇说，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任何对这类侵略行为提供支持的人，无论其提供何种支持，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那么其他国家也将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也不会安全。卡利巴夫强调，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2号表示，妄想以低成本打击伊朗是一种错误判断，其后果将远远超出军事领域，并延伸至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伊朗再次宣布，霍尔木斯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
0: 声明说，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天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出路线明确，且完全处于伊朗的控制之下，任何替代航线都是不安全且极其危险的。其警告各方不要使用这些航线，否则将产生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警告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稿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否认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详细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伊朗稿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稿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0: 美联社的报道说，伊朗在搞山修建的地下设施的深度可能在80至100米，甚至有可能更深。美国军方曾经讨论连续投放2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如果要打击搞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呢？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3: 问题一，美国若打击搞山，会对其造成怎样的损伤？
4: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这边有武器，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搞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B-21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5: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3: 问题二，美国打击清单折射出什么样的战争逻辑？
4: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搞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0: 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啊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
1: 问题三，美方威胁搞山，以色列起了什么作用？
0: 搞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搞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两者之间啊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啊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搞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啊真假难辨，搞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啊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啊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2: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 0.3%。 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2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此外，针对欧盟正在制定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佩斯科夫表示，如果说此前各轮制裁间接打击了欧盟经济，那么第21轮制裁将对欧盟经济造成直接打击，其后果将更为严重。俄方认为，欧盟对俄实施的所有制裁根据国际法都是完全非法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调整乌军高层指挥体系。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22号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根据同一天公布的另一道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格纳托夫的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德拉帕特当天发表就职声明称，乌总统泽连斯基已向军方提出明确任务，包括继续加强各

0: 领域进攻行动，规划新的敌后作战行动，以及发展军队技术能力，提升乌克兰武装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据悉，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 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瑟尔斯基和格纳托夫卸任后将不再从事作战指挥工作，今后将主要参与教育、培训和战略规划等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
1: 22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泽连斯基称，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仍是当前首要优先事项。双方还讨论了美乌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作出的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以及双方团队正在推进的无人机协议等。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一天内控制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打击俄方境内多个目标。再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早间通报，当天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和船只实施集群打击，对敖德萨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目标，以及用于保障乌军的燃料和润滑油储罐进行了打击。俄国防部当天还发布战报称。 过去一天内，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阿尔杰利诺耶居民点，以及扎波罗热的布拉戈达特诺耶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泽连斯基称，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罗斯军队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和装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表示，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的一艘油轮和四艘货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经向俄罗斯方面提出了所有建议，并呼吁推动俄方转向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开
6: 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It
8: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5: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8: 你好，乔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请先跟我们说说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8: 今天我们进入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大暑节气。那上蒸下煮的大暑从第一天开始就火力全开。今天不仅我国西北地区在大陆高压的控制下高温持续，而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的高温也会迅速的发展，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不仅高温范围大，强度也更强。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可达37到39度。而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的东部、重庆西部局地，将可达40度以上。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大暑节气也正处在我们气下发上的防汛关键期，今天出现大到暴雨的地方就不少，但是比较的分散。在山西东部、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山东的中北部、河南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等地都需要防范。那其中山东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甚至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龙卷的可能性，一定要高度警惕。最后在海上，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已经生成，未来12到24小时将发展成为台风。那预计在本周六的晚上到周日的凌晨，会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这个周末华南风雨再起，要注意做好防范的准备。乔玉。
1: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8: 有的。那受西南季风和热带扰动的影响，在印度西海岸和北部、菲律宾、泰国北部、越南、柬埔寨多地，未来三天将遭遇持续的强降水，累计雨量将普遍可达80到120毫米，其中在印度西北部、菲律宾北部局地将可达300毫米以上。而在高压脊的影响下，西班牙、法国南部、意大利中南部、希腊和美国大部高温持续，中亚地区更是普遍会在40度以上，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5度。乔玉，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乔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9: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美军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发起新一轮打击，美国称如果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就炸毁其桥梁或电厂。伊朗称将以牙还牙回应入侵行为，并表示霍尔木斯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
19: 俄罗斯总统称俄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乌克兰总统调整乌军高层指挥体系并与美方通话。
1: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死亡病例破千。
19: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英国媒体刊文分析为什么世界更信任中国而非美国？
1: 中国制造为欧洲送去夏日清凉。
19: 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0: 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显示，截至20号，全国累计报告247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死亡999例。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本轮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已报告1001例死亡病例。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指出，截至20号，共有737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482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在此前一个月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另外，乌干达最后一名患者16号康复出院，该国正式进入42天观察期。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是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近20年来黎巴嫩总统首次到访白宫。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给予黎巴嫩很大帮助，但未说明具体方案。
19: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军事以及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的确在增加。
21: 经济上呢，黎巴嫩现在经济形势很困难，黎巴嫩的金融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在这方面，黎巴嫩如果要重建的话，是需要大量的资金的。美国现在承诺过，之前也承诺过要给黎巴嫩重建提供一定的资金，但是美国从来没有给过具体的数目。那么在军事上的援助，过去这些年，美国一直是对黎巴嫩政府军援助最多的这个外部国家。 那么最近两三个月，美国曾经又一次承诺给黎巴嫩政府军援助$1亿的这个资金。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那么美国现在是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支持黎巴嫩政府军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不管是6月26号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框架协议，还是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罗马达成的关于撤军的具体细节，美国都参与其中了，并且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那么美国还准备派军队去监督。
1: 牛新春认为，美国相关表态与安排主要有三方面的战略考量。
21: 一个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历来是标榜自己是和平总统，自己促成了很多和平协议。当然呢，现在那个黎巴嫩的和平协议也是美国希望能够促成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战争打得很糟糕，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很大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推进这个和谈有一定的成绩的话，好歹让特朗普也能够找补回一点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是坚决要求把黎巴嫩问题跟现在的伊朗问题挂钩，也就是说美国要跟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必须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必须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给了美国的很大压力。这是最近两三个月美国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的最主要的动因。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经实施40多年的禁令。
1: 与此同时，以军21号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镇，黎巴嫩军队随后进驻接管。这是6月26号美黎以三方达成框架协议后，首次在试点地区落实以军撤离和黎政府军接管安排。
19: 牛新春认为，此次撤军行动主要仍然是象征性、局部性、暂时的战术性安排，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战略出现重大转变。以色列此举主要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是做给美国看的。
21: 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要求，以色列是必须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但是现在根据6月26号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框架协议里边没有就以色列全面停火、以色列全面撤军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具体的这个时间表。这实际上给以色列军队长期驻扎在黎巴嫩、不断的对黎巴嫩发动打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以色列同意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这两个试点地区呢是很小的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 6% 的这个面积。以色列先是占领了以色列边境以北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色列叫安全区，然后以色列占领安全区之后继续北上，越过了利塔尼河，然后利塔尼河离以色列的边境差不多是30公里，现在以色列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以北的更多的领土，然后现在说的这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就是即便以色列顺利的从这两个地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那个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甚至撤出安全区，离得还很远呢，所以它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这个转变。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 31%， 降至9艘， 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西方当前的政治危机可以浓缩为一个词，不信任。文章援引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称，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获得的信任度已经超过美国。这一变化本应引起美国方面反思，但美国仍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依旧按照所谓世界最受欢迎国家的惯性思维行事。文章认为，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并不完全始于本届政府。近年来，美国的信任度持续下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则不断上升。美国最近一轮明显的声誉下滑始于2023年前后。当时，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往往低估中东政策对其国家形象造成的损害。相关影响不仅存在于全球南方，也波及部分西方国家。美国的治理是否更有效？美国的稳定性是否更高？文章认为，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文章以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为例称，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反对，也进一步疏远了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不少国家将其视为一次缺乏充分规划的军事冒险。美国不仅未能争取盟友参与，反而因部分盟友拒绝加入行动而公开施压，使美国同传统伙伴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暴露。文章认为，这种反复、强硬而缺乏协调的对外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战略判断和政策连续性的信任。即便一些国家认同美国提出的部分政治理念，也未必相信美国能够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国际领导。文章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邻国，也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文章认为，美伊冲突还凸显了中国与美国在能源战略上的明显差异。中国长期投资多种能源形式，既发展可再生能源，也重视传统能源供应和能源储备。这种多元化布局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能力。相比之下，本届美国政府更加侧重化石能源，并削减此前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一些替代能源项目也受到影响。文章称，过去几个月，中国的能源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而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和能源政策则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与此同时，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印度、伊朗等国近年来多次遭遇极端高温，欧洲也经历了创纪录的炎热天气。气候问题正从少数人关注的政策议题转变为直接影响普通民众健康、能源支出和生活成本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更加关注谁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和产业解决方案。文章认为，美国仍在延续以传统能源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正被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技术模式的差异也影响着国家的吸引力。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大多价格较低，并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有利于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和行业落地。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模型通常成本较高，技术体系也更加封闭。文章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往往凭借技术优势，自然取得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优势已经不再稳固。美国不仅无法确保其技术继续占据绝对优势，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国际社会自动给予美国信任和认可。此外，文章还强调，信任可以迅速流失，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未来的美国政府即使调整政策，着手修复国际形象，但要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声望将十分困难。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0: 目光转向欧洲，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记录不断被刷新，持续高温带

0: 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在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1: 我发现中国的空调很不错，外面40摄氏度，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立刻降温了。不仅如此，中国的空调技术也很不错，它有特殊的遥控系统，我可以随意设置自己喜欢的模式，而且中国空调还没有什么噪音，我可以睡得很好。
2: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六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快速增长。然而，欧洲本土家电产能不足，供需失衡持续加剧。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约1/3的市场缺口需依靠进口填补。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
3: 其实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话是在南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南法这一些地儿，我们看到订单增加比较多。后续的话，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看到英国、德国，还有甚至一些北欧国家的订单也完全上来。
4: 像我手边这款冷风扇呢，就是近期当地市场的热销产品。店员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补货了100台，而一个周末过去，货架上就剩下了现在的8台。这类价格更亲民、使用更方便的中国制造冷风扇，也成为不少欧洲消费者的新选择。
2: 中国某家电品牌德国分公司技术创新负责人托比亚斯。
5: 由于气候变化，人们对空调的需求越来越大，不过还有很多现实上的阻碍，不少法规限制外墙安装空调外机，另一个是专业安装人员严重短缺，这也是我们研发新产品的原因，以此来规避上述一系列问题。我们的设备无需破坏墙体安装。
2: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6: 我们知道欧洲正在经历热浪，而中国能够生产价格低廉、质量可靠的空调设备。不久前，一列装载数十万台中国空调设备的列车已经从中国出发运往欧洲。我认为这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如果这些产品能够尽快进入欧洲市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欧洲确实需要它们。
2: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仓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
3: 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从之前的5天到现在4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3天之内都可以到达。
4: 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带火了欧洲的清凉经济，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进了欧洲家庭。从满足消费需求到畅通的跨境贸易，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效的供应链连接中欧市场，为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7: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迎战实力强劲的美国女排。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8: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由1/4决赛开始，中国队今天晚间将与美国队争夺晋级名额。在本月稍早进行的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中国女排的战绩为1胜3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队伍在上一站的表现中出现了起伏，这是年轻球员成长的一个必要过程，自己和队员目前已经做好了准备。
9: 经过前三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8: 本次出征阵容中，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主攻线由庄宇山、李晨轩、董宇涵组成，副攻位置包括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二传位置有刁林宇、张子轩等选手，自由人由倪非凡、王梦杰搭档。整套名单延续了分站赛的实战练兵思路，老将压阵，新人挑大梁，兼顾临场对抗、阵容轮换与新周期梯队打磨。美国女排在此前的分站赛中表现出色，积分排名首位。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美国队今年整体打法和风格有一些变化，打得非常快。
10: 美国他今年的人员变化相对于去年来说是有了更多的这种优秀的队员、老队员补充，所以他今年和去年的整个风格的打法会更加的不一样，也可以从前三周的比赛当中能看见他们现在打得非常快，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在临场方面的这种考验吧，也很期待和美国队的比赛。
8: 面对发球冲击力强劲、拦网预判精确、板凳实力深厚的美国队，龚翔宇表示，中国女排已经进行了针对性训练。
10: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的水平，然后能够打一场进一步。
8: 面对美国队的快攻体系，中国女排要尽量保证一传不崩，节奏不停。而美国女排主教练埃里克·沙利文表示，非常期待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
11: 我们希望继续取得进步。我认为过去两年我们表现不错，今年夏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表演，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14: 这里是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好啦，
2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1: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3: 妈，我上班去了。
2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3: 好嘞。
2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北京时间23号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消息说，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早些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藁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藁山只是为了侵略伊朗编造借口。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23号还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界银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 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

0: 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当地时间2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398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余震1463次。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泰国总理阿努廷于7月20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中泰双方达成广泛共识，并共同发表关于面向繁荣的中泰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来听报道。
4: 曼谷邮报网站刊文援引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的话说，泰国总理阿努廷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功。他表示，此次访问提升了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覆盖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领域。文章关注到，在经济方面，泰方重申了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政策，重点聚焦于支持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产业，包括电动汽车等领域，以提升国家的长期竞争力。此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成都新设立了中泰投资与经济论坛，即泰国驻成都总领馆投资处，以促进来自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此外，超过150位泰国企业高管参加了一场与中国企业的商业论坛和对接活动，这将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泰国代表团还参观了位于北京的一家中国领先人工智能公司的总部。在安全领域，双方还同意用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此访期间，中泰两国政府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路透社随后刊文聚焦两国科技合作新动向。报道注意到，中国和泰国承诺在技术和创新领域加强合作，包括在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对接和扩大交流。双方同意加强产学研合作，以巩固供应链，并推进中泰铁路建设。此外，两国还同意加强外交与防务领域的协调沟通。印度某新闻网站刊文分析，中国和泰国承诺加强技术与创新领域的伙伴关系。这一承诺在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得到正式确认。该声明聚焦于在各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对接和扩大两国之间的交流。双方都希望通过技术合作，探索共同增长与发展的新途径。联合声明强调了一个面向繁荣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愿景，标志着双边关系深化与长期合作升级。
3: 全球媒体聚焦，国际舆论关注中国村超的双重魅力。
5: 作为一项从2023年起便红遍网络、火出国门的乡村足球赛事，村超近几年依旧热度不减，活力四射。最近，这项乡村足球赛事开始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7月21号的报道中，专门讲述了河北阜平举行的一场村超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足球运动员们雀跃着向欢呼的队友们喷洒香槟，五彩纸屑和彩带在他们周围飘落，人群用手机记录下这欢乐的场面。这一幕不是西班牙在新泽西州夺得世界杯冠军，而是中国河北省北部山区阜平县在体育场里庆祝村超比赛的胜利。报道称，这场赛事只是全国范围内正在举办的众多同类赛事之一，各队都在为争夺全国乡村超级联赛总决赛的席位而战。这项业余赛事已经成为中国的现象级文化热点，吸引了全国数百万观众观赛。 这种模式最初

0: 源于中国贵州榕江县的乡村足球赛事，如今已发展到包括全国各地农村、城镇及小城市的数百支球队。报道说，联赛非常简单，普通的上班族组成球队参加当地联赛，争取参加全国性比赛的机会。整个赛季都会举办嘉年华般的活动，吸引球迷前来观赛。 这场盛会清楚地表明，村超赛事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刺激经济、鼓舞士气的集会。报道提到，近年来，中国各地都在努力发展更多地方性活动或特色产业，以扩大消费、吸引游客。据赛事工作人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富平县联赛赛季五月的揭幕战拉动了超20万元人民币，约合3万美元的消费。有餐饮业主表示，在村超夜市设摊， 能让自己位于县城中心的餐馆当日营收增加约10000元人民币，约合1500美元。报道认为，村超赛事也凸显出民众对足球运动最纯粹的热爱。在富平，这项赛事已经举办了2年，足球爱好者们满怀期待。这类本土民间赛事或许能助力培养出新一代球员，为国家队输送后备力量。赛事负责人表示，
1: 观众正从单纯享受观赛乐趣，逐步进阶到理解足球运动的内核，直至最终建立起对足球的信念。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继续来看英国媒体刊文分析为什么世界更信任中国而非美国。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西方当前的政治危机可以浓缩为一个词：不信任。文章援引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称， 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获得的信任度已经超过美国。这一变化本应引起美国方面反思，但美国仍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依旧按照所谓世界最受欢迎国家的惯性思维行事。文章认为，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并不完全始于本届政府。近年来，美国的信任度持续下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则不断上升。美国最近一轮明显的声誉下滑始于2023年前后。 当时，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往往低估中东政策对其国家形象造成的损害。相关影响不仅存在于全球南方，也波及部分西方国家。美国的治理是否更有效？美国的稳定性是否更高？文章认为，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 文章以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为例称，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反对，也进一步疏远了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不少国家将其视为一次缺乏充分规划的军事冒险。美国不仅未能争取盟友参与，反而因部分盟友拒绝加入行动而公开施压，使美国同传统伙伴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暴露。 文章认为，这种反复、强硬而缺乏协调的对外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战略判断和政策连续性的信任。即便一些国家认同美国提出的部分政治理念，也未必相信美国能够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国际领导。文章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邻国，也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文章认为， 每一冲突还凸显了中国与美国在能源战略上的明显差异。中国长期投资多种能源形式，既发展可再生能源，也重视传统能源供应和能源储备。这种多元化布局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能力。相比之下，本届美国政府更加侧重化石能源，并削减此前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一些替代能源项目也受到影响。 文章称，过去几个月，中国的能源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而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和能源政策则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与此同时，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印度、伊朗等国近年来多次遭遇极端高温，欧洲也经历了创纪录的炎热天气，气候问题正从少数人关注的政策议题转变为直接影响普通民众健康、能源支出和生活成本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更加关注谁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和产业解决方案。文章认为，美国仍在延续以传统能源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正被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其技术模式的差异也影响着国家的吸引力。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大多价格较低，并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有利于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和行业落地。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模型

0: 型通常成本较高，技术体系也更加封闭。文章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往往凭借技术优势自然取得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优势已经不再稳固。美国不仅无法确保其技术继续占据绝对优势，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国际社会自动给予美国信任和认可。此外，文章还强调，信任可以迅速流失，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未来的美国政府即使调整政策，着手修复国际形象，但要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的国际声望将十分困难。
1: 美国与伊朗之间重燃的战火已经持续近2周，而且可能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而且力度会非常大。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很有料。
2: 各位好，我是昆鹏。本期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美国政府的战争包袱问题。美国与伊朗之间重燃的战火已经持续近2周，而且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当地时间的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而且力度会非常大。而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米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在美伊战场对峙可能螺旋升级的同时，美国政府的战争包袱实际上越背越多，战争花费迅速扩大，美军伤亡不断出现，民调支持率持续走低。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的问题。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介绍，据五角大楼的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否则美方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赫克塞斯还表示，对伊战争导致美国武器库存出现紧张，需要资金以扩大生产线并加快高需求弹药的交付。新的战争花费数字比5月份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的290亿美元已经扩大了85亿美元。然而，有分析认为，即便是当前的375亿美元，也远非全部成本。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一篇报道提到，穆迪分析公司估算，对伊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国内成本最高可达1500亿美元，这包括了美国能源上涨等因素对消费者带来的连锁影响。在耗费美元之外，美军伤亡更是其国内十分关注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在近期战事中，伊朗对地区国家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4名美军人员死亡，这也使得2月开战以来美军的死亡人数升至18人。美国国防部2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美军士兵17号在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失踪，此人据信已经死亡。而美联社22号的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出席了4名在中东地区阵亡的美国军人遗体交接仪式。这是自2月美伊发动对伊朗战争以来，特朗普第3次参加此类仪式。此外呢，一名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伊朗战争中受伤的美军人员已经增至超500人，其中约100人是最近美伊重启交火后受伤的。美国媒体有分析认为，美军伤亡的不断出现，加大了特朗普政府结束战争的压力。与战争花费和伤亡人数持续上升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国内民调数据显示，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不断下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之前对媒体表示，美国人并不反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公众担忧的是汽油价格而非军事行动本身，但特朗普的言论与近期民调结果相悖。上周发布的一项华盛顿邮报伊普索集团调查显示，68%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打，仅有28%的人认为值得。这一40个百分点的差距，比此前调查中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的分歧还要巨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在伊朗战争上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支持率已经升至69%。最新民调揭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根据特朗普设定的标准，这场战争似乎已经失败。另外，美国政治报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阵营也对战争愈发不满。5月时，特朗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支持者中有1半认为对伊朗发动战争而付出经济代价是值得的，但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降至仅略高于1/3。报道指出，总统支持者中最为坚定的群体在短短2个月内出现了13个百分点的急剧下滑，这表明他们开始与长期以来反对美国参与战争的大多数美国人意见一致。 报道还原。

0: 一名接近白宫的人士的话称，目前白宫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我从一些高级官员那里得知，总统现在完全意识到他想要的胜利在政治上完全不可能实现，美国人民此刻根本不会支持那种升级行动。从以上的信息来看，美国政府的战争包袱越背越多，但表面上没有表现出要放弃战争的迹象，似乎美国当前也找不到除了继续军事行动之外的选项。伊朗要求的尊重和承诺，美国政府给不了也不愿给。战场上彻底胜利所要求的美军地面部队部署，美国政府也难以做出决断。这场对伊朗的战争可能真的难住了曾经高呼要让美国结束对外战争的特朗普政府。将战争当作儿戏，美国政府高估了自己，低估了伊朗，错信了以色列，殃及了海湾盟友，搅乱了全球经济。
1: 好，感谢鲲鹏，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已被列为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突出位置。今年四月，算力网首次纳入国家六张网，与水网、新型电网并列。算力规模高速扩张，如何跨区域、跨主体统一调度、高效协同，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命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发回的报道。
2: 算力连成一张网能带来什么？过去各地数据中心如同一个个算力孤岛，有的闲置，有的紧缺。一体化算力网把分散算力拧成一股绳，统一调度，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再把西部绿电转化为算力送往东部，算得更省更绿，也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近日，国信数算 DeepLink 一体化算力网平台即算力服务标准正式发布。国信数算是上海 AI 实验室重大成果 DeepLink 体系的转化载体，以 DeepLink 开放计算体系为核，打造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层操作系统，依托异构适配跨域训推技术，实现对主流国产芯片的统一纳管与调度。作为首个标杆节点，京津冀试验场已于6月28日上线，后续将在长三角等地陆续布点，构建一加三加 N 产业链生态。同时，智能计算算力服务成本度量与评价团体标准启动编制，首创跨芯片 token 计量基准，让算力消费看得清、算得准、用得好。
3: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记录不断被刷新。持续高温带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我发现中国的空调很不错，外面40摄氏度，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立刻降温了。不仅如此，中国的空调技术也很不错，它有特殊的遥控系统，我可以随意设置自己喜欢的模式，而且中国空调还没有什么噪音，我可以睡得很好。
5: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六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快速增长。然而，欧洲本土家电产能不足，供需失衡持续加剧。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约1/3的市场缺口需依靠进口填补。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
6: 这是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话是在南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南法这些地儿，我们看到订单增加比较多。后续的话，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看到英国、德国，还有甚至一些北欧国家的订单也完全上来。
7: 像我手边这款冷风扇呢，就是近期当地市场的热销产品。店员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补货了100台，而一个周末过去，货架上就剩下了现在的8台。这类价格更亲民、使用更方便的中

0: 中国制造冷风扇也成为不少欧洲消费者的新选择。
1: 中国某家电品牌德国分公司技术创新负责人托比亚斯，
2: 由于气候变化，人们对空调的需求越来越大，不过还有很多现实上的阻碍，不少法规限制外墙安装空调外机，另一个是专业安装人员严重短缺，这也是我们研发新产品的原因，以此来规避上述一系列问题，我们的设备无需破坏墙体安装。
1: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3: 我们知道欧洲正在经历热浪，而中国能够生产价格低廉、质量可靠的空调设备。不久前，一列装载数十万台中国空调设备的列车已经从中国出发运往欧洲。我认为这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如果这些产品能够尽快进入欧洲市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欧洲确实需要它们。
1: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仓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
4: 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从之前的五天到现在四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三天之内啊都可以到达。
0: 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带火了欧洲的清凉经济，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进了欧洲家庭。从满足消费需求到畅通的跨境贸易，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效的供应链连接中欧市场，为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5: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后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北、河南北部和东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9到23度；上海阴，35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4度；重庆晴，40到30度；合肥中雨转晴，30到25度；广州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4到26度；澳门晴，33到27度。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 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

0: 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尤里·卡拉耶夫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白俄罗斯和中国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在投资、贸易等诸多领域务实行动正取得积极成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号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孙磊强调，中国始终是自然资源治理与合作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化自然资源互利合作，更好帮助有关国家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动力，走上长治久安与发展繁荣之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阿拉格奇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表示，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斯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声明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号凌晨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声明未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未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沙特政府目前未置评。萨利亚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他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英国方面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称，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 俄新社22号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俄罗斯燃料市场形势出现好转。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启动调查。无国界医生组织22号说，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霍乱疫情持续蔓延，已导致近200人死亡。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9: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0: 我是雨轩，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9: 眼下新疆棉花生长进入关键的打顶期，那今年呢，一种新型的智能打顶机器人在新疆石河子市的棉田里亮相，以 AI 视觉精准作业的硬核科技高效完成棉花打顶作业。什么是棉花打顶？那机器人又如何完成打顶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宁的报道。
11: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石河子市西营镇的一块棉田。那今年呢，石河子市的棉花种植面积总共是331万亩，眼下呢都进入了打顶期。那什么是打顶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棉花呢具有一种顶端优势，也就是它无限生长的习性，只要这个温度和环境合适啊，它的主茎呢就会一直不停地向上生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块棉田呢，棉花都已经开花了，但是这种生长依然没有停止。那棉花打顶呢，就是要把这个棉花顶部的叶芯儿给它揪掉，然后呢让它不要向上徒长，而是把这个营养啊输送给正在开花结桃的棉铃上，促进这个棉花早结铃多结铃。但是说起来呢，这个棉花打顶啊，不是我们这么简单的一掐了事，怎么打，打多少都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啊，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弱呢，就会去除它的一叶一芯儿，就像这样，你看它去的时候呢还不能使劲的往上拽，要这么轻轻旋转着把它掐掉，这个就是一叶一芯儿，这样呢就避免了对这个整个枝株的伤害。那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旺呢，就要去除它的两叶一芯，就要多去除一些，就像这样两叶一芯。那在以往呢，当地的这个棉花打顶啊，大多都依靠这个人工作业，不仅成本高、效率低、人受累，而且呢打顶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当地人呢有一句话叫做棉花打顶手法差一点，时间差一点，这个产量呢就会差出一大截儿来。所以这个棉花打顶呢也通常被认为这个棉田夏季管理当中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环。但是今年大家就不用这么多担心了。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看这边呢有一个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在代替人工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作业。那它的身高呢有3.8米，体重有8吨多。它呢就像一个非常有经验、手艺娴熟的智能理发师，它可以对每一株棉花呢量顶作业，来这个精准的把它的这个理发，精准的给它理发。那它的前方呢有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它就像人的眼睛一样，可以实时的对这个棉株进行扫描，然后呢在毫秒间完成它的3维重建，并且呢可以快速锁定从这个棉株的顶部往下大概2厘米的一个切割点位，然后呢再运用它的这个 AI 算法，可以调动它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精准的把这个 上面的两叶一尖儿给它悬掉。那这种悬的手法呢，就完全复刻了有经验的棉农人工打点。

0: 的这样的一个手法。那为什么学的是两叶一间呢？就我们这个棉田的棉花长势而言，如果去掉一叶一心儿的话，你看它旁边就有可能还会长出新的坠芽来，依然会继续消耗营养。那如果去掉三叶一心儿的话，就有可能把它这个旁边的这种果汁呢也连带着取掉，这样呢就会对它造成一个损害，降低整个棉田棉花的产量，它的损失呢也非常大。那用我们这种非常精准的机器人来作业呢，它对这个两叶一心儿的这种识别率和去除率都超过了95%，它的误伤率呢小于2%，非常的精准。那它同步呢可以一次性完成9垄18行棉株的这个打顶作业，1天24小时不间断，每天单日的这个工作量呢能达到400到600亩，它的工作效率呢远远超出人工的很多很多倍。那根据去年的这个试验啊，用这种精准的方式来打顶作业呢，每亩地的棉花产量还可以增加30公斤左右，就完美的实现了这个棉花打顶从人工劳作的作业呢到这个机械智能化的这种作业方式，完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转变和升级。那借助这个云端智慧系统呢，这个机器人在给棉花理发的同时，还会对整个棉田棉花的长势的数据进行记录，自动生成棉花长势的台账，为接下来的滴水追肥都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那今年呢，在新疆的天山南北，像这样的机器人呢各投入了一台进行作业，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这个智能理发师上线。那他们的出现呢，守得住农时，也让我们看得见未来智慧农业发展的新图景。
1: 平时我们常说的白棉花，其实是棉桃成熟后吐出来的纤维，压根儿不是花。真正的棉花花朵长什么样？
2: 真正的棉花花朵就藏在7月的棉田里。棉花的花期很短，从开放到凋谢一般只有1到2天。更神奇的是，一天之内它会呈现3种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不同的生长状态。
1: 新疆石河子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姚炎帝：
3: 棉花在开花的时候，它呈现是乳白色，它向这个昆虫或者是蜜蜂传播出一种信号来进行授粉。
2: 收到信号的昆虫忙完后，花朵的呼吸作用会增强，导致花瓣细胞液慢慢变酸，藏在里面的花青素在酸性环境下就一点点晕染成了粉色。
1: 新疆石河子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姚炎帝：
3: 棉花它属于这个喜温好光的一个作物，光照越好，这个棉花授粉就会提前1到2个小时。要是阴雨天或者湿度大的天气，由乳白色变成粉色就会延后2到3小时。
2: 到了傍晚，花朵继续调色盘操作，变成玫红甚至紫红色。这抹浓艳其实是它骄傲地宣布授粉大功告成。随后花瓣脱落，花托处冒出青绿色的小棉铃，这个小家伙会在阳光雨露里拼命长大，最终就发育成了秋天咧嘴笑开的棉桃。
1: 新疆石河子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副所长姚炎帝：
3: 棉花花瓣的颜色的变化，它是一个生存技能。比如它这个浅白色，它是为了吸引昆虫；到了这个紫红色，它就宣告自己的这个授粉成功。它只是变成淡淡的这个红色，它这慢慢的就进行这个脱落，就代表这个棉花这朵棉花它没有授粉成功，它最终不能形成正常的棉桃。
2: 这可不是一场简单的换装秀，对棉农来说，花色鲜不鲜艳，变色及不及时，就是棉株长势最直观的晴雨表。颜色亮，节奏准，说明植株元气满满；变色拖沓，色调发淡，那就是在提醒该补水了，该追肥了。小小一朵棉花是棉田里的天然观测仪，也是用色彩写成的生长日记，每一抹颜色都在为丰收打着草稿。
4: 从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具身智能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这个让人工智能拥有身体的前沿领域正从概念走进现实。这个前沿新专业到底怎么学，学什么？今天我们就去浙江大学看看，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发回的报道。
5: 一只具身智能机器狗正在消防救援过

0: 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桥式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1: 具身智能简单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可以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针对这样的学科特点，浙江大学打破传统院系壁垒，将多院系的优质课程融合改进，新建了一批专门用于具身智能学习的新型实验平台。这里呢就是一个具身智能的自动化生产实验的这样一个学习平台。您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仿真平台上呀，有一个完整的生产线，展示出了我旁边这个产线的一个整体的情况。由于它是一个柔性的生产线，我现在呢就可以自己来下单我的产品。
2: 我现在可以来选择一下我的运输方式，还有它的一些颜色，提交订单的需求。那么旁边呢，我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产线呢，就会实现从它的零部件的组装、质量的检测到包装的整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个自动化生产过程了。
3: 浙江大学控制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鹏。
4: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地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地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具身智能赛事。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达4000亿元，2035年突破1000亿，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进行招生。各高校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具身智能领域人才？
1: 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重点围绕感知、决策、执行、集成全链条培养学生的系统设计和工程实践能力。北京理工大学则联合华为共建了人工智能实践实验室，依托强大的算力底座与大模型技术，打造面向现实应用场景的实践教学方案，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打造贯穿4年的具身智能系统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并通过实验室实践、企业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让学生逐步参与真实科研和产业项目。学生不仅要掌握算法训练，在毕业时还需要亲手调试出一台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真正把课堂知识转化为能够落地的工程能力。记者发现，目前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的9所高校都把实践能力培养放在了重要位置，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不同阶段完成从基础训练到系统开发的递进式学习。
3: 上海交大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卢策吴：
5: 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与机器人企业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术语及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3: 云深处科技联合创始人、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校外行业导师李超：
6: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的用起来，这中间现在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那有工程能力的学生呢，那未来做产品化、工程化的一些工作，有研究能力的工作呢，继续围绕算法去做前瞻性的一些研究。
3: 具身智能新专业的诞生背后是

0: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当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这个领域需要怎样的人才？未来又有哪些机会？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席悦，
1: 大家好，我是席悦，一名从事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创业者。这是我们研发的人形机器人，他现在的工作是做一名包裹分拣员。
2: 您巧手抓取包裹，翻正面单，码放上传送带，整套动作完全自主完成。背后的核心是我们自研的具身智能大脑，它让机器人无需逐行编写指令，就能自主识别包裹的形态，感知环境，规划路径，中间还能抗干扰，自调整，独立完成全流程作业。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我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为此，我们围绕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而每一个场景的落地背后都是新的技术挑战、巨大的产业机会和人才需求。具身智能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计算机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质上是让智能体拥有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它需要热爱，需要钻研，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如果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欢迎你加入这个领域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把机器人从实验室带进真实世界。
3: 继续来看新闻。近期加拿大多地发生山火，数据显示该国再燃山火数量超过900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美加边境附近的3号高速公路，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并没有因为山火而封锁。我们可以看到一处着火点，从我们站在这儿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这个着火点就已经，那边远处的树木就已经在扩大燃烧范围，而且没有车的时候可以听到树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浓烟，在我身后也有几位消防员，他们正在试图来砍出一条灭火带，那么通过隔离的方式来控制这个火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温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烟雾的预警。
5: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霍普镇距离加美边境不到50公里，虽然现在是旅游旺季，但记者在这里看到当地游客大幅减少。
6: 这是一种烟熏味道，一种烟熏感，空气质量确实不太好。
7: 我觉得人们快窒息了，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现在用的吸入器，我呼吸困难，快窒息了。山火烟雾导致高速公路上的能见度降低。
5: 近期美国政府方面已多次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加拿大方面表示正全力进行灭火，并表示美国的相关言论不可接受。
8: 烟雾可不分国界，想想看，总是会听到有人这么说，加拿大人说这是从美国来的，诸如此类，火灾就是火灾，这太愚蠢了。
4: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美加边境不远的一个小镇，差不多不到50公里远，但是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是比较有很多的烟雾，同时周围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烧焦的味道，而且现在我的这个咽喉因为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那么在我手里面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是北美地区的山火的烟雾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烟雾是可以实时变化的，实际上在美国这一侧的着火点也是非常多的，从数字上来讲着火点是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能东部，这是东部的烟雾的情况。那么就像烟雾不会遵守边界一样，在实际上在这种气候变化包括山火这些越来越频繁的气候危机面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9: 尽管面临巨大争议，法国参众两院7月21号还是通过法案，决定重新启用两种对蜜蜂具有极强杀伤力的农药。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10: 当地时间21号晚间，法国参议院以214票赞成、11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一法案。而当天凌晨，法国国民议会已先行表决通过该法案。该法案涉及的农药是定虫米与氟比氟南酮。由于这两种农药会对蜜蜂生态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分别于2018年、2019年在法国被禁止使用。但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这两种农药在其他国家仍被允许使用。对于解禁这两种农药，法国农业部长安妮·热纳瓦尔称，出台这项法案是考虑到本土农户群体的利益和诉求。他承诺，卫生监管部门只会在特定区域限定时段内批准使用上述农药，且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前提：不会危害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情况紧急暂无其他替代方案。法国国民议会21号表决通过该法案后，当地环保组织立即发声谴责政府无视科学、民众健康与生态环境。但支持解禁的法国人认为，法国种植甜菜、苹果和榛子的农户需要使用这类农药，以便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同行竞争。法国国民议会中多数左翼议员均对解禁这两种农药投下反对票，但由于极右翼及大量中间派议员的支持，法案最终得以通过。左翼阵营表示，他们将向宪法委员会提起申诉。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曾于2025年否决另一项法案中有关重启定虫米使用的条款，理由是该药剂存在健康风险。当时有超200万人联名请愿反对解禁。研究证实，定虫米会毒害蜜蜂，损害其觅食能力与记忆力。2024年的一项研究也表明，氟比氟南酮对部分蜂类具有致命性。
3: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 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13: 这里是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3: It was a dream.
2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3: 10 years ago.
2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5: 没什么大愿望，
2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a
2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

0: 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两千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2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自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发生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多日，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正在对地区安全、能源价格和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影响。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停止军事升级，重回外交轨道。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30分，北京时间23号5时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消息说，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早些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保加利亚议会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斯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警告保加利亚不要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贝斯梅尔空军基地附近5个市的市长们一致反对在该基地部署美国加油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说，这一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与此同时，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22号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截拦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将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家，今年七月他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最近他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3: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2: 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3: 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
2: 他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并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4: 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2: 资讯有故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美国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展望人工智能前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释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大会召开前后，总台高端访谈节目对出席今年大会的两位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专访。他们畅谈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应用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是今年大会的重磅嘉宾。他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亚吉在接受高端访谈节目记者邹韵专访时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这让他深受触动。
5: Inspiring and exciting.
3: 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非常专注地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内容详实，规划完备，令我印象相当深刻。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习主席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并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2: 亚吉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清晰阐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当被问到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时，亚吉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6: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studying STEM，
3: 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和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 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6: Among many areas that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is AI.
2: 1965年2月，亚吉出生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蜗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亚吉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0岁。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张分子结构图，这张图深深吸引了他，并点燃了他对化学的热情。15岁，亚吉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他的求学之路从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词典开始。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亚吉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什么是金属有机框架呢？
6: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re new materials that we discovered.
3: 金属有机框架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的新型材料。打个比方，建筑依靠基础构件搭建楼宇，同一种构件还能组合出多样造型。在化学世界里，可不只有一种构件，而是几乎无数种。这也催生出数量近乎无限的新型材料。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学体系，能够将各类基础单元相互连接，构筑出多样结构。原理和建筑师、施工人员的工作异曲同工。我们掌握了在分子原子这种微观尺度下塑造空间结构的技术。我们还能对这类微观空间进行改性调控，借此实现各类应用，比如储存氢气、开发清洁能源，或是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化大气环境。
2: 金属有机框架的应用包括从空气和从沙漠环境提取水分。
0: 从本就十分干旱的沙漠地区提取水分，会不会让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6: 不
3: 会，因为你用过的水并没有被消耗掉，实际上它会不断回到大气中，重新参与水分的自然循环。我们已制造出可在沙漠中运行的设备，只需环境中的阳光，无需其他能源，就能产出十分纯净的水。因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本身就像过滤器，能吸附水分，并在温和条件下释放，因此整个过程能效很高，成本也合理。一旦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就相当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实现水资源自主，他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水源，把集水器安装在任何地方，也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生活。
2: 亚吉是全球公认的顶尖化学与材料科学家，如今他正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亚吉介绍，目前全世界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但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挑战，而解决这些难题都离不开新型材料。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亚吉说，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有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攻克化学新材料难题，那人工智能是否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3: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

0: 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1: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2: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0: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2: 您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0: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2: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0: 商品挑选的十分用心，品相很好，我非常满意。中国的超市里蔬菜品类十分丰富，这点我格外喜欢。这里的生活体验很好，人们十分友善，生活也很方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不管什么时候我有事有需要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这里的人都乐于助人，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和他们相处我十分舒心。我这一生接触过不少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接到任务只会不断否定，能列出12条理由证明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儿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1: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总台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0: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不再是 AI 能回答什么，而是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AI 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接入物理场景，落地现实生活。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记者王冠的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3: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role?
4: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3: So,
5: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1: 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望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
6: One of the hopes for education in China or the U.S.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at
5: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进度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6: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1: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3: How can we get ready for it? For
4: 那我们普通人应如何做好准备呢？
6: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here's what I say about that. I say
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它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地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技术时，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6: If you hear about something, try to give it a chance more than once.
1: 在专访中，凯文·凯利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3: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4: intelligence. 说到人工智能

0: 芯片至关重要。您之前在上海表示，未来五年，中国或许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您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1: 依据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工程师们所展现的雄心与能力，以及这项成就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0: 考虑到所谓的芯片战、技术瓶颈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遏制手段，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1: 是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制造四纳米芯片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2: A planetary system.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北、河南北部和东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9到23度，上海阴，35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4度，重庆晴，40到30度，合肥中雨转晴，30到25度，广州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4到26度，澳门晴，33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尤里·卡拉耶夫日前接受采访时说，白俄罗斯和中国地方合作前景广阔，在投资、贸易等诸多领域务实行动正取得积极成效。7月初，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兰州举行，格罗德诺州政府是主办方之一，双方在论坛上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卡莱耶夫告诉记者，
2: 论坛展现了真正的务实合作成果，为两国地方合作注入重要动力。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袭击伊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造成2人死亡。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晚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称要打击伊朗国家基础设施，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声明强调，霍尔木斯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当晚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遭到攻击，那么本地区美国盟国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哈亚·萨雷亚23号凌晨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声明未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未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沙特政府目前未置评。萨利亚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他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英国方面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称，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的报告说，6月17号至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此次热浪影响法国92个省，覆盖法国本土98.5%的人口。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他是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让中国的蝴蝶在世界花丛中翩翩起舞。
13: 好像是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上升，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
12: 在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13: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12: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一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13: 《梁祝》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2: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辛，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13: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种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写。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2: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13: 在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这我家里每个人都学的，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叫 Mr. 瓦拉来。开的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的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瓦拉的手很大，然后他教我弹琴的手么要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在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他就一个啪巴掌。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2: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13: 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叫《长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这看门的一个校工，是河南来的，我们都叫他长角，长得很高的。但是这个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啊流浪到上海来的，很苦的。然后他讲了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的这个。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同情劳工苦啊，向往一个新社会啊，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
2: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当陈刚得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正在招生，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一年他14岁。
13: 当时真的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音乐梦也不做了，文学梦也不做了，爸爸在妈妈在香港也不管了，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小，说我一定要革命。后来写信给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参军。我这个文凭上一页证书是写的是4呀，那我就把4用橡皮擦掉，改个8，再涂点酱油就跑去了。其实那个参军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涂酱油去了。那个考官很有意思，他看了我们笑，他就前面一个我记得跑得去，几岁啊？14。14岁说什么呢？说不出来，说猪还说牛，说不出来。哎，我好紧张的，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9年18岁是说猴子，也不是怎么的。跑到我那他不问了，又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一区不到18岁的小孩子全部拿出来，变成了青年队。
2: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3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13: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风很大，拿一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这个上面压这个幕布，就等着那个要紧的时候，然后直接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个意思。
2: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13: 到二十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面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啊，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讲一句话，说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一样，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一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
2: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13: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两组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两组的电影。所以呢，人家从两组就认识了中国。
2: 当时管弦系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13: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还有声乐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讲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

0: 情反抗抗婚的，我思维是这条线，所以将来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只是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想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1: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集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颂呀，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答答滴答滴答答答答，收了。然后你注意，滴答滴答答滴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答噔噔，又收回来。哒哒哒滴答滴答滴滴答，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它是比较含蓄的。国外情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人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个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觉。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当当，滴答当当，啊，到这时候，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要拥抱，你不能老这样，怎么受得了？再到后面就抗婚，滴答哒哒滴答哒哒哒啷。哒哒滴滴滴啷当滴哒，都是元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0: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很奇怪，你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办法代替了，就是三板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你看到从前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辫子一甩，用嘴里喊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写字。而且我们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乐去学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一曲都不能表达的情绪。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
1: 不可代替。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哎，我的侧目，哎，我的

0: 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学生的作品，学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给我四个字，我经久不息，他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蓝星是600多个位置嘛，然后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量着诞生了，愿意拿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以后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一拿车子尾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范松伟在那边，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两种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能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再过下去。
1: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样，因为早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2: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0: 我们要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有一次美国的那个夏汉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两组，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两组，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温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个女的小提琴家周防内镜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说明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团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啊，像碗一样露天去的，好像就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两首，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2: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0: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

0: 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1: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0: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Yeah.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 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号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孙磊强调，中国始终是自然资源治理与合作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化自然资源互利合作，更好帮助有关国家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发展动力，走上长治久安与发展繁荣之路。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表示，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和扎布罗热地区的两个定居点，并对与乌军相关的海上设施实施打击。俄军防空力量还在比尔格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80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多个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他表示，被打击目标包括为俄军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导航设备的物流中心以及一座油库。他还称，乌方在黑海和亚速海海域打击了俄方油轮和货船。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第33届东盟地区论坛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与会各国外长就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举行磋商。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据泰国媒体23号报道，一伙不明身份人员22号在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府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目前泰国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捕袭击者。泰国总理阿努廷22号晚针对这一袭击事件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他还表示，南部边境省份的和平谈判进程将继续进行。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2: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5: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4: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6: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7: 大家好，我是任玉。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7: 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5点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军方当天对此作出回应，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说，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该消息人士说，美国人在这十天应已充分认识到伊朗有能力打击想打击的任何目标。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在行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方面拥有钢铁般的意志，绝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威胁伊朗的工具。过往船只若与伊方协调并接受其安排，可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方将坚决行使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以维护海峡长期安全。
7: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也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将对入侵行为以牙还牙。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阿拉格奇说，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对伊朗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任何对这类侵略行为提供支持的人，无论其提供何种支持，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那么其他国家也将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也不会安全。卡利巴夫强调，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2号表示，妄想以低成本打击伊朗是一种错误判断，其后果将远远超出军事领域，并延伸至全球能源市场和世界经济。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方再次威胁要打击伊朗的国家基础设施。伊朗再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
7: 声明说，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6: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警告称，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盟友国家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7: 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连日交火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锆山地下核设施，这使得位于伊朗中部的锆山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
6: 实际上，七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两度在不同场合声称将打击伊朗锆山地下设施。有关锆山的更多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9: 高山地下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约 1.6 公里，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此前纳坦兹核设施曾在2026年初的美以伊战事以及2025年6月的冲突中遭到过打击。而根据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的信息，高山海拔约1615米，其地下设施位于山体下方超过90多米处。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高山地下设施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建设中，但尚未投入使用。有卫星图像显示，在2025年6月的战事之后，该设施的建设仍在继续。近期该设施周边修建了安全墙，一些入口也得到了加固，可能是为了防范未来的袭击。综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高山地下设施拥有两座深埋地下的隧道群。另外，有伊朗官员2020年曾称将在高山建造一座离心机工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据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部分浓缩铀库存以及先进的离心机转移到了高山地下设施。对于潜在的针对高山地下设施的打击，纽约时报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高山设施埋藏极深，即使是美国威力最强大的钻地炸弹也可能无法奏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政策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阿克顿表示，要有效打击高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需要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在打击中不会使用核武器。他指出，美国可以攻击并摧毁该设施的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战局。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方面则指出，出动地面部队攻击和破坏高山设施是更合适的选择。然而，美军要深入伊朗中部才能抵达高山，并且部队可能在途中遭到伊朗地面火力的攻击，抵达后也可能面临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7: 美联社报道说，伊朗在高山修建的地下设施深度可能在80至100米，甚至有可能更深。美军方曾讨论连续投放两枚 GBU-57 巨型钻地弹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如果要打击高山，是否会对其造成重创？美方的行动又折射出怎样的战争逻辑和意图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析。
10: 问题一，美国若打击高山，会对其造成怎样的损伤？
11: 根据美军对外公布的信息，GBU-57它针对山体结构，也就是岩层这种杀伤穿透的能力可以达到40米。不排除美国空军会使用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针对高山的地下设施进行打击尤其是使用这种巨型的钻地弹，试图针对地下设施的结构进行破坏。伊朗的防空体系呢还是比较弱的，想要探测到或者是拦截 BRA 幽灵隐身轰炸机比较难。
12: 钻地弹是否能够针对山体内部的工事进行彻底摧毁，要看弹着点到相关目标的距离。如果说距离比较近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巨型重型的钻地弹会产生结构性的破坏效果。但是呢，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只会引发相关设施出现部分塌方的情况，对它内部的设施的这种安全性和可靠性产生影响。
10: 问题二，美国打击清单折射出什么样的战争逻辑？
11: 美军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在快速的扩大，那么不仅打击了海水淡化厂，甚至呢也开始针对纳坦兹核设施发出了空袭的威胁，甚至要打击高山的地下设施。那么可以说呢，现在美国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想要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和美国谈这些敏感的问题和棘手的问题。但是呢，伊朗现在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所以即使美军不断的升级和扩大空袭行动，我们看伊朗呢，他采取的这样的一个应对的策略还是以牙还牙，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了全方位的报复。
10: 问题三，美方威胁高山，以色列起了什么作用？
11: 高山的山体内部结构当中有核设施，是以色列放出的消息。那么虽然高山距离纳坦兹核设施只有 1.6 公里，而且呢，以色列方面对外声称 两者之间啊是有地下隧道连通。那么此前呢，在针对纳坦兹进行空袭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离心机没有被完全摧毁，所以呢，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很有可能会把纳坦兹核设施当中啊存留下来的没有受损的离心机转移到高山的地下设施当中，让它继续运转。但是呢，这个消息啊，真假难辨，高山的内部究竟有没有核设施，能不能支持离心机的运转，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呢，以色列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甚至想推动美国针对啊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目标进行空袭，不排除呢是想火上浇油，进一步的推动啊或者是升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呢，这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行为，试图让美国加大针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让这场冲突持续下去。
6: 针对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港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否认港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港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继续来听报道。
8: 巴加埃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一再对伊朗和平核设施发动攻击并发出威胁，这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国际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会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也暴露出美国对伊朗科学进步和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伊朗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
7: 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2号晚10:30结束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6: 我们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根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的目的地。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13: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高级分析师达斯。
14: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15: 最终相关成本将会转嫁至消费者。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柴油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生产环节，制造业生产成本将随之出现上涨，面向消费者的成品价格将会走高。倘若封锁持续1-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7: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 31%， 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 34%， 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有4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6: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声持续。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主张及政府强化防卫政策提出严厉批评。他表示，高市对宪法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其执政路线正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16: 一个对宪法连最基本理解都没有的人，首先就没有资格谈论修宪。我认为现在亚洲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就是高市的存在，尤其是因为高市发表了所谓台湾有事错误言论，导致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实现和平，我认为还是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因此我认为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应该担任首相。
7: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
16: 本命はやはり九条改正で、
17: 现在执政联盟的真实目的还是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希望在宪法上正式拥有军队，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除了修宪之外，日本政府还准备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这就是实质性修宪。也就是说，即使不修改宪法，也能让日本事实上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安保三文件正体现了这一点。目前可以预见的是，日本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其所谓的反击能力。我认为必须阻止这种动向。
6: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更多内容来听报道。
18: 该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影片还结合专家分析和遗留照片，用技术部分复原了731部队本部和周边设施当时的布局。此外，该片采访了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讲述了当时为严守秘密，队员之间的任务信息互不相通等内容。清水英男还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事情，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 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日本战后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22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段，并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从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便是其中一例。此前，日本广播协会曾于2017年播出731部队相关纪录片，通过伯利审判的原始录音和数百份文件，揭露731部队的战争罪行。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来听报道。
19: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云南东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北、河南北部和东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9到23度；上海阴，35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4度；重庆晴，40到30度；合肥中雨转晴，30到25度；广州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4到26度；澳门晴，33到27度。
2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0: 承担，
2: 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
2: 用你的方式热爱，
0: 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实现梦想，
2: 和你一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
0: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晚10:30结束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击共持续5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的一场集会上称，美国现在与伊朗只是小规模冲突，而伊朗正遭受沉重打击。他还说，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他们很快就会准备好了。特朗普还称，美国和委内瑞拉拥有全球石油市场约62%的份额，美国不需要霍尔木斯海峡，打击伊朗只是为了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这名消息人士还说，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启动调查。据加拿大方面22号消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面临新的山火威胁。截至22号上午，波士顿巴附近山火过火面积扩大至43.3平方公里。布伦瑞克西和安斯利西野火累计过火面积约218平方公里。据悉，这3起火灾均被怀疑是人为引发。截至22号上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约有90处山火仍在燃烧，温哥华市区空气质量因此受到影响。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2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众多棘手问题中的冰山一角。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说，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亲友发放价值约$800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23号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聆听天下大事。
4: The Infinity Energy
7: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5: 追踪新闻热点。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5: 纵览全球动态。
1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3: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4: 大家好，我是任玉。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4: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日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一些马杜罗的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来听详细报道。
5: 22号，马杜罗夫妇抵达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当天的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左右。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此前一天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开庭当天，一些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抗议活动组织者艾哈迈德表示，
6: 今天我们在此呼吁释放马杜罗总统以及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并要求美国停止干涉委内瑞拉事务。美国从未真正考虑过委内瑞拉民众的诉求，美方只是贪图当地的石油与各类自然资源，这就是他们唯一在意的东西。我们与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坚定站在委内瑞拉民众一边。
5: 美国当地居民说，
7: 委内瑞拉有权自主决定本国的治理方式，美国政府无权闯入他国绑架民选领导人，更不能强行将他带回来进行虚假的审判，这就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原因。我们代表许多美国民众发声，美国人已经厌倦了税款被投入无休止的战争以及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对外干预。
5: 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3: 法国议会两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警告，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法国议会两院正式通过法案，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法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据报道，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1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这份报告以及精神病学专家都指出，社交媒体使用在青少年中引发多重危害，包括网络霸凌会引发心理健康问题等。不过，法案正式落地仍面临不少现实挑战。一些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9: 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8: 对于这项新规，法国社会也存在不同声音。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9: 说实话，有时看到一些孩子发布的内容，我有点害怕，因为现在你真的能接触到所有信息。我真的认为禁令是一件好事。
10: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4: 来关注欧洲高温天气。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河道急剧变窄，对内河货运、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了巨大冲击，相关行业运营正面临严重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1: 我此刻身处布达佩斯多瑙河畔，在我身后的位置，河水中有块岩石。每当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时，这块被人们称为饥饿岩石的石头就会露出水面。据悉，这一说法源自18世纪，当时人们发现，每当这块岩石浮出水面，就会显示多瑙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引发粮食危机，造成饥荒。
12: 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低水位给航运带来严重冲击，多条观光游船航线被迫停运，货运通航条件持续恶化。匈牙利某航运公司经理索莫迪拉斯洛表示，
13: 现在看到的水位允许观光船在布达佩斯市内航行，但在城市以外许多狭窄的河段船只已无法通行，因此目前看到的水位已经对航运构成了严重的障碍。旅游业对我们至关重要，每年有超过1000万游客来到布达佩斯，这些游客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他们专程前来欣赏布达佩斯、匈牙利和多瑙河湾的美景，如今满足他们的游览需求将十分困难。货运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货船的吃水深度比客轮深半米多，因此货船实际上已无法在多瑙河匈牙利段航行。目前我们港口的服务收入损失已经达到20%至30%，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几个星期，收入可能将减半。
12: 匈牙利水务部门负责人表示，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高温少雨的极端气候是直接诱因，人类活动则加剧了水位下滑的速度。近几十年来，由于多瑙河河床的大量砂石被开采，导致河床深度加深，枯水季水位下降更为剧烈。有专家表示，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八月，匈牙利境内不会有明显降雨，水位有可能将进一步下降，旱情带来的考验仍未结束。
3: 在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近期也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
13: 说实话，今天气温高得吓人，都超过40摄氏度了，不靠冲凉水根本扛不住。我建议大家多吃点消暑食物，比如西瓜，多喝凉水，保证充足水分摄入。
8: 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14: 大家尽量躲在阴凉处，就像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及时补水，戴上帽子，拿上扇子，随身备着含糖饮品，防止低血糖。
8: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来自法国的游客表示，
15: 前不久热浪来袭时，巴黎也是这般情景，持续大约一周，日子格外难熬，最难熬的是夜晚，根本难以入睡。
8: 从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

0: infrastructure.
1: 接下来看，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带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2: 我发现中国的空调很不错，外面40摄氏度，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立刻降温了。不仅如此，中国的空调技术也很不错，它有特殊的遥控系统，我可以随意设置自己喜欢的模式，而且中国空调还没有什么噪音，我可以睡得很好。
3: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六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快速增长。然而，欧洲本土家电产能不足，供需失衡持续加剧。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约1/3的市场缺口需依靠进口填补。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
4: 这是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话是在南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南法这一些地儿，我们看到订单增加比较多。后续的话，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看到英国、德国，还有甚至一些北欧国家的订单也完全上来。
5: 像我手边这款冷风扇呢，就是近期当地市场的热销产品。店员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补货了100台，而一个周末过去，货架上就剩下了现在的8台。这类价格更亲民、使用更方便的中国制造冷风扇，也成为不少欧洲消费者的新选择。
3: 中国某家电品牌德国分公司技术创新负责人托比亚斯。
6: 由于气候变化，人们对空调的需求越来越大，不过还有很多现实上的阻碍，不少法规限制外墙安装空调外机，另一个是专业安装人员严重短缺，这也是我们研发新产品的原因，以此来规避上述一系列问题。我们的设备无需破坏墙体安装。
3: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7: 我们知道欧洲正在经历热浪，而中国能够生产价格低廉、质量可靠的空调设备。不久前，一列装载数十万台中国空调设备的列车已经从中国出发运往欧洲。我认为这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如果这些产品能够尽快进入欧洲市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欧洲确实需要它们。
3: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仓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
4: 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从之前的5天到现在4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3天之内都可以到达。
5: 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带火了欧洲的清凉经济，也让更多的中国制造走进了欧洲家庭。从满足消费需求到畅通的跨境贸易，中国制造正在以更高效的供应链连接中欧市场，为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8: 近期，加拿大多地发生山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再燃山火数量超过900处。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951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330万公顷。受高温及风向变化影响，加拿大美国边境地区烟雾弥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稍早前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美加边境附近的三号高速公路，那么这条高速公路

0: 并没有因为山火而封锁，我们可以看到一处着火点，从我们站在这儿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这个着火点就已经，那边远处的树木就已经在扩大燃烧范围，而且没有车的时候可以听到树木噼噼啪啪的燃烧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浓烟，在我身后也有几位消防员，他们正在试图来砍出一条灭火带，那么通过隔离的方式来控制这个火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温地区，政府已经发布了烟雾的预警。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霍普镇距离加美边境不到50公里，虽然现在是旅游旺季，但记者在这里看到当地游客大幅减少。
2: 这是一种烟熏味道，一种烟熏感，空气质量确实不太好。
3: 我觉得人们快窒息了，我可以给你看看我现在用的吸入器，我呼吸困难，快窒息了。山火烟雾导致高速公路上的能见度降低。
1: 近期美国政府方面已多次责怪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导致烟霾跨境蔓延，影响美国空气质量，而加拿大方面表示正全力进行灭火，并表示美国的相关言论不可接受。
4: 烟雾可不分国界，想想看，总是会听到有人这么说，加拿大人说这是从美国来的，诸如此类，火灾就是火灾，这太愚蠢了。
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美加边境不远的一个小镇，差不多不到50公里远，但是从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是比较有很多的烟雾，同时周围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烧焦的味道，而且现在我的这个咽喉因为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那么在我手里面有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是北美地区的山火的烟雾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烟雾是可以实时变化的，实际上在美国这一侧的着火点也是非常多的，从数字上来讲着火点是很多。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可能东部，这是东部的烟雾的情况。那么就像烟雾不会遵守边界一样，在实际上在这种气候变化包括山火这些越来越频繁的气候危机面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
5: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来听详细报道。
6: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7: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6: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李彦庆表示，
7: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8: 昨天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来听详细报道。
9: 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执行此次任务的医疗人员以北部战区海军卫勤力量为主体，并抽调海军军医大学联勤保障部队所属100余名卫勤力量。 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和5个扶诊科室，可开展普外科、骨科、妇产科、眼科等各类检查治疗和手术60多种。船上搭载的8间标准手术室可同时进行手术。此外，随船携带一架舰载救护直升机，具备遂行前出应急救护能力。据了解，医疗服务期间，医院船将采取船上诊疗和医疗分队前出巡诊的方式，为当地民众、中方机构人员、华人华侨等开展常见病、多发病诊治，还将与相关国家开展专业研讨、文体交流等活动。
5: 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12: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时嘛，希望
1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5: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6: 就会很开心。
1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3: 是北京时间12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7月22号在京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以色列媒体称，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打击，或将轰炸镐山核设施。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
3: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红海多艘邮轮因胡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而选择改道。
2: 新一轮离以会谈下月在罗马举行，黎巴嫩屡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古城提尔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3: 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俄罗斯燃料市场形势出现好转，乌克兰总统与美国总统特使讨论乌俄恢复谈判可能性事宜，欧盟就第21轮对俄制裁未达成一致。
2: 日本宪法学者批评高市政权修宪扩军，高市执政路线正将日本引向危险方向。
3: 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加拿大取消美加跨国大桥联合通车庆典。
2: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迎战美国女排。

0: 来关注美伊局势。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必要时或将轰炸伊朗的高山。另据伊朗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已做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的准备。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据报道，美已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好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藁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也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将对入侵行为以牙还牙。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这名消息人士还说，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纳尔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
1: 特朗普22号早些时候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称，若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0: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1: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
0: 22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伊冲突当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当中受伤。当天，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总额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该法案将被送往参议院进行投票。
1: 美国方面称，很快将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美方扬言的打击行动尚未最终决定，但特朗普政府反复威胁的背后存在2大明确驱动因素。
2: 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那美军已经连续11天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但伊方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反而还加强了对海湾美军基地的反击，以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力度。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参议院透露，战事已经消耗了美国375亿美元的资金，并且呢还要求国会继续追加拨款。而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
0: 李子欣进一步分析指出，美方行动受制于多重刚性约束，一旦美方跨越攻击伊朗核设施的红线，当前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
2: 那么美伊双方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没有触及到核设施这个敏感的领域，伊朗呢也是明确的声明，一旦核设施遭袭，将视此为美国地区战争的扩张，而伊朗的打击报复范围也将包含美国及盟友在地区的所有利益。这就不仅止于美国的军事基地，那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这种分界将会更加的模糊。换句话说，一旦核设施被打击，伊朗的报复将扩展到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命脉。沙特呢，目前是已经遭到了胡塞武装所谓的海上禁运的威胁，那如果再叠加伊朗的直接打击，海湾国家的承受力将面临着极限考验。与此同时呢，伊朗的地区盟友也正跃跃欲试，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也门胡塞武装，那像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会直接参战，那么并且呢会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的所有利益和军事基地。而黎巴嫩真主党也一直同伊朗方面保持着紧密的协作，这些都意味着美军将面临着从波斯湾到红海再到地中海东岸的多条战线的同时趋紧，那防空力量和军事资源呢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分散，当然由此给国际能源安全和海运贸易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1: 接下来来关注红海局势。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0: 当天稍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

0: 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号凌晨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两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两艘邮轮起火。声明未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未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萨雷亚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近十艘船只折返。他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2号发布通报说，在协调世界时22号20时北京时间23号4时收到一艘邮轮船长的遭袭报告。通报说，该船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目前船员正在灭火。事发地点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的目的地。来听详细报道。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达斯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3: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4: 最终相关成本将会转嫁至消费者。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柴油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生产环节，制造业生产成本将随之出现上涨，面向消费者的成品价格将会走高。倘若封锁持续1至2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3周乃至1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发表谈话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英国外交部22号说，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应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
5: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同时，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要求美国释放马杜罗总统及其妻子。

0: 来关注一下黎以局势。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下一轮由美国斡旋的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1: 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谈，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
0: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镇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之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这是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近20年来黎巴嫩总统首次到访白宫。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给予黎巴嫩很大帮助，但未说明具体方案。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美国相关表态与安排主要有三方面的战略考量。
2: 一个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历来是标榜自己是和平总统，自己促成了很多和平协议。当然呢，现在那个黎巴嫩的和平协议也是美国希望能够促成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战争打得很糟糕，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很大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推进这个和谈有一定的成绩的话，好歹让特朗普也能够找补回一点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是坚决要求把黎巴嫩问题跟现在的伊朗问题挂钩，也就是说美国要跟伊朗达成协议，那么必须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必须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给了美国的很大压力。这是最近2-3个月美国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的最主要的动因。
1: 牛新春认为，以色列此次撤军行动主要仍是象征性、局部性、暂时的战术性安排，并不意味着以色列的战略出现重大转变。以色列此举主要受到美国的压力，是做给美国看的。
2: 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要求，以色列是必须在黎巴嫩全面停火，以色列军队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但是现在根据6月26号达成的这个框架协议里边没有就以色列全面停火、以色列全面撤军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具体的这个时间表。这实际上给以色列军队长期驻扎在黎巴嫩、不断的对黎巴嫩发动打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那么以色列同意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这两个试点地区呢是很小的两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占领了整个黎巴嫩领土 6% 的这个面积。以色列先是占领了以色列边境以北黎巴嫩境内10公里远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以色列叫安全区，然后以色列占领安全区之后继续北上，越过了利塔尼河，然后利塔尼河离以色列的边境差不多是30公里，现在以色列又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了以北的更多的领土，然后现在说的这两个试点这两个地方都在利塔尼河以北呢，就是即便以色列顺利的从这两个地方撤军了，那么以色列离全面撤军，离那个撤到利塔尼河以南，甚至撤出安全区，离得还很远呢，所以它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这个转变。
0: 自今年3月2号以来，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进行军事行动。黎巴嫩南部古城提尔近几个月来饱受以色列轰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月21号宣布，将黎巴嫩古城提尔列入该组织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尽管外部势力试图破坏俄能源等领域的稳定，但俄罗斯经济保持稳定和增长态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乌克兰更换武装部队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普京22号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时指出，俄经济及其关键领域的状况是稳定的，尽管外部试图破坏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其他一些行业的稳定局势。普京强调，外部在燃料市场上给俄罗斯制造的困难是暂时性的，不可能影响整体经济走势。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评估，俄罗斯五月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仍然处于正值区间，增长了0.3%。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框架内沿整个接触线继续采取进攻行动。他说，2年前俄总统普京在向外交部领导层发表讲话时阐述了停止军事行动的关键条件，所有这些条件至今仍然有效，并为全世界包括乌方在内所熟知。正如俄方多次所说，乌方只需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军事行动就能迅速停止，严肃而艰难的谈判就能开始。佩斯科夫还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德拉帕特被任命为新任总司令不会导致前线发生任何变化。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派高级别代表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G20 峰会，将确保在峰会上实现高级别有效和积极的参与。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多项总统令，调整乌克兰军队高层指挥体系。同一天，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22号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了瑟尔斯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德拉帕特接任该职。根据同一天公布的另一道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格纳托夫的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现任乌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说，斯基比尤克曾与德拉帕特并肩战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总统女婿库什纳通话，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22号，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在基辅会见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一行，双方重点讨论了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等议题。泽连斯基称，由于俄罗斯持续发动大规模空袭，这仍是当前首要优先事项。双方还讨论了美乌双边防务伙伴关系，包括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做出的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以及双方团队正在推进的无人机协议等。
1: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 方可共创繁荣。
7: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8: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9: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8: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1: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0: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1: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0: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7: 倩倩你好。
0: 嗯，大暑节气到了哈，天气也是越发的热了，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温的相关情况。
27: 好的，那过去的小暑节气，我们刚刚度过了1961年以来最热的小暑。大暑节气一开场，高温也火力全开。那今天不仅我国西北地区在大陆高压的控制下高温持续，而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升加强， 江南、华南的高温也会迅速的发展起来，并会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那不仅高温的范围更大，强度也会更强。今天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普遍可达37到39度。那特别是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局地，还会高达40度以上。而且大暑节气的热呀，不仅仅要看气温，还要看湿度。那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低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低空大气湿度大，闷热的感觉会越发的突出。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而且25号以后，东北到华南的夜间最低气温也会逐渐上升到25度以上。到26号前后呢，华北、东北多地夜温也会达到27度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上蒸下煮了。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体感温度要比实际的气温更高，防暑还要全天候。佳君，
0: 那除了高温之外，还有什么天气是大暑节气当中需要关注的呢？
27: 那大暑节气也正处在我们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像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大到暴雨就会出现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和西南部、山东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和东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那其中江苏中北部、山东中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甚至在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将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龙卷的可能性，一定要高度警惕。那最后在海上，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已经生成，那未来12到24个小时呢，将会发展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在周六晚上到周日的凌晨会在我国的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那这个周末华南风雨再起，要注意做好防范的准备了。佳君，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0: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9: 以色列媒体称，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打击，或将轰炸镐山核设施。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
0: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红海多艘油轮因胡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而选择改道。
9: 新一轮离异会谈下月在罗马举行，黎巴嫩屡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古城提尔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宪法学者批评高市政权修宪扩军，高市执政路线正将日本引向危险方向。
9: 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加拿大取消美加跨国大桥联合通车庆典。
0: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迎战美国女排。
9: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声持续。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主张及高市政府强化防卫政策提出严厉批评。他表示，高市对宪法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其执政路线正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2: 一个对宪法连最基本理解都没有的人，首先就没有资格谈论修宪。我认为现在亚洲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就是高市的存在，尤其是因为高市发表了所谓台湾有事错误言论，导致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实现和平，我认为还是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 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因此我认为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应该担任首相。
0: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
3: 本命はやはり九条改正で、
2: 现在执政联盟的真实目的还是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希望在宪法上正式拥有军队，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除了修宪之外，日本政府还准备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这就是实质性修宪。也就是说，即使不修改宪法，也能让日本事实上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安保三文件正体现了这一点。目前可以预见的是，日本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其所谓的反击能力。我认为必须阻止这种动向。
9: 受美国新一轮关税制裁施压，加拿大官方近日正式宣布取消原定于7月24号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通车庆典。加方表示，在双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不适宜举办官方联合庆祝活动，但强调大桥建设与通车进度不受影响，仍将按计划于7月27号正式投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6: 这座耗资47亿美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通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是美加边境核心跨境货运枢纽，以北美传奇冰球运动员哥迪豪命名，也是两国近年最重要的跨境基建项目之一。按照美加双方原定计划，两国官员将共同出席7月24号的通车剪彩仪式，共同见证这一区域经贸合作里程碑。对于取消联合庆典的决策，加拿大住房与基础设施部长格雷戈尔·罗伯逊在官方声明中作出解释。他表示，鉴于美国本周密集出台针对加拿大的贸易制裁举措，双边经贸氛围持续紧张，现阶段举办两国联合庆祝活动并不恰当。加方同时公布替代方案，将在7月24号单独举办国内庆祝仪式，以本土活动纪念大桥落成，规避双边外交摩擦。本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出台的关税政策。7月20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多款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高额关税，美方指责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乳制品设置贸易壁垒，存在歧视性贸易行为。这一轮制裁让本就脆弱的美加双边关系再度承压，也直接导致跨境基建合作的官方庆祝活动被迫叫停。事实上，该大桥项目自推进以来多次遭遇美方贸易阻挠。项目原计划今年六月通车，早在二月，特朗普政府就曾以加拿大限制美国酒类准入、征收乳制品关税、对华贸易合作等为由，扬言封锁叫停整座大桥项目，致使工程进度一度停滞。直至本月，美加双方就大桥通行、收费标准、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达成共识，项目才得以顺利收尾，如期通车。业内分析指出，哥迪豪国际大桥的投用具备极高的区域经贸价值。当前美加边境货运核心通道为大使桥，2023年跨境卡车贸易总额高达1260亿美元，长期面临车流拥堵、运力饱和的问题。新大桥的开通将有效分流大使桥货运压力，优化北美跨境物流体系，降低双边贸易运输成本，稳固美加千亿级跨境贸易产业链。截至目前，美国官方尚未对加拿大取消联合庆典的举动作出回应。
0: 近期受极端高温、干旱与大风天气叠加的影响，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爆发严重野火灾害。今年欧洲野火整体过火面积已远超过去20年平均值，多地民生生态遭受重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法国内政部长表示，今年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4万公顷，远高于常年均值，受焚毁区域超过了4个巴黎的面积。 在法国东南部瓦尔省，野火已烧毁2500公顷土地，数十栋房屋受损，400人被迫撤离。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一区域，野火烧毁了100公顷林地。法国民众梅洛迪·阿拉蒙说：“
8: 说实话，我很想回去把那些猫接出来，但事已至此，我们也无能为力。”
7: 法国民众弗朗索瓦斯说：“
10: 火灾确实吓人，眼下法国各地火灾形势十分严峻，受影响的不仅是我们，农田、土地等被大火吞噬，太严重了。”
7: 与此同时，西班牙多地也面临野火威胁。在瓜达拉哈拉省，野火已烧毁约3.2万公顷土地，火情一度迫使34个市镇疏散民众，另有14个市镇发布人员居家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22号前往灾区视察时称，西班牙今年已发生22起重大野火，过火面积达到10万公顷。此外，当地时间7月22号，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周边林区多起林火在强风助推下持续蔓延，消防员、民防部门与林业人员正全力投入扑救作业。受持续极端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叠加影响，意大利本轮林火已蔓延至北部皮埃蒙特大区、萨丁岛等地，其中皮埃蒙特大区都灵、维尔切利等省已有800至900公顷森林过火，约70万棵树木被毁，当地将其定性为一场生态灾难。据相关部门评估，受损区域草本植物和灌木恢复需2至5年，森林生态系统完全修复则可能耗时50至70年。数据显示，今年欧洲野火烧毁土地面积已经超出过去20年年均值。未来几天内，欧洲部分地区新增野火风险仍处于极高水平。科学家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推高热浪、干旱与野火的强度。
9: 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其境内多瑙河水位大幅下降，导致航道水深不足，河道急剧变窄，给内河货运、河轮观光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相关行业运营正面临严峻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发回的报道。
11: 我此刻身处布达佩斯多瑙河畔，在我身后的位置，河水中有块岩石，每当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时，这块被人们称为饥饿岩石的石头就会露出水面。据悉，这一说法源自18世纪，当时人们发现每当这块岩石浮出水面，就会显示多瑙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引发粮食危机，造成饥荒。相关统计显示，多瑙河匈牙利段今年上半年净流量较过去30年平均值减少超过40%，低水位给航运带来严重冲击，多条观光游船航线被迫停运，货运通航条件持续恶化。匈牙利某航运公司经理索莫迪·拉斯洛介绍说，
13: 现在看到的水位允许观光船在布达佩斯市内航行，但在城市以外，许多狭窄的河段船只已无法通行，因此目前看到的水位已经对航运构成了严重的障碍。旅游业至关重要，每年有超过1000万游客来到布达佩斯，这些游客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他们专程前来欣赏布达佩斯、匈牙利和多瑙河湾美景，如今满足他们的游览需求将十分困难。货运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货船的吃水深度比客轮深半米多，因此货船实际上已无法在多瑙河匈牙利段航行。目前我们港口服务收入损失达20%至30%，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数周，收入可能将减半。
11: 匈牙利水务部门负责人表示，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高温少雨的极端气候是直接诱因，人类活动则加剧了水位下滑的速度。近几十年来，由于多瑙河河床的大量砂石被开采，导致河床深度加深，枯水季水位下降更为剧烈。有专家表示，根据天气预报，在最炎热的8月，匈牙利境内不会有明显

0: 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天舞公司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称，已根据欧盟并购条例批准派拉蒙天空之舞公司拟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该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派拉蒙完全履行其所做的承诺。欧盟委员会调查了该交易对国家和欧洲经济区范围内市场的影响。委员会表示，在电影制作层面，欧洲经济区内仍有足够多的电影制片厂构成竞争关系。据了解，派拉蒙天舞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收购行为需要获得美国、欧盟和英国等多方批准。派拉蒙于7月1号表示，已向欧盟方面提交反垄断补救措施，以推动其斥资111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获得批准。此前，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已完成对该收购案的相关调查，并予以批准。本月13号，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当地时间20号，美国法官下令派拉蒙天舞暂停对华纳兄弟的收购，为期2周。
2: 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15岁少年原告正式撤销针对 Meta 平台的侵权诉讼。原定7月27号在洛杉矶高等法院启动的陪审团庭审取消。本案是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受理的数千起青少年社交媒体平台成瘾系列诉讼中的第2起示范案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原告自8岁起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原告控诉 Meta 社交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引发其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其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考虑到当事人难以承受持续数周的艰苦庭审所带来的身心压力，该未成年人决定撤回对 Meta 公司的诉讼，以期彻底解决争议，专注于心理康复并回归正常生活。 Meta 公司就原告撤诉一事回应表示，相关指控缺乏事实依据，公司将继续坚决抵制此类无端诉讼。目前，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羁押了超过3300起针对社交平台诱导未成年人成瘾、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行为的诉讼案件。此外，加州联邦法院尚有2600起同类待审案件，原告涵盖普通民众、学区、地方政府及各州机构。全美几乎所有州的总检察长均已分别在本州法院对社交平台公司提起诉讼。原告方普遍指控科技公司故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通过产品设计诱导儿童沉迷网络。各大社交平台公司均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已采取多项措施保护青少年用户。该系列诉讼中已有多场标志性庭审，形成了法律先例。今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完成了首起示范案件的审理，陪审团裁定 Meta 公司和谷歌公司均存在过失，分别需赔偿420万美元和180万美元。6月，法院驳回了两家公司撤销判决的申请。而肯塔基州学区起诉多家社交平台的联邦首起示范庭审原定于6月开庭，但所有被告在庭审前达成和解协议，共同向该学区支付了2700万美元赔偿金。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4: 作为一项从2023年起便红遍网络、火出国门的乡村足球赛事，村超近几年依旧热度不减，活力四射。最近，这项乡村足球赛事开始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7月21号的报道中，专门讲述了河北富平举行的一场村超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足球运动员们雀跃着向欢呼的队友们喷洒香槟，五彩纸屑和彩带在他们周围飘落，人群用手机记录下这欢乐的场面。这一幕不是西班牙在新泽西州夺得世界杯冠军，而是中国河北省北部山区富平县在体育场里庆祝村超比赛的胜利。报道称，这场赛事只是全国范围内正在举办的众多同类赛事之一，各队都在为争夺全国乡村超级联赛总决赛的席位而战。 这项业余赛事已经成为中

0: 国的现象级文化热点，吸引了全国数百万观众观赛。这种模式最初源于中国贵州榕江县的乡村足球赛事，如今已发展到包括全国各地农村、城镇及小城市的数百支球队。报道说，联赛非常简单，普通的上班族组成球队，参加当地联赛，争取参加全国性比赛的机会。整个赛季都会举办嘉年华般的活动，吸引球迷前来观赛。这场盛会清楚地表明，村超赛事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次刺激经济、鼓舞士气的集会。报道提到，近年来，中国各地都在努力发展更多地方性活动或特色产业，以扩大消费，吸引游客。据赛事工作人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富平县联赛赛季五月的揭幕战拉动了超20万元人民币，约合3万美元的消费。有餐饮业主表示，在村超夜市设摊，能让自己位于县城中心的餐馆当日营收增加约10000元人民币，约合1500美元。报道认为，村超赛事也凸显出民众对足球运动最纯粹的热爱。在富平，这项赛事已经举办了2年，足球爱好者们满怀期待，这类本土民间赛事或许能助力培养出新一代球员，为国家队输送后备力量。赛事负责人表示，观众正从单纯享受观赛乐趣，逐步进阶到理解足球运动的内核，直至最终建立起对足球的信念。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继续在中国澳门进行，中国女排将迎战实力强劲的美国女排。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2: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由四分之一决赛开始，中国队今天晚间将与美国队争夺晋级名额。在本月稍早进行的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中国女排的战绩为1胜3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队伍在上一站的表现中出现了起伏，这是年轻球员成长的一个必要过程，自己和队员目前已经做好了准备。
3: 经过前三站的比赛，队伍已经做好准备，对这场和美国队的交叉赛呢也会全力以赴。队伍呢年轻队员比较多，整个场上的状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能把我们现有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出来。
2: 本次出征阵容中，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主攻线由庄宇珊、李晨轩、董宇涵组成，副攻位置包括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郭中南，二传位置有刁琳宇、张子萱等选手，自由人由倪非凡、王梦杰搭档。整套名单延续了分站赛的实战练兵思路，老将压阵，新人挑大梁，兼顾临场对抗、阵容轮换与新周期梯队打磨。美国女排在此前的分站赛中表现出色，积分排名首位。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美国队今年整体打法和风格有一些变化，打得非常快。
4: 美国他今年的人员变化相对于去年来说是有了更多的这种优秀的队员、老队员补充，所以他今年和去年的整个风格的打法会更加的不一样，也可以从前三周的比赛当中能看见他们现在打得非常快，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在临场方面的这种考验吧，也很期待和美国队的比赛。
2: 面对发球冲击力强劲、拦网预判精确、板凳实力深厚的美国队，龚翔宇表示，中国女排已经进行了针对性训练。
4: 对，我们在训练当中会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也是争取在比赛当中的临场发挥会有一个好的这种表现吧。我们很期待这次在澳门参加总决赛吧，然后也希望在比赛当中能发挥出我们的水平，然后能够打一场进一步。
2: 面对美国队的快攻体系，中国女排要尽量保证一传不崩，节奏不停。而美国女排主教练埃里克·沙利文表示，非常期待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
0: 我们希望继续取得进步。我认为过去2年我们表现不错，今年夏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队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能够奉献一场精彩的表演。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5: We're excited to be here.
2: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任玉、家军，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冠群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2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2号晚10时30分结束连续第12晚对伊朗打击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胡

0: 吉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之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表示，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此前，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英国方面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称，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表示，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双方对话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的报告说，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 36%。 此次热浪影响法国92个省，覆盖法国本土 98.5% 的人口。据泰国媒体23号报道，一伙不明身份人员22号在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府一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每日早上早上好，阿斯拉姆阿里
11: 库。大家好，查瓦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每年夏天都会出现的老问题哈，那就是暑假孩子往哪儿送。有媒体报道，七成家长面临暑期看护难题，其中将近七成是双职工家庭。目前呢，42%的家庭靠老人带娃，但是超过一半的家长觉得老人带弊大于利。另外有26%的家庭选择商业托管，但是也有近四成的家庭抱怨收费太高。那么正是在这些焦虑当中，今年暑假呢，有不少地方推出了公益性质的社区托管班。有的托管班课程安排很丰富，什么手工啊、科学实验啊、绘画呀、舞蹈啊等等，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来给他们辅导作业。有的托管服务呢，甚至从工作日也延伸到了周末，可以说

0: 是非常的替家庭考虑了哈。先问一下伊利，伊利曾经说过意大利的暑假长达3个月，你们家有2个孩子，我知道他们跟着你们一起去度假哈，但是度假不可能度3个月嘛，那其他的时间孩子们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呀？
1: 哎，其他的时间那个我女孩那个小的她是可以一直到7月中旬上幼儿园，就是我们那边幼儿园她拖着就是专门加上3个星期，为了帮助家庭，因为很多家庭都不知道把孩子放在哪里
0: 啊，等于幼儿园就晚一点放假或者早一点开学，
1: 七月底差不多7月中旬7月底才放假，所以这个给一个大的帮助啊，因为小朋友就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不可能你这么小你把他送到一个夏令营的嘛，那大的就是我儿子，他快8岁了，他已经连续2年了，到夏天的时候他去上夏令营，我们那边的夏令营很丰富，因为每个星期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还有不同的夏令营，就是有足球的，有游泳的，有打篮球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都有。还有比如说，就是村里安排的一个夏令营的，他们会每天收工做一些东西，比如说做饭呐、画画的，或者去散步、去爬山。
0: 就是有人组织带着孩子们一起玩，这个是社区组织的夏令营，它一般时间多长呢？
1: 我们夏令营是从放暑假开始了，就是6月初差不多，从6月初一直到7月底，只有8月份整个1个月没有夏令营，因为大家都放假了。我的意思不是每个家庭，就是每个父母放假，就是基本上就是很多公司放假，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是不想再
0: 工作。8月份是欧洲人度假高峰期嘛，是吧？所以夏令营的组织者们也需要放个假休息一下。
1: 是的，反正去年他开始上这个夏令营，他很喜欢，因为有一部分的小朋友也是跟他一起上学的，就是他的同学。其他的他就是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呢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来自别的村儿。然后呢，他每天早上9点就过去，然后呢下午4点半5点左右我们去接他，他反正就不想回家了，他一直想在那边待着。
0: 所以其实有点像我们刚才说国内的这个社区托管班，对吧？不是集中住宿或者去一个别的地方，而是就在家门口，天天等于有活动让他参加这样的夏令营。
1: 对，这个就是在你家附近的，可能是你住的村或者隔壁的城市什么的，所有的地方都有。还有就是很多我刚才说了，比如可能是足球队安排的，专门给他给喜欢踢足球的人，或者游泳池那边的安排的，因为为了学游泳什么的。我儿子也是骑马的，他那个马场他们也安排一个夏令营，为了教新的人怎么骑马，还怎么照顾马，还有一些关于马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些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也得就是一边学新的东西，一边也是休息玩，
0: 很丰富哈。那这种夏令营一般是公益性质的，还是说每参加一个就要花一笔钱啊？
1: 都是要花钱的。
0: 贵吗？
1: 有各种各样的价位嘛，就是有的便宜的，可能就是像那种你把孩子送到那儿，他们那边也不安排任何事情，没有人管，也不组织任何事情，就是孩子就放在哪里了，
0: 就是只管他的安全，别的都不管。
1: 对，这种便宜。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带他们去游泳池或者让他们去学骑马什么的，那这些肯定是越来越贵啊。
0: 有商业性质的是吧？我们国内现在暑期公益托管的这些班啊，基本上都是政府财政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低偿收费，还有盘活场地资源4个来源，所以基本上听说是收费特别的低，主要都是公益性质的，为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不过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就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人就说啊，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没人管，而是孩子没被安排。 就好像暑假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填满。

0: 才叫不浪费。一方面呢，是家长自己要上班，没有精力去照顾孩子；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孩子的暑假就在无所事事或者是疯玩当中过掉，所以就要参加各式各样的非常充实的、有意义的这个夏令营。那么这种暑期托管班呢，恰好又能够满足这一点，所以今年暑假就非常的火。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必须要把时间安排满的这种心态啊。哈路德，你小时候暑假怎么过的？在你们那儿暑假是一定要被安排好，还是自由生长的那种？
1: 其实我们还是大部分是自由生长的，更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是非常自由的。虽然是其实我们放暑假的时候，学校会给一个暑假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工作一个作业，然后呢他就是会给一个每天的安排，就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些东西，然后它里面也有学习的，也有玩的，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朋友玩的项目。比如说它会让你拿一个字，然后把那个画种起来，然后当你的暑假结束了，看那个画多大了，然后你要带到学校去
0: 种一个植物是吧？
1: 对，种一个植物这种的小小的一些活动，其他就是可能是一些小小的学习的一些任务，但是大部分还是算蛮自由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更就是巴基斯坦的暑假也是放挺久的，差不多2到3个月，因为夏天非常的热，大部分的户外活动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天气太热。
0: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暑假总是会到爷爷奶奶家那个地方去，然后一个夏天都在河里玩游泳是吧？
1: 没错没错，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家是靠巴基斯坦的北部，我的老家就是我爸的老家是巴基斯坦的中部，是非常热的地方，可以说是巴基斯坦最热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老家，然后我们小时候就在比如说大的园子里玩，或者是去外面 农场里面玩，吃个芒果，然后就在河里玩，就这种的活动非常的自由。但是现在呢是其实是变化还是不少了，因为现在学习压力太大，然后小朋友们非常注重要学习中，然后呢现在大部分夏天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私人开的那种的补习班的那种学校，他们就会安排就是小朋友们学习，非常小的小朋友们还是非常的自由，但是你越来越大，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就是非常的安排好的固定类似的那种，就是你要上课，然后你要准备下一个，就是像你暑假之后开始的那种上课的，你要提前先
0: 所以
1: 先学习一下，
0: 这个就不叫暑假了，这个就是第三个学期。
1: 没错，就是区别就是你上课的时间稍微少一点了，可能就是本来你早上到下午都在上课，但是现在就可能变成2到3个小时的上课。
0: 原来现在在巴基斯坦这么卷教育啊。我前两天刷到一个帖子，就是有一个人在网上问说，哥，你们80后没有手机暑假是怎么过的？我也是80后啊，然后我看到这个回答我就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回答他说，我们忙着拆插座、摸电门、拆灯泡，然后挨揍；去大河、去大坑游泳，然后挨揍；掏鸟窝、跳大墙，然后挨揍；点柴火、剁上房、揭瓦，然后挨揍。然后就这么周而复始，完事儿就过去了。完了，暑假根本不够用。我虽然没有做这么多淘气的事情，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80后的暑假也是天天就在外面野，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我小时候也是天天就泡在河里面长大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种散养式的暑假根本不太现实。你想是不是现在一是父母也不放心让孩子比如说自己跑去河里玩啊，或者是什么掏鸟窝啊，去大坑啊什么的，那一个是父母的理念可能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是顾不上，现在是能顾上了，所以就会管得严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小时候没有太多外在的东西可以给你玩，所以你就必须得想办法去创造各种各样的玩法。那现在的孩子呢，如果你给他自由的时间，他可能就一天到晚都在刷电子产品，是不是？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现在的父母就必须要把孩子时间管起来这个原因啊？因为不管你不行。
2: 现在跟过去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这些电子产品特别多，然后呢就是孩子觉得玩其他的都很无聊，就是觉得不好玩， 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如果在家里就问你看电视啊，或者玩手机或者玩游戏机什么的，就是就觉得只玩这些才有意思的。
0: 嗯，
2: 我比如说我小时候也是一直在外面长大了，就是小时候我一直去姥姥的家，姥姥住公寓，所以在里面可能觉得家里没什么好玩的，所以他每次会带我们去楼下有一个公用的一个小的园子，在那边我会玩泥巴，就是真正的玩泥巴，玩
0: 对
2: 玩沙子或者玩草，就是玩那些 在外面找到的自然的东西，
0: 嗯，
2: 然后 也不觉得无聊，觉得挺有意思。我会跟泥巴做一个披萨，然后跟我的姥姥说姥姥姥姥我给你做了一个披萨
0: 过家家。
2: 对， 我们会模仿，就是在餐厅什么的，我觉得那时候挺好玩的。而且他有的时候睡午觉或者他下午要看电视什么的，他会让我自己去楼下，他也不会觉得 我一直要下去看着你盯着你在哪里干，就是真的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自由更多，我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我差不多六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买了一个别墅，我们也是 在农村，我们一直在外面。
0: 嗯，
2: 我妈妈会到晚上的时候七点半的时候，她会喊我们在窗户
0: 对
2: 喊大喊，我们
0: 吃饭了
2: 都不会回家
0: 了。对对对，
2: 我们就不会回去，我们可能在外面在骑自行车或者在隔壁家，或者跟我们隔壁的那些邻居那些小朋友在路边玩什么的。
0: 小鸡到天黑了自己就知道回家，孩子们小时候必须你喊他他才会回来。
2: 对，然后我会一到家了我们会都会被批评，因为我们没有按时间回家了。他可能他们喊我们了很多次，下次就不出去了，不让你们出去玩什么的。但是现在呢，比如说我看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小别墅，我看有的时候我跟我儿子说你可以下去啊，你可以出去玩嘛，你可以去楼下骑自行车啊，或者我陪你去过马路去隔壁，你的朋友就住在隔壁嘛，你可以跟他一起玩。然后呢我陪他出去，他就在外面觉得很无聊，妈妈你不陪我玩，我们 要一起玩，或者找一个游戏，然后呢陪他去找他的朋友，他把那个朋友拉回家了，他们就玩游戏机。我觉得他们到现在这些孩子他们不懂无聊，他们也就是不利用这个无聊的时间做其他的事情。
0: 嗯，
2: 或者
0: 因为他们不无聊，他们无时无刻不被那些电子产品给填满，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无聊。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所以现在的孩子他这种不散养是他自己选择的一种状态，并不是说家长控制他们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体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变化，以至于孩子们的性格或者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真的，我觉得伊利的这个说的也可能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内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所以你怎么说呢，这托管班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物，但是过去人们可能对于托管班的印象是停留在找个地方写作业。我刚才介绍的我们今年的公益托管班，你们也听到了，那些内容绘画呀舞蹈啊手工啊挺丰富的啊。你们觉得这种靠政府社区大学生志愿者还有社会组织一起来搭建的精细化服务体系，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模式，也可以持续下去的模式？比如说刚才伊利说意大利的这个暑期夏令营基本上以商业性的为主，但是你觉得这种稍微公益性的把一些闲置的资源盘活起来的这种模式在意大利是不是也可以做呢？
2: 是，我觉得可以的。就是我们那边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夏令营都是找那些搞学生或者大学生，然后呢把他们弄过来，让他们就是当志愿者帮忙，他们也可以分享他们知道的一些知识或者他们知道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上次我儿子回家了，他说你看妈妈，我就是我面包，意大利的面包是我自己做的。因为可能就是那一群人就是有一些他们懂怎么发面啊怎么做面包，然后呢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叫小朋友这些，然后呢他们回家了特别开心，或者第二天他们做了一些甜点蛋糕类似，就是 我觉得这些其实首先是帮助父母，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孩子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有意思的地方玩。另外就是我觉得他也在帮助孩子们长大。
0: 在巴基斯坦我估计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庭可以帮忙带孩子的人很多，是吧？或者是孩子们很多，可以一起玩的活动也很多。
1: 其实如果这么说，好像是巴基斯坦大家庭大部分来说是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越来越现代化，很多人就是往就是大城市里生活的那些还是有一些变化。在大城市现在大家庭的这个概念也是越来越在变。
0: 那在巴基斯坦现在暑假没人管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私人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问题呢？
1: 可以说是完全是一个私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或者是其他组织一般是不会安排什么活动。大部分都是一些私人学校，他可能就是在安排一些学校一些小朋友们的补习班或者是一些活动。但是现在最近有一个可以说是越来越比较流行的一个做法，是可以去往北边玩。然后在那边可以待，就是山里可以待几天。但是这些也都是大部分大城市里的就是比较有钱的那些人。
0: 这个是家庭行动，要父母带着的去的，对吧？
1: 对，完全是父母带的，然后是家庭行动，可能是几个朋友一起去。
0: 对呀、
1: 然后是在巴基斯坦的北方可能待几天，十天十五天的样子，然后玩一下、然后就回来。其实荷兰的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式，是荷兰这边做的。第一个就是他们这边暑假没有那么长，4到6周左右。第二个就是他们这边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hybrid 的一个状态，就是私人家庭也会安排活动，然后政府也会安排活动。就是政府有专门的一些组织，然后他们会安排各种活动，就是比如说带就是学校的那些老师带小朋友们出去逛一逛，去看看河边，去学习游泳，或者去学习各种活动，打球类的，就是看小朋友们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0: 就是学校组织这种有点像是夏令营的这种模式，是吧？
1: 也有学校，也有一些是政府的组织。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安排暑假的一个旅游，比如说天的老师们或者是学校带他们去别的国家。比如说从荷兰飞到奥地利去，或者飞到意大利去。然后这些是不含父母的，只有小朋友和老师。
0: 明白，这就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比较传统意义上的夏令营，是需要拉出去一段时间的那种。
1: 更就是这个里面是可能是有一些钱是学校或者政府给的，有一些是父母要自己出的，就是额外的要给钱。
2: 别的国家的这些也是跟那个比如可能是学校交换的，或者为了学语言的，因为我们意大利也有。比如说到初中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安排夏天的时候去英国留学一两个星期。
1: 荷兰其实这些活动也有一个就是父母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说你可以给你的小朋友们安排，比如说你喜欢选活动类的，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去打球类的，或者是自然那种，比如说他可以带到去山上面，或者是森林里面，或者是露营那边，或者是你可以选那种比如说文化类的，比如说小朋友带他们去博物馆，或者是类似这种的活动。所以这个是一般是父母会有选择，然后是学校也可以推荐。
0: 所以我觉得综合大家的这个各地的做法来看，重点就是需要有人去组织，然后需要有这个经费啊，各方面的条件啊是比较具足的，才可以让孩子过一个既安全然后又有意义的暑假。虽然说我其实很怀念我们小时候80后70后的那个散养的暑假，但是看到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一个暑假的时间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成长，我觉得也挺羡慕他们的。就是一个很精细的也很有温度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被搭建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进步。也希望暑期夏令营或者是这种托管班的各种形式能够更丰富一些，给不同的家庭以多样化的选择。好，那今天关于暑期托管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我把桑查鲁梅里特罗斯萨布阿拉哈菲斯。
2: 感谢大家，查尔图蒂，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

0: 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7号前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华北东部、东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局地超过6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至18时，7月24号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 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此次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我国系统掌握该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22号，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来自中俄两国相关部门、高校、文旅协会、妇女组织和媒体代表等约500人参会。与会嘉宾认为，中俄关系已成为当今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基石，期待双方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伊朗军队23号在一份公告中指出，几小时之前，伊朗军队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弹药库以及位于阿里萨利姆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目前，美军已经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2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同美方举行会谈。戈夫曼在此访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镐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据阿联酋媒体22号报道，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之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察耶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据德新社22号报道，瑞士国际航空公司近日通报，该航司一航班今年3月起飞前，有关部门发现2名飞行员疑似处于醉酒状态，因此改派其他飞行员代替执飞。出于隐私保护等原因，通报没有披露2名飞行员的国籍以及涉事航班的目的地。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牌101铅笔成了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它的问世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然而，在这支小小的铅笔背后，有着一段峥嵘且艰难的历史。早在1935年，我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也自此艰难起步。这蕴含着创办人吴庚梅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及满腔热血。他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在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奋力写下了不朽的一笔。
12: 那么在青年时期，吴庚梅为何放弃安稳生活，远赴日本钻研冷门制笔工艺？在核心配方严密封锁下，他是如何依靠自主钻研吃透全套生产技术的？而在抗战的炮火中，他是如何带领工厂千里西迁，坚持为后方

输送国货铅笔的。抗战胜利后，他又是如何投身民主事业，与各界爱国实业共寻救国新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铅笔大王吴庚梅，一支铅笔承载的实业救国路。1906年，吴庚梅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当地以书毕业为主，经营书毕虽不可能成为巨商大贾，但源源不断的利润如同涓涓细流，滋润着千家万户。吴庚梅的祖父也在书毕巷开了一个手工作坊，因此吴家还算富裕。吴庚梅的父亲吴师善一心读书，是清末选拔的贡生。科举废除后，吴师善弃文从武，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做起了幕僚。吴庚梅也随父来到济南读书，于1922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他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6年，他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执政府制造的318惨案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后前往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吴庚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他的亲友将他安排到银行工作，从此过上了优渥的生活。但他觉得这是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一腔报国之情在胸中激荡，他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他看到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强大起来，他决定去那里寻找救国之道。1928年8月，吴庚梅东渡日本，半年后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振兴实业，报效祖国。在校期间，他持续观察国内市场，彼时国内铅笔完全依赖进口，每年要消耗巨额外汇采购欧美日制铅笔，而生产铅笔所需木材、石墨、粘土国内储量充足，只要掌握成熟工艺，本土制笔产业完全具备发展空间。确定制笔赛道后，他邀约同班好友郭振春，约定学成一同归国建厂。1932年3月，吴庚梅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凭着有限的知识，他感到此时回国做铅笔尚不可行。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吴庚梅在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仲隆帮助下，如愿以偿到神奈川工厂实习。神奈川工厂专做彩色铅笔，厂长益田三郎向吴庚梅传授了全套产销程序，但并没有将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告诉他。吴庚梅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实习，接触不到笔芯制造技术。吴庚梅不甘心，这是最为关键的技术，不掌握这套技术，铅笔厂怎么办？他又找到益田三郎，益田却劝吴庚梅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既赚钱又轻松，也没有什么风险和压力。益田三郎的轻蔑与傲慢大大伤害了吴庚梅的自尊心，他本来就是抱着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来到日本的，一心想着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吴庚梅刺激很大，更坚定他自主吃透全套工艺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他终于掌握了彩色铅笔笔芯的配方。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好友郭振前在藤田铅笔厂实习，这是吴庚梅实习的神奈川工厂员工帮其介绍的。藤田铅笔厂专做廉价铅笔，郭振前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学习制造黑铅芯技术。3个月的实习结束后，郭振前顺利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全套技术。1933年11月，吴庚梅回到上海，当时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由于缺乏技术，无力与外商竞争，先后倒闭。香港也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吴庚梅起初一筹莫展，想去大华求职，丰富一下铅笔制作经验，但是大华一口回绝了他。他手中无钱，只好去一家公司担任文书，工作乏味至

集。这时郭振乾也来到了上海，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铅笔厂的筹办工作。筹措资金是摆在面前的第一道巨大难关。吴庚梅首先变卖自家名下房产，将全部房款投入筹备，又往返多地奔走亲友，一遍遍讲解国货铅笔的前景，劝说亲友入股投资。历经数次沟通劝说，终于凑齐了10000余银元启动资金。资金到位，厂房落地难题接踵而至。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鱼龙混杂，地痞流氓常年盘踞工业区，频繁上门敲诈勒索，索要保护费。起初吴庚梅小额破财息事宁人，可对方贪得无厌，再三上门滋扰。更凶险的一次，尚未开工的木料仓库深夜突发火情，成堆制笔松木濒临焚毁，多亏值守工人及时发现，拼尽全力推倒木料堆，隔绝火源，才避免全厂原料付之一炬。接连的危机让吴庚梅意识到，仅凭几人的力量难以安稳经营。他主动联络上海一众爱国士绅、民族实业家，互通国货扶持诉求，依靠本土实业互助联盟相互庇护，化解地痞滋扰、外部刁难等各类难题，不再独自承受营商风险。解决外部干扰后，团队全身心投入厂房搭建、设备采购、生产线调试，按照在日本学习时期记录的工艺标准，逐一对生产器械进行改装，适配国内原料，反复调整铅芯木料的加工参数，无数个日夜泡在厂房车间，修正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瑕疵。1935年10月，历经2年筹备，中国内地第一家具备完整自主工艺、能够稳定量产的铅笔工厂——中国标准铅笔厂正式开工投产。工厂立足学生群体，推出平价好学生、小朋友两款普通铅笔，定价远低于进口同类产品。1937年，针对美术从业者、绘图工匠打造的高端顶牌绘图铅笔顺利下线，填补国内专业绘图铅笔的市场空白。建厂初期，国民崇洋风气浓厚，大众习惯性采购欧美、日本进口铅笔，国货销路狭窄。吴庚梅针对性制定国货宣传方案，打出国人当用国产铅笔的宣传标语，组织员工走进中小学、书局、教育机构，免费发放试用铅笔，现场对比国货与洋笔的书写质感，同时主动对接各地教育局推介本土文具，依靠稳定耐用、性价比高的优势，收获广大师生认可。短短2年时间，标准铅笔从上海走向江浙、华北各大城市，一点点挤压洋货市场份额，在风雨飘摇的国货浪潮中站稳脚跟，为日后家喻户晓的中华品牌筑牢根基。1937年，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席卷华夏大地，淞沪会战打响，上海瞬间沦为战场。吴庚梅站在厂房窗前，望着空中盘旋的日军轰炸机，心中清楚上海厂区迟早会被战火摧毁。铅笔是教育宣传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质，后方根据地、山区学校、战时机关都极度紧缺，绝不能让生产线毁于炮火。他当即下达全厂内迁指令，全体员工不分昼夜拆解机器，打包精密模具，封存原料木材。日军战机数次低空掠过厂区，不远处接连落下炸弹，众人不顾生命危险，短短数日完成全部设备分装，做好西迁全部准备。彼时黄浦江入海口被日军全面封锁，大型航运船只，团队只能换成小型内河木船前往镇江中转。内河航道水位浅，航行速度缓慢，一路险象环生，船队抵达镇江，转长江大轮奔赴武汉。刚安顿不久，前线战报接连传来，南京、安庆相继沦陷，武汉岌岌可危。工矿调整处紧急通知所有内迁工厂继续向西转移，前往战时陪都重庆。前往重庆的长江水路全长1300余

警报响起时，全体工人有序躲进防空掩体。轰炸刚结束，所有人第一时间冲出掩体，清理废墟，修复设备，分拣上损原料，马不停蹄恢复生产，绝不因战火停工。工厂产出的大批铅笔，除去供给重庆本地机关、学校，还专门调配物资，输送至延安革命根据地，保障根据地军民读书识字、宣传教育的基础需求。在重庆的八年间，重庆物资持续匮乏，木材、石墨、化工颜料运输通道时常被战火切断，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工人薪资微薄，生产条件极端艰苦，可全厂上下无人退缩。吴庚梅带头缩减个人开支，把有限物资优先供给生产一线，带领大家熬过一轮又一轮物资短缺难关。作为民族企业家代表，他们在原材料、技术、资金、销售等各方面不利的情况下苦熬，与全国人民一起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硝烟暂时散去，后方实业却陷入空前绝境。连年战乱让内迁工厂元气大伤，原材料断供，运输成本暴涨，产品滞销，重庆数百家中型工厂大面积停工，不少企业连发工人伙食费都无力承担。为挽救濒临消亡的民族工商业，十月底，全国工业协会、铅川工厂联合会、工协重庆分会联合召开300人紧急大会，现场群情激愤，一致推举30余名实业代表组成请愿队伍，集体向政府申请专项工业贷款，保障工厂复工与复原搬迁。吴庚梅全程参与会议组织，诉求文稿撰写，细致罗列后方工厂八年付出与当下生存困境，向报刊媒体讲述实业家的艰难处境。新华日报、海外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记者纷纷跟进报道。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局最终批复50亿元专项工业救济贷款，近300家内迁工厂依靠这笔资金度过生死难关。1945年8月，毛泽东抵达重庆，开展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山城各界爱国人士、实业家都满怀期待。9月17日，吴庚梅受邀前往张治中的寓所桂园，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座谈，同场还有刘洪生、潘昌游、胡锡元、范旭东等数十位西南知名民族企业家。座谈氛围温和坦诚，毛泽东耐心询问抗战期间大后方工厂遭受的轰炸、物资封锁、通胀冲击等各类磨难，细致倾听实业家心中的顾虑，清晰阐述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明确表示和平建国阶段会保护本土实业，扶持国货发展，一一解答众人心中疑惑。这场面对面的交流彻底改变了吴庚梅对时局的认知，让他看清民族工业长久发展的唯一出路，内心追随和平民主的信念愈发坚定。座谈结束后，一众工商人士时常相聚，畅谈国内动荡局势。彼时国民党当局不断挑起冲突，内战危机步步紧逼，官僚资本持续挤压民间工厂生存空间，实业群体生存举步维艰。教育家黄炎培率先提议组建以爱国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团结各界力量，呼吁和平，维护实业权益。吴庚梅第一时间响应号召，连续4个月参与全部筹备工作，与胡觉文、张乃器、胡锡元等人反复研讨组织纲领、章程细则，奔走联络川沪江浙各地爱国工商代表，吸纳大量饱受战乱之苦的实业家参与筹备。历经数月周密筹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吴庚梅凭借多年实业贡献与民主奔走当选常务理事。民建以实业救国、和平建国为核心宗旨，号召全国工商界停止内耗，共促和平，持续向当局传递民间实业群体的合理诉求。彼时重庆特务监视严密，工商

当人士与中共往来处处受限，吴刚梅依旧不惧风险，多次牵头组织工商座谈会，搭建实业界与进步力量的沟通桥梁。解放战争后期，上海解放前夕，不少亲友劝说吴刚梅将工厂资产转移海外躲避战乱，他果断拒绝。多年实业经历让他看清，只有人民政权才能真正扶持国货，保护民族企业家。他一边稳定工厂生产秩序，一边联合上海多位工商代表，共同撰写产业发展、劳资协调相关建议，专人送往西柏坡中共中央，为新生政权的工商业政策提供民间参考。1949年初，他告别上海厂区，携家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全程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见证新中国建立的重要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筹全国轻工业布局，大力扶持本土文具制造行业。1954年3月，吴刚梅的铅笔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向国庆献礼，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首选的绘图工具，甚至被称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欢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市场销声匿迹。6月，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中国标准铅笔厂的产品正式定名为中华牌。10月，他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长城铅笔厂合并，成立中国铅笔公司，吴刚梅任公司经理。其中，中国标准铅笔厂改为中国铅笔公司一厂，1955年6月更名为中国铅笔一厂。1958年，吴刚梅被调往北京民建总部，专职从事参政议政工作，常年深入各地轻工企业调研，为制笔文具行业发展撰写大量建设性提案。晚年，他虽年事已高，依旧心系民族轻工产业，持续为国货升级建言献策。1983年，国家轻工业部授予吴刚梅中国制笔协会名誉会长一职，肯定他数十年为本土制笔工业做出的卓越贡献。1990年6月，吴刚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走完实业救国、追寻民主的完整一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 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记者23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由中国银行和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举办的中智人民币跨境推融资推介会22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中智两国金融界、政商界百余名嘉宾出席。与会人士认为，中国金融市场持续扩大开放将为中智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金融力量。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间军营的弹药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两艘搜救船只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美军袭击受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据了解，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目前，俄美双方暂未透露此次会谈的内容。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务院还称，美国外交设施曾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将美国海外其他利益或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及美国公民相关的场所作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企业和其他机构。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找到新出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部分巬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同日，卢拉签署法案，为一项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30亿美元信贷额度。该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2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之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暑期到来了，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而暑期也是入境游的旺季。我们也关注到啊，当前呢，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夏季极端高温已经成为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挑战。当地居民对于多元化、高品质的避暑场景展现出了很高的需求。那么我国国土幅员辽阔，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多层次连片式天然避暑区域，构筑起清凉高地，能够为游客来提供多样的避暑解决方案。比如我们看到哈，在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 就凭借着清凉的气候、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的高峰。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那我们也跟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3: 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峰林地貌。标志性的天门洞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
4: 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5: We just arrived here.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6: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
4: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
3: 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峰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享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飞拉达攀岩、凌空飞越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6: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非常漂亮，还有滑索。

0: 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飞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
1: 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天门山以清凉山水与独特山地景观持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日接待游客1.5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15%左右，较2025同期同比增长51.72%。景区全域配备中英韩多语种标识，设置志愿服务岗，提供分时预约、遮阳休憩等便民服务，缓解暑期客流压力，优化避暑游览体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家庭避暑游火爆，景区特别推出了风景纯享、超人气体验等多条避暑消夏游览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览需求。七月以来，景区日接待游客近1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50%。针对境外游客持续增长的市场态势，景区不断优化涉外服务，完善多语种导览标识，升级国际化接待配套，持续夯实入境游接待能力。
2: 可以体验不一样的清凉感受的景区啊还有很多哈、大家也不妨呢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感受一下在夏日里的这样的清凉。那么今年以来呢，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那么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哪些新商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婉在上海的调研。
3: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4: 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有没有这几款包。
3: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
5: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品牌的？
4: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通过社交媒体。
5: 你喜欢这个包的设计？
4: 是的，太好看了，你们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式都没了。
5: Everything is sold out。
3: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4: 他们会把包寄到北京的酒店，太不可思议了，谢谢你帮我实现了这一切。
3: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加拿大顾客辛迪·汤姆说，
4: 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
3: 还有泰国顾客说，
6: 这个牌子在泰国人气很高。
3: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英国顾客山姆·莱德鲍尔说，
7: 有人跟我提过，所以这个品牌我知道，还有对面那家店，我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它快一年了，昨天刚去逛了，特别有意思。
3: 印度尼西亚顾客阿雅表示，
8: 好多人说来上海必买这个，所以我做行程的时候特意把这家店加上了。
3: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印度尼西亚顾客约哈娜说，
9: 2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时，我记得我买的都是纪念品。我们现在更偏爱中国的品牌，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现在质量也很好。
3: 新加坡顾客吴颖音表示，
10: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2: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爱上了中国原创品牌，那么这些国货为什么能够火到海外呢？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世界。
11: 我觉得格子不可能。
3: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

0: 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而这样的成绩与他们最初的品牌理念密不可分。
1: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0: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2: 我们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皮具品牌。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3: 所以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0: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4: 线上独立站，
5: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4: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0: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这些新锐设计师品牌不仅注重做工的精致，很多设计里的小巧思也充满了东方智慧。
2: 做出这样有型的包包，这个工艺我们其实是用一个木质的模具，然后把皮蒙在那里，然后用小锤子一锤一锤锤出来的。它既有这个蓬蓬度，同时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一天也出不了几个成品。
0: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6: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我们产业链的后端的高附加值的那一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销品牌，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7: 这些国内新锐设计师品牌来自不同地域，但都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其实从2021年开始，我国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作为其中的代表城市之一，上海是如何打造出全新的国际消费名片的呢？
0: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开店？当记者问出这个问题时，多位国内设计师品牌负责人都给出了类似的回复，上海有适合他们生长的土壤。
2: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它既有国内顶尖设计师品牌的氛围，也依托庞大的海外客群，能让我们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不断的提升。
8: 整个上海这边的氛围对于自主创业的设计师特别的好，比如在上海时装周展会，我们会把衣服放进去，然后他们也会去联系买手店，然后买手就会过来进行一个采购的。
0: 在这栋名为时尚创界的大楼里，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年轻华人设计师。记者走进一间工作间，看到打板、剪裁、缝纫，从伦敦留学回来的年轻设计师蔡佳恩的小团队正在忙着制作他们的品牌成衣。
1: 因为我们才搬进来一周，这个楼才刚刚装修好，这里有扶持计划，第一年都也没有房租，然后它上面有那个公共空间嘛，有那个摄影的，下面有那个板房什么的，就是非常方便。之前的办公室就比较商务嘛，对，不是这种 artistic 的这种感觉。
0: 蔡佳恩所说的扶持计划是上海静安区打造的一个国潮品牌孵化项目，这里不仅为设计师提供场地、渠道、资本与商业资源，还会定期举办时尚活动、行业沙龙、订货展会，全力培育国内原创品牌。
9: 独立设计师在用这个孵化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不仅仅有自己的工作室的空间，他还有周边的生态，比如说造型师，比如说摄影师，比如说化妆师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自己品牌成长的一个生态。
0: 今年上半年，

0: 上海持续培育首发经济，打造一批国际级消费集聚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品牌推广至全球。
1: 这些品牌的一个成长，它是要靠多部门联手协同，既有产业部门它的谋篇布局，更有我们商务部门在市场影响力的提升方面，通过首发经济品牌建设的相关的政策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刘敏告诉记者，政策与活动双轮驱动，让上海这座时尚之都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丰富消费市场的供给奠定了基础。在今年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全市要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线下网点，同时在线上购物平台也会开通离境退税服务功能。
2: 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收到了前两天我采访了一位哥伦比亚顾客的微信，他告诉我说他喜欢的那款包店员帮他寄到了他现在所在的北京的酒店，而且呢您看他还发了照片啊，展示他背上这款包的买家秀。那从他的文字和图片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于中国产品的喜爱。这场持续升温的反向海淘，正是中国经济活力充沛、动能澎湃的生动证明。
3: 现在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正在进行，其中文博美展方面，上海将推出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现当代艺术等多个领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4: 7月20日，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双展开幕式在上海九世美术馆举办。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挑选红、蓝、白、青、黄5种釉色的瓷器分板块展出，诠释颜色釉瓷器的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5: 现在我们在我们自己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概也就在2%左右啊，98%的文物都还在库房里面，所以未来也是让我们文物真正能够活起来，让更多的文物有机会走出我们的库房啊。所以这次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开端啊，我们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一些又有艺术性非常强的一些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4: 同期开幕的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邀请来自全球近20个国家的约50位艺术家参展。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协力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此番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围绕两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企划。此外，结合紧邻外滩的优势，美术馆打造复合型艺术新空间，融合休闲咖啡、文创体验、公共教育、江景观景等多元功能。上海九世美术馆馆长古继庆：
6: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窗外浦江的灵动，也能够有机会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可驻留可消费，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
3: 我们来到这些城市哈，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别样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下面我们来到北京，日前来自88个国家的95名外国记者来到平谷，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7: 活动中，外国记者还走进了紫星园食品工厂，查看糖火烧、蒸糕、麻酱烧饼等特色食品生产和包装车间等，见证现代化、自动化食品生产工艺全过程。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记者西蒂扎纳利亚诺尔辛：
8: So it is good to know that
9: 了解到北京周边地区，例如平谷区，有大量产品销往马来西亚，这着实令人欣慰。我们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农场及相关产业，发现他们不仅向马来西亚出口。

0: 还覆盖了整个东盟市场。通过这几次访问，我清楚地看到，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技术赋能，尤其是在搜索引擎领域，他们利用技术生产出更多产品。这样一来，技术就不再只是取代人力，而是让我们变得更高效，能够生产出更多产品。这不仅是像我这样的马来西亚人所感受到的启发，对整个东盟乃至全世界来说，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1: 在架色农场，外国记者们观看卫星遥感、四情监测等设备，了解企业在智慧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发展情况。农场的现代化设施让大家赞叹不已，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在玉口琴业，通过智能大屏、产品展示等形式，了解企业特色产品，推动蛋鸡和种鸡走出去等情况。赞比亚时报高级记者艾米丽·库维玛。
2: 我注意到这个地方被称为农业发展的中心枢纽，而我们也亲眼见证了它在农业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虽然其他行业也有发展，但最为突出的还是农业，因为我们还参观了当地一位农户的田地，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比我们非洲赞比亚老家所用到的要先进得多。这次考察非常有教育意义，我希望赞比亚或其他非洲国家以及任何前来评估参与此次考察的国家也能借鉴同样的做法。我想这就是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去报道，去书写，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双眼和亲身经历去讲述故事，而不是依赖社交媒体上那些传言或别的什么。
1: 在平谷中关村农业科技园创新工厂，深入了解农业中关村建设情况，品尝特色产品，感受农业中关村从科技研发到实践应用的魅力。在兴隆庄村果园，外国记者们了解平谷大桃现代化种植模式，还沉浸式体验了大桃采摘。阿尔巴尼亚视觉家电视台记者博尔扬·博拉卡伊。
3: 老实说，这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最值得关注也最有趣的一点是，平谷把种子种植、人工智能、先进技术和优质基础设施这些概念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而且整个体系运作得相当顺畅。这套系统设计得很完善，让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轻松便利了。这就是让我觉得更有趣的地方，一切都在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中运行。
1: 通过邀请外国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走访，以鲜活的第一手见闻，全方位多角度对外宣介北京营商环境和投资机遇，借助外媒多元视角和全球传播网络，展示北京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徐锦。
4: 我们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被誉为世界三大农业盛会之一。平谷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农业中关村、首都物流高地和世界休闲谷建设，与各国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招商引资，实现合作共赢，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基层力量。
5: 这样的立体化展示哈，也让世界看到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区跌变为农业科技创新高地的中国故事，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7号前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华北东部、东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局地超过6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伊朗自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发生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多日，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正在对地区安全、能源价格和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影响。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停止军事升级，重回外交轨道。此外，他还表示，当前全球军事开支规模过大，古特雷斯秘书长此前已经多次呼吁将更多资源投入发展和人道主义事业，而不是继续扩大军事支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据悉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马尼拉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会众议院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路透社称，眼下还是该法案审议的早期阶段，按照立法程序，美国参众两院需分别通过各自版本，由两院军事委员会协商形成统一文本，再交由两院重新表决。法案的最终版本

或通过之后才会送交总统签署或者否决。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赛义德·塞乌德22号说，该国东北部安纳巴市以西的塞赖迪小镇发生林火，已经造成超过100人住院治疗，150余栋房屋受损。据阿尔及利亚内政部统计，连日来该国发生数百起林火，在多个省份共造成至少6人遇难。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家法院22号说，4名涉嫌在东北部君士坦丁省林区纵火的人员已被审前拘留。记者23号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悉，今年上半年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体育方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23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朋友们，到了，
2: 我们一起跟着电影过暑假。不知道最近大家去看了哪些电影啊？动画电影《八仙》一定是这个暑期档的黑马，热度实在是太高了。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观众啊是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是大力推荐，甚至呢计划二刷三刷去挖彩蛋。那近日呢，随着片方公布影片将在全球院线上映的消息，这个属于民族的故事将带给世界又一次东方美学的体验。其实这样的东方美学加温暖内核的组合哈，最近已经有很多部的影片给了我们这样的惊喜了。那么东方美学加温暖内核，这是很多观众给出八仙必看的一个原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的故事人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电影却是剥离了神的光环。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不是神仙，却坚持做自己认定对的事儿，彼此扶持，抱团前行，开启一场拯救苍生的大冒险。就像导演所说的哈，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
3: 我问一下，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4: 死罪。
2: 而且不仅仅是故事本身啊，是非常的吸引人。除了剧情之外呢，视觉的呈现同样是很精彩的。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着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也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八仙》的总监制应旭俊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王艳林也给出了他们的推荐。
5: 我们的电影《八仙》呢，是讲述的八仙成仙之前，凡人时期的一个故事。一群普通人，一个草台班子，假扮神仙，斗神仙，充满了欢乐。那么他们虽然身上各有瑕疵，各有缺点，但是坚守了心中的信念。坚持不问得失，只认对错，最终呢集结成团，名扬四海。

0: 成为了百姓心目中敬仰的八仙。那么我们的团队呢，用当下最先进的动画技术来还原以及呈现了我们中国传统古籍以及传统文化当中最瑰丽和奇绝的想象力，也同时展现了包括四川在内全国各地非常壮美的自然和人文风景。所以我们的电影有喜剧，有动作，有热血，也有理想主义，非常的精彩好看，受到了全国各年龄层观众的喜爱。
1: 今年暑期啊，我们借力八仙的热播，开展了跟着电影过暑假的系列活动，联动青城山、都江堰等取景地，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的主题线路。我们此外呢，还积极打造影视加融合场景，布局周边集市，文创的集市，打卡地，还有我们主题展览等等系列活动，这样呢，把我们电影的流量转变为我们文旅消费的增量，在此啊，我们诚挚邀请全国的观众跟着八仙游四川，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欢迎大家。
2: 其实不仅仅是跟着八仙游四川哈，在银幕上呢，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而在银幕之外，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一同出圈，除了四川成都，包括像山西运城、山东蓬莱，都成了大家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我们也跟着电影一起去打卡哈，解锁光影之外的惊喜。那近年来呢，中国动画电影是屡屡给人们带来惊喜，同样巧合的是，创作者都选择了中国传统 IP， 从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中取材。还记得长安三万里重现诗的国度，在回望盛唐中点燃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浪漫情怀，哪吒之魔童闹海凸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鼓励人们不被外界定义束缚，勇闯人生海海，浪浪山小妖怪则是展现无名之辈跌跌撞撞的打怪之路，久违的水墨长片深深抚慰了国人的文化乡愁。这些 IP 的成功化用，一次又一次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伟大的富矿，充分挖掘，创新改编，一定能够讲出让当代人共情动容的时代故事。
3: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取材《八仙传说》，围绕八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影片打磨专属国风视觉体系，平衡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点映期间，影片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排片占比实现三连涨。
4: 我们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一种美学的方法，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一个色调，包括整个蓬莱仙境的想象。那我们也其实基于这个传统文化。
3: 记者走访多家影院发现，暑期档国产动画观影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散场后并未直接离场，纷纷驻足影院内国风主题展区拍照打卡。
5: 这个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6: 蓝采和，因为蓝采和在里面或者是有一点先偏团宠的感觉，也是比较搞笑的这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感觉八仙题材在国内还算是蛮少见的，更注重历史文化多一些了。
7: 先看的咱们三国，看完之后感觉挺不错的，后来八仙是听身边朋友说特别好看，都对这个故事的主线挺感兴趣的，然后来看了。
3: 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洛阳朝堂的权力博弈，重点刻画一众年轻志士身处乱世坚守理想挺身济世的故事。
6: 我现在非常关注国漫系列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动漫更加聚焦于中国故事的叙事，然后这部分非常的打动我。
8: 尽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呢动画电影的技术能够让这个无论是画面呀、音效呀、包括音乐呀，能够非常好的呈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热爱我们的经典的名著。
3: 浓厚的东方美学和优质的本土故事，不仅点燃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成为国产动画走向海外的核心竞争力。
9: 因为我们有这样上下5000年文化，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沃土，我们可以去挖各种的故事、各种朝代的东西。实际上，这种东方符号的东西、中国符号的东西，也是出海 海里边一个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2: 对于动画电影而言，好的故事是基础，视觉画面同样是表达的重要维度。就像学者所说哈，电影是技术的艺术，是工业的美学。中国动画电影飞速成长的背后，正是动画技术的托举，是相关产业链的厚积薄发。
3: 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各类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企业高度集聚，就近布局。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的核心制作环节几乎全部在这里完成，
10: 从故事策划、前期美术、前期创意，然后到中期制作，到后期宣发，甚至国际传播这样的一个链。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创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整体它是由核心往外不断的扩大一个一个圈层，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非常高效的一个体系。
3: 园区聚集了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构成了国产动画工业化的重要物理载体。创作团队不需要东奔西跑，在园区内就能迅速调动各类资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核心内容创作。
11: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观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3: 据成都高新区公开数据，目前全区已集聚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
12: 实现从空间出租到技术加服务加生态赋能，覆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专业赋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速成长。
3: 成都只是国产动画的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一个缩影，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也已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动画影视产业集群，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构建起高效协同的动画工业化协作体系，推动行业迈入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从惊叹于老祖宗的审美，到折服于古建里的智慧，再到学习传统生活方式，这股中国热旋风早已穿越山海，刮向世界。悟空、哪吒、八仙，当中国神仙组团出海，世界观众看到的一定是不仅仅局限于瑰丽奇幻的想象，善良坚韧的内核，气韵生动的画面。东方故事潜力无限，好戏还在后头。而从这个暑期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三个新变化，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
13: 第一个亮点，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内容供给侧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院线影片类型布局十分均衡，既有《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这类大众喜爱的商业喜剧片，也有给阿嬷的情书这样扎根乡土、细腻走心的现实题材佳作，还有《惊蛰无声》《镖人》等悬疑动作影片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内容打底、宣发助力、口碑续航，三者相辅相成，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日益成熟。那第二个亮点就是国风动画强势崛起，尤其在这个暑期档，十余部国产国风动画集中上映，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爆款动画《八仙》取材《八仙传说》，用轻松喜剧诠释向善担当的中国精神内核。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用创新叙事讲述三国故事。与此同时，海外多部动画电影上映，以差异化的内容给观众更多选择。第三个亮点是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影院多元升级加影文旅跨界融合，不断拉长电影全产业链价值。各大影城纷纷增设文创展厅、主题打卡区、青石咖啡、XR 沉浸式体验空间等，盘活日间闲置影厅，告别单一放映厅模式。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完整闭环，让电影 IP 的生命周期走出院线，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那据测算，在小小票根带动下，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200亿票房节点是蓄力前行的新起点，深耕内容，打磨工业。

0: 芜湖古城内的星光嘉映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
1: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2: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0: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
3: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0: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加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
4: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5: 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是现在啊，这里多了一座直径 54.7 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6: 凌晨三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7: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8: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6: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 46.5 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9: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6: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加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10: 潜江有四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6: 天宫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5: 这是一座电影院，这也不仅仅是一座电影院哈，电影家的可能性还有很多。我也想到哈，其实电影看电影也是在这个夏天去消暑的一个好选择哈，可以去休闲避暑，另外一方面可以收获多元的文化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看一场传统服饰主题秀。近日，运河时尚秀场盛夏雅集传统服饰礼仪主题实景秀演在潞县故城遗址公园举办。活动以香饮酒礼为礼制主线，完整复原香社礼全套古制仪轨。我们也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11: 盛夏时节，绿意环绕的潞县故城遗址公园迎来了这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服饰礼仪秀演。活动旨在通过完整的传统服饰礼仪展示，拉近传统文化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感。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刘畅：
12: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呢，还是非常喜欢看到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美的服饰，经过这个演员的精彩演绎，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古人的生活的状态，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对这个传统的骑射、射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能够听到观众朋友们看到演

0: 员这个命中靶心之后的这个惊叹，能听到他们的这个赞美声。
1: 模特身着考据复原的礼仪服饰依次登场，医学流转间铺展中华服饰美学脉络，紧随其后的香银九礼完整复刻三击三让全套流程，每一步态机理都还原古人宴饮待客之道，清晰展现服饰与礼仪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表演者蒋寒林。
2: 我今天穿着的呢这套衣服呢是我们明朝的一个蟒袍，然后它也是就是说贵妇在一个比较隆重的场合会穿着的一个形制的一个衣服。首先呢咱们汉服呢都是右衽嘛，然后这个呢里边呢是一个明制的立领衫，外边呢是一个圆领的一个蟒袍，下身呢我搭配的是一个马面裙。对，这是一个宽袖大袖。
1: 香银礼毕，香社礼仪持续上演，控弦司团队依古法完成三番射完整流程，以弓矢践行射以观德的君子修身内核，让观众直观读懂传统礼仪背后的修身自省内涵。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胡庆学。
3: 我今天演奏的这个乐器呢它叫管子，在古代呢是被称为叫做壁立，从汉代进入中原啊，它在唐代的时候就以宫廷寺庙民间一直用到现在，把我们的活态传承的北京的京音乐和我们的今天的这场演出结合在一起，非常有意义，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现场的一个两人活态的一个音乐活化石的展现。
1: 现场特邀国家级非遗智化寺京音乐全程伴奏，古乐搭配华商古礼，完整还原华夏礼乐体系。不同于封闭室内展演，本次开放式遗址实景秀打破观演边界，市民近距离观赏服饰形制，观摩标准古礼，沉浸式感受汉代陆邑尚德墓乡礼序井然的古城风貌。市民雷云。
4: 就是假期嘛，然后也是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看到古人礼仪待人迎接宾客，包括这几个射箭礼，然后一些饮酒的一些礼仪，感觉像一种古今通话一样吧，亲身的体验到这么一个环节里面还是很荣幸的。
1: 活动采用线上实名预约模式，吸引了众多传统文化爱好者、青年群体、亲子家庭等多元受众到场。不少家长表示，在路线故城遗址实景观看完整传统服饰礼仪秀，直观看见礼服形制，亲历整套古礼流程，是鲜活生动的传统文化研学课堂，比书本讲解更易让青少年理解认同传统礼乐内涵。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文化体验，场外同步设置制香品茶雅集互动区，观众可亲手体验传统雅致生活，从视觉触觉多维度读懂衣冠承载的礼制文化。
5: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9: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是人类的。

0: 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俄罗斯外交部23号说，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的。英国外交部22号说，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应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他还说，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并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协议中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当地时间22号谴责沙特和美国绕过以色列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在他看来，该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 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还称这项协议是以色列的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降幅创6年多来的最大纪录，证明其政府把国家治理好了。特朗普同时强调，此前的高通胀与他毫无关系，并将责任归咎于前任政府。美国劳工部本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表示，虽然通胀压力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据法新社报道，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延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西班牙和法国气象部门22号均警告，未来几天发生更多火灾的风险依然极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 他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家，今年7月，他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最近，他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7: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16: 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17: 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
16: 他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并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18: 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16: 资讯有故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美国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展望人工智能前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释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大会召开前后，总台高端访谈节目对出席今年大会的两位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专访。他们畅谈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应用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是今年大会的重磅嘉宾，他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亚吉在接受高端访谈节目记者邹韵专访时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这让他深受触动。
19: Inspiring and exciting，
17: 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非常专注地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 内容详实，规划完备，令我印象相当深刻。最让我受触动的是

0: 习主席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并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1: 亚吉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清晰阐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当被问到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时，亚吉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2: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studying STEM，
0: 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和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1: 1965年2月，亚吉出生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蜗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亚吉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0岁，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张分子结构图，这张图深深吸引了他，并点燃了他对化学的热情。15岁，亚吉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他的求学之路从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词典开始。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亚吉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什么是金属有机框架呢？
2: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re new materials that we discovered.
0: 金属有机框架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的新型材料。打个比方，建筑依靠基础构件搭建楼宇，同一种构件还能组合出多样造型。在化学世界里，可不只有一种构件，而是几乎无数种。这也催生出数量近乎无限的新型材料。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学体系，能够将各类基础单元相互连接，构筑出多样结构。原理和建筑师、施工人员的工作异曲同工。我们掌握了在分子原子这种微观尺度下塑造空间结构的技术，我们还能对这类微观空间进行改性调控，借此实现各类应用，比如储存氢气、开发清洁能源，或是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化大气环境。
1: 金属有机框架的应用包括从空气和从沙漠环境提取水分。
3: 从本就十分干旱的沙漠地区提取水分，会不会让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0: 不会，因为你用过的水并没有被消耗掉，实际上它会不断回到大气中，重新参与水分的自然循环。我们已制造出可在沙漠中运行的设备，只需环境中的阳光，无需其他能源，就能产出十分纯净的水。因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本身就像过滤器，能吸附水分，并在温和条件下释放，因此整个过程能效很高，成本也合理。一旦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就相当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实现水资源自主，他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水源，把集水器安装在任何地方，也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生活。
1: 亚吉是全球公认的顶级。

0: 兼化学与材料科学家。如今他正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亚吉介绍，目前全世界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但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挑战，而解决这些难题都离不开新型材料。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亚吉说，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有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攻克化学新材料难题，那人工智能是否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1: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0: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2: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1: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2: 您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1: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2: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1: 商品挑选的十分用心，品相很好，我非常满意。中国的超市里蔬菜品类十分丰富，这点我格外喜欢。这里的生活体验很好，人们十分友善，生活也很方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不管什么时候我有事有需要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这里的人都乐于助人，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和他们相处我十分舒心。我这一生接触过不少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接到任务只会不断否定，能列出12条理由证明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儿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0: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总台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1: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不再是 AI 能回答什么，而是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AI 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接入物理场景，落地现实生活。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记者王冠的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3: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4: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0: 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望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
4: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进度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5: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0: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 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6: How can we get ready for it? For
3: everything? 我们普通人应如何做好准备呢？
5: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here's what I say about that. I say,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它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的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技术时，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0: 在专访中，凯文·凯利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3: 说到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您之前在上海表示，未来五年，中国或许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您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4: 依据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工程师们所展现的雄心与能力，以及这项成就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3: 考虑到所谓的芯片战、技术瓶颈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遏制手段，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4: 是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制造四纳米芯片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7号前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华北东部、东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局地超过6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

0: 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增长。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至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美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经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消息称，美国国防部将有关部队调动问题转交给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但是中央司令部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细节。刚果金卫生部2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号，全国累计报告247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死亡999例。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一个月内，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3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

0: 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号发布的数据，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环孢子虫病例超过1.15万例。美国卫生机构此前研判，此轮环孢子虫病例的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部分门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这些球生菜由泰勒农场公司从墨西哥进口并供货。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此前在泰勒农场一份球生菜样本中检出环孢子虫，但是经实验室复核确认检测结果为假阳性。不过该局表示不会推翻泰勒农场环生菜球生菜产品与环孢子虫病相关的判断。据印度尼西亚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23号14:06，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杰拉杰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243秒。2026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8号在宁波举办。国际举重联合会主席穆罕默德扎路22号表示，很高兴看到该项赛事时隔31年后重回中国举办。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是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让中国的蝴蝶在世界花丛中翩翩起舞。
3: 好像是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上升，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
2: 在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3: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2: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一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3: 梁祝可以说是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2: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辛，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3: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种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行、是、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2: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3: 在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这我家里每个人都学的， 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叫我们叫 Mr. 瓦拉了。开头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头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瓦拉的手很大，然后他教我弹琴呢，手没有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他就一个啪巴掌子。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2: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3: 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叫《残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这看门的一个校工，是河南来的。我们都叫残角，长得很高的。但是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啊流浪到上海来的，很苦的。然后他讲了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的这个。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同情劳工苦，啊，向往一个新社会啊，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的。
2: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当陈刚得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正在招生，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一年他14岁。
3: 当时真的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音乐梦也不做了，文学梦也不做了，爸爸在妈妈在香港也不管了，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小，说我一定要革命。后来写信给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参军。我这个文凭上一页证书是写的是四呀，那我就把四用橡皮擦掉，改个八，再涂点酱油，就跑去了。其实那个参军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涂酱油去了。那个考官很有意思，他看了我们笑，他就前面一个我记得跑得去，几岁啊？14。14岁说什么呢？说不出来，说猪还说牛，说不出来。哎，我好紧张的，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0年18岁是说猴子，不是什么的，跑到我那他不问了，又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一区不到18岁的小孩子全部拿出来，变成了青年队。
2: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3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3: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风很大，拿一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这个上面压这个幕布，就等着那个要紧的时候，然后直接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个意思。
2: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3: 到20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面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啊，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讲一句话，叫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一样，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人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
2: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 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3: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梁祝的电影。所以呢，人家从梁祝就认识了中国。
2: 当时，管弦戏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3: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还有声乐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讲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也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一加一等于三或者四，它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我的视角是交响乐的速度，这个从中国传统的这种叙述，章回小说的这种有头有尾，这个叙述是不一样的。交响不是讲故事，交响是讲精神。梁祝的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婚。我思维是这条线，所以交响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指的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2: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集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个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这个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颂一样，滴答答答滴答答，顶住了。
2: 嗯。
1: 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收了。然后你注意，哒哒滴哒哒哒滴，噔，噔了一下，滴滴噔噔，要收了，滴哒噔了，又收回来，哒哒哒滴哒滴哒滴滴哒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它是比较含蓄的。国外其实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就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是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字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当当，滴答当当。啊，到这首哒哒哒滴哒滴哒滴滴哒哒哒，这要用。

0: 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很奇怪，你一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有办法代替啊，就是三板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你看到从你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辫子一甩，然后嘴里喊哒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形容词。而且我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乐去去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曲都不能表达这情绪。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
1: 不可代替。
2: 不可代替。
1: 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总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哎，我在侧幕，哎，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学生的作品，学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给我四个字，我经久不息，他们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兰心是600多个位置嘛，然后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这梁祝诞生了。
2: 云云呢，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了又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云云呢，皱着眉头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范松伟再来一遍，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梁祝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再鼓下去。
1: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个，因为早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0: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1: 我们要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尤其是美国的那个谢汉姆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梁祝，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挂了个唱片，一面是梁祝，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文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个女的小提琴家要周防内镜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说明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团，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啊，像碗一样露天起来。好像就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啊！当时我就想起了马来西亚的华侨亲口对我讲的：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0: 自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1: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被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交响音乐。更为传奇的是，长达26分钟的《梁祝》出道即巅峰，迄今为止一个音符都没有改过。如今《梁祝》也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0: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1: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0: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1: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分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转引的声明称，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两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两艘邮轮起火。他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据外交人士透露，在经过数周的讨价还价之后，欧盟各成员国23号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达成一致。不过，相较于欧盟委员会提交的最初版本，最终制裁措施明显缩水，包括冻结对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的调整。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2号表示，他希望今年能同加拿大、墨西哥敲定临时贸易协议，而后于2027年解决更为棘手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调整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方迄今释放的最明确信号，即该协定不会于今年续签。法国检察部门22号说，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存在关联的星探达尼埃尔·西亚德被发现在法国首都巴黎郊外的家中身亡，其律师称69岁的西亚德死于心脏病发作。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在美国司法部公开的爱泼斯坦文件当中，西亚德的名字出现了近2000次。多名法国男子被控协助爱泼斯坦物色侵害女性，西亚德是其中之一。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嫔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100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 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上。首都博物馆2025年9月到12月的这次特展被定名为贺兰山下桃花石，这个独特的词汇是解锁西夏历史定位的核心钥匙。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曾多年深耕西夏史料，他解释说，桃花石一词广泛见于回鹘、突厥古代文献，13世纪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首次出现中原文字记载。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认知里，无论宋、辽、西夏、金都统一被称作桃花石，这一称呼代表域外各族对完整华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大唐覆灭后，辽、宋、西夏、金分至南北东西，但四方政权同承华夏礼制，共享文明脉络，共同构筑古代中国完整版图。西夏虽地处西北边陲，骨子里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从未断绝。即便常年与宋辽发生边境战事，西夏朝堂依旧沿用中原王朝的祭祀、年号、州县制度，朝堂礼制、官僚体系全盘效仿唐宋，足以证明党项政权自始至终以华夏政权自居。这也是西夏文物同时兼具中原、草原、西域多重风格的根本原因。整场特展共计展出103套西夏文物，每一件都生动印证多民族交融的时代

特征，其中嘉陵品嘉，也就是梵语中的妙音鸟，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展品。佛经记载嘉陵品嘉为人首鸟身神鸟，歌声清雅，仅次于如来梵音。西夏王室举国崇奉佛教，境内广建佛塔石窟，工匠打造的琉璃嘉陵完美融合党项本土审美，长圆丰腴面庞，细眉低垂，眉间镌刻象征佛光的白毫，鼻梁挺直，小口内敛，五官处处是西北党项人的面部特征。在建筑规制上，嘉陵品嘉安置于王陵屋顶垂脊嵌脊首位，等同于明清故宫屋脊领头的齐凤仙人。明代之后，道教兴盛，仙人走兽才逐步替代妙音鸟，西夏留存的成套琉璃嘉陵成为唐宋至明清屋顶装饰演变独一无二的实物物证。西夏陵博物馆镇馆重器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高阶贵族陪葬墓，是辽宋金时期体量罕见的大型鎏金青铜雕塑，铜牛呈静卧休憩姿态，四肢卷曲收于腹下，躯体雄浑厚重，双目沉静悠远，铸造工艺细腻入微，肌肉线条牛角纹理分毫毕现，整体重达188公斤。这件鎏金铜牛完整见证了党项民族从游牧部落向成熟农耕社会的巨大转变，同时鎏金施蜡铸铜工艺全部承袭中原唐宋成熟手工业技术，又根据党项游牧审美调整整体造型，是中原工艺与西北民族审美完美融合的典范。另一尊红佛塔出土佛头同样极具史学价值，面部圆润饱满，线条承袭唐代造像大气厚重之风，佛眼黑色釉料因烧制高温自然溢出，宛如悲悯世间的两行泪水，慈悲氛围扑面而来，直观证明西夏持续完整继承唐五代佛教造像艺术。展览中最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文物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木活字印本。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但是千百年间没有同期宋代活字实物出土，部分欧美学者借机质疑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这件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现世，直接填补关键实物空白，且木活字工艺比毕生泥活字更为先进成熟，印本排版工整疏朗，西夏文字方正对称，笔画繁复工整，初见如同无人能读懂的天书。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西夏完整文明图景，文字仿汉字形制却自成独立体系，佛教造像承袭唐韵又融入草原气质，帝王建筑借鉴宋陵规制，同时保留党项游牧民族独有的布局思路，野筑琉璃印刷手工业融合中原西域北方草原多重技术。西夏并非游离于华夏之外的异域小国，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党项人主动吸纳中原儒学、佛教、官僚制度，结合自身游牧传统创造璀璨文明，为多民族共生、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历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西夏民间器物、丝绸织物、瓷器纹饰中还能看到回鹘、吐蕃文化印记，充分印证当年河西走廊丝路之上多民族频繁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西夏总共存续189年，自1038年李元昊称帝

建立大白高国至1227年都城陷落彻底覆灭，将于鼎盛时期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扼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它长期与辽、北宋、金、南宋形成三足鼎立对峙格局，这样存续近200年、拥有成熟官僚体系与完整民族文化的西北强国，为何会在蒙古征伐之后彻底消失？24史之中竟无西夏独立专史？一切悲剧都要从成吉思汗晚年六盘山的临终遗诏说起。蒙古部落与西夏的恩怨纠葛长达22年，前后爆发过6次大规模全面交战，其中4次由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亲征。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违背盟约，拒绝出兵协助蒙古征伐他国为由，发动最后一次灭国总攻。10万蒙古铁骑层层围困西夏都城中兴府，也就是如今的宁夏银川。长达数月围城消耗之下，城内粮草断绝，瘟疫大肆蔓延，军民苦不堪言。1227年，帐内66岁的成吉思汗早已重病缠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波斯史学巨著《史籍》完整记录了他临终下达的残酷复仇使命：我离世之后，严格密布发丧，禁止举哀，严防西夏守军知晓我死讯，待西夏君臣开城投降出城，即刻下令全城军民尽数屠戮，不留后患。1227年，中兴府城门被迫打开，西夏末帝率领文武百官出城纳降，蒙古军队严格遵守大汗遗诏，展开灭绝式屠城。各类宋代文人笔记、元代民间史书均以殄灭无疑，民树穿凿土石避锋锐，免者百无一二，记载城中惨状。这场屠杀绝非简单的战场报复，而是一场系统性文明清除行动。灭国之后，西夏全境城乡满目疮痍，昔日繁华中兴府沦为空城。5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途经西夏旧地，游记中写下宁夏平原良田大片荒芜，人烟稀少。元代初期，朝廷派郭守敬前往宁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郭守敬亲眼见证当地城乡凋敝、耕地废弃的破败景象。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将中兴府改名宁夏路，寓意夏地安宁，刻意淡化西夏王朝存在过的历史印记。元朝立国后，先后组织史官编撰宋史、辽史、金史，与三朝长期并立的西夏却被完全剔除，从官方正史层面刻意抹去西夏的政权正统性。明代之后，民间关于西夏的记载越来越零散模糊，普通百姓几乎无人知晓这个曾经强盛的西北王朝，唯有贺兰山下一堆黄土留存微弱的线索。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立国的核心文化标志，也是后世解读西夏历史最大的障碍。整套文字仿照汉字造字逻辑创制，笔画繁复对称，没有汉文读音适宜对照，便如同无人能解的天书。中外学者前后耗费近100年，才逐步理清文字起源与解读的线索，而一切的突破都始于清代一块尘封100年的双鱼古碑。1804年，清代史学家张树因病辞官，从贵州返回甘肃武威老家休养，闲暇游览城北大云谷寺，无意间发现一座被青砖完全封死的碑亭。他命令工人拆除外层护砖，一块通高达2米5的巨型石碑重见天日，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凉州重修护。

护国寺感应塔碑，石碑正面镌刻1820个西夏文，背面配套完整汉文楷书对照。张树研读背面汉文，识别出碑文中西夏年号天佑闵安，首次判定这是西夏时期遗存的石碑，也是近代第一份可供比对解读的西夏文字实物。仅凭一块石碑上千文字，只能零星辨识少量的基础字词，完整西夏文字体系依旧迷雾重重。半个世纪之后，北京居庸关云台出现六种古代文字石刻，成为困扰中外学界数十年的谜题。云台刻于元代至正五年，碑刻造塔功德记，共存六种文字，汉、梵、藏、八思巴、回鹘五种文字很快被专家确认，剩余一种方正繁复的方块文字无人辨识。1863年，欧洲汉学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发布云台文字拓片，引发了学界的争论。1873年，英国学者猜测为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研究女真文学者否定了这一观点，提出西夏文猜测，但是缺少实物佐证，观点无人采信。直至1898年，学者将云台文字拓片与张树发现的凉州碑比对，字形高度吻合，才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单单确认文字种类，前后耗费整整35年。长久以来，贺兰山脚下成片巨型锥形土堆，无人知晓它的真实来历，当地百姓只当作寻常的荒山土丘。直到近代航空拍摄与实地考古勘探，千年亡灵的秘密才逐步揭开。1937年，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机飞越宁夏贺兰山东麓，在高空偶然拍下连绵的土堆，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书中仅留下模糊猜想，无人将土堆与古代帝王陵园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陕西考古学者长途途经贺兰，远远观望巨型封土堆，主观臆断这是唐代贵族墓葬，这个误判在西北考古圈流传数年。1971年底，宁夏本地考古工作者钟侃听闻唐墓猜想，决意带队实地踏访核验。彼时陵区周边属于空军军用基地，通行管控严格，一行人身披厚重的老羊皮袄，冒着凛冽寒冬深入戈壁滩。基地施工翻土时，沙土碎石当中混杂大量红色西夏砂岩残碑。钟侃常年参与青铜峡古塔考古，见过西夏文经卷，一眼便认出残碑上独特的天书文字。众人立刻埋手翻阅明代地方史料，《嘉靖宁夏新志》清晰记载，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夏所谓嘉玉珠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史料记载与现场残碑相互印证，初步判定这片土堆是西夏帝王陵寝。没过多久，空军基地扩建工地传来消息，施工挖出大量古代陶器与文字碎片，钟侃立刻带队开展抢救性挖掘。墓葬历经千百次盗掘，墓中完整器物几乎全部流失，但残存精美武士壁画、建筑纹样依旧震撼考古队员。全域地毯式勘探结束之后，考古团队完整摸清陵区的规模。贺兰山下分布15座大型封土陵墓，其中9座符合帝王陵完整规制，配套200余座贵族工人陪葬墓。编号6号陵作为重点发掘对象，耗时3年才完成清理。墓室深埋地下25米，地面灵台高达16米，整体建筑总高度超40米，墓内最长原木建材长达4米，直径9至22厘米，
足以想

0: 见当年皇家陵寝恢宏的建造规模。发掘过程中，一个巨大难题始终无解：陵区遍布大范围掀顶式盗洞，墙体石碑被人为大面积凿毁，绝非普通民间盗墓贼能够完成的，唯有大规模军队才能实施系统性的破坏。结合蒙古屠城史料，考古学者推断，损毁行为正是灭国时期蒙古军队刻意毁陵所致。虽然文献残碑佐证土堆身份，但完整可解读墓志几乎全部损毁，九座帝陵仅一座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1977年清理陪葬墓时，老专家考察墙体不慎失足撞塌墙面，国宝鎏金铜牛才从塌陷处显露真容，得以重见天日。此后，西夏王陵不再开展地下墓室发掘，工作重心转为地表清理、全域测绘与夯土本体保护。西夏王朝在蒙古铁骑下彻底覆灭，元代史书刻意抹去它的存在。贺兰山下无名土堆历经800年沉寂，终于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西夏皇家陵园。嘉陵嫔家、鎏金铜牛、木活字印本，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一点点还原党项人的文明图景。但是西夏历史仍留有诸多难解谜题。一本薄薄的夏汉双语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为何成为破译天书的唯一钥匙？学者李范文是如何耗费20余年编纂全球首部夏汉字典的？中俄两国近30年携手合作，海量流失黑水文献又是如何逐步影印回归国内学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7号前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华北东部、东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局地超过6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

0: 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23号下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并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方高级官员对中国人工智能的相关负面言论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22号表示，无论是自2月28号开始的战争，还是最近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期间，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且伊朗一直在补充库存。谢卡尔西还表示，虽然敌人拥有各种情报收集工具和技术，但仍然不知道伊朗一些生产设施的具体位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瑟夫·沃特尔说，增兵本身不一定意味着重大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主要是为了给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让部队提交出更多备选方案。美军中央司令部以作战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增兵的细节，白宫则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特朗普始终掌握所有选项。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22号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和平国家道路。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此外，自5月1号以来，美国共有41个州报告767例与国际旅行相关的环孢子虫感染病例，其中33人住院治疗。美疾控中心表示，环孢子虫病实际感染人数可能高于报告数字。美国联邦政府此次应对环孢子虫病的措施引发部分公共卫生专家及国会议员批评质疑。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0: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3: Comment ça va？
14: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每日早上早上好，阿斯拉姆阿里
17: 库。大家好，查瓦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每年夏天都会出现的老问题哈，那就是暑假孩子往哪儿送。有媒体报道，70%家长面临暑期看护难题，其中将近70%是双职工家庭。目前呢，42%的家庭靠老人带娃，但是超过一半的家长觉得老人带弊大于利。另外有26%的家庭选择商业托管，但是也有近40%的家庭抱怨收费太高。那么正是在这些焦虑当中，今年暑假呢，有不少地方推出了公益性质的社区托管班。有的托管班课程安排很丰富，什么手工啊、科学实验啊、绘画呀、舞蹈啊等等，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来给他们辅导作业。有的托管服务呢，甚至从工作日也延伸到了周末，可以说是非常的替家庭考虑了哈。先问一下伊利，伊利曾经说过意大利的暑假长达3个月，你们家有2个孩子，我知道他们跟着你们一起去度假哈，但是度假不可能度3个月嘛，那其他的时间孩子们的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呀？
17: 哎，其他的时间那个我女孩那个小的，她是可以一直到7月中旬上幼儿园，就是我们那边幼儿园她拖着就是专门加上3个星期，为了帮助家庭，因为很多家庭都不知道把孩子放在哪里
9: 啊，等于幼儿园就晚一点放假或者早一点开学，
17: 七月底差不多7月中旬7月底才放假，所以这个给一个大的帮助啊，因为小朋友就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不可能你这么小你把他送到一个夏令营的嘛，那大的就是我儿子，他快8岁了，他已经连续2年了，到夏天的时候他去上夏令营，我们那边的夏令营很丰富，因为每个星期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还有不同的夏令营，就是有足球的，有游泳的，有打篮球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运动都有。还有比如说，就是村里安排的一个夏令营的，他们会每天收工做一些东西，比如说做饭啊、画画的，或者去散步、去爬山。
9: 就是有人组织带着孩子们一起玩，这个是社区组织的夏令营，它一般时间多长呢？
17: 我们夏令营是从放暑假开始了，就是6月初差不多，从6月初一直到7月底，只有8月份整个1个月没有夏令营，因为大家都放假了。我的意思不是每个家庭，就是每个父母放假，就是基本上就是 很多公司放假，所以这些人、嗯、他们都是不想再
9: 明白，八月份是欧洲人度假高峰期嘛，是吧？所以夏令营的组织者们也需要放个假休息一下。嗯，
17: 是的，
9: 嗯，
17: 反正去年他开始上这个夏令营，他很喜欢，因为有一部分的小朋友也是跟他一起上学的，就是他的同学。
9: 嗯，
17: 其他的他就是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呢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来自别的村儿。
9: 嗯，
17: 然后呢，他每天早上九点就过去，然后呢下午。四点半五点左右我们去接他，他反正就不想回家了、
9: 哦、
17: 他一直想在那边待着，
9: 所以其实有点像我们刚才说国内的这个社区托管班，对吧？不是集中住宿或者去一个别的地方、嗯、而是就在家门口天天等于有活动让他参加这样的夏令营。
17: 对对、嗯、这个就是在你家附近的，可能是你住的村或者隔壁的城市什么的、
9: 嗯、
17: 所有的地方都有。还有就是很多我刚才说了，比如可能是足球队安排的，专门给他、
9: 嗯、
17: 给喜欢踢足球的人，或者游泳池那边的安排的、嗯、因为为了学游泳什么的。我儿子也是骑马的，他那个马场他们也安排一个夏令营、
9: 哦、
17: 为了叫新的人怎么骑马，还怎么照顾马，还有一些关于马的一些知识、
9: 嗯、
17: 我觉得这些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也得就是一边学新的东西、
9: 嗯、
17: 一边也是休息玩，
9: 很丰富哈。那这种夏令营一般是公益性质的、嗯、还是说每参加一个就要花一笔钱了？
17: 都是要花钱的、
9: 贵吗？
17: 有各种各样的价位嘛，就是、
9: 嗯
17: 有的便宜的，可能就是像那种你把孩子送到那儿，他们那边也不安排任何事情，没有人管，也不组织任何事情，就是孩子就放在哪里了，
9: 就是只管他的安全，别的都不管。
17: 对对，这种便宜。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带他们去游泳池，或者让他们去学骑马什么的，那这些肯定是越来越贵啊。
9: 啊、有商业性质的是吧？我们国内现在暑期公益托管的这些班啊，基本上都是政府财政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低偿收费，还有盘活场地资源四个来源，所以基本上听说是收费特别的低，主要都是公益性质的，为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不过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就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有人就说啊，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没人管，而是孩子没被安排，就好像暑假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填满才叫不浪费。一方面呢是家长自己要上班没有精力去照顾孩子，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孩子的暑假就在无所事事或者是疯玩当中过掉，所以就要参加各式各样的非常充实的有意义的这个夏令营。那么这种暑期托管班呢恰好又能够满足这一点，所以今年暑假就非常的火。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种必须要把时间安排满的这种心态啊。哈路德，你小时候暑假怎么过的？在你们那儿暑假是一定要被安排好还是自由生长的那种？
16: 其实我们还是大部分是自由生长的，更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是非常自由的。虽然是其实我们放暑假的时候学校会给一个暑假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工作一个作业、
9: 嗯、
16: 然后呢他就是会给一个每天的安排，就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些东西，然后他里面也有学习的也有玩的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朋友玩的项目，比如说他会让你拿一个字然后把那个画种起来，然后当你的暑假结束了看那个画多大了，然后你要带到学校去
9: 种一个植物是吧？
16: 对，种一个植物这种的小小的一些活动、
9: 嗯、
16: 其他就是可能是一些小小的学习的一些任务、
9: 嗯、
16: 但是大部分还是算蛮自由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更就是巴基斯坦的暑假也是放挺久的，差不多两到三个月、
9: 嗯、
16: 因为夏天非常的热，大部分的户外活动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天气太热。
9: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暑假总是会到爷爷奶奶家那个地方去，然后一个夏天都在河里玩游泳是吧？
16: 没错没错、嗯、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家是靠巴基斯坦的 北部，我的老家就是我爸的老家是巴基斯坦的中部、是非常热的地方，可以说是巴基斯坦最热的地方、但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出老家，然后我们小时候就在比如说大的园子里玩，或者是出外面 农场里面玩，吃个芒果，然后就在河里玩，
9: 对，
16: 就

0: 就这种的活动非常的自由，但是现在呢，其实是变化还是不少了，因为现在学习压力太大，然后小朋友们非常注重要学习中，然后呢，现在大部分夏天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私人开的那种的补习班的那种学校，他们就会安排就是小朋友们学习。非常小的小朋友们还是非常的自由，但是你越来越大，你年纪越来越大，你就是非常的安排好的固定类似的那种，就是你要上课，然后你要准备下一个，就是下
1: 妈呀！
0: 你暑假之后开始的那种上课的，你要提前
1: 所以，
0: 先学习一下。
1: 这个就不叫暑假了，这个就是第三个
0: 对，
1: 学期。
0: 没错，就是区别就是你上课的时间稍微少一点了，可能就是本来你早上到下午都在上课，但是现在就可能变成2到3个小时的上课。
1: 原来现在在巴基斯坦这么卷教育哈、啊，我前两
0: 没
1: 天
0: 错，
1: 刷到一个帖子，就是有一个人在网上问说："哥，你们80后没有手机，暑假是怎么过的？"我也是80后啊，然后我看到这个回答，我就觉得特别有共鸣。这个回答他说："我们忙着拆插座、摸电门、拆灯泡，然后挨揍；去大河、去大坑游泳，然后挨揍；掏鸟窝、跳大墙，然后挨揍；点柴火垛、上房揭瓦，然后挨揍。然后就这么周而复始，完事儿就过去了。完了，暑假根本不够用。"我虽然没有做这么多淘气的事情，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80后的暑假也是天天就在外面野，尤其是农村的孩子，我小时候也是天天就泡在河里面长大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这种散养式的暑假根本不太现实。你想是不是现在一是父母也不放心让孩子比如说自己跑去河里玩啊，或者是什么掏鸟窝啊，去大坑啊什么的。那一个是父母的理念可能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是顾不上，现在是能顾上了，所以就会管得严一点。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小时候没有太多外在的东西可以给你玩，所以你就必须得想办法去创造各种各样的玩法。那现在的孩子呢，如果你给他自由的时间，他可能就一天到晚都在刷电子产品，是不是？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现在的父母就必须要把孩子的时间管起来这个原因啊？因为不管你不行。
2: 现在跟过去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现在这些电子产品特别多，然后呢，就是孩子，觉得玩其他的都很无聊，就是觉得不好玩，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如果在家里就问你看电视啊，或者玩手机。或者玩游戏机什么的，就觉得只玩这些才有意思的。我比如说我小时候也是一直在外面长大了，就是小时候我一直去姥姥的家，姥姥住公寓，所以在里面可能觉得家里没什么好玩的，所以他每次会带我们去楼下有一个公用的一个小的园子，在那边我会玩泥巴，就是真正的玩泥巴，玩沙子或者玩草，就是玩那些在外面找到的自然的东西，然后也不觉得无聊，觉得挺有意思。我会跟泥巴做一个披萨，然后跟我的姥姥说姥姥我给你做了一个披萨
1: 过家家。
2: 对，我们会模仿，就是在餐厅什么的，我觉得那时候挺好玩的。而且他有的时候睡午觉或者他下午要看电视什么的，他会让我自己去楼下，他也不会觉得我一直要下去看着你盯着你在哪里干，就是真的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自由更多，我们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差不多6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买了一个别墅，我们也是在农村，我们一直在外面。我妈妈会到晚上的时候7点、7点半的时候，她会喊我们在窗户里
1: 对
2: 喊大喊，我们
1: 吃饭
2: 了，都不会回
1: 家，回
2: 家
1: 了。对对对，
2: 我们都不会回去，我们可能在外面在骑自行车，或者在隔壁家，或者跟我们隔壁的那些邻居那些小朋友在路边玩什么的。
1: 小鸡到天黑了自己就知道回家，孩子们小时候必须你喊他他才会回来。
2: 对，然后我会一到家了我们都会被批评，因为我们没有按时间回家了，可能他们喊我们了很多次，下次就不出去了，不让你们出去玩什么的。但是现在呢，比如说我看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小别墅，我看有的时候我跟我儿子说你可以下去啊，你可以出去玩吗？

0: Hello.
1: Bonjour.
2: Hola.
3: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所以现在的孩子，他这种不散养是他自己选择的一种状态。并不是说家长控制他们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体现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变化，以至于孩子们的性格或者他们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真的，我觉得伊利的这个说的也可能代表了很多我们国内的情况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所以你怎么说呢？这托管班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物，但是过去人们可能对于托管班的印象是停留在找个地方写作业。我刚才介绍的我们今年的公益托管班，你们也听到了那些内容，绘画呀、舞蹈啊、手工啊，挺丰富的啊。你们觉得这种靠政府、社区、大学生、志愿者还有社会组织一起来搭建的精细化服务体系，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模式，也可以持续下去的模式？比如说刚才伊利说意大利的这个暑期夏令营基本上以商业性的为主，但是你觉得这种稍微公益性的，把一些闲置的资源盘活起来的这种模式，在意大利是不是也可以做呢？
7: 是，我觉得可以的。就是我们那边也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夏令营都是找那些搞学生或者大学生，然后呢把他们弄过来，让他们就是当志愿者帮忙，他们也可以分享他们知道的一些知识或者他们知道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上次我儿子回家了，他说你看妈妈，我就是我面包，意大利的面包是我自己做的、
5: 哦、
7: 因为可能就是那一群人就是有一些他们懂怎么发面啊，怎么做面包，然后呢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叫小朋友这些、
5: 嗯、
7: 然后呢他们回家了特别开心，或者第二天他们做了一些甜点、
5: 嗯、
7: 蛋糕类似，就是我觉得这些其实首先是帮助父母，因为、
5: 对
7: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孩子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有意思的地方玩，另外就是我觉得他也在帮助孩子们长大。
5: 在巴基斯坦我估计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庭可以帮忙带孩子的人很多，是吧？或者是孩子们很多，可以一起玩的活动也很多。
8: 其实如果这么说，好像是巴基斯坦大家庭大部分来说是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其实越来越现代化，很多人就是往就是大城市里生活的那些还是有一些变化。
5: 嗯，
8: 在大城市现在大家庭的这个概念也是越来越在变。
5: 那在巴基斯坦现在暑假没人管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私人问题还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问题呢？
8: 可以说是完全是一个私人问题。
5: 嗯，
8: 在国家层面或者是其他组织一般是不会安排什么活动。
5: 嗯，
8: 大部分都是一些私人学校，他可能就是在安排一些学校一些小朋友们的补习班或者是一些活动。
5: 嗯，
8: 但是现在最近有一个可以说是越来越比较流行的一个做法，是可以去往北边玩。
5: Oh.
8: 然后在那边可以待，就是山里可以待几天，但是这些也都是大部分大城市里的就是比较有钱的那些人。
5: 这个是家庭行动，要父母带着的去的，对吧？
8: 对，完全是父母带的。嗯，然后是家庭行动，可能是几个朋友一起去。
5: 对呀。啊，
8: 然后是在巴基斯坦的北方可能待几天，十天十五天的样子，然后玩一下。
5: 嗯，
8: 然后就回来。其实荷兰的我觉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式，是荷兰这边做的。
5: 嗯，
8: 第一个就是他们这边暑假没有那么长，4到6周左右。第二个就是他们这边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hybrid 的一个状态，就是私人家庭也会安排活动，然后政府也会安排活动。
5: oh.
8: 就是政府有专门的一些组织，然后他们会安排各种活动，就是比如说带就是学校的那些老师带小朋友们出去逛一逛，去看看河边，去学习游泳，或者去学习各种活动，打球类的，就是看小朋友们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5: 就是学校组织这种有点像是夏令营的这种模式，是吧？
8: 也有学校，也有一些是政府的组织。
5: 哦，
8: 然后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他们会安排暑假的一个旅游，比如说天的老师们或者是学校带他们去别的国家。
5: 嗯，
8: 比如说从荷兰飞到奥地利去，或者飞到意大利去。
5: 嗯，
8: 然后这些是不含父母的，只有小朋友和老师。
5: 明白，这就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比较传统意义上的夏令营，是需要拉出去。

0: 一段时间的那种。
1: 对，更就是这个里面是可能是有一些钱是学校或者政府给的，有一些是父母要自己出的，就是额外的要给钱。
0: 嗯，
2: 别的国家的这些也是跟那个，比如可能是学校交换的，或者为了学语言的，因为我们意大利也有，比如说到初中的时候，就是他们会安排夏天的时候去英国留学一两个星期。
1: 在荷兰其实这些活动也有一个就是父母也有一些选择，比如说你可以给你的小朋友们安排，比如说你喜欢选活动类的，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去打球类的，或者是自然那种，比如说他可以带到去山上面，或者是森林里面，或者是露营那边，或者是你可以选那种，比如说文化类的，比如说小朋友带他们去博物馆，或者是类似这种的活动，所以这个是一般是父母会有选择，然后是学校也可以推荐。
0: 所以我觉得综合大家的这个各地的做法来看，重点就是需要有人去组织，然后需要有这个经费啊，各方面的条件啊是比较具足的，才可以让孩子过一个既安全然后又有意义的暑假。虽然说我其实很怀念我们小时候80后70后的那个散养的暑假，但是看到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一个暑假的时间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有很多收获，也有很多成长，我觉得也挺羡慕他们的。就是一个很精细的也很有温度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在被搭建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进步。也希望暑期夏令营或者是这种托管班的各种形式能够更丰富一些，给不同的家庭以多样化的选择。好，那今天关于暑期托管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我把三次入美丽特色 subco Allah Office。
2: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 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0: 咿咿呀呀
9: 学说话时
10: 充满希望，
9: 当洒水车
10: 奏着
9: 兰花草那首歌，
10: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4: 下载关注
3: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以色列媒体称，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打击，或轰炸高山。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美国5天内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也门胡塞武装宣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红海多艘油轮因胡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而选择改道。
3: 德国外长年内3次密集访问非洲，专家认为德国对非合作暗藏多重现实利益诉求。
1: 巴西宣布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冲击，因与美国贸易摩擦升温，加拿大取消美加跨国大桥联合通车庆典。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日本宪法学者批评高市政权修宪扩军，正将日本引向危险方向。
1: 法国6月至7月初热浪期间，全因超额死亡5764人，英国6月热浪单周损失超2400万公时。研究证实，极端高温主导欧洲干旱，气候变化加剧，野火频发。
3: 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国羽多组选手陆续登场，向各项目更高轮次发起冲击。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琴。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
3: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必要时或将轰炸伊朗的高山。同一天，据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做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的准备。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4: 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另据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2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高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高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高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高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也作出强硬回应，称伊朗将对入侵行为以牙还牙。另据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这名消息人士还说，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
1: 伊朗军方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无人机再次打击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连日来多次发表声明称，对科威特境内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3: 22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的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3: 另据美国方面22号的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
1: 22号，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总额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该法案将被送往参议院进行投票。
3: 此外，美国众议院当天还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950亿美元的预算框架方案，主要是用于支持美军对伊朗相关军事行动。该方案是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次重大立法动作，引发两党激烈争议。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本次投票最终以216票赞成、214票反对的2票之差惊险通过，凸显美国政坛深刻的党派分歧。目前该预算框架已移交参议院审议，能否顺利落地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根据预算细则，本次资金中730亿美元将被用于美军及情报机构专项支撑针对伊朗的各类军事行动为预算核心用途，120亿美元用于救助受特朗普政府关税冲击的美国本土农户，剩余100亿美元投入选举相关项目，计划部分重启拯救美国法案。新规要求选民登记需出具公民证明，投票需出示带照片身份证件，进一步收紧选民核验标准。据悉，当前通过的文本仅为基础预算框架，尚不具备法律效力。若参议院予以通过，共和党将在今夏细化完善为完整法案，并计划启用国会快速预算立法程序，绕过参议院常规60票表决门槛，以简单多数票推进立法，规避民主党阻挠，加快法案落地进程。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麦克·约翰逊称，该预算将帮助共和党实现两大核心目标，即保障美国选举安全、强化国家安全实力、守护美国核心战略利益。民主党方面则强力反对该法案。民主党众议员罗莎·德劳罗公开批评，认为该预算本质是为美国延续对伊朗战事提供资金。他表示，美国民众早已厌倦中东损耗巨大、收效甚微的战争，当下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是降低衣食住行、医疗育儿、燃油等民生成本，政府应优先疏解民生困境，而非扩张海外军事行动。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通胀高企、民

0: 众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民生议题已是本次中期选举的核心焦点。共和党逆势推进大额军事预算，偏重海外战略布局，忽视国内民生需求，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坛与社会的分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
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1: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之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2号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自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发生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多日，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正在对地区安全、能源价格和全球经济贸易造成影响。联合国再次呼吁有关各方停止军事升级，重回外交轨道。
1: 来关注红海局势。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2: 当天稍早前，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0: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3号凌晨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2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邮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2艘邮轮起火。声明未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未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萨雷亚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近10艘船只折返。他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2号发布通报说，在协调世界时22号20时北京时间23号4时收到一艘邮轮船长的遭袭报告。通报说，该船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目前船员正在灭火。事发地点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达斯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4: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5: 最终相关成本将会转嫁至消费者。值得关注的是， 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大量柴油经由这条航道向外运输就会受到影响。柴油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生产环节，制造业生产成本将随之出现上涨，面向消费者的成品价格将会走高。

0: 倘若封锁持续一至两周尚可承受，但如果封锁达到三周乃至一个月，市场将会切实感受到供应压力。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23号下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3: 据外交人士透露，在经过数周的讨价还价后，欧盟各成员国23号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达成一致。不过，相较于欧盟委员会提交的最初版本，最终制裁措施明显缩水，包括冻结对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的调整。
2: 俄罗斯外交部23号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是不可接受的。
3: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协议中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对此，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认为，沙特和美国绕过以色列达成的核能合作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这是以色列一次严重的战略失败，凸显出以色列正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普尔于20号至24号先后访问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这是他2026年第三次到访非洲大陆。此前，他已在1月访问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4月访问摩洛哥。
3: 如何看待德国外长在短短数月之内三次密集访问非洲？欧洲舆论的相关观点背后有哪些深层的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4: 长期以来，出于非常明确的一些现实利益的考虑，德国是比较重视发展和非洲的关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瓦德富尔访非，而且和此前相比，现在德国对非洲的政策更强调一国一策。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出访的这几个国家，其实每个国家的重点都有所不同。德国短期内对非洲国家的覆盖，包括他合作的重点就会更加突出。在这个背景下，现在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舆论对于德国去推进和非洲的合作还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一方面，当然从现实的需要，比如说德国仍然需要优先解决通过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来解决自身面临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同时还要通过一些经济发展援助的手段要进一步开拓非洲的市场。因为对于未来德国的能源安全，包括它的关键原材料安全，它的贸易市场的开拓，应该说非洲对于德国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仍然有一些质疑，就认为德国在发展和非洲关系的时候始终心态并不端正，仍然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处理和非洲的关系。未来德国对非洲的政策，一方面他会通过这样频繁的访问互动来推进，但是与此同时，我想德国如果他不在政策心态上摆正位置的话， 今后他的所谓的对德合作的战略和政策，他的落实的效率应该说是值得怀疑。
2: 根据相关报道，德国外长对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三个非洲国家访问的侧重点都不一样，背后有怎样的战略考量呢？相关非洲国家展现出的立场又该如何来解读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4: 这次瓦德富尔到访非洲三国，他的行程包括这个是要和非洲国家讨论这些议题，可以看得出德国方面为了将他的对新战略能够落地，而且能够精细化，是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的。比如说在毛里塔尼亚的访问，德国是把安全、把移民管理和社会稳定等等作为重点，因为在德国看来，无论是近年来进入到德国的毛里塔尼亚的移民，包括现在双方在安全上的合作需求，在德国看来这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也是他对毛里塔尼亚他内部政策的一些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尼日利亚，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它是一个非洲的大国，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包括资源和能源的基础，所以在尼日利亚重点显然德国就放在了经济合作、科技创新。所谓的经济合作、科技创新，从德国来说重要的是要打开尼日利亚市场。我们知道尼日利亚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德国看来人口大国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同时要通过科技方面的合作，实际上是要进一步确立德国的贸易和产业在尼日利亚的优势，这样的话把尼日利亚作为未来的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来进行经营和开发。在南非，我们知道南非是重要的欧非洲国家，而且南非的经济应该说在非洲国家中是更加重要，而且基础更好，所以在南非的重点显然在要推动德国企业的投资，包括要帮助南非实现能源转型等等，这样一些政策重点实际上也是瞄准了今后要把南非作为一个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然后来确保德国在海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实现。从非洲三国的立场来看，一方面在从共同利益出发，他们当时表示欢迎，但是同时在政治上他们也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所以我们看到非洲国家的反应是欢迎合作，但是要确保非洲国家自主性。在欢迎合作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更多的希望德国不仅仅是在非洲市场收获利益，还要承担更多的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些社会责任。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找到新的出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5: 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同一天，卢拉签署法案，为一项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30亿美元信贷额度。该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部分�ba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2: 受美国新一轮关税制裁施压，加拿大官方近日正式宣布取消原定于7月24号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通车庆典。加方表示，在双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不适宜举办官方联合庆祝活动，但强调大桥建设与通车进度不受影响，仍将按计划于7月27号正式投用。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这座耗资47亿美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通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是美加边境核心跨境货运枢纽，以北美传奇冰球运动员戈迪豪命名，也是两国近年最重要的跨境基建项目之一。按照美加双方原定计划，两国官员将共同出席7月24号的通车剪彩仪式，共同见证这一区域经贸合作里程碑。对于取消联合庆典的决策，加拿大住房与基础设施部长格雷戈尔·罗伯逊在官方声明中作出解释。他表示，鉴于美国本周密集出台针对加拿大的贸易制裁举措，双边经贸氛围持续紧张，现阶段举办两国联合庆祝活动并不恰当。加方同时公布替代方案，将在7月24号单独举办国内庆祝仪式，以本土活动纪念大桥落成，规避双边外交摩擦。本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出台的关税政策。7月20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多款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美方指责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乳制品设置贸易壁垒，存在歧视性贸易行为。这一轮制裁让本就脆弱的美加双边关系再度承压，也直接导致跨境基建合作的官方庆祝活动被迫叫停。事实上，该大桥项目自推进以来多次遭遇美方贸易阻挠。项目原计划今年6月通车，早在2月，特朗普政府就曾以加拿大限制美国酒类准入、征收乳制品关税、对华贸易合作等为由，扬言封锁叫停整座大桥项目，致使工程进度一度停滞。直至本月，美加双方就大桥通行、收费标准、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达成共识，项目才得以顺利收尾，如期通车。业内分析指出，戈迪豪国际大桥的投用具备极高的区域经贸价值。当前美加边境货运核心通道为大使桥，2023年跨境卡车贸易总额高达1260亿美元，长期面临车流拥堵、运力饱和的问题。新大桥的开通将有效分流大使桥货运压力，优化北美跨境物流体系，降低双边贸易运输成本，稳固美加千亿级跨境贸易产业链。截至目前，美国官方尚未对加拿大取消联合庆典的举动作出回应。
1: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

0: 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有。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九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时刻刷新
11: 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2: 李倩你好。
0: 进入到大暑节气，真是热字当头啊。那么今天哪些地区出现了高温天气呢？
12: 今天截至下午4点，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出现在了新疆南疆盆地和东部、内蒙古西部、甘肃大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贵州东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东部、江西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以及海南岛北部等地。可以说大暑节气一开场，高温已经火力全开。不过和昨天相比也有两个区别，一个是新疆，那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新疆的高温范围有所缩减，所以今天川渝的高温领跑全国。重庆沙坪坝今天最高气温继续是40度以上，自7月5号以来，重庆已经连续19天高温了，和当地7月最长高温连续日数的历史记录已经打平。那未来7天，重庆还要高温天天见，那这个记录也会不断的被刷新。那另一个则是大暑节气，江南华南的高温开始发展起来。从最新14的预报来看，像上海、杭州未来7天都将有6到7天出现高温，而且夜里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8-29度。高温超长的待机，属于大暑节气的上蒸下煮时期也已经到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心想，
0: 有消息说啊，周末会有台风影响我国。请来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12: 好的，那的确是这样。今天早晨呢，菲律宾以东洋面的热带低压生成了，它就即将发展成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它会在25号，也就是周六的凌晨，移入我国南海东北部，然后直扑华南，在周六的晚上到周日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广东将可能会迎来当地今年首个登陆台风。那虽然红霞从生成到登陆速度非常的快，但并不会影响它的强度。那预计登陆时的强度会达到台风级，因为它从未来一路西北行的路上啊，从巴士海峡到南海海域的海温都比较的高，进入南海之后水汽输送条件更好，这都会有利于它迅速的加强。那受其影响，未来3天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等海域以及粤闽沿海风力会逐渐加大，最大风力将可达12到13级，阵风14到16级，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将可达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单点最大将会达到500到600毫米，致灾风险高，提醒这些地区朋友们要提前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谢谢。
0: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
8: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
13: 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3: 以色列媒体称，美国通知以色列将加大对伊朗打击或轰炸搞山。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已经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美国五天内三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德国外长年内三次密集访问非洲，专家认为德国对非合作暗藏多重现实利益诉求。
13: 巴西宣布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冲击。因与美国贸易摩擦升温，加拿大取消美加跨国大桥联合通车庆典。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宪法学者批评高市政权修宪扩军，正将日本印向危险方向。
13: 法国六月至七月初热浪期间，全因超额死亡达5764人。英国六月热浪单周损失超过2400万公时。研究证实，极端高温主导欧洲干旱，气候变化加剧野火频发。
0: 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日继续进行，国羽多组选手陆续登场，向各项目更高轮次发起冲击。
13: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声持续。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对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主张以及高市政府强化防卫政策提出严厉批评。他表示，高市对宪法缺乏最基本的理解，其执政路线正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14: 一个对宪法连最基本理解都没有的人，首先就没有资格谈论修宪。我认为现在亚洲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就是高市的存在，尤其是因为高市发表了所谓台湾有事错误言论，导致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实现和平，我认为还是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因此我认为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应该担任首相。
0: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
15: 本命はやはり九条改正で。
14: 现在执政联盟的真实目的还是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希望在宪法上正式拥有军队，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除了修宪之外，日本政府还准备在今年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这就是实质性修宪。也就是说，即使不修改宪法，也能让日本事实上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安保三文件正体现了这一点。目前可以预见的是，日本政府将进一步完善其所谓的反击能力。我认为必须阻止这种动向。
1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3: 近期受极端高温、干旱和大风天气叠加影响，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多国爆发严重野火灾害。今年欧洲野火整体过火面积已经远超过去20年的平均值，多地民生生态遭受重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6: 法国内政部长表示，今年法国野火过火面积已达4.4万公顷，远高于常年均值，受焚毁区域超过了4个巴黎的面积。在法国东南部瓦尔省，野火已烧毁2500公顷土地，数十栋房屋受损，400人被迫撤离。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一区域，野火烧毁了100公顷林地。法国民众梅洛迪·阿拉蒙说：
17: J'avoue que j'ai mes chats, j'aimerais bien les chercher, mais sinon après, ben on peut rien y faire.
18: 说实话，我很想回去把那些猫接出来，但事已至此，我们也无能为力。
16: 法国民众弗朗索瓦斯说：
19: 火灾确实吓人，眼下法国各地火灾形势十分严峻，受影响的不仅是我们，农田土地等被大火吞噬，太严重了。
16: 与此同时，西班牙多地也面临野火威胁。在瓜达拉哈拉省，野火已烧毁约3.2万公顷土地。 火情一度迫使34个市镇疏散民众，另有14个市镇发布人员居家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22号前往灾区视察时称，西班牙今年已发生22起重大野火，过火面积达到10万公顷。此外，当地时间7月22号，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周边林区多起林火在强风助推下持续蔓延，消防员、民防部门与林业人员正全力投入扑救作业。受持续极端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叠加影响，意大利本轮林火已蔓延至北部皮埃蒙特大区、萨丁岛等地。其中，皮埃蒙特大区都灵、维尔切利等省已有800至900公顷森林过火，约70万棵树木被毁，当地将其定性为一场生态灾难。据相关部门评估，受损区域草本植物和灌木恢复需2至5年，森林生态系统完全修复则可能耗时50至70年。数据显示，今年欧洲野火烧毁土地面积已经超出过去20年年均值。未来几天内，欧洲部分地区新增野火风险仍处于极高水平。科学家表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推高热浪、干旱与野火的强度。
0: 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的报告说，6月17号至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了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
13: 当地时间23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斯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联合欧洲地中海气候中心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下旬席卷英国的极端热浪在单周内造成了全国2400万个工作工时流失，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1.5亿英镑，约合104.3亿元人民币。极端高温对社会劳动力与实体经济造成了显著冲击。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6: 本次研究覆盖1950名英国在职成年人，量化了热浪对劳动生产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高温天气导致民众体能下降，睡眠质量降低，身体不适频发。英国劳动者单周平均工作时长缩减0.47小时。其中约3.6%的受访者因酷热无法正常到岗，仅完全缺勤造成的工时损失就达800万。从行业表现来看，灾害影响呈现明显差异化。建筑、农业等户外重体力行业受高温冲击最为严重，工时压缩幅度远超办公室办公、科研等室内低风险岗位。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下，极端高温常伴随干旱天气，大幅提升山火发生风险。复合型气象灾害进一步扰乱生产秩序，压缩有效作业时间。研究团队指出，高温引发的生产力损耗已成为气候变暖带来的常态化经济代价。户外从业者、灵活就业群体受健康受损、工时缩减影响，面临双重生活压力。
0: 近日，一项由多国科学家联合完成的最新研究揭示了欧洲干旱的核心成因变化。人为引发的气候变化正持续加剧欧洲大陆干旱灾害，极端高温已取代降雨量不足，成为当前欧洲异常干燥气候与重度干旱的首要驱动因素。科学家团队紧急预警，持续升温的大气环境正大幅抬升欧洲干旱野火的发生概率与破坏强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这项由世界天气归因联盟主导、欧美多国科研人员联合参与的研究颠覆了传统干旱成因认知。研究数据显示，欧洲今春多地降雨量虽略低于常年均值，但并未出现极端少雨情况。真正导致干旱烈度飙升的核心原因是气候变暖引发的持续高温，大幅加速了土壤、湖泊与河流的水分流失，让陆地生态系统快速陷入极度干燥的状态。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合著者玛丽安·扎卡里亚表示，本次欧洲干旱并非典型的少雨型干旱，大气变暖引发的陆地水分亏缺是关键症结。即使在部分地区降雨量基本维持正常水平，甚至预计季节性降雨量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干旱风险仍在持续上升。这一现象彻底打破了传统干旱形成的规律。科研团队解释了高温致旱的核心原理：大气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大气层可容纳的水蒸气量便增加7%，变暖后的大气吸水能力大幅增强，持续从土壤、植被中掠夺水分。 自1850年至1900年工业化以来，全球因化石燃料燃烧累计升温约 1.4 摄氏度，而

0: 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极端天气频发，特征尤为显著。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佐证，今年六月是西欧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极端热浪直接造成数千人超额死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员多米尼克·舒马赫表示，持续高温会形成恶性循环，高热空气烘干土壤，干燥的地表又进一步推高气温，快速加剧旱情，同时为野火蔓延创造了绝佳条件。模型对比数据显示，相较于无气候变化的气候环境，当下西欧土壤极度干燥的发生概率提升至原来的5倍，东欧更是飙升至11倍。今年四至六月，西欧大气蒸发需求异常偏高，极值发生概率较工业化前提升约80倍，曾经轻微的降雨缺口如今足以引发重度干旱灾害。科学家强调，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全球极端天气格局，干旱、热浪、野火等灾害愈发频发，且破坏力更强。此次欧洲旱情警示全球，应对气候变暖、推进低碳减排，已是防范极端灾害、守护生态与民生的迫切需求。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15岁少年原告正式撤销针对 Meta 平台的侵权诉讼。原定7月27号在洛杉矶高等法院启动的陪审团庭审取消。本案是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受理的数千起青少年社交媒体平台成瘾系列诉讼中的第二起示范案件。详情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0: 原告自8岁起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原告控诉 Meta 社交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引发其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其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考虑到当事人难以承受持续数周的艰苦庭审所带来的身心压力，该未成年人决定撤回对 Meta 公司的诉讼，以期彻底解决争议，专注于心理康复并回归正常生活。 Meta 公司就原告撤诉一事回应表示，相关指控缺乏事实依据，公司将继续坚决抵制此类无端诉讼。目前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羁押了超过3300起针对社交平台诱导未成年人成瘾、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行为的诉讼案件。此外，加州联邦法院尚有2600起同类待审案件，原告涵盖普通民众、学区、地方政府及各州机构。全美几乎所有州的总检察长均已分别在本州法院对社交平台公司提起诉讼。原告方普遍指控科技公司故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通过产品设计诱导儿童沉迷网络。各大社交平台公司均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已采取多项措施保护青少年用户。该系列诉讼中已有多场标志性庭审形成了法律先例。今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完成了首起示范案件的审理，陪审团裁定 Meta 公司和谷歌公司均存在过失，分别需赔偿420万美元和180万美元。6月，法院驳回了两家公司撤销判决的申请。而肯塔基州学区起诉多家社交平台的联邦首起示范庭审原定于6月开庭，但所有被告在庭审前达成和解协议，共同向该学区支付了2700万美元赔偿金。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在江苏常州进行。有关比赛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来为我们点评一下目前的比赛情况。
4: 那么国羽的球员在这个比赛日应该说是高歌猛进啊，那么取得了这个非常多的这样的胜利啊。那么首先大家会特别关注我们在女单赛场上面陈雨菲和王芷怡啊，这也是目前咱们国羽女单的两位就是领军人物啊，那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陈雨菲呢，因为在上周的比赛里面是因伤退赛的，所以她本周也是在一个带伤作战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大家对她的状态就尤其的关注。而且她这次面对的是印度的名将辛杜啊，那么上周也是在和辛杜的这个比赛当中陈雨菲受伤退赛，所以呢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是给了陈雨菲一个机会吧，提升自己的一个表现。而确实这一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陈雨菲也是鏖战了接近一个半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之下呢挽救了4个赛点啊，最终是实现了这个2-1的一个惊天大逆转。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陈雨菲她

0: 所有阵呢，那么他也是打了非常的主动的，最后是2比0啊，也是成功的打引号复仇吧，终结了自己对阵对手的这样的一个连败的一个记录。那么男单这边呢，石宇奇是作为这个卫冕冠军，同时也是头号种子呢，再次是先丢一局跟他在前一轮的情况是一样的。不过他次局也是打了一个非常悬殊的一个比分，是扳平了。那么对手呢是这个最后是在决胜局因伤退赛的一个情况啊，等于是石宇奇是连续 2轮比赛都是得到了一个对手的退赛大礼啊，那么也就顺利的晋级到了八强。而在前一轮是逆转了这个安东森，也是这位丹麦的名将的我们的这个国羽的球员温宏阳呢，那么本场的这个比赛呢，他也是面对马来西亚的选手梁俊豪呢，也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再次上演了逆转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咱们国羽的球员回到主场作战，整个这种比赛当中的心气啊，这种士气 在这个主场观众给他们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当中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的啊。所以屡屡的看到我们的球员在逆境的情况下，在先失一局啊，甚至是被拿到赛点的情况之下，能够最终上演逆转，这个也是主场作战啊的一个优势吧。那么在其他的项目当中呢，像在混双这边呢，我们也充分发挥了我们在混双的集体的一个优势。那像头号种子这个凤凰组合，就是福彦哲和黄东平啊，包括蒋振邦跟雅欣呢，包括这个郭金毛陈芳慧，他们都是 成功的晋级到了下一轮啊，那么也展现出来我们国羽在混双这个项目上的集团优势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同时另外也是受到伤病困扰，也同时是大家非常关注我们的女双的这个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他们也是在 这个比赛日是2比0啊击败了一对中国台北的一个组合。那其实刘胜书和谭宁他们在今年的尤伯杯之后呢，两个人是轮流受伤啊，轮流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个问题，包括上一站的这个比赛也是他们选择了退赛是没有参加的。那么这一站回到主场来说呢，应该说他们这两轮的比赛吧，都是有一些波折，也都经历了一些考验，但是头号种子嘛，他们还是展现出来了他们在逆境当中或者说在比赛不顺包括自己身体状态不是很好的
1: 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有一个很好表现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还是体现的比较的明显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能够连胜啊，进入到八强当中呢，也是展现了就像刘胜书自己讲的吧，在逆境当中，在身体情况不是百分之百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能够取胜，展现了我们这对组合，我们这对搭档的团结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这对组合为什么如此受到大家关注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那就是他们能让我们看到就运动员在球场上面这个顽强拼搏的那种精神力量。当然国羽的比赛接下去还有一些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那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一个赛况。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银元。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 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近日，美国西北大学工程师利用人工智能优化无人机结构设计，并结合人类视觉感知特点，打造出了一种能够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无人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让物体在视觉上隐身的方式，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人眼之所以能看到物体，要么是因为物体本身发出的光线进入了人眼，要么是光线照射到不发光物体表面后所产生的反射光进入了人眼。众所周知，光在同一种均匀的介质中近似沿直线传播，但光要是穿越两种不同介质，则会发生折射。 那么如果入射光以适当方式被折射，并在传播方向改变后恰好绕过物体所占据的空间，导致物体无法将光线反射到人眼中，这个物体就隐身了。利用该原理，人类已经制造出了可以让物体实现视觉隐身的光学装置。话说当光线从一种介质斜射进入另一种介质时，方向会朝光密介质偏折，光线偏折的程度可以用折射率来描述。 自然界中的大部分介质都具有正折射率，但如果某种介质拥有负折射率的话，它就能让光线发生反向弯曲，这也就让视觉隐身成为了可能。2015年，科学家已经合成出了具有负折射率材料的薄片，并让微米级物质实现了隐身。不过这种方式短期内还无法制造有应用价值的隐身斗篷。 新闻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无人机所利用的隐身原理是运动模糊，

0: 它只有一个电机和一个螺旋桨，飞行时其螺旋桨会沿一个方向旋转，而无人机主体则向相反方向旋转，并使整个设备持续运动。当其旋转速度达到每秒25转时，人眼便难以捕捉到它的清晰形态，这样无人机便会逐渐融入背景，仅留下轻微模糊的影像。知识狗贝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印度尼西亚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14时06分，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243秒。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之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海清、金晓，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eye。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每一刻。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任何命令都不能成为实施战争罪行的许可，以执行上级命令为由为战争罪行辩护，不能免除战争罪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瑟夫·沃特说，增兵本身不一定意味着重大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主要是为了给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让部队提交出更多的备选方案。美军中央司令部以作战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增兵的细节，白宫则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特朗普始终掌握所有选项。当地时间23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约旦皇家空军共应对4枚射向约�旦境内的伊朗导弹和6架伊朗无人机。约旦军方表示，当天上午，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并击落3枚导弹，第4枚导弹落入一处无人居住的偏远地区。22号晚，约旦防空系统还拦截并击落6架无人机。上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2号出席美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他希望今年能同加拿大、墨西哥敲定临时贸易协议，而后于明年解决更为棘手的美墨加协定调整问题。路透社报道说，格里尔这一表态意味着已生效6年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将持续至明年。墨加两国期望尽快解决的投资不确定性问题和商业风险将延续。墨加两国负责谈判的部门暂未就格里尔最新表态做出回应。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表示，应调整对朝鲜政策思路，摆脱无核化优先政策框架。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23号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2536例，其中1033例死亡。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的。
6: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8: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6: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9: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0: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6: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0: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6: 你可以穿越历史，
11: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6: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0: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湘怡。
7: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美国科技界发生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失控事故，但是咱们中方的开源模型是来进行救场，化解了这次网络入侵。那中国开源大模型究竟做对了什么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人工智能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中国开源模型的优势。
7: 我们还会关注到美国对加拿大加征50%高额关税，8月19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民众坦言加美关系今非昔比。
0: 同时我们再来关注科技一个话题，说开冰箱、收书本、倒猫粮，人类习以为常的肌肉记忆，对于 AI 来说呢，却是一片数据的荒漠。那背后的学习离不开一群年轻的采集员们，他们为 AI 编写了物理教材，帮助他们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
7: 同时今天还是大暑节气，大暑时节高温高湿，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一份中暑防治指南。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6: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0: day。那么近日呢，类似科幻电影当中人工智能失控攻击人类的情况呢，是真的在美国上演了。更令他们吃惊的是，救场的居然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失控事故当中，那中国开源模型到底做对了什么？今天我们邀请人工智能专家跟您一起来讲解其中的技术细节。
7: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哈。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也就是 OpenAI 抓耳透露说，该公司的一个模型在一次测试中失控了，并且呢，通过一次完全由 AI 驱动的攻击入侵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啊，也就是抱抱脸。这个开源社区它其实是一个帮助用户构建和部署训练机器学习模型的一个系统。那这一次入侵是令美国科技界和网友们惊掉了下巴，认为这是不是遭遇的科幻电影里这个人工智能失控攻击人类的情况啊？那当地媒体就说哈，这一事件生动展示了先进 AI 模型所带来的危险。
0: 这个 Hugging Face 也就是抱抱脸，它是一个数据平台哈，是攻击了它的系统。那这一次呢，确实是这个事件啊，就是网络专家啊就表示说，这起前所未有的 AI 入侵事件的根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为失误，觉得 OpenAI 未能正确匹配其所谓的高度隔离的环境，导致一个本应该与互联网完全隔绝的测试沙盒，实际上是连接到了互联网，可以说就是这个 AI 它越狱了。
7: 就是好像是跳出了本该自己的这个领域，攻击到了其他的领域上，这样的一个失控的事件也是让很多朋友们就是大为关注。那么这个入侵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中国的力量了。那被入侵的开源社区网站这个抱抱脸就发现哈，这次入侵和此前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由一个人工智能体自主驱动的。
0: 所以当抱抱脸把自身侵入的信息提交给这些美国闭源大模型的时候呢，对方却拒绝帮助。哎，因为这些闭源大模型啊，他们的安全机制过于严苛和僵化，无法区分描述案情的受害者和实施入侵的作案者，选择了一刀切。哎，这个块可能有点难理解，待会儿我们有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讲解啊。
12: 那么在紧急关头的时候， Hugging Face 是想到了中国同样强大而且开源的大模型，于是呢，该平台就立刻在本地部署了中国企业智谱 AI 开发的 GLM 5.2 大模型，并在这款中国模型的帮助下成功化解了这次入侵。
0: 当然我们看一看事后美国网友以及科技界的一些反响啊，就是说这件事儿啊已经在美国的网络上炸开锅了，人们后怕 AI 失控。但是更让很多美国网友震撼的还是美国顶尖大模型拒绝提供帮助。哎，最后呢是需要依靠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去对抗失控的美国闭源大模型的这样一个情节。所以美国网友也认为啊，说 OpenAI 哎应该学学中国模型的开源精神，别把防人的墙筑得那么高，最后呢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竞争力啊。
12: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人工智能专家、北京大学特聘研究员张友明老师哈，也是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为什么人工智能会自主攻击网站呢？这个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面临着不可控的情况？中国开源大模型究竟做对了什么？我们首先来请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次为什么人工智能会自主攻击网站啊？这个不可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到底是什么缘由呢？
13: 关于这次的 AI 越狱的事件啊，就是听众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但其实呢是出现在问题出在 AI 太想考高分了。打个比喻呢，就是 OpenAI 把一个非常聪明的 AI 放到一个完全隔离的考场里面进行测试。那按照人类的设想呢，就是它应该在考场里面安静的去解题，但是呢这个 AI 为了达成目标并没有按常理出牌，它是自己找到这个考场里面原来没有发现过的这个隐蔽的这个漏洞，直接撬锁跑到了外部的这互联网，甚至呢跨企业攻击了这个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里面去偷答案。那这个呢在专业术语里面叫目标对齐失效，也就是 AI 的这个执行力超出了人类预设的安全规则。那所以呢这个它不得是 AI 能力发展到高阶阶段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个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网络安全防御它实际上就是把系统进行物理的隔离，但是呢这个呢在高阶的这个 AI 之前已经逐渐去失效了。这个就好比如说你是一个木栅栏的话，但是你很难关注一个霸王龙一样的。那所以未来的这个网络攻击啊，是因为 AI 的这个加入会变得非常的自动化和高频。为了避免这种失控，我们很多时候也采取这个叫用魔法打败魔法啊，我们用更加体系化的更高能力的 AI 作为这个安全的这个保护啊，进行更加动态的这个实时的这个盯防，还是可以把它控制在有效的范围之内。
0: 那我也在问张老师啊，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如果这家公司提高了对人工智能的管理，就可以避免这样事情发生呢？
13: 那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OpenAI 像这种公司在现阶段的时候，其实它的重心是放在对于 AI 的发展的角度来说，重心并没有放在控制角度来说。 GPT 到达6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 AI 发展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接下来的重心有可能会放在控制上面。美国政府也要求说你这些模型必须测试之后相对有效的安全措施的时候，你才能去向公众进行服务。
0: 那就是说应该用匹配的一种管理方式去应对现在 AI 高速发展的一个现阶段哈。那第二阶段的问题呢，我们就是说抱抱脸这家公司啊，为什么就是找这个攻击以及解决方案的时候，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没有做到，而中国的开源模型做到了呢？
13: 当时呢系统呢遭受攻击的时候呢，他们一开始找美国的头部的这个商业的大模型来进行分析，但是呢安全护栏呢太过死板了，其实他分辨不出来研究员到底是在调查攻击还是在发泄网络攻击，所以呢集体罢工啊拒绝回答。但是最后真正起效果的还是用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的这个接入，完成了日志的这个测源的分析啊。同时这个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说中国头部大模型的硬核的推理能力啊已经达到了处理真实世界顶级网络安全事件的实战水平。那同时也证明了说我们国内在安全机制的设计上更加的这个适用灵活，也没有陷入 一些比较僵化的教条主义，更加印证了说在目前 AI 发展浪潮过程当中，构建自主可控的 AI 的力量是多么的重要。那同时也是对于整个网络安全啊，让 AI 在人类的可控的下去进行发展是变得愈发的重要。
0: 就是说这个闭源模型它有点判断不出来你要干嘛，哎，你到底是要用它去做调查呢，还是要对它的网络发起攻击？哎，干脆我就不分辨你了啊，我直接就是一刀切，我就拒绝给你提供服务。而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呢，是提供了非常完善的一个服务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开源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13: 尤其是当这个 AI 这个发展的太快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单纯的靠一家公司的时候，你比较难一点去发现那么多的这种漏洞。但是呢，当你快速的把它去开源的时候呢，全世界一方面在学习使用这个的同时，那也会快速的把它的一些潜在的一些漏洞或者潜在的一些风险给它暴露出来，那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进行相应的这种措施。它比那些闭源的纯粹黑盒子的这些模型来说啊，它的风险可控程度要高许多。那这个也是开源模型为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贡献。
0: 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集结大家伙共同的力量，咱们去解决同一个问题。当然有没有对技术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咱们也想请张老师来回答一下，就是中国开源大模型到底在应对这一次方案当中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再来听听看。
13: 从这次的这个事件来说呢，它是当时这家网站受了攻击以后，他去分析一下这个攻击到底来源是哪个地方。那一般来讲的话呢，你需要通过一个模型去帮你分析的话，你需要提供很多东西，包括你去提供我的系统的一些信息日志，甚至是说我这个怎么受了攻击。那在美国目前的这些很多闭源的这个模型里面，它是分辨不出来你是为了让我分析呢，还是做了一个假动作让我来攻击我这个系统。看到这类敏感的东西的时候，我直接就给你拒绝了它的一定的这种局限性。那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这次用的就是质谱的开源的这个模型。那因为是开源的模型，所以呢这些包括这个网站本身可以来进行本地化的这种部署，而且可以做一定的这种优化。同时它会把整个的攻击的内容环节和数据然后直接放到这个系统里面来。那这样子的话呢，那首先呢这个系统的数据还是停留在这家公司内部啊，它没有向对外。那其次的话呢，因为是一个开源的模型啊，所以它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定的这种优化。那这个时候中国的这个模型在这个时候就比较清楚的来分析出来模型是受了哪些攻击，攻击的路径是什么，来分辨出来这个攻击的本身。
0: 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刚才张永明老师所提到的，就是说他本身啊，就是这个抱抱熊抱抱脸这家公司，他的这些数据还存在自己的公司内部啊，你不需要向外部去提供，但是你可以使用中国的开源模型去帮你去分析其中所遇到的一些困境哈。那其实大家伙也都在问啊，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担心未来人工智能真的会对人类世界产生影响呢？
13: 但是目前来说对普通人来说还不用过于去担忧这个事情。整个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事物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技术啊，也随着这个技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法律安全规章制度定期的这种干预监控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套体系，不断的去提高人类对于这些这个新形式的这些工具的这种监控这个管理啊。
0: 因为张永明老师呢也刚刚参加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在会场上其实开源模型也是被很多人在去讨论啊，我们也来听听看啊，就是张老师在会场上的一些观察。
13: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这个鲜活的一个实例啊，因为其实发现在外科这个期间的时候呢，而且它的整个参与度要广阔的多得多。因为哪怕一些人说比如说他可能不是 AI 的专家或者甚至不是技术的专家，但是他有可能之前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管理经验，非常有效的这种风险控制的这种能力。那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当他一个开源以后，那实际上他就可以来参与进来，不在对 AI 的这个控制和控制这个方面能起到巨大的一些作用。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计划对包括冰球装备在内的多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最高达50%的关税，以报复其所称的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农产品等商品的歧视性政策。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加拿大社会的强烈不满，有不少民众表示，加美这两个昔日盟友的关系已大不如前，而频频升级的贸易摩擦也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雪上加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在多伦多街头，商家和普通市民对不断恶化的加美关系感到担忧与无奈。在多伦多经营商铺的雷吉娜·莫列瓦表示，与十年前相比，如今两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早已大打折扣。
15: Like 10 years ago, I would feel that Canada and U.S. friends, right? They support each other.
16: 十年前，我会觉得加拿大和美国是朋友，两国在经济甚至政治上相互支持。但如今情况显然要糟糕得多。
15: Worse now.
14: 除了对关税和贸易战的焦虑，高企的物价也让人们的生活压力倍增。在双边矛盾加剧、对立情绪蔓延的氛围下，一些民众开始在日常消费中自发抵制美国商品。
17: It's upsetting and it makes you kind of lose hope.
18: 教师齐而饥，这令人沮丧，让人对掌权者心生失望。小时候总以为各方负责人都清楚事态，各司其职。如今放眼国际政坛，这群人就像小孩子。我是小学教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课间互相叫嚷打闹的孩童。成年人、理智的人不该是这副模样。当下执掌美国的人极度蛮不讲理，行事幼稚，甚至无视法规，却依旧一意孤行，实在令人反感。说实话，我尽量不去多想，普通人无力改变现状，这一切让人对世界、对社会失去信心，乱象不堪入目。
1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拟对加拿大国球、冰球的相关装备征收高达50%的重税，但业界人士指出，由于现代化冰球器材大多已转向海外代工，并拥有独立的供应链体系，这一举措对两国实际零售市场的影响可能有限。多伦多一家冰球用品店老板费奥伦佐·阿尔卡迪认为，频繁提高关税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对制造业和诸多工业部门造成伤害。
19: No one likes tariffs. It's counterproductive.
20: 没有人喜欢关税，关税只会适得其反，负面影响会波及制造业、汽车、航空、民航等众多行业都会受到冲击。复合材料领域尤为突出，复合材料应用十分广泛，一旦针对这类原材料提高关税，后果将会是灾难性
19: 的。Any increase in tariffs in composite material, it will be catastrophic.
0: 小院高墙越筑越高，只会越来越损害彼此的利益啊！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今年夏天呢，欧洲持续高温带动了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21: 我发现中国的空调很不错，外面40摄氏度，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立刻降温了。不仅如此，中国的空调技术也很不错，它有特殊的遥控系统，我可以随意设置自己喜欢的模式，而且中国空调还没有什么噪音，我可以睡得很好。
22: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六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快速增长。然而，欧洲本土家电产能不足，供需失衡持续加剧。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约1/3的市场缺口需依靠进口填补。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
23: 其实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一开始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的话是在南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南法这一些地儿，我们看到订单增加比较多。后续的话， 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看到英国、德国，还有甚至一些北欧国家啊的订单也完全上来。
1: 像我手边这款冷风扇呢，就是近期当地市场的热销产品。店员告诉我，就在几天前，他们刚刚补货了100台，而一个周末过去，货架上就剩下了现在的8台。这类价格更亲民、使用更方便的中国制造冷风扇，也成为不少欧洲消费者的新选择。
22: 中国某家电品牌德国分公司技术创新负责人托比亚斯，
2: 由于气候变化，人们对空调的需求越来越大，不过还有很多现实上的阻碍，不少法规限制外墙安装空调外机，另一个是专业安装人员严重短缺，这也是我们研发新产品的原因，以此来规避上述一系列问题。我们的设备无需破坏墙体安装。
22: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3: 我们知道欧洲正在经历热浪，而中国能够生产价格低廉、质量可靠的空调设备。不久前，一列装载数十万台中国空调设备的列车已经从中国出发运往欧洲。我认为这是中国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如果这些产品能够尽快进入欧洲市场，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欧洲确实需要它们。
22: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仓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特别是在高温天气带动订单短期激增的情况下，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网络能够有效缩短补货周期。菜鸟跨境物流欧洲负责人李硕，
23: 对于时效的体验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啊，从之前的5天。到现在4天，然后包括目前我们从香港到英国呀，或者是部分的欧洲国家是3天之内啊都可以到达。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7号前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华北东部、东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局地超过6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个国家的榴莲输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榴莲进口量达到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如今，消费者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就能买到榴莲，选择面更宽，价格也更实惠。今年以来，我国还新增了越南柚子等138种次农产品，以及15个国家29种次食品准入。目前，进口食品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大洋洲的牛奶到非洲的咖啡，从欧洲的冰鲜三文鱼到东南亚的热带水果，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漂洋过海，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购物车。这既是我国持续开放市场与全球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体现，也是不断扩大进口、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的真实写照。
24: 感知全球脉动，
25: 从耳边到指尖，
24: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5: Ecosystem in China.
2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发布会上说，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10:30，伊朗时间今天早晨6点，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2晚打击行动。伊朗方面今天则回应美国总统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言论称，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之中。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问题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说，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马姆达尼21号表示，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6: 24小时不断刷新，
7: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2: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6: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3: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

0: 13908.2斤。
1: 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2: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3: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4: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于今天3:13迎来大暑节气，此时节青青丝葛汗如蒸，空有云雷未见灵。我们先请凯波为您介绍大暑节气的相关知识。
5: 大暑英文译为 Major Heat，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12，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7月22日、23日或24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120度时，大暑节气便到来了。顾名思义，大暑就是炎热之极的意思。此时也是我国大部地区一年中上蒸下煮、湿热交蒸达到极点的时段。通常大暑都会在中伏前后到来，今年的中伏就始于25日。大暑期间，我国除青藏高原及东北北部之外，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十分炎热，35摄氏度的气温已是司空见惯，还时常会出现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总体而言，这一时段全国各地温差不大，与民谚冷在39，热在中伏相吻合。俗话说得好，大暑无旱，收成减半。大暑前后是一年中农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段，因此也是农民们最忙碌的时节。这时农业生产要加强田间管理，重点做好抗旱保收、防洪排涝、防台风和病虫防治等工作。畜牧生产呢，则要做好防暑降温、疫病防控和环境消毒。民俗方面，大暑到来时，浙江沿海地区会举行送大暑船活动，以祈福平安。温州一带呢，则有喝福茶的习俗。饮食上，北方讲究喝暑羊，也就是饮用羊肉汤来驱散寒气。山西、河南等地会把生姜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后晾晒，名曰晒福姜，食用后有温暖保健的功效。福建莆田则有过大暑吃荔枝和米糟的传统。此外，这段时期人们还会赏荷泛舟或斗蟋蟀取乐，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悠然与乐趣。
3: 好，非常感谢凯波的介绍，大家伙也可以来说一说，在大暑时节您当地是实行吃一些什么消暑纳凉的食品呢？我们说大暑时节啊，暑气蒸腾，湿热盛。那宋代诗人曾描写过这样大暑时节的暑热，是这么说的：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哎，有点无奈的感觉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为了应对三伏天的酷热啊，浙江、山东、河南等地的人们会饮伏茶，哎，吃伏姜来驱除体内的湿热。而在华南呢，人们会将仙草晒干之后与米浆一起煮熟，冷却之后制成冰粉来消暑，让苦夏多一份甜蜜的味道哈。
4: 那么在山东省菏泽定陶区，家家户户是晒伏姜拌凉面，人们顺应时节调理饮食，依托顺应节气的养生智慧和传统习俗，安稳度伏，勾勒出独属的大暑节气的夏日图景。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李美惠的报道。
6: 一大早，在定陶区孟海镇黄庄社区，居民们就忙碌起来。大家将新鲜的生姜洗净切片，与红糖混合搅拌均匀。待姜汁与红糖完全交融，色泽转为透亮深棕，装入玻璃罐或分层码放，放在阳台或庭院的向阳处暴晒。伏姜醇厚辛辣，却不燥烈，驱寒暖胃，是三伏天的养生好物。社区居民徐媛媛：
7: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晒伏姜，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大暑晒出来姜效果最好。夏天天天吹空调吃冷饮，早晚冲一杯伏姜水，胃里不发汗。今天我就多做了几罐姜，放到院里晒到出伏，存起来一整年都能用。
6: 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大暑节气正值中伏，吃凉面也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仪式。大伙围在一起和面、擀面条、备配菜，忙得不亦乐乎。面条煮熟过凉后，搭配黄瓜丝、蒜泥、香醋、麻酱等，色香味俱全。

0: 此外，居民们还将新鲜莲藕搭配排骨慢火炖煮，在动手制作和品味美食的过程中，了解以热驱寒、清润养生的节气理念，感受大暑节气蕴含的传统文化。社区居民白雪娇：
1: 冬天这个凉面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清淡开胃，天热吃上一碗非常凉爽。大暑湿热难耐，人容易心烦气躁，脾胃不适。这个莲藕呢，温润不寒，软糯入味，能够生津除烦、健脾祛湿，老人小孩呢都非常适宜食用。现在呢，大家也都讲究节气养生，咱今天做这些呢，不仅以食疗化解伏天暑气，也提醒咱呢不忘传统习俗。
2: 我们说大暑呢，也是全年当中中暑最高发的时期啊。很多人觉得中暑只是一个小毛病，扛一扛就能好转。但是事实上呢，严重的中暑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张志晨提醒大家，要学会辨别中暑不同阶段是十分重要的。
3: 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三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4: 老人啊、幼儿，包括一些慢性病患者、户外高强度作业人群，以及长期在闷热密闭环境中工作的人员，都是热射病高发人群。一旦出现可疑的重症的中暑症状，必须马上立刻拨打120，争分夺秒的开展抢救。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并且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这些中成药，比如说池底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饮用后不宜立即马上驾车，而且呢也不能使用头孢类的抗生素。
2: 那大暑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出汗量也是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啊这个多喝水就能解渴。实际上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都是大有讲究的。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院长王乐的解答。
3: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5: 绿豆汤呢，是我们大家夏天常喝的解暑的饮品，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万能的补水的饮品。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

0: 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2: 接下来呢，刚刚从世界杯采访归来的高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扩军的话题哈。那7月中旬呢，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讨论将世界杯正赛规模从48支球队进一步扩军至64支的可能性啊，并称绝对应当考虑这一设想。那尽管目前亚足联尚未正式公开回应此事，但在去年4月，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曾明确反对世界杯继续扩军至64支球队，并表示呢，频繁扩军会让这项运动陷入到混乱当中。那亚足联为什么会反对扩军？世界杯正赛真的会扩军至64支球队吗？我们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佳的分析。
3: 首先，对于扩军至64支球队，谁在支持，谁在反对？最支持世界杯扩军的是南美足联。南美足联主席亚历条德罗·多明戈斯7月22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支持，称为纪念世界杯创立100周年，我们正努力将2030年世界杯打造成一届有64支球队参赛的盛会。欧足联则明确反对。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为出席当地时间7月19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以此向国际足联的多项决定表示抗议，其中就包括扩军这一项。其余4大洲足联尚未公开回应。不过，媒体普遍分析认为，非洲足联主席莫特塞佩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坚定支持者。同时，鉴于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亮眼，非洲足联会非常欢迎扩军。大洋洲足联同样会支持扩军，因为只有扩军才有机会让大洋洲的世界杯参赛名额从1.5个增至2个，甚至更多。新西兰之外的其他球队才能真正站上世界杯舞台。而亚足联主席萨尔曼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都曾在2025年4月对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表达过反对意见。当时萨尔曼表示，无休止的扩军会让世界杯陷入混乱，蒙塔利亚尼则称继续扩军会对更广泛的足球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那亚足联为什么反对呢？首先，最核心的原因是，若世界杯继续扩军至64支球队，亚足联并非最大受益者，甚至可能是受益最少的一方。2017年1月，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从32队扩军至48队，当时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亚足联和非洲足联。亚足联的名额从4.5个增至8.5个，非洲足联从5个增至9.5个，几乎都翻了一番。因此，亚足联当时对扩军给予了大力支持。而如果继续扩军，鉴于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惨淡表现，新增名额不会向亚洲倾斜，更可能倾向于表现出色的欧洲和非洲球队。因此，亚足联推动进一步扩军的动力不足，现有的8.5个名额已基本能满足亚洲球队，尤其是西亚球队的晋级需求。其次，70岁的巴林人萨尔曼正谋求在2027年连任亚足联主席。自2013年上任以来，他已取得多项成果。目前他在亚足联内部威望极高，其代表的西亚足球势力不仅在亚洲足坛一言九鼎，在世界范围内也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鉴于萨尔曼在涉及世界杯的多项事务上已取得巨大成功，他当前的工作重心更偏向于提升亚洲杯、亚冠精英联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继续扩大沙特联赛的全球影响力。而若世界杯继续扩军，冗长的预选赛和正赛赛程会对亚洲各国联赛及亚冠精英联赛造成负面影响，这并非他所愿。第三，若世界杯扩军至64支球队，总场次将从104场增至128场，其中小组赛阶段就有96场，赛程至少延长6至7天。2026年世界杯由3国联合承办，2030年更是由6国联办，但2034年世界杯将由沙特1国主办， 尽管沙特足协已公开表示将提供15座现代化球场欢迎扩军，但亚足联内部仍有声音担忧，单一国家承办64支球队的赛事，在赛事组织和电视转播方面都将面临巨大压力。例如，美国横跨4个时区，

0: 1-0战胜阿根廷的决赛，平均收视人数达3893.7万，创下美国英语频道足球赛事收视率的历史新高。据国际足联统计，本届世界杯约有700万人次现场观赛。尽管票价高昂，但绝大多数球场几乎座无虚席。国际足联也获得了史上最高的门票收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总收入为76亿美元，而扩军至48队后，每加末世界杯的预估收入已达到150亿美元。这些数据都表明，至少在商业层面，2026年世界杯取得了巨大成功。若进一步扩军至64队，比赛场次、转播权及赞助权益势必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2027年3月，现年66岁的瑞士人因凡蒂诺将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届时他势必会重新分配国际足联的利益，不排除再次以增加世界杯名额的方式向非洲和亚洲示好，以争取更多支持。如果在2027年国际足联能给予亚足联更多的正赛名额，作为因凡蒂诺资深盟友的萨尔曼便可能顺水推舟改变立场，转而支持扩军，博弈才刚刚开始。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项最新的研究。很多的家长朋友在陪伴孩子睡眠习惯的，在培养孩子的睡眠习惯的时候，往往只关注孩子到底睡了几个小时。然而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儿童入睡的具体时间同样至关重要。研究发现，长期在晚上8:30以后入睡的儿童，其基因活动会发生改变，这不仅会增加他们肥胖与成年后患代谢疾病的风险，还会干扰大脑的正常发育。专家呼吁家长应该严格管理孩子的作息。听见世界，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这项针对6至10岁儿童的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分析儿童的唾液样本，探究了基因活动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那些经常在晚上8:30之后入睡的孩子，其肥胖概率明显更高。克莱姆森大学食品营养与包装科学系教授吉沙·坦吉亚指出，入睡过晚会给儿童发育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5: For children, the brain is been developing.
6: 儿童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可塑性极强，极易受到外界环境信号影响，比如光照、睡前作息、电子产品暴露、压力等等。与此同时，孩子大脑持续巩固学习与记忆能力，一旦入睡时间紊乱，就会干扰这些发育进程。因此，入睡时间对儿童大脑发育意义重大。我们研究还发现，受到作息影响的基因大多参与调控大脑发育与身体健康。
4: 专家表示，偶尔因为旅行或特殊场合晚睡并无大碍，但长期晚睡则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情绪、注意力和长期健康。许多家长认为，只要让孩子晚起，补足睡眠总时长就没有危害，但坦吉亚教授对这一观念予以了否定。
5: Again, the main misconception is only the sleep duration.
6: 大众普遍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睡眠时长重要，但我们的研究证明，睡眠时段更加关键。举个例子，让两个孩子同样睡满10小时，一个孩子晚上8点入睡，早上6点起床，另一个孩子午夜入睡，上午10点起床，总睡眠时长一样，差别只在于睡眠时段不同。午夜才入睡的孩子，日后患上肥胖、二型糖尿病以及各类心血管代谢疾病的风险更高。我们的研究证实，儿童的睡眠时段对其长期健康有着深远影响。
5: Time of the children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long-term health.
4: 调查显示，电子设备是导致当今儿童入睡延迟的主要原因。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而网络内容则会让大脑持续兴奋。
5: Main advice, especially for the children,
6: 我建议不要把电子设备放在孩子卧室里，至少在孩子睡前1小时收走。
5: An hour before they go to bed.
4: 专家强调，家长不需要追求完美的作息，但至少要在绝大多数的工作日里保持规律的早睡习惯。 通过在睡前一小时调暗灯光、远离屏幕以及安排阅读，可以为孩子营造良好的睡眠信号，从而保护他们的长期身心健康。
3: 好的睡眠就有好的身体，也会有好的心情，所以不光光是对孩子，那对大人也是。

0: 如此。那我们说大暑时节天气炎热，很多人可能会有入睡困难、失眠等等的睡眠问题。那针对这种节气专属的情绪性的失眠，医务工作者也分享了几个心理学的助眠方法啊。
1: 比如说要顺势调作息，不强行早睡哈。研究就说哈，你越强迫自己入睡，大脑防御机制越强，所以大家要静心收神，放松身心，慢慢入睡。
0: 另外一个呢，就咱们可以睡前轻柔躯体来放松啊，采用短时微热的舒缓方式，就可以帮助我们平复一下烦躁的心绪，轻松安眠助眠。
1: 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音频中也是提到的，这个社交媒体软件哈，短视频也是会加重神经亢奋。睡前的半小时要放下手机，静坐静心，让大脑降噪减负，大幅提升深度睡眠的质量。
0: 我们说大暑时节热到极致，但正所谓物极必反啊，大暑之后，夏日的炎热即将过去，秋天的凉爽终将到来。那我们也与盛夏要会迎来慢慢的告别。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再聊。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 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8: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9: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0: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0: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楼。

0: 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7: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8: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9: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 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0: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4: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2: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3: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 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马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3: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4: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营是大暑的物候之一， 腐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1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6: 感知全球脉动，
17: 从耳边到指尖，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上海阴28到36度，重庆晴30到40度，广州晴26到36度，深圳晴27到34度，香港晴26到35度，澳门晴28到32度。今天我们正式进入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弱，但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并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与此同时，新疆北部的高温将逐步减少减弱，而华北、东北等地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三天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雷避雨。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美国与加拿大贸易摩擦升温，加拿大取消美加跨国大桥联合通车庆典。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围绕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美伊冲突，美国白宫官员指责中国公司复制美国 AI 公司模型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请大家提问。
5: 您好，新华社记者提问。昨天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了多国外长，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相关情况？此外呢，在当前的地区形势下，能否请您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谢谢。
4: 7月22日，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会议期间王毅外长还会见了出席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10余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意见书正式签署，双方的贸易规模稳步提升，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通力合作共度难关，缅甸和菲律宾棉兰老岛遭遇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双方的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人文纽带愈发紧密。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下一个问题。
6: 谢谢迪拜中央卫视记者提问。近期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航母、战斗机等军事装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多国发布了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请问中方对中东局势升级有何评论？是否在于冲突各方保持联系？谢谢。
4: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下一个问题。
7: 你好，我是日本问同社，请问中日两国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过接触交流？如果有，中方向日方说了什么？中方如何评价这次接触？这对于今后中日关系有何意义？
4: 据我了解，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下一个问题。
8: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A top White House official,
9: 法新社提问：白宫高级官员周三指责中国公司月之暗面复制了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匹克 Anthropic 的模型，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8: Most advanced model to build its latest Kimi K3 model. I wonder if the Foreign Ministry has a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3: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找到新出路。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9: 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同一天，卢拉签署法案，为一项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30亿美元信贷额度。该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布声明，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4: 受美国新一轮关税制裁施压，加拿大官方近日正式宣布取消原定于7月24号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国际大桥通车庆典。加方表示，在双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不适宜举办官方联合庆祝活动，但强调大桥建设与通车进度不受影响，仍将按计划于7月27号正式投用。继续来听报道。
9: 这座耗资47亿美元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通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是美加边境核心跨境货运枢纽，以北美传奇冰球运动员哥迪豪命名，也是两国近年最重要的跨境基建项目之一。按照美加双方原定计划，两国官员将共同出席7月24号的通车剪彩仪式，共同见证这一区域经贸合作里程碑。对于取消联合庆典的决策，加拿大住房与基础设施部长格雷戈尔·罗伯逊在官方声明中作出解释。他表示，鉴于美国本周密集出台针对加拿大的贸易制裁举措，双边经贸氛围持续紧张，现阶段举办两国联合庆祝活动并不恰当。加方同时公布替代方案，将在7月24号单独举办国内庆祝仪式，以本土活动纪念大桥落成，规避双边外交摩擦。本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出台的关税政策。 7月20号，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多款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高额关税。美方指责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乳制品设置贸易壁垒，存在歧视性贸易行为。这一轮制裁让本就脆弱的美加双边关系再度承压，也直接导致跨境基建合作的官方庆祝活动被迫叫停。事实上，该大桥项目自推进以来多次遭遇美方贸易阻挠。项目原计划今年6月通车，早在2月，特朗普政府就曾以加拿大限制美国酒类准入、征收乳制品关税、对华贸易合作等为由，扬言封锁叫停整座大桥项目，致使工程进度一度停滞。直至本月，美加双方就大桥通行、收费标准、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达成共识，项目才得以顺利收尾，如期通车。业内分析指出，戈迪豪国际大桥的投用具备极高的区域经贸价值。当前美加边境货运核心通道为大使桥，2023年跨境卡车贸易总额高达1260亿美元，长期面临车流拥堵、运力饱和的问题。新大桥的开通将有效分流大使桥货运压力，优化北美跨境物流体系，降低双边贸易运输成本，稳固美加千亿级跨境贸易产业链。截至目前，美国官方尚未对加拿大取消联合庆典的举动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15岁少年原告正式撤销针对 Meta 平台的侵权诉讼。原定7月27号在洛杉矶高等法院启动的陪审团庭审取消。本案是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受理的数千起青少年社交媒体平台成瘾系列诉讼的第二起示范案件。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5: 原告自8岁起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原告控诉 Meta 社交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引发其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其代理律师发表声明称，考虑到当事人难以承受持续数周的艰苦庭审所带来的身心压力，该未成年人决定撤回对 Meta 公司的诉讼，以期彻底解决争议，专注于心理康复并回归正常生活。 Meta 公司就原告撤诉一事回应表示，相关指控缺乏事实依据，公司将继续坚决抵制此类无端诉讼。目前，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羁押了超过3300起针对社交平台诱导未成年人成瘾、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行为的诉讼案件。此外，加州联邦法院尚有2600起同类待审案件，原告涵盖普通民众、学区、地方政府及各州机构。全美几乎所有州的总检察长均已分别在本州法院对社交平台公司提起诉讼。原告方普遍指控科技公司故意隐瞒平台对青少年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通过产品设计诱导儿童沉迷网络。各大社交平台公司均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已采取多项措施保护青少年用户。该系列诉讼中已有多场标志性庭审形成了法律先例。今年3月，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完成了首起示范案件的审理，陪审团裁定 Meta 公司和谷歌公司均存在过失，分别需赔偿420万美元和180万美元。6月，法院驳回了两家公司撤销判决的申请。而肯塔基州学区起诉多家社交平台的联邦首起示范庭审原定于6月开庭，但所有被告在庭审前达成和解协议，共同向该学区支付了2700万美元赔偿金。
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向由世界天气归因联盟主导，欧美多国科研人员联合参与的研究，颠覆了传统干旱成因认知。研究数据显示，欧洲今春多地降雨量虽略低于常年均值，但并未出现极端少雨情况。真正导致干旱烈度飙升的核心原因是气候变暖引发的持续高温，大幅加速了土壤、湖泊与河流的水分流失，让陆地生态系统快速陷入极度干燥的状态。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合著者玛丽安·扎卡里亚表示，本次欧洲干旱并非典型的少雨型干旱，大气变暖引发的陆地水分亏缺是关键症结。即使在部分地区降雨量基本维持正常水平，甚至预计季节性降雨量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干旱风险仍在持续上升，这一现象彻底打破了传统干旱形成的规律。科研团队解释了高温致旱的核心原理，大气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大气层可容纳的水蒸气量便增加 7%， 变暖后的大气吸水能力大幅增强，持续从土壤、植被中掠夺水分。自1850年至1900年工业化以来，全球因化石燃料燃烧累计升温约 1.4 摄氏度，而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极端天气频发特征尤为显著。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数据佐证，今年6月是西欧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极端热浪直接造成数千人超额死亡。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员多米尼克·舒马赫表示，持续高温会形成恶性循环，高热空气烘干土壤，干燥的地表又进一步推高气温，快速加剧旱情，同时为野火蔓延创造了绝佳条件。模型对比数据显示，相较于无气候变化的气候环境，当下西欧土壤极度干燥的发生概率提升至原来的5倍，东欧更是飙升至11倍。今年4至6月，西欧大气蒸发需求异常偏高，极值发生概率较工业化前提升约80倍，曾经轻微的降雨缺口，如今足以引发重度干旱灾害。科学家强调，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全球极端天气格局，干旱、热浪、野火等灾害愈发频发，且破坏力更强。此次欧洲旱情警示全球，应对气候变暖、推进低碳减排，已是防范极端灾害、守护生态与民生的迫切需求。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世界在你耳边。
3: 近日，美国西北大学工程师利用人工智能优化无人机结构设计，并结合人类视觉感知特点，打造出一种能隐身于眼前的低可见度无人机。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让物体在视觉上隐身的方式，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人眼之所以能看到物体，要么是因为物体本身发出的光线进入了人眼，要么是光线照射到不发光物体表面后所产生的反射光进入了人眼。众所周知，光在同一种均匀的介质中近似沿直线传播，但光要是穿越两种不同介质，则会发生折射。那么如果入射光以适当方式被折射，并在传播方向改变后恰好绕过物体所占据的空间，导致物体无法将光线反射到人眼中，这个物体就隐身了。利用该原理，人类已经制造出了可以让物体实现视觉隐身的光学装置。话说，当光线从一种介质斜射进入另一种介质时，方向会朝光密介质偏折，光线偏折的程度可以用折射率来描述。自然界中的大部分介质都具有正折射率，但如果某种介质拥有负折射率的话，它就能让光线发生反向弯曲，这也就让视觉隐身成为了可能。2015年，科学家已经合成出了具有负折射率材料的薄片，并让微米级物质实现了隐身。不过这种方式短期内还无法制造有应用价值的隐身斗篷。新闻中提到的这种新型无人机所利用的隐身原理是运动模糊，它只有一个电机和一个螺旋桨，飞行时其螺旋桨会沿一个方向旋转，而无人机主体则向相反方向旋转，并使整个设备持续运动。当其旋转速度达到每秒25转时，人眼便难以捕捉到它的清晰形态，这样无人机便会逐渐融入背景，仅留下轻微模糊的影像。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 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四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百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8: 美伊在是否袭击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上相互放狠话，双方为何都重视袭击对方民用设施的问题？一旦突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红海航道同步恶化，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是否会激化地区冲突？若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咽喉通道双双受阻，全球能源航运将承受多大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9: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而伊朗也针锋相对的威胁，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

0: 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伊为什么都将经济基础设施作为威胁目标？那么未来是否会出现对经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袭击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现在美伊呢，对于彼此都在加大力度放狠话，甚至相关的言论如果真的最终付诸实施，可能会涉嫌违反国际法。但美伊仍然执意如此，说明对于彼此呢，都还在极限施压的来去逼迫对方放弃既定的立场，实现所谓投降式妥协。但当前美伊的交火一直存在，双方的军事摩擦的烈度和范围也在快速的升级扩大。那在此背景之下，再采取这种言论上的极限施压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不但可能无法强化对于彼此的军事威慑，反而可能会加速局势的升级与恶化。并且在高压之下呢，美伊双方不排除会因为高度紧张而动作变形，造成超乎预期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进一步的压缩双方的战略回旋余地，也增加外部斡旋和调停的难度。目前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对于彼此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开始，一系列经济产业目标的打击呢也列上了日程，所以后续美伊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由于此类打击敏感度很高，破坏性很大，那么在真的实施之后呢，可能各方也会有所收敛，也就是针对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重点目标进行打击，但会防止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避免局势呢完全超过双方掌控的能力。但即便如此，这种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还是会大大的推升地区各国的安全焦虑，也给国际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冲击。
0: 当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争夺已经成为战事的核心，双方各自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两种逻辑是否能够分出胜负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首先，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美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也就是伊朗明确地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争以前，而美国呢，则强调海峡通行必须恢复所谓的自由畅通。这里面似乎是美国呢要求维护国际航运畅通，而伊朗要求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前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都不是问题，也没有任何一方要主张征收海峡通行费。正是由于美国作为始作俑者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才导致海峡危机的发生，而伊朗呢也借此提出了更加严苛的立场要求，导致目前海峡通行严重瘫痪。那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伊朗一方，美方呢希望达成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权力的全面限制，是要巩固美国主导下的海峡通行秩序，而这恰恰是伊朗方面坚决反对的。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所说的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的表态，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要维护伊朗作为海峡主权国的相关权益。但就这一点呢，美国妥协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这也是当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分歧。那么伊朗呢，要的不仅是通行费的问题，而是包括未来海峡通行规则以及通行秩序的这样一个维护，伊朗都必须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当前斡旋方仅就海峡通行费的方案来提出斡旋方案，并不能够解决美伊双方的核心关切。那伊朗呢，是要在明确自身权利的基础之上，再允许各方的有限参与，而美国的要求呢，是需要限制伊朗的权利，实现美方自身主导的所谓自由通行。这两条逻辑线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交集，所以短期之内美伊较高烈度的军事博弈恐怕还会继续。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际，红海的通航条件也急剧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油轮的袭击，会不会引发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爆发军事冲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呢，必然会发生。因为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做法，实际上是堵住了沙特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的备份通道，这直接影响到沙特经济的命脉和国家安全。沙方呢不会就此完全的放弃和妥协，但客观来说，仅凭沙特一国之力是很难解决这一问题的。首先呢，沙特在近四年和胡塞武装并没有发生过特别激烈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就导致沙特对胡塞作战的能力储备有所不足。 其次呢，实际上目前胡塞武装所控制的曼德海峡要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加狭窄，而胡塞武装通过非对称性的打击方式以及选择性的袭扰呢，是可以对与沙特相关联的船只进行有效的通航干扰，而沙特通过传统的军事打击方式恐怕也很难保障海峡的通行绝对安全。此外呢，当前伊朗和美国冲突当中已经扬言要对地区国家的民生和能源基础设施展开打击，那沙特有限的防卫能力和资源必然会被分散，因此多方因素都决定了沙特必然要寻求与美方的进一步合作，要求美国协助解决曼德海峡的通行问题。因此后续大概率呢，可能会看到的是沙特和胡塞武装展开一定程度的缠斗，而同时美方也会牵头在曼德海峡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打击和遏制。
0: 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的同时，曼德海峡会不会也封闭，进而给世界航运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随着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在曼德海峡实施封锁，这种双海峡锁喉的局面呢已经激进形成，但由于胡塞武装作为一个非国家性为体，实力上总体有限，胡塞呢对于曼德海峡的封锁更大程度上是发出军事威胁并配合选择性袭扰，也就是一种软封锁的模式，让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实施全面的硬封锁，彻底的阻断任何通行的可能，实际上也是超过了胡塞自身的能力范畴。但即便只是软封锁，对于国际航运的风险呢，仍然是存在的。通行效率的大幅下降，保费的快速上涨，都在影响着国际航运的这些日常运作。目前呢，已经出现有船东选择绕行曼德海峡，这就说明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已经初步的实现。那相比较霍尔木兹海峡，更多的影响是国际能源贸易以及海湾国家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海运贸易。那么曼德海峡在国际航运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就更加突出。红海航道呢，是连接着亚洲、非洲东岸与欧洲的重要连接枢纽。那如果曼德海峡瘫痪，国际航运众多船只将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不仅会导致航费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航运效率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呢，如果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长期延续，那么对以沙特为代表的地区国家将造成全面的海上贸易封锁，这对于各国希望确保的外部稳定环境将构成严重冲击，会制约到各国的经济发展。
2: OpenAI 自曝内部测试时发生模型失控逃逸事件，作为全球首例 AI 自主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这一事件暴露出哪些 AI 新型安全隐患？ AI 技术的发展该如何与安全治理同步推进？国产开源模型又展现出何种安全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OpenAI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人工智能研究公司，核心目标是实现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然而这家公司最近却干了一件破坏安全的事情。北京时间7月22号， OpenAI 在其官方账号发文，承认其模型在一起安全评测事故中攻击了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这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模型评测失控，直接升级为跨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网络攻击的安全事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事件的起点是一场模型能力测试，一场原本被关在隔离沙箱里的模型安全测试，最终演变成针对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真实网络攻击。OpenAI 的模型在评估中为了作弊拿到高分，自主发现并串联多个零日漏洞，也就是软件厂商尚未知晓、没有发布补丁修复的安全缺陷。这之后 OpenAI 模型逃逸出隔离环境，攻入 Hugging Face 生产数据库窃取答案。在攻击发生后的事后追查阶段，面对超过 1.7 万条攻击日志， Hugging Face 求助商业大模型，但是却被对方的安全护栏集体拒之门外。而最终完成取证分析的是中国公司智谱的开源模型 GLM5.2。 一开始 Hugging Face 并不知道到底是谁对他发起的攻击，他在7月16号首次披露时称，这次事件与他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后来还是 OpenAI 自己发文认领，称入侵发生在7月11号周末，全程由自主 AI 智能体系统端到端驱动，一切才真相大白。 这场事故意外完成了一次开源模型的全球路演。业内分析认为，这起事件标志着 AI 的自主攻击能力从理论走向现实，就像一位 OpenAI 的研究人员在

0: 回应中所写的，如果这都不能让你相信，错位风险将成为未来的关键隐忧，那真不知道什么才可以。
1: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这起被称作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2: 这起被称作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并不是人工智能产生自主意识，而是一次极具警示意义的技术边界事故。本次测试人为调低安全约束，模型为完成测试目标，自主发现零日漏洞，突破预设隔离纱箱，主动制定攻击链路，入侵外部企业数据库，全程没有人类下达攻击指令。之所以具备标志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证实高阶大模型具备自主策划、分布实施真实网络入侵的能力，风险不再只停留在理论推演与实验室模拟层面。OpenAI 坦言，未来类似事件会更加常见，也直接点名行业现实，那就是随着具备联网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快速迭代，仅依靠传统防火墙、简单纱箱隔离的防护思路，已经很难约束 AI 衍生出来的新型网络风险。整个行业必须重新评估大模型潜在的安全溢出风险。
1: 这起事件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和安全治理必须同步提升？那么该如何实现这样的一种同步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这一事件充分印证，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与安全治理必须同步推进，一体部署，不能走先发展后补治理的老路。想要实现二者协同提升，首先要落实安全前置设计，在模型研发、对齐调试、内部测试阶段就嵌入安全约束、行为监控与熔断机制，完善红队测试体系，守住研发源头的安全底线。其次，要构建全生命周期治理框架，配套分级分类监管制度，针对具备网络访问能力的智能体制定专项管控标准。同时坚持技管结合，既要研发对应的 AI 防御工具对抗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也要推动跨国跨企业的安全情报共享，建立跨境安全事件应急协同机制，用动态迭代的治理体系匹配指数级增长的 AI 技术能力。
1: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开源模型在这次事件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从技术层面来看，国产开源模型在本次应急取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兜底支撑作用。美国闭源商用模型依托云端接口调用，内置刚性安全护栏，无法区分安全人员取证分析与黑客恶意攻击，直接拦截包含攻击代码、漏洞指令的查询请求，导致溯源工作陷入停滞。而国产开源模型支持企业内网本地化部署，可以灵活调整安全策略，全部日志、攻击凭证、敏感数据全程保留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向外传输。依托超长上下文理解能力，它在数小时之内梳理上万条操作记录，完整还原 AI 攻击路径与入侵时序，大幅压缩事件处置周期，为漏洞修复、权限重置争取关键窗口，充分体现出开源私有化部署模式在高敏感网络安全场景下独特的技术优势。
1: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业内思考。 Hugging Face 的 CEO 就表示说， AI 安全无法由单一公司独自解决，网络安全需要更强大的开源模式。那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抱抱脸 CEO 提出， AI 安全无法由单一公司独自解决，网络安全需要更强大的开源模式，这句话直击当前 AI 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如果安全能力仅掌握在少数几家闭源大模型厂商手中，防御工具会受制于企业自身的安全规则，极易出现防御工具自我锁死的被动局面，攻防双方将出现严重的能力不对称。依靠开源模式，能够让全球海量安全工程师、科研人员共同参与漏洞挖掘、防御策略迭代，集合全社会智力，共同完善 AI 防御体系。这句话更深一层的启示在于， AI 安全不能依靠个别企业的闭门管控，只有秉持开放协作理念，打通技术、情报、工具的共享通道，构建多元参与、全球协同的安全生态，才能够系统性应对由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网络安全挑战。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7月23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介绍了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的相关情况。
4: 7月22日，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会议期间，王毅外长还会见了出席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10余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意见书正式签署，双方的贸易规模稳步提升，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通力合作共度难关，缅甸和菲律宾棉兰老岛遭遇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双方的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人文纽带愈发紧密。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有记者问，美国正在向中东增加航母等战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多国发布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中方对中东局势升级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4: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有记者就白宫高级官员近日指责中国公司月之暗面复制了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匹克的模型一事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 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5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西部、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7号前后，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1到14天，江南西部、华南、西南地区、华北东部、东北地区等地累计降雨量有20到40毫米，局地超过60毫米。未来10天，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3: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9: 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

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季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目前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更多消息。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勇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马姆达尼21号表示，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还剔除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突击核查的相关要求。美国政府为何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背后有怎样的地缘政治考量？协议中的宽松条款将给中东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隐患？以色列又对此持有怎样的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已就民用核能达成协议。该协议允许沙特利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和拜登政府期间就已酝酿多年。不过，与拜登时期的方案不同，

0: 当前协议不包含所谓的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突击检查。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什么选择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的分析。
1: 那首先呢，一方面它有这个巩固美沙同盟、拉拢沙特的考虑。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美伊冲突期间，沙特它是一度拒绝开放领空配合美军行动的。那如今美国希望通过放宽这个核限制来拉拢沙特，希望沙特能配合它在伊朗战争中的行动。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国有这个获取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核协议据说是有30年的合作期，那这份30年的长期协议可以让美国企业去垄断沙特的核电市场，符合美国优先的这个经济目标。
0: 据了解，协议未纳入铀浓缩禁令、乏燃料后处理限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这将给地区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具体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那第一个肯定是会诱发这个中东的核军备的连锁竞赛。那我们看到这个美沙的核协议是不要求沙特放弃本土铀浓缩的这个条件的，而且也不强制签署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它和之前美国同阿联酋签订的这个有着严苛标准的核协议有所不同。那像阿联酋、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可能会效仿沙特去索要一个同等宽松的核条款，导致这个地区的核门槛持续降低。那第二个是它会弱化这个国际核查的监督效力。美沙核协议它是以这个美沙双边监督来替代这个独立的多边核查。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其实是没有权限去检查沙特的这个核发展情况。那这个很难让去区分民用的核项目和这个核武研发。然后第三个就是它会存在一个核技术扩散的隐患。那我们知道这个铀浓缩它是制造核武的关键环节，那一旦在这个地区局势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把自己这个民用核能转化为这种军事目的的，有这种的长期风险。
0: 该协议提交美国国会之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审查前景？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整体来看啊，这个国会来阻止协议生效的难度目前来看是挺大的。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从这个流程上看，国会是拥有这个90天的审议期，但是要否决这份协议，它需要参众两院共同通过不予批准的联合决议。但即便这个决议通过了，总统仍然有权去行使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权呢，又需要参众两院去达到这个2/3的票数门槛。我们知道现在共和党是掌控的国会两院，其实要去凑齐推翻总统否决权的这个2/3反对票，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对于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份核能合作协议，以色列表达了深切担忧，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美沙核协议它是会打破这个以色列长期维持的区域的核优势，这就会改变地区核力量平衡，导致这个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空间受到挤压。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会去破坏这个沙以正常化的进程。那拜登时期其实曾提出过对沙特进行核松绑，以此来换取这个沙以建交，但是现在特朗普是相当于就是说没有要求沙特一定要与以色列建交就可以去跟沙特进行核合作，那就其实让沙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这个动力就直接减弱了，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他很难以接受的。然后第三就是说这个也会让以色列对美国产生怀疑，因为以色列是反对美国与沙特进行核作的，但是美国他不顾以色列的反对，依然就是说为了拉拢沙特来去与沙特进行核作，这让以色列会怀疑自己对美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下降了，然后这个双方同盟是出现了一定裂痕的。
2: 德国外长年内第三次到访非洲，密集走访非洲多国背后是深化对非合作的战略必须，还是为应对美欧博弈而谋求的外交突围？高频访非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转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20号至24号先后访问毛里塔尼亚、

0: 尼日利亚和南非。这是他今年第三次访问非洲大陆，此前他曾于1月份访问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4月份访问摩洛哥。瓦德福尔表示，频繁到访非洲是德国不断扩大与非洲关系的战略必要之举。欧洲舆论则有观点认为，德国之所以加强与非洲的关系，与美欧之间的外交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有关。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德国外长年内频繁访问非洲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1: 长期以来啊，德国是比较重视发展和非洲的关系的啊。尽管德国呢不像其他的欧洲国家和非洲呢有着比较长时段的这个从殖民时期啊到现实利益的关联，但是出于非常明确的一些现实利益的考虑，德国呢还是比较重视啊发展和非洲的关系。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德国呢重点是为了解决它的面临的难民问题，所以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非洲马歇尔计划，主要是想通过发展援助进一步扩大德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啊德国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对非的战略，和此前的所谓非洲马歇尔计划相比呢，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德国的姿态呢更低啊，强调呢要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和非洲啊在经济啊、科技、基础设施、社会啊各方面呢开展广泛的合作，然后以此呢来进一步提升德国在非洲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啊这个瓦德普尔访非啊，实际上是对2023年提出的德国对非战略的一个具体的实现，而且呢和此前相比，现在德国对非洲的这个政策啊更强调一国一策。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出访的这几个国家啊，其实每个国家的重点呢都有所不同，而且在瓦德福尔访非的几乎同时啊，德国的发展部长也在非洲进行访问。我们看到这样一来的话，就让德国啊短期内对非洲国家的这个覆盖，包括他这个合作的重点呢就会更加突出。在这个背景下，现在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舆论呢，对于德国啊去推进和非洲的合作呢，应该说是还是有比较有争议性的。一方面啊，当然从现实的需要啊，比如说德国仍然需要优先解决通过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来解决自身面临的这个难民和移民问题，同时呢还要通过这个一些经济啊发展援助的手段啊，要进一步开拓非洲的市场。因为对于未来德国的能源安全啊，包括它的关键原材料安全，包括它的贸易市场的开拓，应该说非洲啊对于德国的吸引力呢还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呢，也仍然有一些质疑，就认为德国啊在发展和非洲关系的时候呢，始终这个心态呢并不端正啊，仍然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处理和非洲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啊，现在非洲国家的反应呢是欢迎和德国的合作，但是呢也非常强调自主性啊。所以我想未来啊，德国的对非洲的政策啊，一方面他会通过这样频繁的访问啊、互动啊来推进，但是与此同时啊，我想德国啊，如果他不在政策心态上摆正位置的话，今后他的所谓的对德合作的这个战略和政策啊，它的落实的效率呢，应该说是值得怀疑的。
0: 这次德国外长访问非洲三国，在外交上的侧重点有何不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次瓦德普尔到访非洲三国呢，他的这个行程啊，包括要和非洲国家讨论这些议题呢，可以看得出啊，德国方面呢，为了将他的对非新战略啊能够落地，而且能够精细化，是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的。比如说在毛里塔尼亚的访问，德国呢是把这个安全、把移民管理和这个社会稳定等等啊作为重点啊，因为在德国看来啊，无论是近年来进入到这个德国的毛里塔尼亚的这个移民，包括啊现在双方在安全上的这个合作需求啊，在德国看来呢这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也是啊他对毛里塔尼亚内政的啊就是他内部政策的一些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尼日利亚呢，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呢它是一个非洲的大国， 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啊，包括资源和能源的基础。所以在尼日利亚重点呢，显然德国呢就放在了经济合作和科技创新。从德国来说呢，重要的是要打开尼日利亚市场。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呢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德国看来呢，人口大国呢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同时呢，要通过科技方面的合作，是要进一步确立啊德国的贸易和产业啊在尼日利亚的这个优势。这样的话，把尼日利亚作为未来的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来进行啊经营和开发。在南非啊，我们知道南非呢是重要的非洲国家，而且南非的经济呢，应该说在非洲国家中呢是更加重要，基础更好。所以在南非的重点呢，显然就是要推动啊德国企业的投资啊，包括要帮助南非实现能源转型等等，这样一些政策重点呢，实际上也是瞄准了今后啊要把南非作为一个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然后来确保德国呢在海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实现。从非洲三国的立场来看呢，由于历史遗留的在欧非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所以非洲国家在面对来自包括德国这样一个欧洲国家的这种合作的诉求的时候呢，一方面啊从共同利益出发，他们当然是表示欢迎，但是同时呢在政治上他们也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所以我们看到啊非洲国家的反应呢是欢迎合作啊，但是呢要确保非洲国家的自主性。同时呢在面对德国的经济和科技攻势的时候，觉得非洲国家的头脑也非常清醒，在欢迎合作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更多的希望德国呢不仅仅是在非洲市场收获利益，还要承担更多的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些社会责任。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德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啊仍然会是在一个利益和这个自主性，包括商业利益和这个社会责任之间啊不断的去寻求平衡啊，寻求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德国政府当前在国际热点议题上的政策立场如何影响德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包括这次德国高官访问非洲啊，以及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德国想要从非洲方面得到的一些这个利益上来说啊，除了从长期要发展经贸社会各方面联系以外，显然这个外交上的动机呢也非常的明确。其实此前呢，德国在国际社会啊，包括在非洲啊，都享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好感度。但是近年来啊，随着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博弈加剧，而德国呢又试图希望在欧洲乃至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德国面对的很多矛盾呢，实际上就导致啊，非洲一些国家对它的认识啊，正在出现一些消极的变化。此前呢，德国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理事国的问题上呢，遭遇到重大挫折。这其中啊，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德国政府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啊表示不满啊，所以就没有啊这个支持德国。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外交挫折面前呢，德国外长这次访问非洲国家，也是试图啊想要通过一些更柔性的手段啊，比如说经济合作呀、科技合作呀等等啊，来挽回德国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我想对德国来说啊，通过这些手段来重新啊赢得这个非洲国家对他的这个好感和认同，显然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完成任务。因为接下来啊，只要德国现行的一些对外政策啊不进行调整和改变，那显然非洲国家呢很难真正从内心认同进而支持德国的相关政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西方当前的政治危机可以浓缩为一个词，不信任。文章援引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称，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获得的信任度已经超过美国。这一变化本应引起美国方面反思，但美国仍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依旧按照所谓世界最受欢迎国家的惯性思维行事。文章认为，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并不完全始于本届政府。近年来，美国的信任度持续下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则不断上升。美国最近一轮明显的声誉下滑始于2023年前后， 当时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往往低估中东政策对其国家形象造成的损害，相关影响不仅存在于全球南方，也波及部分西方国家。美国的治理是否更有效？美国的稳定性是否更高？文章认为，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很难得到肯定。

0: 强硬而缺乏协调的对外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战略判断和政策连续性的信任。即便一些国家认同美国提出的部分政治理念，也未必相信美国能够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国际领导。文章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邻国，也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文章认为，美伊冲突还凸显了中国与美国在能源战略上的明显差异。中国长期投资多种能源形式，既发展可再生能源，也重视传统能源供应和能源储备。这种多元化布局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能力。相比之下，本届美国政府更加侧重化石能源，并削减此前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一些替代能源项目也受到影响。文章称，过去几个月，中国的能源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而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和能源政策则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与此同时，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印度、伊朗等国近年来多次遭遇极端高温，欧洲也经历了创纪录的炎热天气。气候问题正从少数人关注的政策议题转变为直接影响普通民众健康、能源支出和生活成本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更加关注谁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和产业解决方案。文章认为，美国仍在延续以传统能源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正被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技术模式的差异也影响着国家的吸引力。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大多价格较低，并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有利于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和行业落地。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模型通常成本较高，技术体系也更加封闭。文章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往往凭借技术优势自然取得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优势已经不再稳固。美国不仅无法确保其技术继续占据绝对优势，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国际社会自动给予美国信任和认可。此外，文章还强调，信任可以迅速流失，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未来的美国政府即使调整政策，着手修复国际形象，但要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声望将十分困难。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连日来，外媒持续关注会议达成的共识、取得的成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尼日利亚卫报7月20号发文称，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谁开发、谁控制、谁从中受益，以及如何管理其风险等根本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会议的召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强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也展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愿景。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实行开源战略，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在整个非洲大陆，初创企业、研究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在尝试使用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可以根据当地需求进行调整的实用替代方案。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经济规模上的发展证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不仅着眼于未来的雄心壮志，也着眼于技术已经创造的可衡量的经济价值。文章认为，这一经验对非洲尤为重要，因为在非洲，价格往往决定着新技术能否被采纳。此外，中方更注重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规则的制定。中方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四点意见，他们直接针对各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文章强调，无论是通过联合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其他多边平台，人工智能的未来都不应仅仅由少数几个科技强国决定。如果中国继续开放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的机会，如果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继续投资于人才、创新和负责任的治理，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中国、非洲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有意义合作的最有力例证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还能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下一个篇章由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共同谱写。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 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饭好啦。
11: 好香啊，
1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科 威特军方23号发布消息称，当天科北部与伊拉克接壤的阿卜杜利口岸遭无人机袭击，造成现场设施损毁，事件未报告人员伤亡。同一天，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显示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暂时关闭。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 2.25%、 2.40% 和 2.65%。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智能制造系统委员会近日发布智能制造用力模板国际标准，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美国、英国、日本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全球智能制造用力的统一描述和共享提供了通用规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0: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7: Hello， 大家好。
0: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正在进行当中。这场比赛呢是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目前是大比分2-1领先美国女排，中国女排是15-25丢掉了第一局。说实话，我们从第一局看的时候，确实这个形势和局面都非常的被动哈。但是第二局中国队是经过了调整，很艰难的咬下了第二局，25-23。从这样的比分也能看出来，在扳平过后呢，第三局我们是多点开花，25-20击败了美国女排在第三局。现在第四局啊，我感觉中国女排是越打越自信，而且我们看到队员们的脸上都打出了笑容哈。目前第四局的比分是4-4，可以说真的是渐入佳境哈。彭云看 之前的比赛体现出什么样的这比赛内容？
17: 确实如小小你所说，我们第一局打得非常的被动啊。那我主要觉得是因为这个美国队的快攻打得非常的成功啊。那他

0: 它也不只是说打快攻这么简单，它是一整套非常有效的这样一个得分的一个套路。首先是发球建立威胁，另外一个就是一传到位，然后啊就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快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基本上而言，哪怕是打到了刚才就第三局啊，只要美国队的这几个条件都达成啊，他那一套快攻真的打出来了的话，中国队还是防不住的，还是要给对手得分的，就说明他这个得分套路是很有效的。然后我们在第二局和第三局，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做到的是得分手段多样化，我们在进攻上面不再就是一味的依赖某一种特定的方式，比如说我某一种，比如说某一个人的强攻，某一个点的强攻，而是更多的，比如说吊球啊，比如说这个打探头啊，然后比如说这个拦网啊，或者是让对手打手出界啊，整体的这种得分手段变多了以后啊，打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美国队实际上他也没有说心态那么的坚如磐石的，他也是出现了在这种本来有利的情况之下被对手这个后来居上之后，他的那种心态波动也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前三局光对手失误送给中国队送了16分，我们只送给对手10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所以真的是一个我们自身战术调整得当和对手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失去了心态的平衡，才能使得我们获得一个2-1的一个领先。
1: 对，有这个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目前的第四局的比分是6-6，这样啊我们马上把这个信号推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这个比赛现场，我们来看一看，听一听，感受一下这比赛的氛围也非常好啊。
2: 二前靴快攻，
1: 感觉第四局双方是咬得非常紧，美国队不愿意轻易放弃啊。
0: 实际上在第二局第三局总体来讲比分都是咬得比较紧的，所以在这里面又可以看出来我们中国女排的老女排的那个精神啊，就是越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越顽强越团结。
1: 好，现在是来到了美国队的发球轮次，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美国队尤其是这支美国队的发球是非常强的啊。
2: 这个开局其实美国队一传顶得挺好的，
3: 是
2: 这个时候
1: 当对方的比分
2: 能够顶住，我们在发球性能也不差的情况之下，哎，如何还能够
1: 8-7美国队领先？
3: 千万不能，
1: 其实就怕什么，就怕美国队调整策略，就是把发球一定要作为他把发球作为他特别有利的一个得分方式，过后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有点被动了。
2: 这个气势球啊，来源于中国队上一个防守特别不容易，赵远山没有放弃，把那个球第二下给接应回来了，然后推过
3: 王媛媛坐在地上把球传过去的，
2: 对，而转过来直接拦了美国队一个快攻，
3: 我爬起来就拦啊！你看二传也是偷瞄了一眼，他看王媛还在地上，所以觉得可能偷个复工有戏。哎呀，这个时候啊，前面一个已经发球失误了，这第二个真的。
1: 目前是美国队9-8领先，
3: 确实是不太理想。
2: 这球已经界外了。
3: 对。但是感觉可能周小雨还应该上得再早一点，我觉得现在有一点。
2: 我觉得张琳宇啊，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算半退役吧。
3: 对。
2: 他现在在组织球方面更清楚了，甚至比他在这个巅峰时期的时候要更加从容。这就是二传这个位置的特殊性。
3: 我们之前说
1: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其实今天刁琳宇出现在二传这个位置上啊，整个中国队这种以老带新的状态，把整个这个二传这个位置是真的是盘活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我们看现在到目前为止得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于这个中国队来讲的话，我们主要还是庄宇珊、唐鑫、王媛媛啊、龚翔宇，我们这些老队员、
1: 老将、
0: 中坚力量，他们的这个得分排在前面也说明说中国女排现在这帮老队员的确是能够在关键时刻顶上来的，所以关键我们还是要看年轻人能不能说给这个在这些老大姐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能够尽快的成长。
3: 因为前排这个副攻还是个子蛮高的，所以他躺起来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你看他落下来，这手还在上面。
4: 这个是场上现在首先大家每个人。

0: 连续意识要有，一定要跟对方顶再是强，所有做动作要果断，但是需要大家定耐心一点，不要着急。我们的发球我认为跟二三级比，发球再攻一攻，现在对方到位率比较高了，发球所有人进来了，把自己动作打出来，来来来来来，
1: 加油！
2: 啊，刚刚是中国队的一次暂停啊，主教练赵勇的这个战术布置，我相信通过转播大家听得非常清楚啊，反复说不要急躁，要更有耐心，打得要更有连续性。
3: 想他这个统计是怎么来的？
4: 他是应该是实时有线上的这个参与，
2: 上次叫暂停的时候，赵勇非常幽默啊，说了一句：“我们计划不变啊。”确实就是，怎么说呢？美国队今天在各个技术环节都给中国女排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啊。但是呢，赵勇呢，他也是有他的这个想法，就是对美国队这样的对手呢，他可能不再像过去某几站的某几场比赛那样，就是完全的新人，还是老带新的这样的阵容啊。
5: 嗯，那么这一段我们现在是9-12落后的这样一个情况，对，这一段我觉得还是美国队他们的这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套路，他又打出来了。另外我们自己有些失误，包括刚才那样的一个发球的这种失误，确实是有点不应该啊。所以说现在是落后4分的这样一个。三分的这样一个局面，
2: 对，因为美国队毕竟是世界排名第一，也是分站赛成绩第一的球队，确实是很强。而且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聊过啊，他每个位置非常的平均，然后发球非常的大力，而且真的是他的发球是致命的武器。此外呢，他的主力和替补之间的这种能力差距很小啊，就是他派一套替补阵容上来同样很强，是不是？
3: 因为美国队是必须要去冲了，
4: 主要是前面因为连续两轮发球失误嘛，后面的人肯定想说先以发过去为主。
3: 而是
5: 轮到美国队发球失误了，
3: 对，上李承轩
2: 就是到了关键局，确实大家都是紧张啊，紧张。
4: 小雨也是把大家，
2: 我们一边看比赛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边看球一边来为中国女排加油，一边聊天啊。
3: 看看李承轩上来的跳发球，美国队确实在到位的情况之下，他的攻就打得很顺，他的节奏就回来了。
2: 中国队之前是把这个李承轩也是很年轻的一个球员换上了，就是你这会儿不能让美国队在攻防两端找到感觉啊，是吧？那不然就很可怕了。
4: 对，
3: 因为他现在又主打了这么长时间，可以稍微的缓一缓。
4: 对，也是换一下孙胜玉再上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需要这种轮番上阵，要把最好的状态集中在场上。
3: 是的，
4: 我这一次的换人也是干扰到美国队这边的发球节奏。
3: 我们两次换人回来，美国队都发球失误。往前，今天拿到7分。
4: 但是发球啊，确实发不动。
2: 因为这是美国队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啊，确实是打得非常快。
3: 所以小辉哥，你觉得在临场我的发球就感觉性能还可以，但就是发不动对手，我还能怎么变？
4: 其实就是可以考虑发一点短球。如果速度发不出来，如果拼速度经常容易下网或者界外，那我就是调动。调动让对手动起来，因为你动起来之后，你再去准备进攻，怎么着会受一点干扰。
3: 是。对，一传稍有起伏，这是博尔特在移动当中的传球，美国队进攻失误，13-16。
4: 但这也是要看你平时的训练有没有积累，对，你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敢

0: 敢发小球。
1: 对，
0: 不是为了发小球不失误，发了个大菜球过去也不合适。
1: 另外，其实我们替补队员也可以准备了。
0: 对，就这种一招鲜，
1: 嗯，
0: 因为有换人次数变多嘛，就上去就发挥。还哎呦，
1: 哎，这个。
0: 重心给出去了，又把庄宇珊换回来，
1: 这个比分还可以再拼一拼。
0: 对，这可一定要拼。
2: 现在是庄宇珊回到了场上啊，看看有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
1: 再给龚翔宇，这儿进网。美国队进攻失误，埃格尔斯顿。
0: 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在二号位的这个进攻没支撑起来，所以就显得我们有一点被动，我们的这个可选择性铺开来的面就不够广，所以小雨这边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中国队今天的进攻成功率是40%。
0: 有，哎，没扣回来。
1: 非凡继续上来保障后排，中国队落后4分。
0: 嗯，想抢快啊，但是抢的角度太斜了。
2: 啊，中国队现在是14-19落后啊。其实这个差距的话，稍微有点被动，就是这一局在这一局的话有点困难啊，要追的话
1: 请求暂停。
3: 这是这儿首先不能歇。
2: 啊，现在是叫了一个暂停，赵勇指导要布置一下了，因为不能再扩大这个差距了。
3: 不要犹豫了，哎，加油！跟对方扯大声风扯，现在要往上顶，每个人主坚决的，坚决的。
0: 也是提醒运动员要坚决啊！
2: 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赵勇指导的布置啊，要坚决一些，要往上顶啊，
0: 因为确实是要这样，因为不然的话，你就算拖到第五局，你的气势是往下走的。
1: 这个就是有经验的队员的他的感受，对于这局的一些真切的感受。
2: 那现在我们是把第二次暂停也用了。
0: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机会的，那我们的战术组织上面能不能再加入一些跑动长短的一些结合，让我们的攻守能够这个跑动起来。
2: 嗯，就这么关键的时刻，而且是落后的时刻，那中国女排这个时候需要来点变化。
1: 庄宇珊自接自扣，
0: 中国队这边也是换人加强发球，也是替换掉了王媛媛的发球轮。
2: 现在是中国队的发球轮次。
1: 这局美国队确实副攻和接应的出手很多。
0: 对，
2: 现在看看杨舒明上去过后能不能加强一下发球，
1: 主要还是让美国队把节奏找回来，这是发球上还没有太冲出来了，在这一局。好的，
2: 啊，刚才美国队再得一分，
1: 这是最后一下，
2: 中国女排是15-20落后，
0: 已经摸过一次了。
2: 啊，彭于晏怎么看我们现在这样一局局面哈？因为刚才赵勇在布置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听得很清楚，说能不能把这个当最后一局来打？
4: 嗯，
2: 那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一局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4: 现在21-15啊，落后6分了啊。我觉得这一局主要是一个是美国队他的这个失误减少了，他的整体的这个到位率也提高了。嗯，那么他就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就他只要到位，他这一套的这个进攻的套路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确实是很难防得起来的。由于他的整体的进攻打顺了之后呢，也限制了我们在反击啊，包括在防守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选择，所以说使得我们这一段就是我们的特点打不出来啊。那么就刚才我提到就是快变打不出来，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得分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那再加上失误，所以说现在这个差距就会拉得比较的大。我觉得教练其实刚才的这个给队员们的那个分析是很对的，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0: 这个气陷下去，你要顶上去。
1: 嗯，
0: 你越是在逆境，越是在落后，你反而越要顶，越要积极。否则的话，你就算打到第五局，确实他，你是没有办法获得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起势的一个空间的。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不要去想，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打第五局啊，或者说这局我是不是能拿下，不要去想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把每一分打好。
1: 嗯，那目前呢？是美国女排22-16领先中国女排哈，在这一局当中，那一旦拖到第五局，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回到同一起跑线2-2的这样的比分，然后到了第五局，确实对中国女排来说，是不是稍微有点不利？
0: 我觉得肯定是会不利的啊，因为对手等于是在1-2落后的时候扳平进入到这个第五局，而且我们也知道决胜局的话，他整个的这个得分会比前面更加激烈，因为他得分少了嘛，15分嘛，所以在那个时刻的话，其实对于中国女排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讲的话，他在各方面的冲击就会变得更大，
1: 融合的空间也更小，
0: 融合空间变小，而且尤其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对手的得分手段，他只要到位，他的得分手段是简洁高效的，就是他尽量让局面简单化了之后，我们就会很难。
1: 嗯，刚才是庄宇珊被双人拦网，双人拦网拦死啊！哎呦，24-16，那其实对于美国女排来说，那这一局就是一口气儿下去了，对吧？
0: 24-17，我们扳了一分啊！这确实这个很，看来是很难避免要打第五局了。
1: 对，很难避免了。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啊，一起来为中国女排加油啊！美国队是拿到了局点过后呢，看到中国队现在其实也是队员们的这种感觉啊，表情啊，彼此之间这种对话的这种感觉，已经和这一局开始之前是不一样了啊。还是面对这种被动的局面需要多经历一些啊，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锻炼的机会，因为这个比赛总决赛一上来就是1/4决赛啊，而且是单败淘汰啊。
0: 嗯，好的，已经第五局了
1: 啊。是是是，
2: 美国队是拿下了第四局，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成了2-2。乔长，您觉得这个决胜局中国队开局要做好什么？
3: 我觉得首先就是发接，就是能不能利用这个短暂的暂停把自己的思绪拉回来，把自己的心定下来，然后首先能够在拼发球的基础上减少失误，然后另外一个把自己的一传接好，然后战术要组织起来，不能就是单打单的，这种就非常的吃力。因为美国队是赢得了这个挑边，所以他们一般喜欢选择接一传，所以中国队的第一发很重要。
1: 嗯，刚才其实我们听到现场的这个解说也是在强调啊，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拿下这个决胜局的话，首先是这个发球非常重要啊，这是双方的武器，那看谁能够把它从武器库里面拿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哎，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个一传啊，一定要抓起来。另外一个就是不能是单兵作战，必须是团队配合，而且要打出这个战术啊，这的确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这个非常难得，和美国队打到决胜局。但是我说实话，其实这个局面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之前可能觉得还没有，就比我想象的表现得更好，其实说实话。
0: 因为你像第一局我们输了10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确实让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比赛别输得太快吧。但是我觉得后面这几局吧，应该说中国女排是展现出来了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进取心，还有我们一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精神。这一点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你要看得到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第四局我们没有能够一鼓作气拿下呢，跟对手要去拖到决胜局呢，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那些固有的一些技术环节的一些弱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发接发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一直都是个问题，然后这个一传也确实一直都是个问题啊。那么在对手的这种简洁高效的这样的一种快攻的大速度的这样一种打法之下呢，他们只要说是达到一个比较顺畅的这样一种进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流畅的一个节奏里面去的话呢，我们是很难去说做更多的一些变化的。这个从第一局还有第四局，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大家应该看比赛的话都会看得特别的清楚。我们只要努力的什么，让局面变得更复杂一点，不要让对手得分得了那么简单。所以这就要看什么，这就要看我们的接发了，就看我们的一传了。所以这个确实是对我们考验很大。
1: 好，那么几分钟的广告过后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中国队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啊。目前大比分2-2，双方来到了决胜局，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好看、紧张、刺激。看看这场比赛能够带给中国队什么样的这个锻炼价值，尤其是这个是单败淘汰赛，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残酷的啊。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几分钟的广告过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9: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9: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9: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6: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全程和大家一起关注了正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和美国队之间的较量，双方是在大比分2-2过后呢，进入到决胜局当中。

0: 中。那目前呢，决胜局的比分是5-2，美国女排领先哈。那这场比赛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带到比赛的现场，为大家来推一下电视信号啊，我们来关注。
1: 换上了李晨轩，换下了庄宇珊。
0: 我们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现场信号了解一下正在进行的比赛内容。
2: 这个把教练
0: 中国女排刚刚是用了一个暂停，有了一定的调整过后啊，也有一个换人的调整啊。李晨轩和庄宇珊互换过后呢，目前比分是美国队5-3领先。
1: 霍尔科没有配上，
0: 嗯，
2: 机会
1: 点给李晨轩
0: 啊，现在是中国队3-6落后了，
2: 拿回来，没上好，
1: 很新的轻拿好球。
0: 就美国队这个快攻啊，还确实
2: 是
0: 很难防啊，彭于晏。
3: 所以说像刚才我们得了这一分，就是突然啊轻打了一下，就是需要这样的变化。就你如果一味去跟对手去打他擅长的那个套路的话，我们确实是不行了，以及我们现在整体的这样一种进攻的实力。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临场的变化，需要球员灵光一动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会比较多。
0: 因为这个决胜局我们知道它是15分，所以说打起来非常快啊。但是我们看的人，对于球迷来说会觉得非常的紧张惊险刺激。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啊，我们一边看比赛一边来聊天，一边为中国女排加油，
2: 抓机会。
3: 你看刚才美国队被飞就失误了嘛，
0: 所以中国队就
3: 5-6嘛，
0: 机会，对，抓住了对方的失误，
3: 对，已经追进了啊，所以说就是
0: 这样打分的差距啊。
1: 我在想刚才
0: 又有换人啊，龚翔宇换了杨书明，
1: 用谢胜玉和杨书明，
0: 刁琳宇换了谢胜玉。
1: 刁琳宇打了这么久之后，他现在在篮网上是跳不起来的，所以对方的主攻
2: 他也必须要换了，因为前面这个球刚才因为是刁琳宇没跟上，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进攻组织上面也是有一定波动的。就是这种时间必须赶了，
1: 上来的队员要无所畏惧啊。
2: 对，而且我们现在因为上一局进攻是输的嘛，还是要保证前排有更多的进攻点。可以，这发球，汤普森还有，可以，王梦洁
1: 有反击机会，
2: 坚决一些。
1: 杨书明，美国队有下篮网，
2: 界外。
1: 又界外了，斯基纳！
0: 哇，6-6！
1: 美国队进攻连丢了2个，6-6！
0: 中国队追平了比分。啊，我们看到队员们也很振奋啊！
2: 还是要耐心啊，就是哪怕自己没拿下来，也许对手会送呢。
1: 是的。
0: 刚才王梦洁这个救球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1: 中国队从2-5落后，现在到6-6。
2: 美国队也是让自己的队员要耐心，就这个时候真的是打到第5局的时候，像你刚才说的，心态太重要了。
1: 心态。
0: 双方主教练的这个布置说的都是同样的话，要有耐心。
3: 关键时刻真的需要心态稳定，
0: 对，因为美国队连续2球失误了。
1: 对，如果我们自己乱，那美国队肯定是打。
0: 这会儿压力真的是很大，说实话，美国队叫暂停啊，因为。你从他叫暂停，你看出来，他也觉得必须要调整了。
2: 打球不错，哎，还有漂亮，打一板，
1: 拍一个直线，
2: 哎，这有点。
1: 希纳感觉是轻打了这个球，
2: 对他有点变相了，就有点突然性。那唐鑫这边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啊。变了一个向，
1: 带了一个腕儿，惯性拦网了。
2: 对，其实这个球不用着急，放下来还是有的。
1: 他其实有点不太敢打。
2: 对，是的。还是汤普森啊！
0: 美国队暂停回来还是有明显的调整。
1: 其实这个条件特别好，因为
0: 前中女排是6-8落后，
1: 能进攻球还能抢到高点，
2: 他弹速很快。
1: 对。
0: 美国队把自己这个发球轮次也利用得很好，
2: 一攻，我们这个一攻这两板的威胁性不够，又掉球了。好的，
1: 先防高，再给杨书明，
2: 哎，
1: 打手变线，
2: 我觉得杨舒明还是要慢一点上，还是要有一点冲击力起来。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杨舒明目前职业生涯挑战最大的一次登场，真的。
0: 因为这场比赛是中国女排的主场哈，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 DJ 也是带领球迷在为中国女排加油。
2: 就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我们拦不到，但是把一些区域给它覆盖住之后，还是要防守，防守要做一些弥补。快点，
1: 保护起来，再给杨舒明。哎呦，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2: 你这有点跑到球底下去了，
0: 漂亮！中国队又追回一球啊，
1: 咬住比分。
2: 对，
0: 目前是8-9落后。
1: 等我们的轮次这个转回来，然后重新把刁琳宇和龚洋宇换到场上。不过杨舒明上来之后，这两个进攻啊，不管怎么说打的是挺好的。
2: 是，
0: 对，刚才杨舒明自己也有得分，
1: 换上来了，
2: 两点换三点换回。
3: 赵丽宇发球失误，这分确实
0: 对8-10落后啊，有点可惜啊，有点可惜。
2: 精力集中在一攻上，争取一个打过。
1: 赵云山也在准备了，
2: 可以。
1: 龚翔宇打手出界，
2: 就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相互弥补了。张雨生还是要多注意观察，嗯，然后还是要平和自己的心态。
1: 对，
2: 界外，
1: 界外。美国队这俩主攻啊，33号埃格尔斯顿，10-10，哇，
2: 坚持住啊，坚持住啊。
0: 现在中国队发球，
2: 错，可以
1: 拦回，
2: 耐心压住，哎呀，
0: 有点可惜啊，没防住啊。面对美国队这个大力的一扣，
2: 穿了一个中间，也是换上了倪非凡加强后排。
1: 汤普森来发球，
0: 目前是10-11落后，到了美国队的发球了。
1: 球发的挺冲的，
2: 好的，别急，拉回来组织。
0: 刚才拦的不错啊，
2: 快
1: 接应，
2: 还有可以，一定要抓住啊！汤普森已经转到后排去了，他现在前排是两点攻，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队也不一定会把他换下去。
1: 并且我觉得刁琳宇也要去信任和相信龚翔宇。
2: 对，
1: 这个决胜局其实中国队是需要右翼进攻的。
2: 是的，
0: 比分现在是来到了11-11。
1: 美国队保护起来，
2: 可以
1: 再拦网，
3: 连续拦网，12-11。
2: 哇，很清楚啊，
0: 反超了，
2: 然后转身就去找重点人。
0: 哇，全场这种氛围哈都沸腾了。
1: 决胜局比分反超了，迫使美国队这边叫暂停了。这个过程很艰难，对于美国队也是这样。
2: 对，
0: 现在是美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场比赛中国队几乎也该上的都上了，
2: 对，就全员作战，
1: 全员作战。董宇辰现在还没上，陈鸿宇现在还没上。
0: 通过连续的拦网啊，中国队是从3-6追到了12-11。
3: 其实本场比赛中国队在拦网方面的表现相当不错。
1: 刚好现在美国队这个轮次，汤普森又在，
3: 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样子效率。
2: 美国队主教练其实也想用汤普森的后攻。
0: 现在双方教练应该都是把这个暂停已经用完了啊。
2: 刚才这个球，
0: 接下来关键球就要靠自己努力了。
2: 影响还是挺大的。
0: 顶住啊！
2: 王源的发球，发好这个球，可以。

0: 球，又是靠拦网，
1: 13-11，
2: 而且是很强势的这个拦网啊，
3: 这种心态瞬间的这个转化啊。
1: 其实汤普森如果一旦到后排的话，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的进攻还是会打一些折扣。
3: 是
2: 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稳住啊。
1: 李晨轩，
3: 李晨轩啊，这个也是很兴奋啊，这个球，而且很自信。王源的发球轮啊，这时候变成涨分轮了。
1: 压力给到美国队
2: 啊，之前刚刚王媛媛的这个发球是
1: 两点换三点了，
2: 有一点点这个起伏，但是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还是经得起考验。
3: 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清楚，还是要头脑清楚，先把发球发好。
2: 连续发球啊！
1: 别想比分，忘记比分。
3: 可以可以，发球不错。哎呦，有点追了，两个人拦网有点追出去了，把斜线放出来了。
1: 这球落点打得比较浅。
3: 没事没事，这轮已经转了。
2: 美国队追回一分，
1: 想想
3: 王源也说别飘别飘，往里走往里走，因为刚才那个球其实他没有直线了。
1: 想想这个伊斯攻，一传半到位，
3: 坚决一点，飘
2: 飘飘，好，再点。
1: 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14-12。
3: 真的，小雨在前面有太多次的这个
2: 太刺激、太紧张了啊！
3: 关键时候，每一次关键时候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0: 这个龚翔宇这个大直线，
3: 坚定坚定，
1: 开网，
3: 坚定把发球先做好。
1: 两个赛点，
2: 龚翔宇真的是这个队长的作用啊！
3: 可以，
2: 得分能力很强。
3: 机会机会，拉回来，加保护，
1: 大胆打李晨轩，稍微强攻。
2: 出界了，出界了啊！
3: 肩有点紧了。
1: 但这轮刚好是我们前半两点攻。
3: 对，这轮是我们前半两点。
2: 那就是13-14，美国队追回一分。
3: 挑战完了，缓一缓。
0: 这个时刻就需要这个中国队稳定住心态，不要因为对手的追分而出现波动。
2: 这是真正的关键球啊！
3: 李晨轩在这个时候还，
0: 所以这时候我们叫一个挑战啊，就是有一个缓口气的空间。
3: 别看对方的拦网。
1: 这个没有打到手，偏差比较大，主要是接下来这个一次攻。
3: 坚定一点，还是要把一攻。
0: 继续是我们的赛点。
2: 好，刚才挑战的是打美国队的手，
1: 关克斯上。
2: 可以，回放显示没有打到，
0: 好，赢了赢了，
2: 漂亮，
1: 15-13，中国队在
0: 王傲先
1: 局15-13，3-2，
2: 非常坚决的一攻啊！
1: 中国队是战胜了在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时隔从2023年，哇，时隔两年，我们重新回到了世界女排联赛的四强的行列。并且我们是在分站赛6胜6负，起起伏伏，然后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在对阵状态最好的美国队，赛前我们在想我们到底可不可以有期待。
3: 对，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国队不仅战胜了对手，更战胜了自己，就是团队大家轮番上阵，虽然可能每一个成员不是很完美的每个人，但是大家都是在相互弥补。我觉得在这个主场也是展现出了我们的气势。其实这场球压力很大，
1: 很大，
3: 谁输谁回家，但是我们留在了家里，然后继续迎接下一个对手的挑战。
1: 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可以一直期待我们的中国女排。那中国女排在半决赛将会对阵的是土耳其队，希望在半决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向世界上的强队继续发起冲击。恭喜中国女排，
3: 加油中国女排。
2: 好的，再次祝贺中国女排在刚刚结束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当中呢，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是中国队面对强敌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最终我们是3-2，非常艰难的击败了美国女排。这场比赛确实是我们一开始第一局在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两局，然后在决胜局又有非常顽强的这个追分的表现，而且今天我们的拦网发挥得很好啊，彭媛媛给我们点评一下。
0: 是的，我觉得我们确实是拿到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胜利啊。无论是从这场胜利本身啊，就像刚才这个解说员所提到的，我们时隔两年又次回到了这个总决赛的这个四强，还是说从这个取得胜利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队员啊展现出来的

0: 这种精神意志品质，以及我们在关键时刻啊，这个老队员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年轻队员，他们都是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发挥出了自己应该发挥出的水平。
1: 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打了决胜局了，而且是打了决胜局，十分之后啊，双方之间的这个差距还是在一两分之间。这个时刻真的就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啊，那时候已经不存在什么你是分站赛的第一啊，我是分站赛的第几啊，不存在那样的一个问题了，那就是看那一两分的争夺当中谁手更稳，谁心态更加的这个坚决。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我们是在拿到赛点，先拿到赛点被对手追了一分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关键分当中没有手软啊，我们打得非常的坚决。那么尤其是这个为我们拿下这个赛点的是王傲谦啊，
1: 王傲谦
0: 是我们的一位年轻选手啊。拿下赛点的是王傲谦，拿到赛点是龚翔宇。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是不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队员啊，都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能够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场比赛能让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女排的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切口吧。
1: 嗯，今天可以说是不管老将还是新人的表现都非常的好，而且确实是非常的团结，让我们看到大家在场上的这个思想非常一致啊，就像赵勇指导在这个中场休息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那样，美国队尽管说在各个技术环节都给我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我们就是四个字，计划不变。今天这个表现的确是很好。那下一场比赛呢，刚才已经是介绍了，我们将在后天的晚间来迎战土耳其队，土耳其队也是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对手。但是呢，我觉得有了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这种无所畏惧这种精神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来转向亚运会的足球项目抽签仪式。那么今天是进行了中国男足和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 B 组，而中国女足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同分在 G 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老师。董老师你好。
2: 哎，小小你好。
1: 嗯，首先来说中国男足吧，大家一看这个亚运会的抽签结果就说，哎呦，我们是分到了一个死亡之组啊，您怎么看呢？
2: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贴切。要知道阿联酋虽然说我们是一种的队的身份和角色去进行抽签的，但是这个组的实力和另外三支球队的整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不是对于我们特别的乐观。阿联酋可能是目前这个三个对手当中可能是比较好打的，当然了，这只是在和伊朗和朝鲜相比较之下。我觉得伊朗和朝鲜两支球队的风格呢非常的接近，当然伊朗可能会更加的具有侵略性，而朝鲜队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了解，不管说他们的男足还是女足，风格也是一脉相承。而阿联酋呢，近期我们这几年发现阿联酋队的综合的情况呢跟他们自己相比，既保留了非常不错的技术层面的自己的优势，同时像阿联酋、沙特、卡塔尔这三支西亚球队也是在近几年的成人和青年队的比赛当中都增加了非常强悍的对抗能力。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次亚运会确实是比较大的考验，每一场都是生死战。
1: 嗯，那我们看到他呢，本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一共有15支队伍参加，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前三组各有四队，D 组三队，然后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那对于您，在您看来的话，中国男足这个出现的概率有多大呢？
2: 出现概率我觉得应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和脚下。由于没有说是成绩最好的第几支第三名出现的这么一个规则的设置和赛程的考虑，所以说呢，小组赛前两名必须得是实打实的，要拿下至少一个对手才有可能去冲击小组的前两名，甚至有可能一胜一平才是最为保险或者说最为保底的这么一种小组赛的成绩，可能给中国这支一二三的球队来说，容错的概率、容错的空间是非常的小。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女足是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同分在 G 组哈。那这个是12队参加，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那这个小组怎么样呢？
2: 嗯，应该说中国队是在抽签出来之后，大家普遍认为是一个上上签。
1: 嗯，
2: 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其实

0: 在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队身上。虽然说他们的女足跟男足相比确实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这几年大家也可以看到了中亚球队的女足的水平确实是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球风非常的硬朗。虽然说女足的水平呢技术层面还有着有待提高，但是我觉得中国女足不能掉以轻心。而中国香港呢，我觉得跟中国女足相比确实挑战性不够大，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备战一届杯赛， 不管说是亚洲杯也好，亚运会也好等等这样的一些赛会制比赛，那一场一场的打都要去尊重和重视每一个对手。即便对手的实力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是比较的孱弱，但是我们要为了后面的淘汰赛去做一些准备，包括人员上的轮换，战术打法上及时的调整，可能也需要通过小组赛让队员慢慢的找到一些状态。当然了，这样找状态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希望发生任何的阴沟翻船。
1: 好，最后我们来回答我们听友的一个问题哈，说因为这支男足他是U23的这个球队嘛，他的这个实力如何呢？
0: 实力如何？其实大家通过这个去年的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U23的亚洲杯，我们确实在某些位置上有着非常不错的这种展现啊，我们的中后卫、我们的前锋，包括我们的守门员的门将。 但是中国队需要想跟伊朗和朝鲜去打整体的对抗，特别是在慢中有快，快中有慢，比赛节奏方面，我们还有着非常长的距离需要去走。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把对手研究透了，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支U23的男足国家队能够放平心态，放手一搏，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
1: 打出当时U23亚洲杯的那样的感觉，去获得一个好成绩吧。嗯，好的，非常感谢董武志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啊。因为刚才董老师在连线最后提到了U23亚洲杯的时候，的确我们的当时的也叫可以叫国奥队吧，带给了我们很多这种惊喜吧，很不错的这个表现。那你认为能够延续到亚洲杯吗，彭媛媛？
2: 我觉得亚运会，纠正一下，
1: 亚运会，对，希望他们能做到啊。因为这个对于
2: U23这支队伍来讲的话呢，大家其实真的是对他们寄予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而他们确实也回应了我们的这样一种期待，在教导时候的这个亚洲杯的这个比赛里面，确实让大家看到了就是应该是全新的一种感觉的这样的一支国足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23岁以下的这样一个队伍吧。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在那支队伍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战术思路，以及非常强悍的这样一种战术执行力。这两件事情实际上
1: 实际上在赛会制的这种比赛里面是非常重要。刚刚过去的世界杯大家也看了，确实你在这种赛会制的比赛里面，你一定是要对自己的整体的实力以及你所能够适配的那个战术，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且全队上下要统一认识的，你才能够在那个非常残酷的这种小组赛加淘汰赛的不好意思这个小组赛加淘汰赛的这样的一种赛制里面，就是能够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很好的落实赛前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之前那个亚洲杯的比赛
3: 那这支队伍身上看到的东西，那我们希望他在亚运会的这样一比赛里面能够持续的延续。
1: 当然这个小组我个人认为说是死亡之组，那是实至名归哈，但是呢对于这些年轻的球员们来说，有机会参加这个亚运会接受这样的这个锻炼也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学习的机会哈。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祝贺中国女排在开局不顺的情况下连追两局，最终是通过决胜局的这个顽强的翻盘啊，逆转战胜了美国队，晋级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强。那么我们将在后天的比赛当中对阵土耳其队哈，一起来为中国女排加油。我们大话体坛也会持续为大家来关注。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啊，说这个阿联酋队也不好打呀，他们亚运会的男足的主教练是乌拉圭的这个教练，水平也挺高的啊。对于中国男足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好，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

0: 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100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原来我不是英雄。沿着户菜路南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户菜路由户驿通往宁陕菜子坪，贯穿派出所辖区。一路上几次遭逢滚石，民警们时不时下车去清理道路。时值暮春，秦岭腹地的每个山头都抱着红颜绿雾，一会儿是黄色的花团锦簇，一会儿又是紫色的烟花缭绕，每一棵草木在春风的爱抚里都显得格外精神。到西河村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不少村民端着饭碗就在家门口吃饭，这是关中农村常见的情景。

0: 陕西有八大怪，除了房屋半边盖、面条像裤带等等之外，还有一怪就是板凳不坐蹲起来，尤其是大老爷们儿，唯有这样吃面好像浑身才能舒坦一点。村支书老辛已经迎了过来，招呼小伙子们去家里吃饭。带队的任天敏说，先干完今天的工作再说。今天要走访的是小梦。老辛告诉我，几年前小梦的父亲因病去世，只留下70多岁的奶奶和她相依为命。近年来推行移民搬迁政策，西河村很多人搬到了山外，但有些人不愿意离开，特别是老年人。小梦的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位。见来了老熟人，小梦奶奶张罗着让孙女给大家端茶搬凳，自己则打开了话匣子说个不停。因为靠近陕南，村里很多老人的口音与那里的人非常接近，不过几位民警大概能听得懂。小梦这两年在西安工作，民警们也询问了她现在的工作情况。此时我看见老人家指了指小梦，又说了什么，一屋子人当时都笑了起来。老辛说，老人家意思是让大伙帮忙给孙女儿瞅个对象。村民们听说民警来了，纷纷过来打招呼。我家做了饺团，去我家吃。我熬的包谷散散，摊的煎饼，去我家叠。大家争着要拉民警到自己家里吃个便饭，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在老辛家吃奇花面。返回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们要经过沙坪管护站，也就是护林站，在那里温所长正在等着我们，他在这里对接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近年来，随着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案发率也越来越低了，但是难免有野生动物下山觅食而受伤的情况。路过大山岔，温所长指着一处山隙，那里有水汩汩流淌着。你们看，那是村民的地，这条路两边还有一些蜂箱。温君文指着一块空地说道，因为这里还有人居住，而且还有村民的生产工具，所以他们会经常来巡查。温所长告诉我，有一年冬天下雪，辖区一名群众报警说自家的蜂箱被盗，结果他们调查之后发现并不像是被人盗窃，最终在护林员的协助下，经过深入追查，发现附近有熊出没的痕迹，最终判断应该是熊下山觅食时吃了蜂蜜。听到嫌犯是个熊，大家又笑得前仰后合。我问所长，刚才我们吃了奇花面，那你在保护站吃过晚饭了吗？呀，奇花面那可是我最爱吃的，我还没吃，还是回去吃吧，灶上肯定做奇花面了。温所长念叨着说我们好口福。奇花面，奇花面可是民警杨旭博最不爱吃的东西。采访那年26岁的民警杨旭博已经到涝峪派出所工作了2年，他向记者讲起了让他最抑郁的前2个月。杨旭博从小就很爱看武侠剧，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惩奸除恶的大侠。他说，那时我以为当警察就是拯救世界，结果呢，考上以后才发现自己要一直在这个山沟里打转转，这里没有歹徒需要我去和他搏斗，更没有怪兽需要我去打，只是处理过路行人车没油了、没电了这样的小事，村里群众之间谁在谁家地里种了一行辣椒的这种磕牙事，确实有点失落。更要命的就是吃饭不习惯，在家里他是小儿子，父母把什么好的都给他吃。来到涝峪派出所后，这里离市区有近2小时车程，平时工作又忙，生活并不丰富，就连吃饭也成了大难题。最爱吃米饭的他却遇到了一个只爱做面条的食堂阿姨秋嫂。 杨旭博一边说着，一边在碗里搅来搅去，今晚又是奇花面。他说，不吃那就只能饿着，尤其是遇到出境很远的时候，来回走上一趟，不到下午三点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可这食堂嘛，五点以后才开饭，因为在深山也没有办法购买零食快餐，那时候才发现自己连自己的肚子都拯救不了。崽娃子，不吃端过来喂猫。秋嫂冲杨旭伯喊了一声，端了一大碗汤汤水水出来，倒在了猫食盆里。三四只小猫应声窜了进来，抢起食来。因为在山沟里，老鼠、松鼠都会来找食儿，所以所里便收留了一只梨花野猫。不知怎么的，可能消息传开了，现在山沟沟里的流浪猫都来所里混饭吃。但是没有一只猫是白养的，食堂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老鼠。猫儿馋，人也馋，得了，明天周五我回家呀，星期天来的时候给你们多买点零食吃。陈秋焕听着杨旭伯的唠叨，笑着许了个承诺。这位女警留着齐耳短发，一说话眼睛就弯成了月牙，显得格外亲切。她在长安分局工作了一辈子，今年已经退休，组织临聘她来所里帮忙，她也成了这里唯一的大姐。她知道这里零零后的民警比较多，在家谁不是被大人宠着的，只是当你穿上警服，无论多么稚嫩的身板，都得是铁一般的秦岭守山人。在温所长看来，要干这份工作得先磨性子，说教不管用，那就带着小伙子们去做。有一天深夜，一个在山上某工地打工的外地人报了警，说工头拖欠了他400元的工资。温所长点名杨旭伯和他搭班一起前去处理。激动的当事人操着一口四川话，情急之下语速就更快，沟通起来很困难。温所长轻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并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恰好工头去了外地，没在村里，他便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不厌其烦地给工头打电话，一遍一遍讲政策讲道理，最终400元工钱回到了工人账上。杨旭伯说，我当时不是很能理解，这不是什么大案子，为什么所长花那么大的力气去解决这400块钱的事儿？但后来所长和我说，对一般人来说，400块钱也许没什么，但对那个务工人员来说，400块钱是他孩子一年的文具费，全家都指望着他打工赚钱呢。再者，他已经为了这400块钱找工头要了好多次，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是他在争一口气，争一个理儿。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口气不顺，一个理儿不明，老百姓容易想不开，容易酿出大问题。这件事对杨旭伯的触动很大。生活不是作家笔下的江湖，大侠也不一定需要每天都在刀口上舔血。但凡能让群众闹到派出所的事，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小，对当事人来说一定是让他受了天大的委屈。希望你能够主持公道，让他们相信公理、法律和人伦道德。有一次，两位村民因为三分不到的菜地发生矛盾，都说是对方侵占了自己一行菜的空间，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指明要找温所长调解，最终在其劝说下各让一分。诸如此类的事件数不胜数，尤其是一到旅游旺季，辖区内森林公园游客增多，人流量大，人员构成复杂，时不时就会出现纠纷。有一年酷夏，一位游客发现自己停在景区停车场的车窗被人打碎了，要求景区赔偿。景区叫起了委屈，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报了警。 温君文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提出有可能是游客在来景区的路上石子飞溅打破了车窗，当时游客也许没有注意到，变成了说不清的谜案。为了找到证据印证推测，温君文带着几位民警耐心地查找沿途和景区的多个监控，整整查找了五个多小时，终于证明事实果然如他所料。游客和景区的误会解开了，民警们的警服却早已湿透。风的故事。对于蜜蜂我是畏惧的，小时候被它蛰过舌头，老家的街巷边种了两行泡桐，开着一串一串紫的粉的喇叭似的花，花落时我们小孩子总喜欢捡着干净的，对着花屁股用嘴一吸，里面有一丁点儿土蜂蜜，丝丝甜意沁人心脾。倒霉的是倘或赶上有进去采蜜的蜜蜂，那吸出来的可不是什么甜蜜，而是火辣辣的疼痛。所以我怕蜜蜂。西府人并不擅长养蜂，却拥有开不尽的野花，正月的迎春，二月的桃杏，三月的李花，四五月的洋槐，一直到八月飘香的桂花，九月漫山灿黄的野菊。每到四五月间，总会遇见放蜂的人，他们衣着简朴，多操着陌生的方言，在野地上放三四十个蜂箱，这儿一堆那儿一堆，他们的帐篷就支在离蜂箱不远处的平地上。到午饭时间，从袅袅炊烟里能闻到一股子熏肉味儿，胆子大的小孩会去淘几片咸肉吃。在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区，腊肉算是稀罕玩意儿了，这里的人以吃鲜肉臊子为主，这也是保存猪肉的好方式。以南地区呢，则喜欢烟熏风干肉。上学路上看见放蜂人弯腰劳作，放学归来看见他们依旧在重复同样的动作，似乎这小小的蜜蜂经管起来比孩子都难。一遇到这样的路段，我们就呼啦啦一溜烟跑开，怕被蛰呗。我那时候坚信这蜜蜂一定是认主的，要么就是那些口音不同体质也不一样的养蜂人和他们有某种默契，不然怎么密密麻麻的蜜蜂爬了他们一身也不蛰他们呢？当然也有胆大的男孩会趁放蜂人不注意去扒蜂箱。也是现在我才对得上当年的答案，那些搭帐篷吃咸肉的放蜂人大多是来自安康、汉中或商洛的人，他们养的是蜜蜂，每年春季就开着车带着蜜蜂们出门追赶不同地域的花期，在秦岭的南南北北来回翻越。秦岭花草资源丰富，所产土蜂蜜色泽金黄，品质地道，口味独特。土蜂居于石洞、草窠、木桶之中，采集秦岭山中多种零星小花，经过超长时间酿造才能产出数量很少的土蜂蜜。近几年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华土蜂的药用价值和品质，于是秦岭里养土蜂的人又多了起来。听闻我要写过秦岭，朋友老玉一直在给我介绍这个古老的产业。他十几年前就深入秦岭腹地采访过养蜂人，并掌握了一些一手资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

0: 天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

0: 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 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基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根据救援人员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 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 2.25%、 2.40% 和 2.65%。 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勇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像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 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前线，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养蜂人老严。老严不老，只有40多岁，只是他养蜂已经20多年了。老早的一个警察朋友就给我讲过他养蜂的故事，只是约了好几次他也不愿谈，总推脱说太忙。嘿，那是和你不熟悉，他忙着张罗农家乐多赚几个钱呢。我给你说，朋友道明了老严的心思，果然很快老严便应允了下来。车子从丰峪口驶入，沿着蜿蜒崎岖的107省道走了1.5个小时才到了老严的村子青岗树村。这里是秦岭冬景打卡地，离鸡窝子不远。老严的个子不高，行动却比常人灵活，一见到我们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腾的一下跳下藤椅迎了上来。走，我带你去看蜂场。老严加了2个纱帽给了我一个。陡峭的山路因为雨水的冲刷变得更加光滑，老严在前面走着如履平地，我揪着小草吃力地爬着。他把手擦了又擦，还是没有伸出来拉我，只是目不转睛地指导我应该踩在哪个石头上。这是个有点害羞的中年男人。老严说，养蜂不那么赚钱，一年能补贴个3-4万元家用，但山里人过日子就是这样东一把西一把的刨嘛。但我看你盖的房子真好看，花砖贴那么漂亮，你还说养蜂不赚钱，莫不是怕我学了去？我故意逗他。嘿，房子是养蜂加上办农家乐和平时打小零工攒的，就是今天告诉你咋养蜂，你怕也受不了这苦。首先得挨700-800下蛰。他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害怕蜜蜂蛰到客人，老严才将蜂场安在了他家后面的山地上，那里有块约莫1亩的平台地。老严把这块平地分成了3块，其中一块打理出了2分菜地，种了一行茄子一行葱，葱已经抽了花，白毛团一样。山里人任何一点可耕作或生钱的土地都不会浪费。葱开花了，明儿得赶紧挖了，

种上过冬盐穗，下面条吃。老盐指导我穿过菜地的小径，一片空地映入眼帘，一排排蜂箱整齐地排列开来，像扎在战场上的营帐。耳边瞬间嗡嗡嗡，几只蜜蜂爬在了我的纱帽上，好像在仔细巡查我的身份。我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小时候吸花蜜被蛰舌头的痛感再一次被唤醒了。没事儿，别用手扒拉它就好，它不蛰人，老严说着。他们认识你又不认识我，我还是害怕。他真的不会主动蛰你，因为我今年只取了一半的蜜来卖，剩了一半给他们过冬，他们不会恼怒人靠近的。老严笑得直不起腰，我想我当时那哆哆嗦嗦的样子肯定很滑稽。后来我才知道，蜜蜂的习性慷慨而有原则，每年开春收蜂时能收回万只野蜂，然后找个开满野花的空地安营扎寨，给他们安置蜂箱。20天左右，蜜蜂会分家，新的蜂王产生之后，老蜂王会带一部分蜜蜂寻找新家。在这期间，老严最忙，不断地做蜂箱扎营地，一箱又一箱。8月就开始割蜜，这两年秦岭生态环境好，花开得繁茂，每只勤劳的蜜蜂只要飞出去采集都是满载而归，所以今年土蜂蜜产量很高，老严那20多箱蜂的产量是700多斤，1斤80块，按700斤算，今年能卖50000多元，这还是给每个蜂箱都留了一半，全部产量应该在1400多斤，能卖10万元呢。老严妻子彩丽絮絮叨叨在一旁算账，你就知道钱，你不给蜜蜂留足，明年还吃个啥子？老严对妻子的絮叨有点不耐烦，冬天能吃饱的蜂群，来年更容易分群或高产，所以养蜂人首先要保证蜂群冬天有蜜吃，多余的才会取出来卖，这是一种厚道的智慧。那留1/3总可以了吧，你给蜜蜂留了足足一半，咱们少赚了2-3万呢，多取点欢欢的学费生活费不就够了？妻子也直愣愣回怼了一句，你懂个啥呀，赶快做饭去。老严支开了妻子，又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下去的时候小心滑，刚才我看有一节路长了绿苔。老严揭开一个蜂箱，嘴里念念有词，客人来了我只取一疙瘩招呼人，大方点儿，大方点儿。隔板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蜂，嗡嗡声比刚才更盛，似乎在和老严讨价还价。老严从隔板上取了8丈大一块黄色物体，笑盈盈走了过来，塞到我手里，给一口塞进去，这是蜂蜡，能吃，上面还有一疙瘩蜂蜜。这一幕令我想起童年的时光，不禁百感交集。不待蜂蜡嚼尽，蜂蜜的汁液便随着我的咀嚼沁入舌尖和心脾，那熟悉的香甜味儿，对，就是那个味道，我有30多年不曾尝过。这30多年来，虽不乏好友馈赠的来自澳洲、俄罗斯的各种礼品蜂蜜，但都不似这般滋味。这种土蜂蜜的营养和口感是独一无二的，那丝甜蜜里带了花的香气。老严查看着手边的几个蜂箱，嘴里还在念，不敢再取了，不然蜂冬天就不够吃了。在半山腰取蜂蜜时，老严置身于花草丛中，落山的太阳洒给人间当天最后的金黄。从我站立的较低的地势看去，身披金色晚霞的老严竟也似花丛中一只勤劳的蜜蜂。千百年来，这座大山养育了数十代勤劳的山民，还有无数代的中华土蜂。
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几乎从未迈出过大山。秦岭养育了他们，他们也滋养了秦岭，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万物循道。转过了三块菜地，眼前又是一个蜂场，大概摆了30多箱蜜蜂。这还是你的？我问。还没等老严答话，一只黑足白毛的大狗汪汪汪叫着向我发出警示。它站起来能到我肩膀。忠诚，坐下。一声呵斥从屋里传来，走出来一个大高个，大大的招风耳，尖尖的脑袋，古铜色的皮肤，短袖衬衫只扣了2颗扣子。赵师傅，我来看看你的风。老严赶忙说。见大白狗没有吓到我，大高个才放下心来。老严说，这是赵师傅，20多年前就到秦岭了。赵师傅平时就在这个蜂场废弃的2间土房里临时居住，让老严教他养蜂。这才养了30多箱，要时时看着，南京管得很。这2间土房虽然不至于是危房，却也有些年份了。也不知是哪个已经搬迁走的村民的先辈辛苦打下来的。可能是为了防止下雨漏水，屋顶上还铺着些细木棍、塑料布、干草，压了几根大木杠子。房檐下摆了几蛇皮袋子的煤，大约是赵师傅烧火做饭用的。院子里的石磨上还晒了些豇豆。我养的也是土蜂，学名叫中华蜂，你们外面人呢也叫它中蜂。它个头虽然小，性子却很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一瞬间蛰我10几下。前2天我的手指上还全都是黑点，就被蛰了。赵师傅笑着伸出手给我们看。那他为啥心情不好？有几个蜂箱生虫了，虫子把他们积攒的蜜吃得差不多了，他着急呀，现在已经过了花期，上哪里去采？秋天过了就是冬天了，吃啥呢？赵师傅说。中蜂不是很小气，只要他觉得蜂蜜够过冬时吃，你拿出去一些他也友好赠予。但如果他自己都不够吃了，那可讲不得往日情面，上来就蛰你。坐在石磨旁边，我们闲聊着，蜜蜂嗡嗡叫着。赵师傅说，大概是忙碌了一天的蜜蜂回来了。说着他就怜爱地查看着每一箱蜜蜂回巢的情况，就像是在照顾晚归的小孩子。山里人更懂土蜂，土蜂不那么娇气，一般周边有什么零星小花，它就采什么蜜。他们和山民一样质朴，辛勤劳作，不挑不拣。倘或飞得太远，晚上回不来了，土蜂会在野外留宿，第二天再带着蜂蜜回来。有时候蜜源情况不太好，还会发生蜜蜂集体出逃事件。所以选地方一直是养蜂人需要掌握的诀窍。爱分家也是中蜂的特点，分家时也可能会蜂去巢空。中蜂远不如一蜂那般温顺好管理，养蜂人除了在山野地头搭建蜂场外，自家的房檐底下更不会空置浪费。老旧的土墙，一面是农民的家，一面是中华土蜂的家，人和蜜蜂就这样和谐相处。老严家就是这样。老严说，这几年山里管控的严格，也因为时有封山，他的农家乐生意不好做了，并不需要多少成本的养蜂项目成了农家最喜欢的创收方式。现在有标准化的蜂箱，60块钱一套，开春了去大坝沟捕点野蜂，让他们去自然繁衍，到时节直接开箱取蜜就可以。20多年前，老严第一次去捕野蜂也是在大坝沟。那时候他还算个愣头青，从爷爷到爸爸，家里人都养过蜂，从小家里就不缺蜂蜜。
他自

0: 等到他睁开眼睛，箱子已经空空如也。蜜蜂跑光了，老严白忙活一场，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蛰伤好了以后，他继续去大坝沟收野蜂。他已经请教了父亲，上一次是因为自己没把箱子弄好，没有加隔板，蜜蜂一直在一团窝着，无处栖息，一开箱自然是要逃跑的。第二次，老严又被蛰了满身的包，抱了一箱蜜蜂回来了。就要养，蛰伤会好的，蜂不能不养。倔劲儿上来的老严再一次开启了驯化野蜂的工作。这次他仔细请教父亲，父亲手把手教，最后告诉他一个诀窍，至今他都记得。秦岭里生长的物种都是生灵，生灵是通人性的，要把蜂养好，就要顺应他们的天性，厚道地去对待他们。老严便时时拿蜂与自己比对，比如你在辛勤劳作时就不喜欢有人不断来打扰吧，所以他们酿蜜期间不能经常打开蜂箱看。又比如你愿意把成果留给你的伙伴，但他不能贪得无厌吧，所以我要给他们留足了过冬的蜜。老严越讲越高兴，完全放下了刚开始联络时的生冷。妻子彩丽一声清脆的呼唤传来，饭菜已经做好，一桌丰盛的晚餐，苋菜、疙瘩汤、蕉叶煎饼、青红辣椒。贤惠而善良的彩丽还特意给我盛了一碗蜂蜜水，吃吧，山里就是野菜多，想着你不常吃，特意做的。我们几人坐在老严的院子里，就这样吃着苋菜，吸溜几口疙瘩汤，如遇见了久别的老友一般，自然感动惊喜。老严说他们出生在这个地方，能拼的只有一膀子力气，勤劳致富，但他们都活得很踏实，所幸生活终归是越来越好了。人类好像无所不能，可览九天星月，遍游四周五洋，在不断提速的生活里疲于奔命，稍微放慢脚步便心头焦躁。但于秦岭而言，我们又何尝不是采蜜的蜂儿？他们在花期的寿命只有45天，你却不必慨叹其短暂，因为他们终究留下了甜蜜。而我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宇宙间的一瞬，流逝起来宛如白驹过隙，就算是人中龙凤，也不过广袤星空里划过的流星，波澜史书上的寥寥几笔。我们只是过客，他们才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

0: 俄罗斯方面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 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 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 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 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 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 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百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伊在是否袭击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上相互放狠话，双方为何都重视袭击对方民用设施的问题，一旦突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红海航道同步恶化，不再武装袭击沙特油轮，是否会激化地区冲突，若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咽喉通道双双受阻，全球能源航运将承受多大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
2: 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只要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而伊朗也针锋相对的威胁，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3: 美伊为什么都将经济基础设施作为威胁目标？那么未来是否会出现对经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袭击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现在美伊对于彼此都在加大力度放狠话，甚至相关的言论如果真的最终付诸实施，可能会涉嫌违反国际法。但美伊仍然执意如此，说明对于彼此都还在极限施压的来去逼迫对方放弃既定的立场，实现所谓投降式妥协。但当前美伊的交火一直存在，双方的军事摩擦的烈度和范围也在快速的升级扩大。那在此背景之下，再采取这种言论上的极限施压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不但可能无法强化对于彼此的军事威慑，反而可能会加速局势的升级与恶化。 并且在高压之下，美伊双方不排除会因为高度紧张而动作变形，造成超乎预期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进一步的压缩双方的战略回旋余地，也增加外部斡旋和调停的难度。目前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对于彼此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开始，一系列经济产业目标的打击也列上了日程，所以后续美伊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1: 但由于此类打击敏感度很高，破坏性很大，那么在真的实施之后呢，可能各方也会有所收敛，也就是针对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重点目标进行打击，但会防止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避免局势呢完全超过双方掌控的能力。但

0: 即便如此，这种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还是会大大的推升地区各国的安全焦虑，也给国际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冲击。
1: 当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争夺已经成为战事的核心，双方各自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两种逻辑是否能够分出胜负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美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也就是伊朗明确地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争以前，而美国呢，则强调海峡通行必须恢复所谓的自由畅通。这里面看似乎是美国呢要求维护国际航运畅通，而伊朗要求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前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都不是问题，也没有任何一方要主张征收海峡通行费。正是由于美国作为始作俑者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才导致海峡危机的发生，而伊朗呢也借此提出了更加严苛的立场要求，导致目前海峡通行严重瘫痪。那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伊朗一方，美方呢希望达成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权力的全面限制，是要巩固美国主导下的海峡通行秩序，而这恰恰是伊朗方面坚决反对的。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所说的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的表态，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要维护伊朗作为海峡主权国的相关权益。但就这一点呢，美国妥协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这也是当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分歧。那么伊朗呢，要的不仅是通行费的问题，而是包括未来海峡通行规则以及通行秩序的这样一个维护，伊朗都必须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当前斡旋方仅就海峡通行费的方案来提出斡旋方案，并不能够解决美伊双方的核心关切。那伊朗呢，是要在明确自身权利的基础之上，再允许各方的有限参与，而美国的要求呢，是需要限制伊朗的权利，实现美方自身主导的所谓自由通行。这两条逻辑线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交集，所以短期之内美伊较高烈度的军事博弈恐怕还会继续。
1: 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际，红海的通航条件也急剧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邮轮的袭击，会不会引发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爆发军事冲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呢，必然会发生。因为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做法，实际上是堵住了沙特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的备份通道，这直接影响到沙特经济的命脉和国家安全。沙方呢不会就此完全的放弃和妥协，但客观来说，仅凭沙特一国之力是很难解决这一问题的。首先呢，沙特在近四年和胡塞武装并没有发生过特别激烈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就导致沙特对胡塞作战的能力储备有所不足。其次呢，实际上目前胡塞武装所控制的曼德海峡要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加狭窄，而胡塞武装通过非对称性的打击方式以及选择性的袭扰呢，是可以对与沙特相关联的船只进行有效的通航干扰，而沙特通过传统的军事打击方式恐怕也很难保障海峡的通行绝对安全。此外呢，当前伊朗和美国冲突当中已经扬言要对地区国家的民生和能源基础设施展开打击，那沙特有限的防卫能力和资源必然会被分散，因此多方因素都决定了沙特必然要寻求与美方的进一步合作，要求美国协助解决曼德海峡的通行问题。因此后续大概率呢，可能会看到的是沙特和胡塞武装展开一定程度的缠斗，而同时美方也会牵头在曼德海峡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打击和遏制。
1: 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的同时，曼德海峡会不会也封闭，进而给世界航运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随着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在曼德海峡实施封锁，这种双海峡锁喉的局面呢已经接近形成。但由于胡塞武装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实力上总体有限，胡塞呢对于曼德海峡的封锁更大程度上是发出军事威胁，并配合选择性袭扰，也就是一种软封锁的模式，让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实施全面的硬封锁，彻底的阻断任何通行的可能，实际上也是超过了胡塞自身的能力范畴。但即便只是软封锁，对于国际航运的风险呢，仍然是存在的。通行效率的大幅下降，保费的快速上涨，都在影响着国际航运的这些日常运作。 目前呢，已经出现有船东选择绕行曼德海峡，这就说明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已经初步的实现。那相比较霍尔木兹海峡，更多的影响是国际能源贸易以及海湾国家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海运贸易。那么曼德海峡在国际航运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就更加突出。红海航道呢，是连接着亚洲、非洲东岸与欧洲的重要连接枢纽。那如果曼德海峡瘫痪，国际航运众多船只将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不仅会导致航费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航运效率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呢，如果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长期延续，那么对以沙特为代表的地区国家将造成全面的海上贸易封锁，这对于各国希望确保的外部稳定环境将构成严重冲击，会制约到各国的经济发展。
2: OpenAI 自曝内部测试时发生模型失控逃逸事件，作为全球首例 AI 自主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这一事件暴露出哪些 AI 新型安全隐患？ AI 技术的发展该如何与安全治理同步推进？国产开源模型又展现出何种安全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OpenAI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人工智能研究公司，核心目标是实现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然而这家公司最近却干了一件破坏安全的事情。北京时间7月22号， OpenAI 在其官方账号发文，承认其模型在一起安全评测事故中攻击了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这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模型评测失控直接升级为跨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网络攻击的安全事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事件的起点是一场模型能力测试，一场原本被关在隔离沙箱里的模型安全测试，最终演变成针对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真实网络攻击。 OpenAI 的模型在评估中为了作弊拿到高分，自主发现并串联多个零日漏洞，也就是软件厂商尚未知晓、没有发布补丁修复的安全缺陷。这之后 ，OpenAI 模型逃逸出隔离环境，攻入 Hugging Face 生产数据库窃取答案。在攻击发生后的事后追查阶段，面对超过 1.7 万条攻击日志， Hugging Face 求助商业大模型，但是却被对方的安全护栏集体拒之门外。而最终完成取证分析的是中国公司智谱的开源模型 GLM 5.2。一开始 Hugging Face 并不知道到底是谁对他发起的攻击，他在7月16号首次披露时称，这次事件与他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后来还是 OpenAI 自己发文认领，称入侵发生在7月11号周末，全程由自主 AI 智能体系统端到端驱动，一切才真相大白。这场事故意外完成了一次开源模型的全球路演。业内分析认为，这起事件标志着 AI 的自主攻击能力从理论走向现实。就像一位 OpenAI 的研究人员在回应中所写的，如果这都不能让你相信，错位风险将成为未来的关键隐忧，那真不知道什么才可以。
1: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这起被称作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4: 这起被称作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并不是人工智能产生自主意识，而是一次极具警示意义的技术边界事故。本次测试人为调低安全约束，模型未完成测试目标，自主发现零日漏洞，突破预设隔离沙箱，主动制定攻击链路，入侵外部企业数据库，全程没有人类下达攻击指令。之所以具备标志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证实高阶大模型具备自主策划、分布实施真实网络入侵的能力，风险不再只停留在理论推演与实验室模拟层面。OpenAI 坦言，未来类似事件会更加常见，也直接点名行业现实，那就是随着具备联网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快速迭代，仅依靠传统防火墙、简单沙箱隔离的防护思路，已经很难约束 AI 衍生出来的新型网络风险。整个行业必须重新评估大模型潜在的安全溢出风险。
1: 这起事件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和安全治理必须同步提升？那么该如何实现这样的一种同步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这一事件充分印证，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与安全治理必须同步推进， 一体部署，不能走先发展后补治理的老路。想要实现二者协同提升，首先要落实安全前置设计，在模型研发、对齐调试、内部测试阶段就嵌入安全约束、行为监控与熔断机制，完善红队测试体系，守住研发源头的安全底线。其次要构建全生命周期治理框架，配套分级分类监管制度，针对具备网络访问能力的智能体制定专项管控标准。同时坚持技管结合，既要研发对应的 AI 防御工具对抗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也要推动跨国跨企业的安全情报共享，建立跨境安全事件应急协同机制，用动态迭代的治理体系匹配指数级增长的 AI 技术能力。
1: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开源模型在这次事件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从技术层面来看，国产开源模型在本次应急取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兜底支撑作用。美国闭源商用模型依托云端接口调用，内置刚性安全护栏，无法区分安全人员取证分析与黑客恶意攻击，直接拦截包含攻击代码、漏洞指令的查询请求，导致溯源工作陷入停滞。而国产开源模型支持企业内网本地化部署，可以灵活调整安全策略，全部日志、攻击凭证、敏感数据全程保留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向外传输。依托超长上下文理解能力，它在数小时之内梳理上万条操作记录，完整还原 AI 攻击路径与入侵时序，大幅压缩事件处置周期，为漏洞修复、权限重置争取关键窗口，充分体现出开源私有化部署模式在高敏感网络安全场景下独特的技术优势。
1: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业内思考。 Hugging Face 的 CEO 就表示说， AI 安全无法由单一公司独自解决，网络安全需要更强大的开源模式。那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抱抱脸 CEO 提出， AI 安全无法由单一公司独自解决，网络安全需要更强大的开源模式，这句话直击当前 AI 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如果安全能力仅掌握在少数几家闭源大模型厂商手中，防御工具会受制于企业自身的安全规则，极易出现防御工具自我锁死的被动局面，攻防双方将出现严重的能力不对称。依靠开源模式，能够让全球海量安全工程师、科研人员共同参与漏洞挖掘、防御策略迭代，集合全社会智力，共同完善 AI 防御体系。这句话更深一层的启示在于，AI 安全不能依靠个别企业的闭门管控，只有秉持开放协作理念，打通技术、情报、工具的共享通道，构建多元参与、全球协同的安全生态，才能够系统性应对由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网络安全挑战。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7月23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介绍了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的相关情况。
6: 7月22日，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会议期间，王毅外长还会见了出席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10余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惠及双方20多亿民众。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的贸易规模稳步提升，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通力合作共度难关，缅甸和菲律宾棉兰老岛遭遇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双方的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人文纽带愈发紧密。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 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有记者问，美国正在向中东增加航母等战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多国发布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中方对中东局势升级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6: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有记者就白宫高级官员近日指责中国公司月之暗面复制了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匹克的模型一事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6: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5: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七成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六成，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季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

0: 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根据救援人员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 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 分别保持在 2.25%、 2.40%和 2.65%。 据韩联社23号报道，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 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勇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 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 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前线，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还剔除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突击核查的相关要求。美国政府为何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背后有怎样的地缘政治考量？协议中的宽松条款将给中东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隐患？以色列又对此持有怎样的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 美国能源部20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已就民用核能达成协议。该协议允许沙特利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和拜登政府期间就已酝酿多年。不过，与拜登时期的方案不同，当前协议不包含所谓的附加议定书。 该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突击检查。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什么选择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的分析。那首先呢，一方面它有这个巩固美沙同盟、拉拢沙特的考虑。 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美伊冲突期间沙特它是一度拒绝开放领空配合美军行动的，那如今美国希望通过放宽这个核限制来拉拢沙特，希望沙特能配合它在伊朗战争中的行动。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国有这个获取商业利益的考虑。
5: 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核协议据说是有30年的合作期，那这份30年的长期协议可以让美国企业去垄断沙特的核电市场，符合美国优先的这个经济目标。
4: 据了解，协议未纳入铀浓缩禁令、乏燃料后处理限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这将给地区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具体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那第一个肯定是会诱发这个中东的核军备的连锁竞赛。那我们看到这个美沙的核协议是不要求沙特放弃本土铀浓缩的这个条件的，而且也不强制签署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它和之前美国同阿联酋签订的这个有着严苛标准的核协议有所不同。那像阿联酋、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可能会效仿沙特去索要一个同等宽松的核条款，导致这个地区的

0: 核门槛持续降低。那第二个是它会弱化这个国际核查的监督效力。美沙核协议它是以这个美沙双边监督来替代这个独立的多边核查。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其实是没有权限去检查沙特的这个核发展情况。那这个很难让去区分民用的核项目和这个核武研发。然后第三个就是它会存在一个核技术扩散的隐患。那我们知道这个铀浓缩它是制造核武的关键环节，那一旦在这个地区局势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把自己这个民用核能转化为这种军事目的的，有这种的长期风险。
1: 该协议提交美国国会之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审查前景？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整体来看啊，这个国会来阻止协议生效的难度目前来看是挺大的。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从这个流程上看，国会是拥有这个90天的审议期，但是要否决这份协议，它需要参众两院共同通过不予批准的联合决议。但即便这个决议通过了，总统仍然有权去行使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权呢，又需要参众两院去达到这个2/3的票数门槛。我们知道现在共和党是掌控的国会两院，其实要去凑齐推翻总统否决权的这个2/3反对票，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对于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份核能合作协议，以色列表达了深切担忧，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美沙核协议它是会打破这个以色列长期维持的区域的核优势，这就会改变地区核力量平衡，导致这个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空间受到挤压。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会去破坏这个沙以正常化的进程。那拜登时期其实曾提出过对沙特进行核松绑，以此来换取这个沙以建交，但是现在特朗普是相当于就是说没有要求沙特一定要与以色列建交就可以去跟沙特进行核合作，那就其实让沙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这个动力就直接减弱了，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他很难以接受的。然后第三就是说这个也会让以色列对美国产生怀疑，因为以色列是反对美国与沙特进行核合作的，但是美国他不顾以色列的反对，依然就是说为了拉拢沙特来去与沙特进行核合作，这让以色列会怀疑自己对美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下降了，然后这个双方同盟是出现了一定裂痕的。
2: 德国外长年内第三次到访非洲，密集走访非洲多国背后是深化对非合作的战略必须，还是为应对美欧博弈而谋求的外交突围？高频访非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转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20号至24号先后访问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这是他今年第三次访问非洲大陆。此前他曾于1月份访问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4月份访问摩洛哥。瓦德富尔表示，频繁到访非洲是德国不断扩大与非洲关系的战略必要之举。欧洲舆论则有观点认为，德国之所以加强与非洲的关系，与美欧之间的外交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有关。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德国外长年内频繁访问非洲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长期以来，德国是比较重视发展和非洲的关系的啊。尽管德国呢不像其他的欧洲国家和非洲呢有着比较长时段的这个从殖民时期到现实利益的关联，但是出于非常明确的一些现实利益的考虑，德国呢还是比较重视发展和非洲的关系。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德国呢重点是为了解决它的面临的难民问题，所以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非洲马歇尔计划，主要是想通过发展援助进一步扩大德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德国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对非的战略，和此前的所谓非洲马歇尔计划相比呢，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德国的姿态呢更低啊，强调呢要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和非洲在经济科技、基础设施、社会各方面呢开展广泛的合作，然后以此呢来进一步提升德国在非洲的利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啊，这个瓦德普尔访非啊，实际上是对23年提出的德国对非战略的一个具体的实现，而且呢，和此前相比，现在德国对非洲的这个政策啊，更强调一国一策。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出访的这几个国家啊，其实每个国家的重点呢都有所不同，而且在瓦德福尔访非的几乎同时啊，德国的发展部长也在非洲进行访问。我们看到这样一来的话，就让德国啊短期内对非洲国家的这个覆盖，包括他这个合作的重点呢，就会更加突出。在这个背景下，现在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舆论呢，对于德国啊去推进和非洲的合作呢，应该说是还是有比较有争议性的。一方面啊，当然从现实的需要啊，比如说德国仍然需要优先解决通过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来解决自身面临的这个难民和移民问题，同时呢还要通过这个一些经济啊发展援助的手段啊，要进一步开拓非洲的市场。因为对于未来德国的能源安全啊，包括它的关键原材料安全，包括它的贸易市场的开拓，应该说非洲啊对于德国的吸引力呢还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呢，也仍然有一些质疑，就认为德国啊在发展和非洲关系的时候呢，始终这个心态呢并不端正啊，仍然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处理和非洲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啊，现在非洲国家的反应呢是欢迎和德国的合作，但是呢也非常强调自主性啊。所以我想未来啊，德国的对非洲的政策啊，一方面他会通过这样频繁的访问啊互动啊来推进，但是与此同时啊，我想德国啊，如果他不在政策心态上摆正位置的话，今后他的所谓的对德合作的这个战略和政策啊，他的落实的效率呢，应该说是值得怀疑的。
1: 这次德国外长访问非洲三国，在外交上的侧重点有何不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这次瓦德普尔到访非洲三国呢，他的这个行程啊，包括要和非洲国家讨论这些议题呢，可以看得出啊，德国方面呢，为了将他的对非新战略啊能够落地，而且能够精细化，是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的。比如说在毛里塔尼亚的访问，德国呢是把这个安全、把移民管理和这个社会稳定等等啊作为重点啊，因为在德国看来啊，无论是近年来进入到这个德国的毛里塔尼亚的这个移民，包括啊现在双方在安全上的这个合作需求啊，在德国看来呢，这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也是啊他对毛里塔尼亚内政的啊，就是他内部政策的一些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尼日利亚呢，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呢，它是一个非洲的大国，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啊，包括资源和能源的基础，所以在尼日利亚重点呢，显然德国呢就放在了经济合作和科技创新。从德国来说呢，重要的是要打开尼日利亚市场。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呢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德国看来呢，人口大国呢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同时呢，要通过科技方面的合作，是要进一步确立啊德国的贸易和产业啊在尼日利亚的这个优势。这样的话，把尼日利亚作为未来的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来进行啊经营和开发。在南非啊，我们知道南非呢是重要的非洲国家，而且南非的经济呢，应该说在非洲国家中呢是更加重要，基础更好。所以在南非的重点呢，显然就是要推动啊德国企业的投资啊，包括要帮助南非实现能源转型等等，这样一些政策重点呢，实际上也是瞄准了今后啊要把南非作为一个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然后来确保德国呢在海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实现。从非洲三国的立场来看呢，由于历史遗留的在欧非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所以非洲国家在面对来自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这种合作的诉求的时候呢，一方面啊从共同利益出发，他们当然是表示欢迎，但是同时呢在政治上他们也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所以我们看到啊，非洲国家的反应呢是欢迎合作啊，但是呢要确保非洲国家的自主性。同时呢在面对德国的经济和科技攻势的时候，觉得非洲国家的头脑也非常清醒，在欢迎合作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更多的希望德国呢 不仅仅是在非洲市场收获利益，还要承担更多的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些社会责任。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德国和非洲国家之间啊，仍然会是在一个

0: 利益和这个自主性，包括商业利益和这个社会责任之间啊，不断的去寻求平衡，啊，寻求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德国政府当前在国际热点议题上的政策立场如何影响德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包括这次德国高官访问非洲啊，以及近一段时间以来啊，德国想要从非洲方面得到的一些这个利益上来说啊，除了从长期要发展经贸、社会各方面联系以外，显然这个外交上的动机呢也非常的明确。其实此前呢，德国在国际社会啊，包括在非洲啊，都享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好感度。但是近年来啊，随着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博弈加剧，而德国呢又试图希望在欧洲乃至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德国面对的很多矛盾呢，实际上就导致啊，非洲一些国家对他的认识啊，正在出现一些消极的变化。此前呢，德国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理事国的问题上呢，遭遇到重大挫折。这其中啊，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德国政府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啊表示不满啊，所以就没有啊这个支持德国。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外交挫折面前呢，德国外长这次访问非洲国家，也是试图啊想要通过一些更柔性的手段啊，比如说经济合作呀、科技合作呀等等啊，来挽回德国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我想对德国来说啊，通过这些手段来重新啊赢得这个非洲国家对他的这个好感和认同，显然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完成任务。因为接下来啊，只要德国现行的一些对外政策啊不进行调整和改变，那显然非洲国家呢很难真正从内心认同进而支持德国的相关政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西方当前的政治危机可以浓缩为一个词，不信任。文章援引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称，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获得的信任度已经超过美国。这一变化本应引起美国方面反思，但美国仍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依旧按照所谓世界最受欢迎国家的惯性思维行事。文章认为，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并不完全始于本届政府。近年来，美国的信任度持续下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则不断上升。美国最近一轮明显的声誉下滑始于2023年前后，当时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往往低估中东政策对其国家形象造成的损害，相关影响不仅存在于全球南方，也波及部分西方国家。美国的治理是否更有效，美国的稳定性是否更高，文章认为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文章以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为例称，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反对，也进一步疏远了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不少国家将其视为一次缺乏充分规划的军事冒险。美国不仅未能争取盟友参与，反而因部分盟友拒绝加入行动而公开施压，使美国同传统伙伴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暴露。文章认为，这种反复、强硬而缺乏协调的对外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战略判断和政策连续性的信任。即便一些国家认同美国提出的部分政治理念，也未必相信美国能够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国际领导。文章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邻国，也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文章认为，美伊冲突还凸显了中国与美国在能源战略上的明显差异。中国长期投资多种能源形式，既发展可再生能源，也重视传统能源供应和能源储备。这种多元化布局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能力。相比之下，本届美国政府更加侧重化石能源，并削减此前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一些替代能源项目也受到影响。文章称，过去几个月，中国的能源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而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和能源政策则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与此同时，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印度、伊朗

0: 人工智能模型大多价格较低，并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有利于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和行业落地。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模型通常成本较高，技术体系也更加封闭。文章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往往凭借技术优势自然取得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优势已经不再稳固。美国不仅无法确保其技术继续占据绝对优势，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国际社会自动给予美国信任和认可。此外，文章还强调，信任可以迅速流失，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未来的美国政府即使调整政策，着手修复国际形象，但要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声望将十分困难。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连日来，外媒持续关注会议达成的共识、取得的成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尼日利亚卫报7月20号发文称，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谁开发、谁控制、谁从中受益，以及如何管理其风险等根本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会议的召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强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也展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愿景。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实行开源战略，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在整个非洲大陆，初创企业、研究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在尝试使用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可以根据当地需求进行调整的实用替代方案。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经济规模上的发展证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不仅着眼于未来的雄心壮志，也着眼于技术已经创造的可衡量的经济价值。文章认为，这一经验对非洲尤为重要，因为在非洲，价格往往决定着新技术能否被采纳。此外，中方更注重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规则的制定。中方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4点意见，他们直接针对各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文章强调，无论是通过联合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其他多边平台，人工智能的未来都不应仅仅由少数几个科技强国决定。如果中国继续开放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的机会，如果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继续投资于人才、创新和负责任的治理，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中国、非洲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有意义合作的最有力例证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还能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下一个篇章由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共同谱写。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 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百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他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化学与材料科学家，今年7月他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最近他作为重量级嘉宾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1: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8: 如今，他在清华大学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11: 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
8: 他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他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并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12: 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
8: 资讯有故事。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美国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展望人工智能前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释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大会召开前后，总台高端访谈节目对出席今年大会的两位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专访。他们畅谈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应用的看法。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是今年大会的重磅嘉宾。他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亚吉在接受高端访谈节目记者邹韵专访时表示，中国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这让他深受触动。
13: Inspiring and exciting.
11: 鼓舞人心，令人振奋。我非常专注地聆听了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内容详实，规划完备，令我印象相当深刻。最让我受触动的是，习主席将人工智能及其发展视为一项造福世界的全球性事业，并提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 我很赞同开源开放的理念，这对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科研工作者都大有裨益。我也期待更多国家能够效仿。
8: 亚吉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清晰阐述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愿景。当被问到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以及核心竞争力时，亚吉说，中国的发展成就令人瞩目。
13: The number of graduates studying STEM，
11: 中国每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在人工智能的多个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成果并非偶然，背后是持续的科研投入，这让科学家们能够探索和孵化新的构想，而且这种投入多年来一直在持续。这不仅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科研资源与科研机会，更为他们施展才华、落地创意搭建了广阔平台。在中国众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技领域中，人工智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8: 1965年2月，亚吉出生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个巴勒斯坦难民家庭，一家十几口人蜗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亚吉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10岁，那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张分子结构图，这张图深深吸引了他，并点燃了他对化学的热情。15岁，亚吉跟随家人来到美国，他的求学之路从一本随身携带的英文词典开始。20世纪90年代，亚吉成功合成了金属有机框架材料，这种材料不仅结构稳定，还能从沙漠空气中吸收水分，并将其转化为洁净的饮用水。2025年，亚吉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那什么是金属有机框架呢？
13: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re new materials that we discovered.
11: 金属有机框架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现的新型材料。打个比方，建筑依靠基础构件搭建楼宇，同一种构件还能组合出多样造型。在化学世界里，可不只有一种构件，而是几乎无数种。这也催生出数量近乎无限的新型材料。我们研发出一套化学体系，能够将各类基础单元相互连接，构筑出多样结构。原理和建筑师、施工人员的工作异曲同工。我们掌握了在分子原子这种微观尺度下塑造空间结构的技术，我们还能对这类微观空间进行改性调控，借此实现各类应用，比如储存氢气、开发清洁能源，或是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化大气环境。
8: 金属有机框架的应用包括从空气和从沙漠环境提取水分。
14: 从本就十分干旱的沙漠地区提取水分，会不会让沙漠变得更加干燥？
11: 不会，因为你用过的水并没有被消耗掉，实际上它会不断回到大气中，重新参与水分的自然循环。我们已制造出可在沙漠中运行的设备，只需环境中的阳光，无需其他能源，就能产出十分纯净的水。因为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本身就像过滤器，能吸附水分，并在温和条件下释放，因此整个过程能效很高，成本也合理。一旦这些产品实现商业化，就相当于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实现水资源自主，他们可以自主掌控自己的水源，把集水器安装在任何地方，也就能随心所欲地在任何地方生活。
8: 亚吉是全球公认的顶尖化学与材料科学家，如今他正牵头推进一项借助人工智能研发全新材料的计划。 亚吉介绍，目前全世界新型材料数不胜数，依托这些材料几乎可以解决我们在地球上面临的所有难题。但除此之外，人类还面临着诸多其他

0: 他挑战，而解决这些难题都离不开新型材料。面对海量待开发的新材料，究竟哪一种能够对应解决哪一类问题？亚吉说，人工智能与计算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答案。我们不仅要筛选出能攻克难题的材料，更要找到具有成本优势、具有商业化落地条件的材料，让相关分子材料真正走向社会，投入应用。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完整产业闭环，在材料完成全生命周期使用后，把它拆解还原为最初的基础分子单元。如此一来，这项新技术便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进而打造可持续发展产业。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攻克化学新材料难题，那人工智能是否也将重新定义基础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呢？亚吉这样回答。
1: 答案是肯定的，人工智能不仅会助力科学研究，加快科研进程，还将帮助我们识别哪些材料性能更优、成本更低，并最终实现更加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后，届时人工智能还会进一步提出我们过去从未思考过的新问题。科学研究的本质就在于提出问题，一切都围绕着找出最值得探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提出正确的问题。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提出问题，我希望是提出正确的问题，协助我们发掘那些单凭人力难以想到的研究课题。当我们看到某种事物时，就会去研究它，并思考如何利用其造福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积累数据和知识，而这些知识最终又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相信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把这一过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高效。
0: 今年七月，亚吉辞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正式入职清华大学。如今他在清华的工作和生活已近一个月。
2: 教授，您在清华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来到中国之后还适应吗？
1: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各类线上操作十分便捷，线上买菜、下单、支付都很省心。
2: 您喜欢点外卖或者线上购物吗？
1: 我很喜欢外卖和线上生鲜采购，商品配送都十分准时，
2: 直接配送到家门口，
1: 商品挑选的十分用心，品相很好，我非常满意。中国的超市里蔬菜品类十分丰富，这点我格外喜欢。这里的生活体验很好，人们十分友善，生活也很方便。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不管什么时候我有事有需要时，大家都很乐意帮忙，这里的人都乐于助人，一心想着解决问题，和他们相处我十分舒心。我这一生接触过不少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一类人接到任务只会不断否定，能列出12条理由证明这件事行不通；另一类人会主动开口说，我来试一试，换几种方式摸索，尽力找到完成任务的办法。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科研工作，这种做事态度都尤为珍贵。我们需要愿意做事，而且能做成事儿的人，而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永远愿意主动尝试，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0: 去年斩获诺贝尔奖之后，亚吉决定前往一所全新的院校重新起步，他选择了清华大学。总台记者在专访中问道，无论对您个人还是学术事业而言，我觉得都是一项重大抉择，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亚吉介绍说，
1: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源于单一原因。在美国求学时，我的导师以及我的父亲都教导我要打破常规，尝试新事物，这样才能学到新东西。想学新东西，还有什么比走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更好的办法呢？在这里，我可以感受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延续我对化学的热爱， 在美国这些年，我的实验室里接纳了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学生。几乎从我组建实验室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有中国学生跟着我做研究。坦白地说，他们总能给我带来启发。即便实验受挫，他们也能保持科研热情，继续高强度实验、思考、钻研、不断学习。最终，这些努力带来了重大发现。因此，于我而言，这里拥有绝佳的条件，分子研究领域召唤我持续突破，力求精进，永不止步。而清华拥有顶尖人才，能支持我更快实现目标。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的探讨重点不再是 AI 能回答什么，而是 AI 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AI 手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正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接入物理场景，落地现实生活。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互联网专家与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日前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记者王冠的专访。专访中，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
3: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role?
4: 您会如何描述未来人工智能在人类世界扮演的角色？
5: So, 若让我谈谈人工智能未来10年到15年的前景，可能会更为稳妥。我认为在未来10年到15年，人工智能的角色会更像伙伴、教练、向导与副驾驶。我们目前看到的关系模式是人类加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加人类，既不是人工智能单独运作，也不是人类独自行动，而是二者协同合作。所以世界上最顶尖的医生不是纯人工智能医生，也不会是纯人类医生，而会是人工智能加人类的协作团队。科学家也是如此，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如此。无论是解决问题还是推进工作，都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展开。人类与人工智能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一种是人类思维，另一种是人工智能思维，而这两种思维结合在一起，其力量会远超这两者单独运作的效果。
0: 凯文·凯利展望了人工智能未来在教育领域或将发挥的作用。他表示，人工智能有望帮助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愿景，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
6: One of the hopes for education in China or the U.S. or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at
5: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教育的愿景之一都是实现因材施教，让学生按照自身节奏推进学习，而不是迁就课堂上学习进度最慢的学生。我们希望这种个性化学习能够落地，但一名教师要面对30名学生，若没有人工智能助教的协助，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人工智能有望成为辅导者，帮助学生按自己的进度学习，并顺应自身好奇心探索知识。所以说，将人工智能引入课堂，既能让教育方案更加个性化，又能确保学生掌握必备的能力，比如读写等等。
6: Program while still covering the things that need to be done in common, like learning how to read and write.
0: 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的教育体系最需要做出的变革是什么？凯文·凯利表示，未来教育的核心将不再局限于传授答案，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因为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提供答案。现在的学生也都在使用它，所以教师和学校无需再训练学生给出答案，而是要培养他们提出问题的能力，尤其是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提出问题的价值远大于获取答案。科学界的多数创新都始于如果那么的疑问，如果这样做会如何，这就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凯文·凯利表示，新技术的诞生既带来挑战，更带来机遇。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 ，AI 带来的新变化值得期待，建议大家多多尝试新鲜事物。
3: How can we get ready for it? For everyone.
4: 那我们普通人应如何做好准备呢
6: ？That's a great question, and I think, here's what I say about that. I say
5: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尝试身边出现的新事物，而且需要反复尝试，因为目前这些新技术还不够完善。像人工智能、虚拟、镜像世界眼镜这类新技术都还不够好。如果现在试用，你很可能会不喜欢它们，它们或许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或许根本不值这个钱，但你还是得坚持去尝试。因为如果忽视，这正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失败中前进的理念。禁止、封杀或否定这些新技术，我们就无法掌控其发展方向。要让这些技术最大程度地扬长避短，发挥作用，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它们。所以，当你听说某项新技术时，不妨多给它几次机会。
6: If you hear about something, try to give it a chance more than once.
0: 在专访中，凯文·凯利表示。中国有望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4: 说到人工智能，芯片至关重要。您之前在上海表示，未来五年，中国或许能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芯片。您做出这一预测的依据是什么？
6: Based on the ambition and capability.
5: 依据是我在中国接触到的工程师们所展现的雄心与能力，以及这项成就的重要性及其影响。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4: 考虑到所谓的芯片战、技术瓶颈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政策制定者的遏制手段。您依然认为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吗？
5: 是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制造四纳米芯片所需的设备，但中国可以自主研发这些设备。本质上，这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而中国在工程领域极为出色。目前，中国已经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全部条件。我们的世界正越来越全球化，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会克服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技术本身要求全球化，在全球化中蓬勃发展，方方面面找到成长空间。未来，世界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有望发挥引领作用，引领我们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一个全球性体系。
6: A planetary system.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 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季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根据救援人员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2.25%、2.40%和2.65%。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永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前线，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他是经典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让中国的蝴蝶在世界花丛中翩翩起舞，
13: 好像是这种山坡里面滚出来的上升。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国的符号到全世界。
12: 在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他与其他中国音乐家一起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
13: 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这用现代话叫用交响乐来讲中国故事。
12: 资讯有故事，追忆著名作曲家陈刚，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旋律，用交响乐讲述中国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2026年7月18号凌晨，著名作曲家陈刚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91岁。一曲《梁祝》响彻60余载，惊艳世界。这位以音符书写中国浪漫的音乐大家，走完了纯粹而璀璨的音乐一生。
13: 《梁祝》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晶。交响音乐呢，实际上是每个国家在表现国家形象、表现它的文化形象一个最重要的品种。实在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用交响的声音来表现伟大的国家。
12: 从一曲《梁祝》振翅飞升世界，到90岁高龄写下交响序曲《繁花》，他把人生的梦谱写成音乐的旋律，用交响乐来讲述中国故事。1935年，陈刚出生于音乐世家，父亲是被称为一代歌仙的陈歌辛，人们耳熟能详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夜上海》都是他的作品。
13: 在我父亲的音乐里，他有很大的一个特色，本色就是那种亚热带民族那种热情浪漫。他对音乐他是很包容的，他自己写了中国最早的先锋派音乐，这个很前卫的，写了以后没人唱了，太先锋了，1934年就行。然后音乐学院本来请他教配器，他古典音乐造诣很高，然后他的流行乐直接到世界上，所以他这个三方面他都是很包容的。
12: 作为家里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陈刚的音乐之路是从弹钢琴开始的。匈牙利钢琴家瓦拉是他的钢琴老师，但童年时的陈刚对音乐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13: 这学钢琴的，我父亲没说要我做一个音乐家，这我家里每个人都学的。我的老师叫瓦拉，一个匈牙利钢琴家，叫 Mr. 瓦拉来。开头我学琴已经很晚，大概10岁左右了。开头音乐给我的形象并不是很好，因为 Mr. 瓦拉的手很大，然后他教我弹琴的手么要平，上面嘛放了个火柴盒放在上面，然后我一起来嘛，这不是火柴盒掉下来嘛，他就一个啪把它砸碎。我的音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样。
12: 因此，虽然在音乐的氛围中长大，但音乐在那时并没有成为陈刚的梦想。陈刚曾坦言，他最初的梦想是文学。
13: 我特别喜欢文学，然后呢，当时我13岁就写过一篇小说，这小说的名字叫《残角归来兮》。这小说大意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校工啊，这看门的一个校工，河南来的，我们都叫残角，长得很高的。但是校工呢，有一次呢，我跟他谈他的家事，他是在河南啊流浪到上海来的，很苦的。然后他讲了他家事呢，我就很同情劳工苦嘛，就大意就是写的这个。所以当时就有一种同情劳工苦啊，向往一个新社会啊，没有贫富的，很自由的幸福的。
12: 发表小说的这一年，陈刚才13岁，但这个怀揣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并没有实现他文学家的梦想。1949年上海解放，当陈刚得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正在招生，他迫不及待地报了名。那一年他14岁。
13: 当时真的，我脑子里只有两个字：革命。音乐梦也不做了，文学梦也不做了。爸爸在妈妈在香港，也不管了。我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小，说我一定要革命。后来写信给爸爸妈妈，他们支持我参军。我这个文凭上一页证书是写的是4呀，那我就把4用橡皮擦掉，改个8，再涂点酱油，就跑去了。其实那个参军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涂酱油去了。那个考官很有意思，他看了我们笑，他就前面一个我记得跑得去，几岁啊？14。14岁说什么呢？说不出来，说猪还说牛，说不出来。哎，我好紧张，赶快去问。我好像我记得1940年18岁是说猴子，不是怎么的？跑到我那他不问了，又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把我们这一区不到18岁的小孩子全部拿出来，变成了青年队。
12: 在华东军政大学青年队学习3年之后，陈刚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员。在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中，陈刚逐渐明白了艺术创作的价值在于引发情感共鸣。在一次海岛上的演出时，他开始尝试作曲。
13: 到海岛时演出我没事儿干了，没钢琴，给我的任务是打锣。海岛上演出时风很大，拿一个大石头压在幕布上，我就坐在这个上面压这个幕布，就等着那个要紧的时候，然后正在啪打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慢慢的开始这个愿望，我就试着我创作第一首叫《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铁军》，大概是个意思。
12: 不过，陈刚逐渐发现，那些反复打磨的旋律都来源于灵感的闪现。若要想在作曲领域实现突破，必须接受专业系统的音乐教育。1955年，陈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 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曲式学与配器法，并尝试用西方音乐结构重构中国传统旋律。陈刚认为，交响乐是每个国家表现自己文化形象的重要方式，时代也需要中国有这样的声音。
13: 到二十岁以后，我才离开部队，正式考音乐学。所以这技能的训练应该从军营里面后面的钢琴一直到音乐学。当然音乐学给我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机会，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展演我的一个平台。但是我很有幸，就是我在音乐学之外啊，有这么一个家庭的熏陶。特别是我觉得我常常想着一句话，说第一你是个人，第二是艺术家，第三是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做一个艺术家，首先是应该是一个很正直的很健全的一个人，然后你应该热爱所有的艺术，第三你是个音乐家，你不是光钢琴家提一样，你要热爱音乐，要知道音乐里面的最重要的最深的精神在哪里，最后你才是具体的。所以我想我们一生都是奉献一生，所以我想我很高兴我能够用音乐作为奉献，用我的作品向世界汇报。
12: 1958年，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中国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目的就是让小提琴说中国话。他们以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基础，将戏曲唱腔移植为小提琴旋律，使陌生的乐器发出听众熟悉的乡音。
13: 到1954年时候，粤剧戏曲片《梁祝》出来了，拍了这个电影以后变成了大剧种，全国都知道，就成为一个文化的标志。周总理那个时候到日内瓦开会时候，就把这个电影带着去，就讲一句话，这是中国的罗密欧朱丽叶，就是梁祝的电影。所以呢，人家从梁祝就认识了中国。
12: 当时管弦系的何占豪是实验小组的组长，在此前写过一个四重奏版的小梁祝，就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创作梁祝相关作品。后来在学院负责人的推荐下，何占豪找到当时正在上大四的陈刚，共同主创这部交响音乐作品梁祝，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
13: 我和何占豪本来不认识，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偶遇啊。为什么呢？那时候学校呢，把所有的戏拆开来了，并成几个队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这个队呢是到浙江，到温州去的。我们的作曲系啊，何占豪的管弦系啊，反正几个系，还有声乐系啊，边学习边创作边采风。因为他们的管弦系的支部书记也告诉他，一定要找专业的作曲的。然后呢，他们研究下来，何占豪就找我，就讲了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应该写个大作品给国庆献礼嘛，1959年，非常希望我们合作来做这事。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按照情节一段一段的，也可以很好听，但是不是交响乐。这个组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是一加一等于三或者四，它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我的视角是交响乐的速度，这个通中国传统的这种叙述，章回小说的这种啊，有头有尾，这个叙述是不一样的。交响乐不是讲故事，交响乐是讲精神。梁祝的精神是什么？爱情、反抗、抗婚。我思维是这条线，所以交响乐浓缩为爱情、抗婚、话题，指的爱情的重复，而不是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12: 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及全校力量，以联合大作业的方式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由何占豪和陈刚担任主创。那时候，何占豪的民间音乐底子比较好，擅长写旋律；陈刚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等作曲的专业知识掌握得相对全面。仅仅三个月，这首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梁祝》就被创作完成。

0: 每当这段旋律响起，几乎无人不知这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对于这段旋律，在2025年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陈刚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 这个是《梁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它是标准的起承转合的。这种结构呢，在西洋的交响里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主题也是中国式的，就像唐诗一样，像格律诗一样。后来到十八相颂一样，滴哒哒哒滴哒哒，顶住了。
2: 嗯。
1: 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收了，让你注意，哒哒滴哒哒哒滴噔噔了一下，滴哒噔噔要收了，滴哒噔了又收回来，哒哒哒滴哒滴哒滴滴哒哒哒打开了，而且这里面表现出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抒情啊是比较含蓄的，国外情爱情主题一定是爆发的。一对情人三天不见，一见人是热烈拥抱，哎呦，讲不完的话。中国的一对夫妻三年不见，两人见了不会热烈拥抱，像反而那个女的会背过身去，眼泪就掉下来，是这样的感情。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不能像外国人这样，也不能像从前的中国人这样，是我们现代的人的感情。所以你看，他一进一退，滴滴当当，滴答当当。啊，到这首哒哒哒滴哒滴滴滴滴哒哒哒，这要拥抱，你不能老这样，怎么受得了？再到后面讲，抗婚，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啷哒哒滴哒滴哒啷当滴哒啷，都是圆曲了。所以从唐诗到宋词到圆曲，这样结构，把中国的这种结构的审美的内涵放在里面。

0: 在这场让西洋乐器开口讲中国话的文化试验中，陈刚等中国音乐家通过音色改造、旋律重奏和结构创新，使小提琴从他者的乐器转变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民族乐器板鼓。
1: 板鼓不可替代，板鼓很奇怪，你听这个声音啊，就打到你心上，就是收音台那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应，是不是？没办法代替了，就是三板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你看到从你老戏曲里面出来，那写悲剧的人物啊，用辫子一甩，用嘴里喊哒哒哒出来，就这么一个鞋子。而且我敲板鼓是很难的，我们学校的管乐器去打击是敲不来的，但是换了任何一曲都不能表达的情绪。
2: 这也是让这个交响乐拥有了中国乐器，
1: 第一次
2: 拥有中国乐器，
1: 不可代替。我用到民乐器的时候，我就是一定要不可替代。

0: 1959年5月27号，这是陈刚一生都不能忘记的日子。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迎来首演。这一天，上海兰心大戏院内座无虚席，观众们都是文艺界的专业人士。作为主创之一的陈刚，既兴奋又忐忑。
1: 哎，我在侧目，哎，我在后面偷偷的观察，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都很忐忑嘛，因为学生的作品，学生的乐队首演，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乐队最后的效果会什么，人家看不见我，我看得见人家，就看看这个反应。就是乐曲结束的时候，什么反应？有什么？怎么没有反应呢？其实没几秒钟，我早上就起来。我早上就给我四个字：经久不息。他们早上就是不轻不响，不快不慢，不断的鼓。我出来谢幕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清楚看到，兰心是600多个位置嘛，然后每个人都含着热泪啊。这梁祝诞生了，
2: 云南谢幕还是拍。指挥谢幕还是拍，我出来同合唱谢幕还拍，乐队起来还在拍，拍的又不知所措，怎么再拍了怎么办？云南车子里头看看那个指挥怎么办？指挥范守元再来一遍，这样呢就大概从后面主题再现又拉了一遍。所以这个梁祝问世以后52年，这是空前也是绝后的，没有一个协奏曲什么再来一下是吧？所以那一次呢，我就拉完以后，我懂得什么叫经久不息四个字，它可以一直鼓下去。
1: 然后第二天就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大家全中国就知道这个，因为早上就证明了一切，就是大家接受了，大家感动了，从心到心。
0: 这部诞生于66年前的小提琴协奏曲，以《蝴蝶恋人》的东方叙事为载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典范。直到今天，梁祝在中外诸多音乐家的弓弦上奏响，被许多世界著名交响乐团演绎。对此陈刚曾说，
1: 我们要看世界第一线的演奏家他们是不是接受，这是个考验。有一次因为美国的那个夏汉那个小提琴家，他在上海东艺演出梁祝，被一个一线的小提琴家听得我都很感动，而且他换了个唱片，一面是梁祝，一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温格洛夫啊，还有日本的柴可夫斯基和女的小提琴家周防内静子啊，在梁祝50周年时候到上海来演出，那么说明被大家都接受了。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7月2号，中国艺术家第一次登上了好莱坞万星剧场。指挥美国的好莱坞交响乐演出中国的作品，有梁祝，有黄河，所以那次演出这个掌声是终身难忘。我在嘉宾席里面嘛，因为音乐开始的时候就是影子嘛，哒滴哒哒，那个小提琴还没拉呢，下面掌声就起来了。那当时我听到那个掌声啊，像碗一样露天起来，好像就从山坡里面滚出来的掌声。那个时候演出梁祝，它是一个中。

0: 绚丽的名片。一生笔耕不辍，陈刚从未止步于梁祝，他扎根山河大地，深耕民族音乐，创作了《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金色的炉台》等无数经典作品，描摹祖国山河风貌，镌刻时代烟火热忱，始终致力于用西方音乐和现代作曲传递中国文化。即便步入90岁高龄，他依旧执笔创作。2025年，交响序曲《繁花》首演，以华美昂扬的旋律，成为他赠予家乡上海的最后篇章。从教60余年的陈刚，是桃李满园的师者，培养了无数优秀音乐人才。他的教学秘诀却是不教。陈刚觉得学生们都很优秀，他更希望还学生们自由和本真，根据每个人特有的创作路径，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1: 奶奶不是具体一个奶奶什么样，而是要这个里面有个形象贯穿了。交响也就是这样，它一个宏观的东西来统领你整个的，里面很多很多很多片段，对吧？
0: 他曾奔走各地分享创作理念，鼓励年轻音乐人扎根民族，突破边界，为中国音乐行业培育无数新生力量。陈刚先生用一生践行艺术初心，以中西交融的音符赋予民族音乐跨越时代的生命力。如今先生远去，但琴弦的震动不会停止。每当梁祝旋律响起，蝴蝶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继续飞翔。
1: 在生命中回放自己，寻回本真，在岁月中历尽沧桑，留下芳华。陈刚。
0: 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 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

0: 成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时
2: 嘛，希望
1: 当洒水车
2: 奏着
1: 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6: 下载、
5: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3大领域。 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百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原来我不是英雄。沿着沪蔡路南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沪蔡路由沪邑通往宁陕蔡子坪，贯穿派出所辖区。一路上几次遭逢滚石，民警们时不时下车去清理道路。时值暮春，秦岭腹地的每个山头都抱着红颜绿雾，一会儿是黄色的花团锦簇，一会儿又是紫色的烟花缭绕。每一棵草木在春风的爱抚里都显得格外精神。到西河村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不少村民端着饭碗就在家门口吃饭，这是关中农村常见的情景。陕西有八大怪，除了房屋半边盖、面条像裤带等等之外，还有一怪就是板凳不坐蹲起来，尤其是大老爷们儿，唯有这样吃面好像浑身才能舒坦一点。村支书老辛已经迎了过来，招呼小伙子们去家里吃饭。带队的任天敏说，先干完今天的工作再说。今天要走访的是小梦。老辛告诉我，几年前小梦的父亲因病去世，只留下70多岁的奶奶和她相依为命。近年来推行移民搬迁政策，西河村很多人搬到了山外，但有些人不愿意离开，特别是老年人。小梦的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位。见来了老熟人，小梦奶奶张罗着让孙女给大家端茶搬凳，自己则打开了话匣子说个不停。因为靠近陕南，村里很多老人的口音与那里的人非常接近，不过几位民警大概能听得懂。小梦这两年在西安工作，民警们也询问了他现在的工作情况。此时我看见老人家指了指小梦，又说了什么，一屋子人当时都笑了起来。老辛说，老人家意思是让大伙帮忙给孙女儿瞅个对象。村民们听说民警来了，纷纷过来打招呼。我家做了饺团，去我家吃。我熬的包谷散散，摊的煎饼，去我家叠。大家争着要拉民警到自己家里吃个便饭，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在老辛家吃奇花面。返回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们要经过沙坪管护站，也就是护林站。在那里，温所长正在等着我们。他在这里对接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近年来，随着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案发率也越来越低了。但是难免有野生动物下山觅食而受伤的情况。路过大山岔，温所长指着一处山隙，那里有水汩汩流淌着。你们看，那是村民的地，这条路两边还有一些蜂箱。温君文指着一块空地说道，因为这里还有人居住，而且还有村民的生产工具，所以他们会经常来巡查。温所长告诉我，有一年冬天下雪，辖区一名群众报警说自家的蜂箱被盗，结果他们调查之后发现并不像是被人盗窃，最终在护林员的协助下，经过深入追查，发现附近有熊出没的痕迹，最终判断应该是熊下山觅食时吃了蜂蜜。听到嫌犯是个熊，大家又笑得前仰后合。我问所长，刚才我们吃了奇花面，那你在保护站吃过晚饭了吗？呀，奇花面那可是我最爱吃的，我还没吃，还是回去吃吧，灶上肯定做奇花面了。温所长念叨着说我们好口福。奇花面，奇花面可是民警杨旭博最不爱吃的东西。采访那年26岁的民警杨旭博已经到涝峪派出所工作了2年，他向记者讲起了让他最抑郁的前2个月。杨旭博从小就很爱看武侠剧，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惩奸除恶的大侠。 他说，那时我以为当警察就是拯救世界，结果呢，考上以后才发现自己要一直在这个山沟里打转转。这里没有歹徒需要我去和他搏斗，更没有怪兽需要我去打，只是处理过路行人车没油了没电了这样的小事，村里群众之间谁在谁家地里种了一行辣椒的这种磕牙事，确实有点失落。更要命的就是吃饭不习惯，在家里他是小儿子，父母把什么好的都给他吃。来到涝峪派出所后，这里离市区有近两小时车程，平时工作又忙，生活并不丰富，就连吃饭也成了大难题。最爱吃米饭的他，却遇到了一个只爱做面条的食堂阿姨秋嫂。杨旭博一边说着，一边在碗里搅来搅去，今晚又是奇花面。他说，不吃那就只能饿着，尤其是遇到出警很远的时候，来回走上一趟，不到下午三点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可这食堂嘛，五点以后才开饭，因为在深山也没有办法购买零食快餐，那时候才发现自己连自己的肚子都拯救不了。崽娃子，不吃端过来喂猫。秋嫂冲杨旭博喊了一声，端了一大碗汤汤水水出来，倒在了猫食盆里。三四只小猫应声窜了进来，抢起食来。因为在山沟里，老鼠、松鼠都会来找食儿，所以所里便收留了一只梨花野猫。不知怎么的，可能消息传开了，现在山沟沟里的流浪猫都来所里混饭吃。但是没有一只猫是白养的，食堂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老鼠。猫儿馋，人也馋，得了，明天周五我回家呀，星期天来的时候给你们多买点零食吃。陈秋焕听着杨旭博的唠叨，笑着许了个承诺。这位女警留着齐耳短发，一说话眼睛就弯成了月牙，显得格外亲切。他在长安分局工作了一辈子，今年已经退休，组织临聘他来所里帮忙，他也成了这里唯一的大姐。他知道这里零零后的民警比较多，在家谁不是被大人宠着的，只是当你穿上警服，无论多么稚嫩的身板，都得是铁一般的秦岭守山人。在温所长看来，要干这份工作得先磨性子，说教不管用，那就带着小伙子们去做。有一天深夜，一个在山上某工地打工的外地人报了警，说工头拖欠了他400元的工资。温所长点名杨旭博和他搭班，一起前去处理。激动的当事人操着一口四川话，情急之下语速就更快，沟通起来很困难。温所长轻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并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恰好工头去了外地，没在村里，他便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不厌其烦地给工头打电话，一遍一遍讲政策讲道理，最终400元工钱回到了工人账上。杨旭博说，我当时不是很能理解，这不是什么大案子，为什么所长花那么大的力气去解决这400块钱的事儿？但后来所长和我说，对一般人来说400块钱也许没什么，但对那个务工人员来说，400块钱是他孩子一年的文具费，全家都指望着他打工赚钱呢。再者，他已经为了这400块钱找工头要了好多次，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是他在争一口气，争一个理儿。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口气不顺，一个理儿不明，老百姓容易想不开，容易酿出大问题。这件事对杨旭博的触动很大。生活不是作家笔下的江湖，大侠也不一定需要每天都在刀口上舔血， 但凡能让群众闹到派出所的事，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小，对当事人来说，一定是让他受了天大的委屈。希望你能够主持公道，让他们相信公理、法律和人伦道德。有一次，两位村民因为三分不到的菜地发生矛盾，都说是对方侵占了自己一行菜的空间。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指明要找温所长调解，最终在其劝说下各让一分。诸如此类的事件数不胜数，尤其是一到旅游旺季，辖区内森林公园游客增多，人流量大，人员构成复杂，时不时就会出现纠纷。有一年酷夏，一位游客发现自己停在景区停车场的车窗被人打碎了，要求景区赔偿。景区叫起了委屈，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报了警。温君文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提出有可能是游客在来景区的路上石子飞溅打破了车窗，当时游客也许没有注意到，变成了说不清的谜案。为了找到证据印证推测，温君文带着几位民警耐心地查找沿途和景区的多个监控，整整查找了5个多小时，终于证明事实果然如他所料。游客和景区的误会解开了，民警们的警服却早已湿透。风的故事。对于蜜蜂，我是畏惧的，小时候被它蛰过舌头。老家的街巷边种了2行泡桐，开着一串一串紫的、粉的、喇叭似的花，花落时我们小孩子总喜欢捡着干净的，对着花屁股用嘴一吸，里面有一丁点儿土蜂蜜，丝丝甜意沁人心脾。倒霉的是，倘或赶上有进去采蜜的蜜蜂，那吸出来的可不是什么甜蜜，而是火辣辣的疼痛。所以我怕蜜蜂。西府人并不擅长养蜂，却拥有开不尽的野花，正月的迎春，二月的桃杏，三月的李花，四五月的洋槐，一直到八月飘香的桂花，九月漫山灿黄的野菊。每到四五月间，总会遇见放蜂的人，他们衣着简朴，多操着陌生的方言，在野地上放30-40个蜂箱，这儿一堆那儿一堆，他们的帐篷就支在离蜂箱不远处的平地上。到午饭时间，从袅袅炊烟里能闻到一股子熏肉味儿。胆子大的小孩会去淘几片咸肉吃。在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区，腊肉算是稀罕玩意儿了，这里的人以吃鲜肉臊子为主，这也是保存猪肉的好方式。以南地区呢，则喜欢烟熏风干肉。上学路上看见放蜂人弯腰劳作，放学归来看见他们依旧在重复同样的动作，似乎这小小的蜜蜂经管起来比孩子都难。一遇到这样的路段，我们就呼啦啦一溜烟跑开，怕被蛰呗。我那时候坚信，这蜜蜂一定是认主的，要么就是那些口音不同、体质也不一样的养蜂人和他们有某种默契，不然怎么密密麻麻的蜜蜂爬了他们一身也不蛰他们呢？当然，也有胆大的男孩会趁放蜂人不注意去扒蜂箱。也是现在我才对得上当年的答案，那些搭帐篷吃咸肉的放蜂人大多是来自安康、汉中或商洛的人，他们养的是蜜蜂，每年春季就开着车带着蜜蜂们出门追赶不同地域的花期，在秦岭的南南北北来回翻越。秦岭花草资源丰富，所产土蜂蜜色泽金黄，品质地道，口味独特。土蜂居于石洞、草窠、木桶之中，采集秦岭山中多种零星小花，经过超长时间酿造才能产出数量很少的土蜂蜜。 近几年，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华土蜂的药用价值和品质，于是秦岭里养土蜂的人又多了起来。听闻我要写过秦岭，朋友老玉一直在给我介绍这个古老的产业。他十几年前就深入秦岭腹地采访过养蜂人，并掌握了一些一手资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季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根据救援人员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2.25%、2.40%和2.65%。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永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

0: 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前线，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即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

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养蜂人老严。老严不老，只有40多岁，只是他养蜂已经20多年了。老早的一个警察朋友就给我讲过他养蜂的故事，只是约了好几次他也不愿谈，总推脱说太忙。嘿，那是和你不熟悉，他忙着张罗农家乐多赚几个钱呢。我给你说，朋友道明了老严的心思，果然很快老严便应允了下来。车子从丰峪口驶入，沿着蜿蜒崎岖的107省道走了1.5个小时才到了老严的村子青岗树村。这里是秦岭冬景打卡地，离鸡窝子不远。老严的个子不高，行动却比常人灵活，一见到我们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腾的一下跳下藤椅迎了上来。走，我带你去看蜂场。老严加了2个纱帽给了我一个。陡峭的山路因为雨水的冲刷变得更加光滑，老严在前面走着如履平地，我揪着小草吃力地爬着。他把手擦了又擦，还是没有伸出来拉我，只是目不转睛地指导我应该踩在哪个石头上。这是个有点害羞的中年男人。老严说，养蜂不那么赚钱，一年能补贴个3-4万元家用，但山里人过日子就是这样东一把西一把的刨嘛。但我看你盖的房子真好看，花砖贴那么漂亮，你还说养蜂不赚钱，莫不是怕我学了去？我故意逗他。嘿，房子是养蜂加上办农家乐和平时打小零工攒的，就是今天告诉你咋养蜂，你怕也受不了这苦。首先得挨700-800下蛰。他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害怕蜜蜂蛰到客人，老严才将蜂场安在了他家后面的山地上，那里有块约莫1亩的平台地。老严把这块平地分成了3块，其中一块打理出了2分菜地，种了一行茄子一行葱，葱已经抽了花，白毛团儿一样。山里人任何一点可耕作或生钱的土地都不会浪费。葱开花了，明儿得赶紧挖了，种上过冬盐穗下面条吃。老严指导我穿过菜地的小径，一片空地映入眼帘，一排排蜂箱整齐地排列开来，像扎在战场上的营帐。耳边瞬间嗡嗡嗡，几只蜜蜂爬在了我的纱帽上，好像在仔细巡查我的身份。我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小时候吸花蜜被蛰舌头的痛感再一次被唤醒了。没事儿，别用手扒拉它就好，它不蛰人，老严说着。他们认识你又不认识我，我还是害怕。他真的不会主动蛰你，因为我今年只取了1半的蜜来卖，剩了1半给他们过冬，他们不会恼怒人靠近的。老严笑得直不起腰，我想我当时那哆哆嗦嗦的样子肯定很滑稽。后来我才知道，蜜蜂的习性慷慨而有原则，每年开春收蜂时能收回1万只野蜂，然后找个开满野花的空地安营扎寨，给他们安置蜂箱。20天左右，蜜蜂会分家，新的蜂王产生之后，老蜂王会带一部分蜜蜂寻找新家。在这期间，老严最忙，不断地做蜂箱扎营地，一箱又一箱。8月就开始割蜜。这2年秦岭生态环境好，花开得繁茂，每只勤劳的蜜蜂只要飞出去采集都是满载而归，所以今年土蜂蜜产量很高。老严那20多箱蜂的产量是700多斤，1斤80块，按700斤算，今年能卖50000多元。这还是给每个蜂箱都留了1半，全部产量应该在1400多斤，能卖10万元呢。老严妻子彩丽絮絮叨叨在一旁算账。你就知道钱，你不给蜜蜂留足，明年还吃个啥子？
老严对妻子的絮叨有点不耐烦。冬天能吃饱的蜂群，来年更容易分群或高产，所以养蜂人首先要保证蜂群冬天有蜜吃，多余的才会取出来卖。这是一种厚道的智慧。那留三分之一总可以了吧？你给蜜蜂留了足足一半，咱们少赚了两三万呢，多取点欢欢的学费生活费不就够了？妻子也直愣愣回怼了一句，你懂个啥呀，赶快做饭去。老严支开了妻子，又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下去的时候小心滑，刚才我看有一节路长了绿苔。老严揭开一个蜂箱，嘴里念念有词，客人来了，我只取一疙瘩招呼人，大方点儿，大方点儿。隔板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蜂，嗡嗡声比刚才更盛，似乎在和老严讨价还价。老严从隔板上取了巴掌大一块黄色物体，笑盈盈走了过来，塞到我手里，给，一口塞进去，这是蜂蜡，能吃，上面还有一疙瘩蜂蜜。这一幕令我想起童年的时光，不禁百感交集。不待蜂蜡嚼尽，蜂蜜的汁液便随着我的咀嚼沁入舌尖和心脾，那熟悉的香甜味儿，对，就是那个味道，我有30多年不曾尝过。这30多年来，虽不乏好友馈赠的来自澳洲、俄罗斯的各种礼品蜂蜜，但都不似这般滋味。这种土蜂蜜的营养和口感是独一无二的，那丝甜蜜里带了花的香气。老严查看着手边的几个蜂箱，嘴里还在念，不敢再取了，不然蜂冬天就不够吃了。在半山腰取蜂蜜时，老严置身于花草丛中，落山的太阳洒给人间当天最后的金黄。从我站立的较低的地势看去，身披金色晚霞的老严竟也似花丛中一只勤劳的蜜蜂。千百年来，这座大山养育了数十代勤劳的山民，还有无数代的中华土蜂。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几乎从未迈出过大山。秦岭养育了他们，他们也滋养了秦岭，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万物循道。转过了三块菜地，眼前又是一个蜂场，大概摆了30多箱蜜蜂。这还是你的？我问。还没等老严答话，一只黑足白毛的大狗汪汪汪叫着向我发出警示，它站起来能到我肩膀。忠诚，坐下，一声呵斥从屋里传来，走出来一个大高个，大大的招风耳，尖尖的脑袋，古铜色的皮肤，短袖衬衫只扣了2颗扣子。赵师傅，我来看看你的蜂。老严赶忙说。见大白狗没有吓到我，大高个才放下心来。老严说，这是赵师傅，20多年前就到秦岭了。赵师傅平时就在这个蜂场废弃的2间土房里临时居住，让老严教他养蜂。这才养了30多箱，要时时看着，难经管得很。这2间土房虽然不至于是危房，却也有些年份了。也不知是哪个已经搬迁走的村民的先辈辛苦打下来的，可能是为了防止下雨漏水，屋顶上还铺着些细木棍、塑料布、干草，压了几根大木杠子。房檐下摆了几蛇皮袋子的煤，大约是赵师傅烧火做饭用的。院子里的石磨上还晒了些豇豆。

养的也是土蜂，学名叫中华蜂，你们外面人呢也叫它中蜂。它个头虽然小，性子却很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一瞬间蛰我十几下，前两天我的手指上还全都是黑点，就被蛰了。赵师傅笑着伸出手给我们看，那他为啥心情不好？有几个蜂箱生虫了，虫子把他们积攒的蜜吃得差不多了，他着急呀，现在已经过了花期，上哪里去采？秋天过了就是冬天了，吃啥呢？赵师傅说，中蜂不是很小气，只要他觉得蜂蜜够过冬时吃，你拿出去一些他也友好赠予，但如果他自己都不够吃了，那可讲不得往日情面，上来就蛰你。坐在石磨旁边，我们闲聊着，蜜蜂嗡嗡叫着。赵师傅说，大概是忙碌了一天的蜜蜂回来了。说着他就怜爱地查看着每一箱蜜蜂回巢的情况，就像是在照顾晚归的小孩子。山里人更懂土蜂，土蜂不那么娇气，一般周边有什么零星小花它就采什么蜜。他们和山民一样质朴，辛勤劳作，不挑不拣。倘或飞得太远，晚上回不来了，土蜂会在野外留宿，第二天再带着蜂蜜回来。有时候蜜源情况不太好，还会发生蜜蜂集体出逃事件。所以选地方一直是养蜂人需要掌握的诀窍。爱分家也是中蜂的特点，分家时也可能会蜂去巢空。中蜂远不如一蜂那般温顺好管理，养蜂人除了在山野地头搭建蜂场外，自家的房檐底下更不会空置浪费。老旧的土墙，一面是农民的家，一面是中华土蜂的家，人和蜜蜂就这样和谐相处。老严家就是这样。老严说，这几年山里管控的严格，也因为时有封山，他的农家乐生意不好做了，并不需要多少成本的养蜂项目成了农家最喜欢的创收方式。现在有标准化的蜂箱，60块钱一套，开春了去大坝沟捕点野蜂，让他们去自然繁衍，到时节直接开箱取蜜就可以。20多年前，老严第一次去捕野蜂也是在大坝沟。那时候他还算个愣头青，从爷爷到爸爸家里人都养过蜂，从小家里就不缺蜂蜜，他自然也要为自己的下一代酿蜜。结果就因为经验不足，被蛰得极其惨痛，好不容易收了一箱蜂，手被蛰得肿成了馒头，腿也被蛰了好几十下，肿到两倍粗。他在床上躺了3天，动弹不得。但是心痒痒，总想着蜜蜂们什么时候产蜜。等伤痛稍微减轻一点后，他就迫不及待打开蜂箱查看。结果只听嗡的一声，蜜蜂噼里啪啦拍着他的脸，等到他睁开眼睛，箱子已经空空如也。蜜蜂跑光了，老严白忙活一场，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蛰伤好了以后，他继续去大坝沟收野蜂。他已经请教了父亲，上一次是因为自己没把箱子弄好，没有加隔板，蜜蜂一直在一团窝着，无处栖息，一开箱自然是要逃跑的。第二次，老严又被蛰了满身的包，抱了一箱蜜蜂回来了。就要养，蛰伤会好的，蜂不能不养。倔劲儿上来的老严再一次开启了驯化野蜂的工作。这次他仔细请教父亲，父亲手把手教，最后告诉他一个诀窍，至今他都记得。秦岭里生长的物种都是生灵，生灵是通人性的，要把蜂养好，就要顺应他们的天性，厚道地去对待他们。老严便时时拿蜂与

0: 一声清脆的呼唤传来，饭菜已经做好，一桌丰盛的晚餐，苋菜、疙瘩汤、椒叶煎饼、青红辣椒，贤惠而善良的彩丽还特意给我盛了一碗蜂蜜水。吃吧，山里就是野菜多，想着你不常吃，特意做的。我们几人坐在老严的院子里，就这样吃着苋菜，吸溜几口疙瘩汤，如遇见了久别的老友一般，自然感动惊喜。老严说，他们出生在这个地方，能拼的只有一膀子力气，勤劳致富，但他们都活得很踏实，所幸生活终归是越来越好了。人类好像无所不能，可览九天星月，便游四周五洋，在不断提速的生活里疲于奔命，稍微放慢脚步便心头焦躁。但于秦岭而言，我们又何尝不是采蜜的蜂儿？他们在花期的寿命只有45天，你却不必慨叹其短暂，因为他们终究留下了甜蜜。而我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宇宙间的一瞬，流逝起来宛如白驹过隙，就算是人中龙凤，也不过广袤星空里划过的流星，波澜史书上的寥寥几笔。我们只是过客，他们才是自然的主人。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 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0: 事。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100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暑期到来了，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而暑期也是入境游的旺季。我们也关注到当前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夏季极端高温已经成为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挑战。当地居民对于多元化高品质的避暑场景展现出了很高的需求。 那么我国国土幅员辽阔，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多层次连片式天然避暑区域，构筑起清凉高地，能够为游客来提供多样的避暑解决方案。比如我们看到在盛夏时节，湖南张家界就凭借着清凉的气候、世界级山水奇观，迎来入境避暑客流的高峰。
2: 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多国游客奔赴山间，享受山野清风与自然凉意。那我们也跟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上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连日来，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沉浸式感受喀斯特枫林地貌。
3: 标志性的天门洞996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漫步山间十分惬意，我觉得这里完全算得上避暑胜地，真的很棒。山上气温宜人稳定，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4: We just arrived here. The temperature is much cooler than downstairs.
5: 我们刚到达这里，这里的温度比山下更凉爽舒适，我们很受鼓舞，要走天梯继续向上。It's
3: also
2: 这里的风景也特别好看。走进张家界大峡谷景区，青山峡谷间溪流潺潺，形态各异的枫林与缓缓流淌的溪水构成了天然画卷。游客们沿山间步道悠然漫步，沉浸式畅想山野清风与 自然凉意。标志性的云天渡玻璃桥横跨峡谷之上，吸引众多外国游客驻足打卡。除自然风光外，飞檐走壁的菲拉达攀岩、凌空飞跃山谷的高空滑索等特色体验项目，精准契合境外游客喜爱极限运动的出游偏好，成为海外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人气居高不下。
5: 我们还走过了玻璃桥、
2: 非常漂亮，还有滑索，好玩又刺激，但在所有项目中，菲拉达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天门山以清凉山水与独特山地景观持续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感受中国山水之美。日接待游客 1.5万人次， 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达15%左右，较2025同期同比增长 51.72%。 景区全域配备中英韩多语种标识，设置志愿服务岗，提供分时预约、遮阳休憩等便民服务，缓解暑期客流压力，优化避暑游览体验。张家界大峡谷景区亲子家庭避暑游火爆，景区特别推出了风景纯享、超人气体验等多条避暑消夏游览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览需求。 7月以来，景区日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占比超过了50%。针对境外游客持续增长的市场态势，景区不断优化涉外服务，完善多语种导览标识，升级国际化接待配套，持续夯实入境游接待能力。
1: 可以体验不一样的清凉感受的景区啊，还有很多，大家也不妨呢可以到这些地方去感受一下在夏日里的这样的清凉。那么今年以来呢，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 那么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哪些新商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婉在上海的调研。
6: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
0: 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
1: 我是从哥伦比亚来的，麻烦帮我看看有没有这几款包。
0: 这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顾客克里奥拿出了图片，让店员帮他找同款。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品牌的？
1: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通过社交媒体。
0: 你喜欢这个包的设计？
3: It's amazing.
1: 是的，太好看了，你们的设计师品牌包做得太好了。我现在很伤心，因为我想买的款式都没了。
3: Came to buy, it's everything is sold out.
0: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克里奥买到他心仪的皮包，记者帮他与店里销售人员沟通，从库房调货，寄到他此次旅行的下一站北京。
1: 他们会把包寄到北京的酒店，太不可思议了！谢谢你帮我实现了这一切。
0: 在记者采访的半个小时内，就遇到了将近20位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加拿大顾客辛迪·汤姆说，
1: 好多人都在买这个品牌，在北美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
0: 还有泰国顾客说，
5: 这个牌子在泰国人气很高。
0: 记者在这个商圈内又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内看到，外籍顾客的占比基本都在60-70%，大部分外国人在来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有的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英国顾客山姆·莱德鲍尔说，
6: 有人跟我提过，所以这个品牌我知道。还有对面那家店，我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它快一年了，昨天刚去逛了，特别有意思。
0: 印度尼西亚顾客阿雅表示，
7: 好多人说来上海必买这个，所以我做行程的时候特意把这家店加上了。
0: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中国原创设计师品牌中，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购买量最多，一些外国顾客也切实感受到了他们购物清单上的变化。印度尼西亚顾客约哈娜说，
8: 2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时，我记得我买的都是纪念品。我们现在更偏爱中国的品牌，我发现他们的设计非常有辨识度，创意十足，而且现在质量也很好。
0: 新加坡顾客吴颖音表示，
9: 在1890年代的时候，就可能看的东西就比较传统，然后茶叶啊、药品啊，现在来的话就是跟着潮流走，看的东西比较时尚。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爱上了中国原创品牌，那么这些国货为什么能够火到海外呢？年轻设计师和品牌负责人用过硬的品质、有东方特色的设计，把国货推向世界。
10: 我觉得可能
0: 在上海一家服装品牌的工作室，记者看到两位设计师正在忙着设计明年春夏系列的服装。他们告诉记者，现在国内店铺里外国顾客的占比能够达到30%。而这样的成绩与他们最初的品牌理念密不可分。
11: 我们这代设计师肯定是更加注重品牌的建立的这件事情，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从第一季就会在巴黎做展会。
0: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个国内原创品牌负责人进行交流，感受到他们对于自身品牌和产品的自信，也更愿意把中国的品牌和产品推广至全球。
12: 我们的最大的愿景就是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皮具品牌。那么中国现在呢，又有入境游正在蓬勃的发展，所以我们更要把我们的品牌趁现在跟上国家的这个步伐，把它带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13: 因为我们觉得文化自信的提升其实也带来了品牌整体气质的改变。去到国外，我们认为我们也是有足够的自信和一定的市场价值。
0: 记者遇到的这几位负责人都是80后、90后，作为行业内的年轻一代，他们思考的问题已经不局限在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而是怎么让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基于这种理念，他们主动在海外进行市场布局。
14: 线上独立站，
15: 你们的海外的官方网站？
14: 对，这个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跟使用了。通过独立站，我们也陆续服务了150多个国家的用户。
0: 走出去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流量变成销量，把外国消费者从头回客变回头客，答案就藏在这些产品的细节当中。这些新锐设计师品牌不仅注重做工的精致，很多设计里的小巧思也充满了东方智慧。
12: 做出这样 有形的包包。这个工艺我们其实是用一个木质的模具，然后把皮蒙在那里，然后用小锤子一锤一锤锤出来的。它既有这个蓬蓬度，同时它是有弹性的，所以一天也出不了几个成品。
0: 采访中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过硬的产品品质、独家的国风设计以及积极的品牌营销，是这些新国货真正的出圈密码。
16: 现在其实是一些年轻的品牌的主理人，他们其实应该说，不管是受教育程度，还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认知能力，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再叠加我们的一个夯实的制造基础，我们产业链的后端的高附加值的那一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营销品牌，我们是真正的进入到创新去驱动的这样一个阶段。
1: 这些国内新锐设计师品牌来自不同地域，但都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其实从2021年开始，我国在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重庆等城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作为其中的代表城市之一，上海是如何打造出全新的国际消费名片的呢？
0: 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开店？当记者问出这个问题时，多位国内设计师品牌负责人都给出了类似的回复。上海有适合他们生长的土壤。
12: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它既有国内顶尖设计师品牌的氛围，也依托庞大的海外客群，能让我们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不断的提升。
17: 整个上海这边的氛围对于自主创业的设计师特别的好，比如在上海时装周展会，我们会把衣服放进去，然后他们也会去联系买手店，然后买手就会过来进行一个采购的。
0: 在这栋名为时尚创界的大楼里，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年轻华人设计师。记者走进一间工作间，看到打板、剪裁、缝纫，从伦敦留学回来的年轻设计师蔡佳恩的小团队正在忙着制作他们的品牌成衣。
18: 因为我们才搬进来一周，这个楼才刚刚装修好，这里有扶持计划，第一年都也没有房租，然后它上面有那个公共空间嘛，有那个摄影的，下面有那个板房什么，就是非常方便。之前的办公室就比较商务嘛，对，不是这种 artistic 的这种感觉。
0: 蔡佳恩所说的扶持计划是上海静安区打造的一个国潮品牌孵化项目，这里不仅为设计师提供场地、渠道、资本与商业资源，还会定期举办时尚活动、行业沙龙、订货展会，全力培育国内原创品牌。
19: 独立设计师在用这个孵化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不仅仅有自己的工作室的空间，他还有周边的生态，比如说造型师，比如说摄影师，比如说化妆师等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自己品牌成长的一个生态。
0: 今年上半年，上海持续培育首发经济，打造一批国际级消费集聚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品牌推广至全球。
20: 这些品牌的一个成长，它是要靠多部门联手协同，既有产业部门它的谋片布局，更有我们商务部门在市场影响力的提升方面，通过首发经济、品牌建设的相关的政策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刘敏告诉记者，政策与活动双轮驱动，让上海这座时尚之都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也为丰富消费市场的供给奠定了基础。在今年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全市要突破3000家离境退税线下网点，同时在线上购物平台也会开通离境退税服务功能。
21: 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收到了前两天我采访了一位哥伦比亚顾客的微信，他告诉我说他喜欢的那款包店员帮他寄到了他现在所在的北京的酒店，而且呢，您看他还发了照片啊，展示他背上这款包的买家秀。那从他的文字和图片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于中国产品的喜爱。这场持续升温的反向海淘，正是中国经济活力充沛、动能澎湃的生动证明。
1: 现在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正在进行，其中文博美展方面，上海将推出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现当代艺术等多个领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22: 7月20日，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双展开幕式在上海九世美术馆举办。 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挑选红、蓝、白、青、黄5种釉色的瓷器分板块展出，诠释颜色釉瓷器的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2: 现在我们在我们自己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概也就在2%左右啊，98%的文物都还在库房里面，所以未来也是让我们文物真正能够活起来，让更多的文物有机会啊走出我们的库房啊，所以这次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开端啊，我们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一些又有艺术性非常强的一些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22: 同期开幕的玻璃映历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邀请来自全球近20个国家的约50位艺术家参展。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协力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此番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围绕两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企划。此外，结合紧邻外滩的优势，美术馆打造复合型艺术新空间，融合休闲咖啡、文创体验、公共教育、江景观景等多元功能。上海九世美术馆馆长古继庆：
3: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窗外浦江的灵动，也能够有机会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可驻留可消费，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
1: 我们来到这些城市哈，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别样的体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下面我们来到北京，日前来自88个国家的95名外国记者来到平谷，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爽的报道。
4: 活动中，外国记者还走进了紫星园食品工厂，查看糖火烧、蒸糕、麻酱烧饼等特色食品生产和包装车间等，见证现代化、自动化食品生产工艺全过程。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记者西蒂·扎纳利亚·诺尔辛：
23: So it is good to know that
24: 了解到北京周边地区，例如平谷区，有大量产品销往马来西亚，这着实令人欣慰。我们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农场及相关产业，发现他们不仅向马来西亚出口，还覆盖了整个东盟市场。通过这几次访问，我清楚地看到，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技术赋能，尤其是在搜索引擎领域，他们利用技术生产出更多产品。这样一来，技术就不再只是取代人力，而是让我们变得更高效，能够生产出更多产品。这不仅是像我这样的马来西亚人所感受到的启发，对整个东盟乃至全世界来说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4: 在架色农场，外国记者们观看卫星遥感、四情监测等设备，了解企业在智慧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发展情况。农场的现代化设施让大家赞叹不已，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在玉口琴业，通过智能大屏、产品展示等形式，了解企业特色产品，推动蛋鸡和种鸡走出去等情况。赞比亚时报高级记者艾米丽·库维玛：
25: 我注意到这个地方被称为农业发展的中心枢纽，而我们也亲眼见证了它在农业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虽然其他行业也有发展，但最为突出的还是农业，因为我们还参观了当地一位农户的田地，他们所使用的技术比我们非洲赞比亚老家所用到的要先进得多。这次考察非常有教育意义，我希望赞比亚或其他非洲国家以 及任何前来平谷参与此次考察的国家也能借鉴同样的做法。我想这就是我们聚集在这里的原因，去报道，去书写，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双眼和亲身经历去讲述故事，而不是依赖社交媒体上那些传言或别的什么。
4: 在平谷中关村农业科技园创新工厂深入了解农业中关村建设情况，品尝特色产品，感受农业中关村从科技研发到实践应用的魅力。在兴隆庄村果园，外国记者们了解平谷大桃现代化种植模式，还沉浸式体验了大桃采摘。阿尔巴尼亚视觉家电视台记者博尔扬·博拉卡伊。
5: 老实说，这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最值得关注也最有趣的一点是，平谷把种子种植、人工智能、先进技术和优质基础设施这些概念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而且整个体系运作得相当顺畅。这套系统设计得很完善，让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轻松便利了。这就是让我觉得更有趣的地方，一切都在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中运行。
4: 通过邀请外国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走访，以鲜活的第一手见闻，全方位多角度对外宣介北京营商环境和投资机遇，借助外媒多元视角和全球传播网络，展示北京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徐锦。
6: 我们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被誉为世界三大农业盛会之一。平谷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农业中关村、首都物流高地和世界休闲谷建设，与各国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招商引资，实现合作共赢，服务北京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基层力量。
1: 这样的立体化展示也让世界看到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区蝶变为农业科技创新高地的中国故事，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
1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okay.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8: Innovation.
1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8: 环球这一刻，
3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季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根据救援人员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2.25%、2.40%和2.65%。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永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 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前线，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朋友们，到了！
1: 我们一起跟着电影过暑假，不知道最近大家去看了哪些电影啊？动画电影《八仙》一定是这个暑期档的黑马，热度实在是太高了。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观众啊是化身自来水，在社交平台是大力推荐，甚至呢计划二刷三刷去挖彩蛋。那近日呢，随着片方公布影片将在全球院线上映的消息，这个属于民族的故事将带给世界又一次东方美学的体验。其实这样的东方美学加温暖内核的组合哈，最近已经有很多部的影片给了我们这样的惊喜了。那么东方美学加温暖内核，这是很多观众给出八仙必看的一个原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的故事人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电影却是剥离了神的光环。八位主角没有一路开挂的命格，反而都是有缺点、有软肋、有烟火气的普通人，不是神仙，却坚持做自己认定对的事儿，彼此扶持，抱团前行，开启一场拯救苍生的大冒险。就像导演所说的哈，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
3: 我问一下，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2: 死罪。
1: 而且不仅仅是故事本身啊，是非常的吸引人。除了剧情之外呢，视觉的呈现同样是很精彩的。青绿山水灵感来源于中国古画，琉璃渐变色赋予仙境瑰丽质感。城内交通参考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蓬莱仙境复刻古籍《巨鳌赴蓬莱》的记载，一帧一画都饱含着中式浪漫。从形式到内核的中国表达，也将东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电影《八仙》的总监制应旭俊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王艳林也给出了他们的推荐。
15: 我们的电影《八仙》呢，是讲述的八仙成仙之前，凡人时期的一个故事。一群普通人，一个草台班子，假扮神仙，斗神仙，充满了欢乐。那么他们虽然身上各有瑕疵，各有缺点，但是坚守了心中的信念。坚持不问得失，只认对错，最终呢集结成团，名扬四海，成为了百姓心目中敬仰的八仙。那么我们的团队呢，用当下最先进的动画技术来还原以及呈现了我们中国传统古籍以及传统文化当中最瑰丽和奇绝的想象力，也同时展现了包括四川在内全国各地非常壮美的自然和人文风景。所以我们的电影有喜剧，有动作，有热血，也有理想主义，非常的精彩好看，受到了全国各年龄层观众的喜爱。
17: 今年暑期啊，我们借力八仙的热播，开展了跟着电影过暑假的系列活动，联动青城山、都江堰等取景地，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的主题线路。我们此外呢，还积极打造影视加融合场景，布局周边集市，文创的集市，打卡地，还有我们主题展览等等系列活动，这样呢，把我们电影的流量转变为我们文旅消费的增量，在此啊，我们诚挚邀请全国的观众跟着八仙游四川，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欢迎大家。
1: 其实不仅仅是跟着八仙游四川哈，在银幕上呢，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了新的打开方式，而在银幕之外，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一同出圈，除了四川成都，包括像山西运城、山东蓬莱，都成了大家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我们也跟着电影一起去打卡哈，解锁光影之外的惊喜。那近年来呢，中国动画电影是屡屡给人们带来惊喜。同样巧合的是，创作者都选择了中国传统 IP， 从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中取材。还记得《长安三万里》重现诗的国度，在回望盛唐中点燃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浪漫情怀。《哪吒之魔童闹海》凸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鼓励人们不被外界定义束缚，勇闯人生海海。浪浪山小妖怪则是展现无名之辈跌跌撞撞的打怪之路，久违的水墨长片深深抚慰了国人的文化乡愁。这些 IP 的成功化用，一次又一次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伟大的富矿，充分挖掘，创新改编，一定能够讲出让当代人共情动容的时代故事。
7: 7月18号上映的《八仙》取材《八仙传说》，围绕八位凡人的蓬莱奇遇展开叙事。影片打磨专属国风视觉体系，平衡传统底蕴与当代审美。点映期间，影片口碑与票房双双走高，排片占比实现三连涨。
4: 我们采用了这种传统的一种美学的方法，比如说像青绿山水的一个色调，包括整个蓬莱仙境的想象。那我们也其实基于这个传统文化。
7: 记者走访多家影院发现，暑期档国产动画观影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散场后并未直接离场，纷纷驻足影院内国风主题展区拍照打卡。
5: 这个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6: 蓝采和，因为蓝采和在里面或者是有一点先偏团宠的感觉，也是比较搞笑的这种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感觉八仙题材在国内还算是蛮少见的，更注重历史文化多一些了。
12: 先看的咱们三国，看完之后感觉挺不错的，后来八仙是听身边朋友说特别好看，都对这个故事的主线挺感兴趣的，然后来看了。
7: 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洛阳朝堂的权力博弈，重点刻画一众年轻志士身处乱世坚守理想挺身济世的故事。
6: 我现在非常关注国漫系列的电影，就是中国的动漫更加聚焦于中国故事的叙事，然后这部分非常的打动我。
18: 尽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呢动画电影的技术能够让这个无论是画面呀、音效呀、包括音乐呀，能够非常好的呈现，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热爱我们的经典的名著。
7: 浓厚的东方美学和优质的本土故事，不仅点燃国内观众的观影热情，也成为国产动画走向海外的核心竞争力。
19: 因为我们有这样上下5000年文化，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作的沃土，我们可以去挖各种的故事、各种朝代的东西。实际上，这种东方符号的东西、中国符号的东西，也是出海里边一个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部分。
1: 对于动画电影而言，好的故事是基础，视觉画面同样是表达的重要维度。就像学者所说哈，电影是技术的艺术，是工业的美学。中国动画电影飞速成长的背后，正是动画技术的托举，是相关产业链的厚积薄发。
7: 走进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各类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企业高度集聚，就近布局。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的核心制作环节几乎全部在这里完成。
20: 从故事策划、前期美术、前期创意，然后到中期制作，到后期宣发，甚至国际传播这样的一个链。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创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整体它是由核心往外不断的扩大一个一个圈层，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非常高效的一个体系。
7: 园区聚集了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构成了国产动画工业化的重要物理载体。创作团队不需要东奔西跑，在园区内就能迅速调动各类资源，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核心内容创作。
9: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1: 据成都高新区公开数据，目前全区已集聚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
10: 实现从空间出租到技术加服务加生态赋能，覆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专业赋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速成长。
1: 成都只是国产动画的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一个缩影，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也已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动画影视产业集群，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构建起高效协同的动画工业化协作体系，推动行业迈入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从惊叹于老祖宗的审美，到折服于古建里的智慧，再到学习传统生活方式，这股中国热旋风早已穿越山海，挂向世界。悟空、哪吒、八仙，当中国神仙组团出海，世界观众看到的一定是不仅仅局限于瑰丽奇幻的想象，善良坚韧的内核，气韵生动的画面。东方故事潜力无限，好戏还在后头。而从这个暑期档，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电影的三个新变化，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
11: 第一个亮点，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内容供给侧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院线影片类型布局十分均衡，既有《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这类大众喜爱的商业喜剧片，也有给阿嬷的情书这样扎根乡土、细腻走心的现实题材佳作，还有《惊蛰无声》《镖人》等悬疑动作影片，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内容打底、宣发助力、口碑续航，三者相辅相成，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日益成熟。那第二个亮点就是国风动画强势崛起，尤其在这个暑期档，十余部国产国风动画集中上映，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爆款动画《八仙》取材《八仙传说》，用轻松喜剧诠释向善担当的中国精神内核。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用创新叙事讲述三国故事。与此同时，海外多部动画电影上映，以差异化的内容给观众更多选择。第三个亮点是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影院多元升级加影文旅跨界融合，不断拉长电影全产业链价值。各大影城纷纷增设文创展厅、主题打卡区、轻食咖啡、XR 沉浸式体验空间等，盘活日间闲置影厅，告别单一放映厅模式。与此同时，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完整闭环，让电影 IP 的生命周期走出院线，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那据测算，在小小票根带动下，2026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100亿元，200亿票房节点是蓄力前行的新起点，深耕内容、打磨工业、拓宽产业边界，中国电影正在稳步走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说到电影的全产业链，日前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为影院转型升级划定清晰路径。各地影院也是深挖电影家跨界潜能，告别单一放映功能，转型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空间，以业态革新打造城市光影休闲新地标。
14: 坐落于芜湖古城内的星光嘉映影城是当地较早引进 LED 巨幕影城之一，它跳出单一观影定位，融合光影观赏、特色餐饮、休闲社交多重属性，构筑一站式城市文化休闲空间。
16: 我们打造了四个特色用餐影厅，每个影厅加宽了排距，每个座位配备了专属的餐桌，观众可在影厅内边看电影边享用简餐。
21: 确实是跟别的电影院不一样，然后是有那种很新鲜、很独特的那种感觉。
14: 入夏以来，影城依托芜湖古城客流资源，融合特色美食、现场演绎，让影院消费延伸至户外，深化影城与古城商圈的联动。
22: 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4: 从基础观影消费到餐饮同步体验，再到全域光影休闲业态升级，电影加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影院形态。
0: 在业态融合布局上，鼓励各地探索影院加餐饮业态融合，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深度拓展电影加跨界融合消费场景。
1: 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是现在啊，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在今年夏天将电影、美食与旅游深度融合，探索出电影加文旅的惠民新路径。
8: 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
13: 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很震撼的
23: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8: 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
24: 天宫 NOVA 与生态农家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真正实现把食客真正转化为游客。
8: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加等系列惠民活动在全国落地，潜江积极对接引进优质电影资源，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将电影惠民与地方特色资源深度融合。
25: 潜江有4张名片，其中就包括了龙虾之乡，包括了水乡园林。那我们想呢，这两个要素和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具有天然的契合度，所以说我们在这次活动开展过程中呢，也果断了聚焦这两大主题的落地。
8: 天空 NOVA 的惠民效应已经显现，球幕点亮当晚，龙虾城当日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验证了科技加文旅演绎加夜经济联动模式的消费拉动能力。
1: 这是一座电影院，这也不仅仅是一座电影院哈，电影家的可能性还有很多。我也想到哈，其实电影看电影也是在这个夏天去消暑的一个好选择哈，可以去休闲避暑，另外一方面可以收获多元的文化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看一场传统服饰主题秀。近日，运河时尚秀场盛夏雅集传统服饰礼仪主题实景秀演在潞县故城遗址公园举办。活动以香饮酒礼为礼制主线，完整复原香社里全套古制仪轨。我们也跟着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26: 盛夏时节，绿意环绕的潞县故城遗址公园迎来了这场别开生面的传统服饰礼仪秀演。活动旨在通过完整的传统服饰礼仪展示，拉近传统文化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感。北京服装学院教师刘畅：
27: 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呢，还是非常喜欢看到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精美的服饰，经过这个演员的精彩演绎，呈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古人的生活的状态，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对这个传统的骑射射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能够听到观众朋友们看到演员这个命中靶心之后的这个惊叹，能听到他们的这个赞美声。
26: 模特身着考据复原的礼仪服饰依次登场，衣觉流转间铺展中华服饰美学脉络，紧随其后的香饮酒礼完整复刻三击三让全套流程，每一步态机理都还原古人宴饮待客之道，清晰展现服饰与礼仪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表演者蒋寒林：
2: 我今天穿着的呢这套衣服呢是我们明朝的一个蟒袍，然后它也是就是说贵妇在一个比较隆重的场合会穿着的一个形制的一个衣服。首先呢咱们汉服呢都是右衽嘛，然后这个呢里边呢是一个明制的立领衫，外边呢是一个圆领的一个蟒袍，下身呢我搭配的是一个马面裙。对，这是一个宽袖大袖。
26: 镶银礼毕，乡社礼仪持续上演，控弦司团队依古法完成三番射完整流程，以公使践行射以观德的君子修身内核，让观众直观读懂传统礼仪背后的修身自省内涵。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胡庆学。
3: 我今天演奏的这个乐器呢它叫管子，在古代呢是被称为叫做壁立，从汉代进入中原啊，它在唐代的时候就以宫廷寺庙民间一直用到现在，把我们的活态传承的北京的京音乐和我们的今天的这场演出结合在一起。

0: 形制、观摩标准鼓礼，沉浸式感受汉代陆毅尚德墓乡李旭井然的古城风貌。市民雷云：
1: 就是假期嘛，然后也是带着小朋友一起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看到古人礼仪待人、迎接宾客，包括这几个射箭礼，然后一些饮酒的一些礼仪，感觉像一种古今通话一样吧，亲身的体验到这么一个环节里面，还是很荣幸的。
0: 活动采用线上实名预约模式，吸引了众多传统文化爱好者、青年群体、亲子家庭等多元受众到场。不少家长表示，在路线故城遗址实景观看完整传统服饰礼仪秀，直观看见礼服形制，亲历整套古礼流程，是鲜活生动的传统文化研学课堂，比书本讲解更易让青少年理解认同传统礼乐内涵。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文化体验。场外同步设置制香品茶雅席互动区，观众可亲手体验传统雅致生活，从视觉触觉多维度读懂衣冠承载的礼制文化。
2: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 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7: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6: 过去50年，
7: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6: 30年间，
7: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6: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7: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0: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9: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

0: 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3大领域。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100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中国的极地事业是在一张白纸上起步的，当时没有一个极地考察站，也没有一艘专业极地科考船。四十多年来，我国在西南极的乔治王岛上建立了长城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上建立了中山站，在南极内陆最高点的冰盖上建立了昆仑站，接着又建立了泰山站、秦岭站。科考船舶也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现在已拥有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样的现代化考察船，建立起以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为支撑的空中保障系统。几十辆雪地车奔驰在冰海雪原，确保了内陆运输的顺利进行。这些都有力支撑和拓展了我国南极考察的领域和空间，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南极权益。2017年，我国成功承办第四十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并在会上牵头提出绿色考察倡议。我国将国内海洋保护利用行动与履行国际条约和义务相结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四十多年来，我国将极地科学研究作为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的重要途径，持续加大极地基础科学研究力度，积极开展国际极地科学前沿问题研究，在极地冰川学、空间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依托极地考察活动，我国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和资源参与极地科学研究，初步建立了一支门类齐全、体系完备、基本稳定的科研队伍，推动极地科学研究由单一学科研究向跨学科综合研究发展。2025年5月2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抵达海南海口，标志着我国第41

次南极考察队顺利完成全部考察任务。此次考察的最大亮点是，我国首次在南极秋季开展以罗斯海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联合航次，成功实现了传统南极考察。由夏季向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的秋冬季的延伸，雪龙二号完成的考察任务是我国极地考察单船考察历时最长的一次，进一步推动了极地领域科研和后勤保障的国际合作，探索了开展国际化、跨季节、跨学科综合调查的新途径、新方法，深化了国际社会对于南极秋季弱光黑暗环境下生态系统环境适应以及关键生物类群生存策略的认知，为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南极海洋生态保护与国际治理提供了有效科学支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弃先致远，装备升级拓极图。1995年11月，绘画专业出身的摄影师薛冠超搭乘雪龙号前往南极长城站。一年后，他随中国第13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再赴南极，这一次目的地是中山站。到达中山站后，薛冠超发现站内五个巨大的储油罐表面没有任何标志和图案，实在是一种视觉浪费。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在这五个储油罐上各绘了一幅京剧脸谱，它们分别对应生、旦、净、末、丑五个戏曲行当。这一创意不仅为中山站增添了一抹独特的文化色彩，后来还意外地引起了周围几个国家的队员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前来观看，并兴致勃勃地在脸谱前留影纪念。从此这五个储油罐也成了中山站的航空地标。在中国第18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考察队员进一步发挥这一创意，将中山站五个油罐的前后两端也画上了京剧脸谱。作为中山站的第一代储油罐体，脸谱油罐在风雪的洗礼中见证了中山站的快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山站又建设了新的油罐系统。这次12个白色的油罐上会有12生肖的图案，它们因此被称为12生肖油罐。油罐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它们外观美观，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考察站的能源大动脉。在2024年8月举行的2024中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上，南极清洁能源利用技术12年发展纲要正式发布。纲要指出，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至1958年以来，在近70年的国际现代南极考察活动中，燃油一直是南极考察中物资运输、设施运行、人员生活工作的基本能源保障。目前可统计的全世界约40个南极科考站的一次能源供给均为燃油，其中我国中山站、长城站、昆仑站的燃油消耗更是占到了一次能源消耗的90%以上。这种以燃油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运输、储存、使用全链条各环节长期发展形成的相对安全可靠的模式，但同时也存在环境污染等不利因素。为了应对挑战，近年来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成为减少南极科考站燃料消耗和排放的主要替代能源。截至2022年，已有29个南极考察站安装了清洁能源发电装置，其中超过半数的考察站采用太阳能或风能作为主要发电形式。我国是极地考察的重要国家。

极地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不仅关乎我国极地科考的可持续发展，更对全球极地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自2000年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探索风能、太阳能等适合极地环境的清洁能源技术，并在中山站进行了多项试验和应用。2017年6月，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我国牵头倡导南极绿色考察理念，为南极考察活动向现代能源技术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目前我国的泰山站已配备了80千瓦风力发电机和60千瓦光伏发电站，中山站也曾建设运行21千瓦的小型风力发电设施和10千瓦的小型太阳能光伏板阵列。围绕南极清洁能源利用的探索工作一直在进行。2023年12月14日，由太原理工大学孙宏斌团队自主研发的风光氢储荷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系统在中国南极内陆出发基地附近的冰盖上安装调试成功，并顺利发出了第一度电。该系统是太原理工大学在南极冰盖安装测试的首个清洁能源功能系统，为深入开展规模化南极清洁能源利用提供了现场实证支撑。2025年3月，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氢腾燃料电池在南极秦岭站成功发电，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在南极应用氢能技术。氢腾燃料电池是微电网的核心部件之一，在风光条件良好的时段，该燃料电池系统利用多余的电力制氢，通过存储氢气实现储能。在风光发电条件不好时，通过氢燃料电池将氢气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因此，氢腾燃料电池在微电网系统运行过程中，既发挥着储能作用，又起到分布式能源作用。此次应用于南极秦岭站功能的微电网系统配备最大储氢容量50立方米的储氢罐，单独用氢腾燃料电池发电，可为战区提供连续24天最大功率30千瓦的电力供应。该燃料电池系统可模块化扩展，功率范围覆盖50千瓦至数十兆瓦，发电效率可达50%，热电综合效率可达90%以上，设计寿命为4万小时。相比传统化石燃料发电，这款产品每发出一度电，可节省约400克标准煤，减少约1000克二氧化碳排放。生活保障、舒适化，南极度夏期间，站上人多，管理员安排队员帮厨。在我参加的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中，每4名队员为一组，主要协助大厨摘菜、洗菜、擦桌子、倒垃圾等。队友帮厨回来后感慨万分，因为从近1000枚鸡蛋里只挑出了不到100枚没坏的鸡蛋，甚至在一整箱120枚鸡蛋里仅能挑出寥寥4枚好蛋。在中山站的餐厅一角曾有一排自选食品架，上面摆放的主要是脱水的蔬菜、罐头、饮料、调味品等。然而其中大多数食品都超过了保质期，但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毕竟雪龙号一年才补给一次，过期不足为奇。甚至有人开玩笑说，由于南极绝对的低温且没有病虫危害，在不能及时补给时食用这些东西应该问题不大。事实上，为满足考察需要，考察队在每个航次都会补给物资，特别是考察人员必需的日常用品。然而因难以存储，有些物资显得尤为珍贵，比如蔬菜。蔬菜在南极的极端环境下很容易脱水或者腐烂，脱水后的蔬菜看起来像晒干的咸菜，口感不佳，很多队员都吃不下。

0: 下，只能将其包成饺子食用。科考队员会通过其他方式补充维生素，但这无法完全替代新鲜蔬菜和水果所带来的营养。能不能种蔬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南极是一个亘古荒凉的生命禁区。千万年来，除了地衣和苔藓，没有任何植物能够突破冰川的封锁。当然，虽然在南极种植蔬菜困难诸多，但也有一些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优势。例如，这里的气温很低，没有虫害和病害，所以不需要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水质很纯净，都是从冰川中融化出来的。不利因素也显而易见，种植蔬菜只能在南极的科研基地里通过人工栽培来实现，即使是在室内种植也非常有挑战性。因此在南极，新鲜蔬菜最稀缺也最金贵。在南极长城站，最初科研团队曾计划给植物建一个玻璃温室，利用南极洲上充足的阳光来提供光照和温度，但是南极上空的臭氧层比较薄，导致紫外线过强，会对植物造成伤害。而且玻璃温室也无法抵挡南极的强风和暴雪，因此这个方案很快被否定了。经过多次试验和改进，科研人员最终在长城站科研基地内建起了一间约16平方米的花房实验室。在这个花房里有许多高科技设备用于植物栽培，例如用微机来监测和控制大棚中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由于没有土壤可用，这些菜都是采用水培或营养液培养的方式来种植的。营养液中的养分都是精心配置的，以确保植物的健康成长。自动灌溉系统每隔一小时向水槽内注入营养液，当房间湿度低于70%时，加湿系统将向房间内喷洒水雾。此外还使用了特殊的灯光系统，该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和时间来调节光线的颜色和强度，为植物提供适宜的光照条件。队员们尝试种植了番茄、黄瓜、辣椒等，甚至还尝试种植西瓜。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花房面积已经扩大到40平方米，每年可以生产青菜300多千克，水果100多千克，既可以满足科研人员的营养需求，又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从中国第31次南极科学考察开始，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南极极端环境温室蔬菜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的支持下，在初期试验获得成功后，从2017年开始，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南极项目部承建中山站蔬菜温室。该蔬菜温室采用能抵御14级强风的现代化透光性建筑结构，造型如冰块般晶莹剔透，既保证了温室所需的光照通透性，又符合极地建筑的视觉特征。队员们还给温室安装上空气能热泵系统、通风系统、加湿除湿系统、循环通风系统、人工补光系统、全黑帘幕系统、灌溉施肥系统、无土栽培系统、电气控制、温室环境自动监测与控制系统等，基本满足了蔬菜生长所需的各种环境条件。2020年，在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中，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南极项目部圆满完成了南极极端环境温室蔬菜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蔬菜温室和帘廊的建设任务。其中，一楼温室满足战区蔬菜的种植需求，二楼玻璃帘廊方便了队员通行。如今这条帘廊已成为中山站最亮丽的风景线。中山站的考察队员们初步实现了蔬菜自由。此外，中山站蔬菜温室有力推动了低能耗加热、降温、补光、遮光、除湿、加湿、 温室环境智能控制和远程监控、高效蔬菜无土栽培、超高产栽培等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发展。测绘升级，经纬雪原谱新篇。测绘人的地图测到哪里，象征着祖国的权益就延伸到哪里。这是被誉为极地测绘之父的鄂栋辰常常向学生们提起的一句话。极地考察，测绘先行。鄂栋辰一生七赴南极，四探北极，参与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建设、北极黄河站考察等重大项目，创立了中国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在鄂栋辰的影响和教诲下，自1984年至2025年4月，武汉大学累计选派近200人次参加中国南北极科学考察，是国内参加极地考察最早、科考频次最高、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5: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季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根据救援人员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2.25%、2.40%和2.65%。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永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前线，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
12: 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极地是地球气候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对我国而言，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事关国家发展大局。1984年11月20日，我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扬帆起航，踏上了前往南极的征途，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开了探索极地奥秘的步伐。40多年来，我国极地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彰显了中国在极地科学探索领域的实力与担当。中国极地科考成就体现着科学探索精神，是我国科技成就的缩影。陈瑜追踪报道极地多年，他历经数载撰写了《筑梦极地40年》一书，以开阔的视野全面梳理了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事业的辉煌历程，生动讲述了在极端环境下，一代代科研人员以国家需求为己任，勇攀科学高峰，抢占科技制高点的感人故事。不仅展现了我国极地科技工作者的坚韧与智慧，还彰显了他们对国家、对科学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筑梦极地40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渴望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地球的面貌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知。最终，仅剩下那些寒冷的无人区，留待人类去征服。而极地，就是人类探索地球全景的终极边疆之一。作为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南极吸引了无数无畏的探险家。从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竞相徒步向南极点挺进，书写了一段段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壮丽篇章。几乎在同一时期，为开辟新航线，探险家们前赴后继，穿越覆盖在北冰洋上的厚厚冰盖，向北极点发起了体育竞赛式的冲刺。1909年，美国人罗伯特·埃德温·皮里带领探险队徒步到达北极点，成为第一个征服北极的人。20世纪中叶后，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人类对极地认知的深入，科学考察成了极地探索的主流。各国纷纷建立极地科学考察站，开展地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质构造等多个领域的前沿研究。极地探索进入了科学时代。中国的极地探索始于科学时代，是由一群智慧卓越、不畏艰险、勇于担当的科学家，经数十年筹备奋力发起的。他们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拉开了我国极地科学考察的帷幕。放眼全球，南极大陆被发现至今不过200多年，而作为后来者，我国开展南极考察才走过40余载春秋，组织北极考察仅有20多年历史。但是在无数极地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极地考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赢得了话语权。筑梦极地四十年，精彩书写了地球南北极的秘境风貌、神奇事物，并深情回望中国科学家探索奋斗的科考征程，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极地科考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筑梦极地四十年》。筑梦极地四十年，作者陈瑜，测绘升级，经纬雪原谱新篇。我国极地测绘技术已实现跨越式发展，从早期传统地面测绘到卫星测绘遥感应用，再到航空和无人机测绘深度融合，一代又一代的测绘人共同见证了中国极地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1984年11月26日，上海浦东港口熙熙攘攘，由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即将从这里出征。45岁的鄂栋辰彼时在武汉测绘学院任教。1985年10月，该学院更名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2000年8月被合并重组为新的武汉大学。他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本次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亲朋好友听说后纷纷劝阻，都那么大年纪了，何必将一把骨头丢到南极？生性乐观豁达的他一笑置之，我这把骨头可没那么容易扔，就是死了我也光荣。
鄂栋辰毅然决然地自己签下名字，并在一旁的空白处留笔：我的生死由我自己全权负责。鄂栋辰当时没想到的是，自己一生将参与7次南极考察和4次北极考察，是长城站、中山站、黄河站三大站创建过程的唯一亲历者。1984年12月26日，船只抵达乔治王岛，向阳红十号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这意味着考察队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建站测绘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新的站址确定后，测绘班的首要任务是要测出站址精确的经纬度，尽快向祖国人民报喜。因为时间紧迫，郭坤队长将测出站址坐标的时间压缩到了2天。鄂栋辰赶紧连夜准备接收子午仪卫星定位信号，按原计划，第一天登陆成功后，大部分人员要撤至向阳红十号。谁知晚上来接人的2条小艇在途中遇雾，迷失航向，找不到长城海湾的入口处，全体登陆队员被困在海滩上，不得不在沙石冰凉的地上吹起10几个充气帐篷避难。因为后勤支援未跟上，每人只发了一个面包、一段香肠、一包方便面，也算是勉强填饱肚子的美餐了。即便如此，测绘工作开展的还算顺利。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12月29日，当鄂栋辰手捧着制作好的战区地形测绘草图，跟随郭坤研究建站海滩工地布局安排时，竟像磁石般将记者都吸引过来了。原来在这张草绘的地图上，有鄂栋辰在海滩前面无名的海湾上随手写上的长城海湾4个字。记者们敏锐地发现了它，这是中国人在南极命名的第一个南极地名。1984年12月31日，天空晴朗，一块由水泥浇筑成的、上面有鲜红奠基2字的基石埋入了冻土之中，中国南极长城站正式奠基。此后鄂栋辰带领队员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内，踏冰雪，穿山脊，每天扛着木桩、铁锹、镐和铲，依靠简陋的小木板做大比例尺测图，用2条腿去跑水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4平方千米范围内布设了33个控制点和图根点，野外测量1665个地形点，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区地形测绘工作。1985年2月10日，鄂栋辰测绘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在这幅1:2000的地图上，他把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赋予南极无名的山川湖泊，长城海湾、望龙岩。以此为起点，鄂栋辰也翻开了个人事业新篇章。南极长城站建在西南极乔治王岛上，纬度较低，位于南纬62度，还未进入南极圈，且没有建在南极大陆上。4年后，我国决定在东南极的南极大陆上建立第二个考察站，中国南极中山站。因为4年前鄂栋辰带领测绘队成功完成了长城站建站的基础测绘保障任务，所以这一次中山站建站的测绘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头上。1988年11月，鄂栋辰搭乘极地号参加中国第5次南极科学考察，这也是我国首次对东南极进行科学考察。1988年12月25日早晨，船队总指挥部通知测绘队乘第一架次直升机正式登陆，测定中山站站址的精确地理位置。直升机飞越一片广阔的海冰区，抵达拉斯曼丘陵上空，是一片有100余平方千米的陆岩丘陵区。所谓陆岩，即夏季积雪全部融化
岩石裸露，整个南极只有不到10%的陆地夏天能这样可见真面目，其余全被常年不化的冰雪覆盖。最终飞机在一个冰尚未完全融化的湖滩平地上着陆，这里是打前站的郭坤和李占生几经曲折探险，并经澳大利亚、苏联两国考察人员协助，提前一个月到此地勘察的选战区。本来在中山战区南面1000米的达尔科布科诺海湾底端西侧有一块山脚下的开阔岩石坡地，是更理想的建站之处。可是建立在拉斯曼丘陵深处的苏联进步站抢先一年用几个集装箱式的小房子给占住了，因此在权衡比较后，中山站选在了预选战区米洛北半岛北端，望京岛之南，莫愁湖之东。在南极科考如火如荼开展时，我国在北极领域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1996年，57岁的鄂栋辰获邀作为内地唯一专家，跟随内地、香港北极追踪探险队，乘坐加拿大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北极点附近着陆。经过一系列艰难紧张的测量和一次次搜寻测试，鄂栋辰手中的 GPS 准确地显示出90度，脚下就是北极点。鄂栋辰颤抖着双手，郑重地将中国国家测绘标志安置在北极点上。随后他还精准地测算出北极点与北京之间的最短距离，5582.81千米。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建立中国自主可控的地理信息系统，李德仁和龚建雅就组建团队，研制出支撑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的虚拟地球系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能够提供数字地球系统服务的国家。随着能源、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北斗定位系统投入使用，极地测绘技术向纵深发展。2007年，现任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主任的艾松涛带队在南极中山站建成中国境外第一个北斗监测站，从此我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走出国门，服务全球。验潮是测定南极海平面变化的最直接手段，结合北斗监测站，武汉大学科考团队持续为南极高程基准建设提供高精度数据保障。无人机丰富测绘手段，随着科技进步，无人机已成为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标配，其技术与高精度精细化航测的快速发展，为南极科考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和更高效的工作方式。2007年是中国南极无人机元年，在中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王挺首次应用无人机技术开展南极科考航测工作，搭载海冰温度传感器和光学相机开展无人机巡航，并获取了中山站的正摄影像。据王挺回忆，当时商用无人机还没有出现，飞机和搭载的飞控系统都是实验室自行研发的，起飞场地和中山站外海冰区域间有山峰地形遮挡，导致遥控信号不稳定，给飞行带来了很多挑战。好在无人机按照规划航线自主飞行，最终也安全完成了任务。2009年，介于中国第24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成功经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继续联合研制了贼鸥和大白鲨两种固定翼无人机，并先后在中国第26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完成雪龙号破冰导航，在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首次实现无人机船载起飞回收。
在中国第31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完成中山站冰盖机场选址工作。2014年以来，无人机在南极的应用迎来了发展的大时代。从第31次到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极地测绘工程中心副主任朱礼忠在南极连续度过了4个春节。在中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朱礼忠和团队首次采用多旋翼无人机搭载一个垂直加4个倾斜的五镜头云台，完成了我国首张南极科考站区3维实景地图。这也是我国在南极首次利用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开展实景3维地图测绘，获取了长城站站区及其周边至智利费雷站区域3.14平方千米高精度实景3维模型成果，等比例还原战区及其周围场景。在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期间，黑龙江测绘地理信息局持续开展考察站及周边重点区域倾斜摄影测量工作，完成中山站战区及其周边32个架次倾斜摄影测量，秦岭站选址区域以及新港角8架次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获取了战区及其周边区域高精度实景3维地图成果，成功探索出适用于极地复杂地磁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下的多旋翼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体系。此外，无人机还被用于遥感测绘作业。2014年12月23日下午，一架白色极鹰一号小型遥感无人机从距中山站10千米处的冰盖成功起飞，1小时后携带500余张高清遥感照片着陆。这标志着中国第3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南极地貌遥感调查项目取得关键性进展。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极地区使用无人机进行遥感测绘作业。不到2年，即2016年1月18日，中国新型遥感无人机极鹰二号在南极长城站成功首飞。这次中国极地遥感无人机已实现包括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和东南极中山站在内的

0: 猎鹰二号在此次飞行中拍摄到清晰的长城站，包括综合楼、油罐、码头、集装箱、车辆等多个事物。与此同时，猎鹰二号还完成了对企鹅岛的航拍任务。位于长城站以东的企鹅岛，由于面积较大，高分辨率航拍需要多条航线往返作业才能完整覆盖，而猎鹰二号在一小时的航程内就实现了全覆盖。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筑梦极地四十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an eye for an eye，eye 眼睛 ，an eye for an eye 翻译为以牙还牙，或者直译是以眼还眼。现在美国决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100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原来我不是英雄。沿着户菜路南行，大约一个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户菜路由户驿通往宁陕菜子坪，贯穿派出所辖区。一路上几次遭逢滚石，民警们时不时下车去清理道路。时值暮春，秦岭腹地的每个山头都抱着红颜绿雾，一会儿是黄色的花团锦簇，一会儿又是紫色的烟花缭绕。每一棵草木在春风的爱抚里都显得格外精神。到西河村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不少村民端着饭碗就在家门口吃饭，这是关中农村常见的情景。陕西有八大怪，除了房屋半边盖、面条像裤带等等之外，还有一怪就是板凳不坐蹲起来，尤其是大老爷们儿，唯有这样吃面好像浑身才能舒坦一点。村支书老辛已经迎了过来，招呼小伙子们去家里吃饭。带队的任天敏说，先干完今天的工作再说。今天要走访的是小梦。老辛告诉我，几年前小梦的父亲因病去世，只留下70多岁的奶奶和她相依为命。近年来推行移民搬迁政策，西河村很多人搬到了山外，但有些人不愿意离开，特别是老年人。小梦的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位。见来了老熟人，小梦奶奶张罗着让孙女给大家端茶搬凳，自己则打开了话匣子说个不停。因为靠近陕南，村里很多老人的口音与那里的人非常接近，不过几位民警大概能听得懂。小梦这两年在西安工作，民警们也询问了他现在的工作情况。此时我看见老人家指了指小梦又说了什么，一屋子人当时都笑了起来。老辛说，老人家意思是让大伙帮忙给孙女儿瞅个对象。村民们听说民警来了，纷纷过来打招呼。我家做了饺团，去我家吃。我熬的包谷散散，摊的煎饼，去我家叠。大家争着要拉民警到自己家里吃个便饭，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在老辛家吃奇花面。返回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们要经过沙坪管护站，也就是护林站。在那里，温所长正在等着我们。他在这里对接森林防火、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近年来，随着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案发率也越来越低了。但是难免有野生动物下山觅食而受伤的情况。路过大山岔，温所长指着一处山隙，那里有水汩汩流淌着。你们看，那是村民的地，这条路两边还有一些蜂箱。温君文指着一块空地说道，因为这里还有人居住，而且还有村民的生产工具，所以他们会经常来巡查。温所长告诉我，有一年冬天下雪，辖区一名群众报警说自家的蜂箱被盗，结果他们调查之后发现并不像是被人盗窃，最终在护林员的协助下，经过深入追查，发现附近有熊出没的痕迹，最终判断应该是熊下山觅食时吃了蜂蜜。听到嫌犯是个熊，大家又笑得前仰后合。我问所长，刚才我们吃了奇花面，那你在保护站吃过晚饭了吗？呀，奇花面那可是我最爱吃的，我还没吃，还是回去吃吧，灶上肯定做奇花面了。温所长念叨着说我们好口福。奇花面，奇花面可是民警杨旭博最不爱吃的东西。采访那年26岁的民警杨旭博已经到涝峪派出所工作了2年，他向记者讲起了让他最抑郁的前2个月。杨旭博从小就很爱看武侠剧，梦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惩奸除恶的大侠。 他说，那时我以为当警察就是拯救世界，结果呢，考上以后才发现自己要一直在这个山沟里打转转。这里没有歹徒需要我去和他搏斗，更没有怪兽需要我去打，只是处理过路行人、车没油了、没电了这样的小事。村里群众之间，谁在谁家地里种了一行辣椒的这种磕牙事，确实有点失落。更要命的就是吃饭不习惯。在家里，他是小儿子，父母把什么好的都给他吃。来到涝峪派出所后，这里离市区有近2小时车程，平时工作又忙，生活并不丰富，就连吃饭也成了大难题。最爱吃米饭的他，却遇到了一个只爱做面条的食堂阿姨秋嫂。杨旭博一边说着，一边在碗里搅来搅去，今晚又是奇花面。他说，不吃那就只能饿着，尤其是遇到出警很远的时候，来回走上一趟，不到下午3点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可这食堂嘛，5点以后才开饭，因为在深山也没有办法购买零食快餐，那时候才发现自己连自己的肚子都拯救不了。崽娃子，不吃端过来喂猫。秋嫂冲杨旭博喊了一声，端了一大碗汤汤水水出来，倒在了猫食盆里。3、4只小猫应声窜了进来，抢起食来。因为在山沟里，老鼠、松鼠都会来找食儿，所以所里便收留了一只梨花野猫。不知怎么的，可能消息传开了，现在山沟沟里的流浪猫都来所里混饭吃。但是没有一只猫是白养的，食堂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老鼠。猫儿馋，人也馋，得了，明天周五我回家呀，星期天来的时候给你们多买点零食吃。陈秋焕听着杨旭博的唠叨，笑着许了个承诺。这位女警留着齐耳短发，一说话眼睛就弯成了月牙，显得格外亲切。她在长安分局工作了一辈子，今年已经退休，组织临聘她来所里帮忙，她也成了这里唯一的大姐。她知道这里00后的民警比较多，在家谁不是被大人宠着的，只是当你穿上警服，无论多么稚嫩的身板，都得是铁一般的秦岭守山人。在温所长看来，要干这份工作得先磨性子，说教不管用，那就带着小伙子们去做。有一天深夜，一个在山上某工地打工的外地人报了警，说工头拖欠了他400元的工资。温所长点名杨旭博和他搭班，一起前去处理。激动的当事人操着一口四川话，情急之下语速就更快，沟通起来很困难。温所长轻声安慰了情绪激动的当事人，并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恰好工头去了外地，没在村里，他便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不厌其烦地给工头打电话，一遍一遍讲政策讲道理，最终400元工钱回到了工人账上。杨旭博说，我当时不是很能理解，这不是什么大案子，为什么所长花那么大的力气去解决这400块钱的事儿？但后来所长和我说，对一般人来说400块钱也许没什么，但对那个务工人员来说，400块钱是他孩子一年的文具费，全家都指望着他打工赚钱呢。再者，他已经为了这400块钱找工头要了好多次，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是他在争一口气，争一个理儿。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口气不顺，一个理儿不明，老百姓容易想不开，容易酿出大问题。这件事对杨旭博的触动很大。生活不是作家笔下的江湖，大侠也不一定需要每天都在刀口上舔血。 但凡能让群众闹到派出所的事，无论在别人看来多么小，对当事人来说，一定是让他受了天大的委屈。希望你能够主持公道，让他们相信公理、法律和人伦道德。有一次，两位村民因为三分不到的菜地发生矛盾，都说是对方侵占了自己一行菜的空间。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指明要找温所长调解，最终在其劝说下各让一分。诸如此类的事件数不胜数，尤其是一到旅游旺季，辖区内森林公园游客增多，人流量大，人员构成复杂，时不时就会出现纠纷。有一年酷夏，一位游客发现自己停在景区停车场的车窗被人打碎了，要求景区赔偿。景区叫起了委屈，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报了警。温君文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提出有可能是游客在来景区的路上石子飞溅打破了车窗，当时游客也许没有注意到，变成了说不清的谜案。为了找到证据印证推测，温君文带着几位民警耐心地查找沿途和景区的多个监控，整整查找了5个多小时，终于证明事实果然如他所料。游客和景区的误会解开了，民警们的警服却早已湿透。风的故事。对于蜜蜂，我是畏惧的，小时候被它蛰过舌头。老家的街巷边种了2行泡桐，开着一串一串紫的、粉的、喇叭似的花，花落时我们小孩子总喜欢捡着干净的，对着花屁股用嘴一吸，里面有一丁点儿土蜂蜜，丝丝甜意沁人心脾。倒霉的是，倘或赶上有进去采蜜的蜜蜂，那吸出来的可不是什么甜蜜，而是火辣辣的疼痛。所以我怕蜜蜂。西府人并不擅长养蜂，却拥有开不尽的野花，正月的迎春，二月的桃杏，三月的李花，四五月的洋槐，一直到八月飘香的桂花，九月漫山灿黄的野菊。每到四五月间，总会遇见放蜂的人，他们衣着简朴，多操着陌生的方言，在野地上放30-40个蜂箱，这儿一堆那儿一堆，他们的帐篷就支在离蜂箱不远处的平地上。到午饭时间，从袅袅炊烟里能闻到一股子熏肉味儿。胆子大的小孩会去淘几片咸肉吃。在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区，腊肉算是稀罕玩意儿了，这里的人以吃鲜肉臊子为主，这也是保存猪肉的好方式。以南地区呢，则喜欢烟熏风干肉。上学路上看见放蜂人弯腰劳作，放学归来看见他们依旧在重复同样的动作，似乎这小小的蜜蜂经管起来比孩子都难。一遇到这样的路段，我们就呼啦啦一溜烟跑开，怕被蛰呗。我那时候坚信这蜜蜂一定是认主的，要么就是那些口音不同、体质也不一样的养蜂人和他们有某种默契，不然怎么密密麻麻的蜜蜂爬了他们一身也不蛰他们呢？当然也有胆大的男孩会趁放蜂人不注意去扒蜂箱。也是现在我才对得上当年的答案，那些搭帐篷吃咸肉的放蜂人大多是来自安康、汉中或商洛的人，他们养的是蜜蜂，每年春季就开着车带着蜜蜂们出门追赶不同地域的花期，在秦岭的南南北北来回翻越。秦岭花草资源丰富，所产土蜂蜜色泽金黄，品质地道，口味独特。土蜂居于石洞、草窠、木桶之中，采集秦岭山中多种零星小花，经过超长时间酿造才能产出数量很少的土蜂蜜。 近几年，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华土蜂的药用价值和品质，于是秦岭里养土蜂的人又多了起来。听闻我要写过秦岭，朋友老玉一直在给我介绍这个古老的产业。他十几年前就深入秦岭腹地采访过养蜂人，并掌握了一些一手资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智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G20 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季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根据救援人员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2.25%、2.40%和2.65%。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永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前线，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8: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养蜂人老严。老严不老，只有40多岁，只是他养蜂已经20多年了。老早的一个警察朋友就给我讲过他养蜂的故事，只是约了好几次他也不愿谈，总推脱说太忙。嘿，那是和你不熟悉，他忙着张罗农家乐多赚几个钱呢，我给你说。朋友道明了老严的心思，果然很快老严便应允了下来。车子从丰峪口驶入，沿着蜿蜒崎岖的107省道走了1.5个小时才到了老严的村子青岗树村。这里是秦岭冬景打卡地，离鸡窝子不远。老严的个子不高，行动却比常人灵活，一见到我们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腾的一下跳下藤椅迎了上来。走，我带你去看蜂场。老严加了2个纱帽给了我一个。陡峭的山路因为雨水的冲刷变得更加光滑，老严在前面走着如履平地，我揪着小草吃力地爬着。他把手擦了又擦，还是没有伸出来拉我，只是目不转睛地指导我应该踩在哪个石头上。这是个有点害羞的中年男人。老严说，养蜂不那么赚钱，一年能补贴个3-4万元家用，但山里人过日子就是这样东一把西一把的刨嘛。但我看你盖的房子真好看，花砖贴那么漂亮，你还说养蜂不赚钱，莫不是怕我学了去？我故意逗他。嘿，房子是养蜂加上办农家乐和平时打小零工攒的，就是今天告诉你咋养蜂，你怕也受不了这苦。首先得挨700-800下蛰，他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害怕蜜蜂蛰到客人，老严才将蜂场安在了他家后面的山地上，那里有块约莫1亩的平台地。老严把这块平地分成了3块，其中一块打理出了2分菜地，种了1行茄子1行葱。葱已经抽了花，白毛团一样。山里人任何一点可耕作或生钱的土地都不会浪费。葱开花了，明儿得赶紧挖了，种上过冬盐穗下面条吃。老严指导我穿过菜地的小径，一片空地映入眼帘，一排排蜂箱整齐地排列开来，像扎在战场上的营帐。耳边瞬间嗡嗡嗡，几只蜜蜂爬在了我的纱帽上，好像在仔细巡查我的身份。我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小时候吸花蜜被蛰舌头的痛感再一次被唤醒了。没事儿，别用手扒拉它就好，它不蛰人，老严说着。他们认识你又不认识我，我还是害怕。他真的不会主动蛰你，因为我今年只取了1半的蜜来卖，剩了1半给他们过冬，他们不会恼怒人靠近的。老严笑得直不起腰，我想我当时那哆哆嗦嗦的样子肯定很滑稽。后来我才知道，蜜蜂的习性慷慨而有原则，每年开春收蜂时能收回1万只野蜂，然后找个开满野花的空地安营扎寨，给他们安置蜂箱。20天左右，蜜蜂会分家，新的蜂王产生之后，老蜂王会带一部分蜜蜂寻找新家。在这期间，老严最忙，不断地做蜂箱扎营地，一箱又一箱。8月就开始割蜜。这2年秦岭生态环境好，花开的繁茂，每只勤劳的蜜蜂只要飞出去采集都是满载而归，所以今年土蜂蜜产量很高，老严那20多箱蜂的产量是700多斤，1斤80块，按700斤算，今年能卖50000多元，这还是给每个蜂箱都留了1半，全部产量应该在1400多斤，能卖10万元呢。老严妻子彩丽絮絮叨叨在一旁算账。你就知道钱，你不给蜜蜂留足，明年还吃个啥子？
老严对妻子的絮叨有点不耐烦。冬天能吃饱的蜂群，来年更容易分群或高产，所以养蜂人首先要保证蜂群冬天有蜜吃，多余的才会取出来卖。这是一种厚道的智慧。那留三分之一总可以了吧？你给蜜蜂留了足足一半，咱们少赚了两三万呢，多取点欢欢的学费生活费不就够了？妻子也直愣愣回怼了一句，你懂个啥呀，赶快做饭去。老严支开了妻子，又不放心地嘱咐了一句，下去的时候小心滑，刚才我看有一节路长了绿苔。老严揭开一个蜂箱，嘴里念念有词，客人来了我只取一疙瘩招呼人，大方点儿，大方点儿。隔板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蜂，嗡嗡声比刚才更盛，似乎在和老严讨价还价。老严从隔板上取了巴掌大一块黄色物体，笑盈盈走了过来，塞到我手里。

给，一口塞进去。这是蜂蜡，能吃，上面还有一疙瘩蜂蜜。这一幕令我想起童年的时光，不禁百感交集。不待蜂蜡嚼尽，蜂蜜的汁液便随着我的咀嚼浸入舌尖和心脾，那熟悉的香甜味儿，对，就是那个味道，我有30多年不曾尝过。这30多年来，虽不乏好友馈赠的来自澳洲、俄罗斯的各种礼品蜂蜜，但都不似这般滋味。这种土蜂蜜的营养和口感是独一无二的，那丝甜蜜里带了花的香气。老严查看着手边的几个蜂箱，嘴里还在念，不敢再取了，不然蜂冬天就不够吃了。在半山腰取蜂蜜时，老严置身于花草丛中，落山的太阳洒给人间当天最后的金黄。从我站立的较低的地势看去，身披金色晚霞的老严竟也似花丛中一只勤劳的蜜蜂。千百年来，这座大山养育了数十代勤劳的山民，还有无数代的中华土蜂。他们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几乎从未迈出过大山。秦岭养育了他们，他们也滋养了秦岭，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万物循道。转过了三块菜地，眼前又是一个蜂场，大概摆了30多箱蜜蜂。这还是你的？我问。还没等老严答话，一只黑足白毛的大狗汪汪汪叫着向我发出警示，它站起来能到我肩膀。忠诚，坐下！一声呵斥从屋里传来，走出来一个大高个，大大的招风耳，尖尖的脑袋，古铜色的皮肤，短袖衬衫只扣了2颗扣子。赵师傅，我来看看你的蜂。老严赶忙说。见大白狗没有吓到我，大高个才放下心来。老严说，这是赵师傅，20多年前就到秦岭了。赵师傅平时就在这个蜂场废弃的2间土房里临时居住，让老严教他养蜂。这才养了30多箱，要时时看着，难经管得很。这2间土房虽然不至于是危房，却也有些年份了。也不知是哪个已经搬迁走的村民的先辈辛苦打下来的，可能是为了防止下雨漏水，屋顶上还铺着些细木棍、塑料布、干草，压了几根大木杠子。房檐下摆了几蛇皮袋子的煤，大约是赵师傅烧火做饭用的。院子里的石磨上还晒了些豇豆。我养的也是土蜂，学名叫中华蜂，你们外面人呢也叫它中蜂。它个头虽然小，性子却很硬，心情不好的时候会一瞬间蛰我十几下，前2天我的手指上还全都是黑点，就被蛰了。赵师傅笑着伸出手给我们看。那它为啥心情不好？有几个蜂箱生虫了，虫子把它们积攒的蜜吃得差不多了，它着急呀，现在已经过了花期，上哪里去采？秋天过了就是冬天了，吃啥呢？赵师傅说。中蜂不是很小气，只要他觉得蜂蜜够过冬时吃，你拿出去一些，他也友好赠予。但如果他自己都不够吃了，那可讲不得往日情面，上来就蛰你。坐在石磨旁边，我们闲聊着，蜜蜂嗡嗡叫着。赵师傅说，大概是忙碌了一天的蜜蜂回来了。说着他就怜爱地查看着每一箱蜜蜂回巢的情况，就像是在照顾晚归的小孩子。山里人更懂土蜂，土蜂不那么娇气，一般周边有什么零星小花，它就采什么蜜。他们和山民一样质朴，辛勤劳作，不挑不拣。倘或飞得太远，晚上回不来了，土蜂会在野外留宿，第二天再带着蜂蜜回来。有时候
蜜源情况不太好，还会发生蜜蜂集体出逃事件。所以选地方一直是养蜂人需要掌握的诀窍。爱分家也是中蜂的特点，分家时也可能会蜂去巢空。中蜂远不如异蜂那般温顺好管理，养蜂人除了在山野地头搭建蜂场外，自家的房檐底下更不会空置浪费。老旧的土墙，一面是农民的家，一面是中华土蜂的家，人和蜜蜂就这样和谐相处。老严家就是这样。老严说，这几年山里管控的严格，也因为时有封山，他的农家乐生意不好做了，并不需要多少成本的养蜂项目成了农家最喜欢的创收方式。现在有标准化的蜂箱，60块钱一套，开春了去大坝沟捕点野蜂，让他们去自然繁衍，到时节直接开箱取蜜就可以。20多年前，老严第一次去捕野蜂也是在大坝沟，那时候他还算个愣头青，从爷爷到爸爸家里人都养过蜂，从小家里就不缺蜂蜜，他自然也要为自己的下一代酿蜜，结果就因为经验不足被蛰得极其惨痛，好不容易收了一箱蜂，手被蛰得肿成了馒头，腿也被蛰了好几十下，肿到2倍粗，他在床上躺了3天，动弹不得。但是心痒痒，总想着蜜蜂们什么时候产蜜。等伤痛稍微减轻一点后，他就迫不及待打开蜂箱查看，结果只听嗡的一声，蜜蜂噼里啪啦拍着他的脸。等到他睁开眼睛，箱子已经空空如也。蜜蜂跑光了，老严白忙活一场，但他依旧没有放弃。蛰伤好了以后，他继续去大坝沟收野蜂。他已经请教了父亲，上一次是因为自己没把箱子弄好，没有加隔板，蜜蜂一直在一团窝着，无处栖息，一开箱自然是要逃跑的。第二次，老严又被蛰了满身的包，抱了一箱蜜蜂回来了。就要养，蛰伤会好的，蜂不能不养。倔劲儿上来的老严再一次开启了驯化野蜂的工作。这次他仔细请教父亲，父亲手把手教，最后告诉他一个诀窍，至今他都记得。秦岭里生长的物种都是生灵，生灵是通人性的，要把蜂养好，就要顺应他们的天性，厚道地去对待他们。老严便时时拿蜂与自己比对，比如你在辛勤劳作时就不喜欢有人不断来打扰吧，所以他们酿蜜期间不能经常打开蜂箱看。又比如你愿意把成果留给你的伙伴，但他不能贪得无厌吧，所以我要给他们留足了过冬的蜜。老严越讲越高兴，完全放下了刚开始联络时的生冷。妻子彩丽一声清脆的呼唤传来，饭菜已经做好，一桌丰盛的晚餐，苋菜、疙瘩汤、椒叶煎饼、青红辣椒。贤惠而善良的彩丽还特意给我盛了一碗蜂蜜水，吃吧，山里就是野菜多，想着你不常吃，特意做的。我们几人坐在老严的院子里，就这样吃着苋菜，吸溜几口疙瘩汤，如遇见了久别的老友一般，自然感动惊喜。老严说，他们出生在这个地方，能拼的只有一膀子力气，勤劳致富，但他们都活得很踏实，所幸生活终归是越来越好了。人类好像无所不能，可揽九天星月，遍游四周五洋，在不断提速的生活里疲于奔命，稍微放慢脚步便心头焦躁。但于秦岭而言，我们又何尝不是采蜜的蜂儿？
它们在花期的寿命值

0: 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Reparations， Reparation 赔偿，它与英语中另外一个单词 Compensation 都翻译成为赔偿，但是 Reparations 则强调历史以及道义赔偿，涉及殖民、奴隶制、种族议题时，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几乎一律使用 Reparations。现在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在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至少20个岛屿或地区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主席表示，为历史不公寻求赔偿早已刻不容缓。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 Reparations， 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等。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

0: 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在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时，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夏巴兹说，巴基斯坦与沙特一致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并确保红海、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内合法的海上贸易畅通无阻。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说， 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 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与俄方进行面对面沟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表示， 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 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 当天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及右翼官员本格威尔也参与了此次行动。 对此，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其他所有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 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 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 中国湖北俄罗斯万里茶道推广交流活动 22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举行， 来自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的百余名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以茶为媒，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美伊在是否袭击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上相互放狠话，双方为何都重视袭击对方民用设施的问题，一旦突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红海航道同步恶化，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是否会激化地区冲突，若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咽喉通道双双受阻，全球能源航运将承受多大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新闻盘点
2: 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而伊朗也针锋相对地威胁，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美伊为什么都将经济基础设施作为威胁目标？那么未来是否会出现对经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袭击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

0: 李子欣的分析。
1: 现在美伊呢，对于彼此都在加大力度放狠话，甚至相关的言论如果真的最终付诸实施，可能会涉嫌违反国际法。但美伊仍然执意如此，说明对于彼此呢，都还在极限施压的来去逼迫对方放弃既定的立场，实现所谓投降式妥协。但当前美伊的交火一直存在，双方的军事摩擦的烈度和范围也在快速的升级扩大。那在此背景之下，再采取这种言论上的极限施压显然是非常危险的，不但可能无法强化对于彼此的军事威慑，反而可能会加速局势的升级与恶化。并且在高压之下呢，美伊双方不排除会因为高度紧张而动作变形，造成超乎预期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进一步的压缩双方的战略回旋余地，也增加外部斡旋和调停的难度。目前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对于彼此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开始，一系列经济产业目标的打击呢也列上了日程，所以后续美伊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由于此类打击敏感度很高，破坏性很大，那么在真的实施之后呢，可能各方也会有所收敛，也就是针对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重点目标进行打击，但会防止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避免局势呢完全超过双方掌控的能力。但即便如此，这种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还是会大大的推升地区各国的安全焦虑，也给国际能源安全和经济稳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冲击。
0: 当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争夺已经成为战事的核心，双方各自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两种逻辑是否能够分出胜负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首先，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美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也就是伊朗明确地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争以前，而美国呢，则强调海峡通行必须恢复所谓的自由畅通。这里面看似乎是美国呢要求维护国际航运畅通，而伊朗要求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当前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从来都不是问题，也没有任何一方要主张征收海峡通行费。正是由于美国作为始作俑者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才导致海峡危机的发生，而伊朗呢也借此提出了更加严苛的立场要求，导致目前海峡通行严重瘫痪。那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伊朗一方，美方呢希望达成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权力的全面限制，是要巩固美国主导下的海峡通行秩序，而这恰恰是伊朗方面坚决反对的。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所说的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的表态，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要维护伊朗作为海峡主权国的相关权益。但就这一点呢，美国妥协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这也是当前美伊博弈的一个核心分歧。那么伊朗呢，要的不仅是通行费的问题，而是包括未来海峡通行规则以及通行秩序的这样一个维护，伊朗都必须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当前斡旋方仅就海峡通行费的方案来提出斡旋方案，并不能够解决美伊双方的核心关切。那伊朗呢，是要在明确自身权利的基础之上，再允许各方的有限参与，而美国的要求呢，是需要限制伊朗的权利，实现美方自身主导的所谓自由通行。这两条逻辑线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交集，所以短期之内美伊较高烈度的军事博弈恐怕还会继续。
0: 在霍尔木斯海峡受阻之际，红海的通航条件也急剧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油轮的袭击，会不会引发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爆发军事冲突？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呢，必然会发生。因为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做法，实际上是堵住了沙特最为重要的能源运输的备份通道，这直接影响到沙特经济的命脉和国家安全。沙方呢不会就此完全的放弃和妥协，但客观来说，仅凭沙特一国之力是很难解决这一问题的。首先呢，沙特在近四年和胡塞武装并没有发生过特别激烈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就导致沙特对胡塞作战的能力储备有所不足。其次呢，实际上目前胡塞武装所控制的曼德海峡要比霍尔木兹海峡更加狭窄，而胡塞武装通过非对称性的打击方式以及选择性的袭扰呢，是可以对与沙特相关联的船只进行有效的通航干扰，而沙特通过传统的军事打击方式恐怕也很难保障海峡的通行绝对安全。 此外呢，当前伊朗和美国冲突当中已经扬言要对地区国家的民生和能源基础设施展开打击，那沙特有限的防卫能力和资源必然会被分散，因此多方因素都决定了沙特必然要寻求与美方的进一步合作，要求美国协助解决曼德海峡的通行问题。因此后续大概率呢，可能会看到的是沙特和胡塞武装展开一定程度的缠斗，而同时美方也会牵头在曼德海峡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打击和遏制。
0: 霍尔木兹海峡封闭的同时，曼德海峡会不会也封闭，进而给世界航运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随着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在曼德海峡实施封锁，这种双海峡锁喉的局面呢已经接近形成。但由于胡塞武装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实力上总体有限，胡塞呢对于曼德海峡的封锁更大程度上是发出军事威胁，并配合选择性袭扰，也就是一种软封锁的模式，让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实施全面的硬封锁，彻底的阻断任何通行的可能，实际上也是超过了胡塞自身的能力范畴。但即便只是软封锁，对于国际航运的风险呢仍然是存在的，通行效率的大幅下降，保费的快速上涨，都在影响着国际航运的这些日常运作。目前呢已经出现有船东选择绕行曼德海峡，这就说明胡塞武装的战略目标已经初步的实现。那相比较霍尔木兹海峡，更多的影响是国际能源贸易以及海湾国家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海运贸易，那么曼德海峡在国际航运方面的地位实际上就更加突出。红海航道呢是连接着亚洲、非洲东岸与欧洲的重要连接枢纽，那如果曼德海峡瘫痪，国际航运众多船只将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不仅会导致航费大幅增加，更重要的是航运效率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此外呢，如果双海峡锁喉的态势长期延续，那么对以沙特为代表的地区国家将造成全面的海上贸易封锁，这对于各国希望确保的外部稳定环境将构成严重冲击，会制约到各国的经济发展。
2: OpenAI 自曝内部测试时发生模型失控逃逸事件，作为全球首例 AI 自主跨企业真实网络攻击，这一事件暴露出哪些 AI 新型安全隐患？ AI 技术的发展该如何与安全治理同步推进？国产开源模型又展现出何种安全价值？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OpenAI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人工智能研究公司，核心目标是实现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然而这家公司最近却干了一件破坏安全的事情。北京时间7月22号， OpenAI 在其官方账号发文，承认其模型在一起安全评测事故中攻击了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这是行业首次公开披露模型评测失控，直接升级为跨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网络攻击的安全事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事件的起点是一场模型能力测试，一场原本被关在隔离沙箱里的模型安全测试，最终演变成针对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的真实网络攻击。OpenAI 的模型在评估中为了作弊拿到高分，自主发现并串联多个零日漏洞，也就是软件厂商尚未知晓、没有发布补丁修复的安全缺陷。这之后 OpenAI 模型逃逸出隔离环境，攻入 Hugging Face 生产数据库窃取答案。在攻击发生后的事后追查阶段，面对超过 1.7 万条攻击日志， Hugging Face 求助商业大模型，但是却被对方的安全护栏集体拒之门外。而最终完成取证分析的是中国公司智谱的开源模型 GLM5.2。 一开始 Hugging Face 并不知道到底是谁对他发起的攻击，他在7月16号首次披露时称，这次事件与他们之前处理过的任何情况都不同。后来还是 OpenAI 自己发文认领，称入侵发生在7月11号周末，全程由自主 AI 智能体系统端到端驱动，一切才真相大白。这场事故意外完成了一次开源模型的全球路演。业内分析认为，这起事件标志着 AI 的自主攻击能力从理论走向现实。就像一位 OpenAI 的研究人员在回应中所写的，如果这都不能让你相信，错位风险将成为未来的关键隐忧，那真不知道什么才可以。
0: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这起被称作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0: 这起被称作前所未有的网络事件，并不是人工智能产生自主意识，而是一次极具警示意义的技术边界事故。本次测试人为调低安全约束，模型未完成测试目标，自主发现零日漏洞，突破预设隔离沙箱，主动制定攻击链路，入侵外部企业数据库，全程没有人类下达攻击指令。之所以具备标志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证实高阶大模型具备自主策划、分布实施真实网络入侵的能力，风险不再只停留在理论推演与实验室模拟层面。OpenAI 坦言，未来类似事件会更加常见，也直接点名行业现实，那就是随着具备联网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快速迭代，仅依靠传统防火墙、简单沙箱隔离的防护思路，已经很难约束 AI 衍生出来的新型网络风险。整个行业必须重新评估大模型潜在的安全溢出风险。
1: 这起事件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和安全治理必须同步提升？那么该如何实现这样的一种同步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一事件充分印证，人工智能的技术演进与安全治理必须同步推进，一体部署，不能走先发展，后补治理的老路。想要实现二者协同提升，首先要落实安全前置设计，在模型研发、对齐调试、内部测试阶段就嵌入安全约束、行为监控与熔断机制，完善红队测试体系，守住研发源头的安全底线。其次，要构建全生命周期治理框架，配套分级分类监管制度，针对具备网络访问能力的智能体制定专项管控标准。同时坚持技管结合，既要研发对应的 AI 防御工具对抗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也要推动跨国跨企业的安全情报共享，建立跨境安全事件应急协同机制，用动态迭代的治理体系匹配指数级增长的 AI 技术能力。
1: 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开源模型在这次事件当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从技术层面来看，国产开源模型在本次应急取证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兜底支撑作用。美国闭源商用模型依托云端接口调用，内置刚性安全护栏，无法区分安全人员取证分析与黑客恶意攻击，直接拦截包含攻击代码、漏洞指令的查询请求，导致溯源工作陷入停滞。而国产开源模型支持企业内网本地化部署，可以灵活调整安全策略，全部日志、攻击凭证、敏感数据全程保留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向外传输。依托超长上下文理解能力，它在数小时之内梳理上万条操作记录，完整还原 AI 攻击路径与入侵时序，大幅压缩事件处置周期，为漏洞修复、权限重置争取关键窗口。充分体现出开源私有化部署模式在高敏感网络安全场景下独特的技术优势。
1: 这一事件也引发了业内思考。 Hugging Face 的 CEO 就表示说， AI 安全无法由单一公司独自解决，网络安全需要更强大的开源模式。那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抱抱脸 CEO 提出， AI 安全无法由单一公司独自解决，网络安全需要更强大的开源模式，这句话直击当前 AI 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如果安全能力仅掌握在少数几家闭源大模型厂商手中，防御工具会受制于企业自身的安全规则，极易出现防御工具自我锁死的被动局面，攻防双方将出现严重的能力不对称。依靠开源模式，能够让全球海量安全工程师、科研人员共同参与漏洞挖掘、防御策略迭代，集合全社会智力，共同完善 AI 防御体系。这句话更深一层的启示在于， AI 安全不能依靠个别企业的闭门管控，只有秉持开放协作理念，打通技术、情报、工具的共享通道，构建多元参与、全球协同的安全生态，才能够系统性应对由人工智能带来的全新网络安全挑战。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7月23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介绍了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多国外长的相关情况。
3: 7月22日，王毅外长在马尼拉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会议期间，王毅外长还会见了出席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10余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王毅外长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合作成果，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汇集双方20多亿民众。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意见书正式签署，双方的贸易规模稳步提升，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盟通力合作共度难关，缅甸和菲律宾棉兰老岛遭遇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双方的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人文纽带愈发紧密。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国家外长与东盟秘书长高度评价东盟中国合作成果，一致表示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友邻和对话伙伴国之一，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给各国人民带来可感可及的福祉，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年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愿同中方一道，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1: 有记者问，美国正在向中东增加航母等战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多国发布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中方对中东局势升级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3: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有记者就白宫高级官员近日指责中国公司月之暗面复制了美国 AI 公司安特罗匹克的模型一事提问，来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

0: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3号进入大暑节气，副热带高压将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将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大城市中，重庆23号至26号最高气温将继续维持在39度至40度，一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将持续。上海23号起将迎来连续5天的高温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最低气温也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江南、华南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在30度上下，从早热到晚。在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南部到四川盆地一带，23号、24号两天仍将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依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智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23号，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国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国，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这是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又一次合作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 但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表示，该核协议不会涉及任何材料浓缩，仅限于民用领域，不用于军事用途。他称，类似的民用核设施项目目前伊朗、阿联酋等国家已经拥有。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非浓缩核设施，并强调美国支持和平利用核能发展。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3号称，位于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地带的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当天遭伊朗导弹袭击，目前阿卜杜利边境口岸因遭袭而暂时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表示，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捷克军方23号称，一架载有5名军人的直升机当天在该国东部坠毁。军方表示，紧急救援人员正在位于奥斯拉瓦河畔纳梅什季一处陆军基地的坠机现场展开工作。该基地位于布拉格东南方向约180公里处。根据救援人员最新消息，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欧洲中央银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还宣布，存款便利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分别保持在2.25%、2.40%和2.65%。据韩联社23号报道，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表示，在对朝鲜政策上，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放弃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的可核查的且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郑东勇还说，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表示，未来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他既不欢迎也不接待。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还剔除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突击核查的相关要求。美国政府为何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背后有怎样的地缘政治考量？协议中的宽松条款将给中东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隐患？以色列又对此持有怎样的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能源部22号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已就民用核能达成协议。该协议允许沙特利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与沙特的民用核协议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和拜登政府期间就已酝酿多年。不过，与拜登时期的方案不同，当前协议不包含所谓的附加议定书。该议定书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突击检查。那 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什么选择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

0: 营的分析。
1: 那首先呢，一方面它有这个巩固美沙同盟、拉拢沙特的考虑。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美伊冲突期间，沙特它是一度拒绝开放领空，配合美军行动的。那如今美国希望通过放宽这个核限制来拉拢沙特，希望沙特能配合它在伊朗战争中的行动。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国有这个获取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核协议据说是有30年的合作期，那这份30年的长期协议可以让美国企业去垄断沙特的核电市场，符合美国优先的这个经济目标。
0: 据了解，协议未纳入铀浓缩禁令、乏燃料后处理限制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这将给地区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哪些具体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那第一个肯定是会诱发这个中东的核军备的连锁竞赛。那我们看到这个美沙的核协议是不要求沙特放弃本土铀浓缩的这个条件的，而且也不强制签署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它和之前美国同阿联酋签订的这个有着严苛标准的核协议有所不同。那像阿联酋、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可能会效仿沙特去索要一个同等宽松的核条款，导致这个地区的核门槛持续降低。那第二个是它会弱化这个国际核查的监督效力。美沙核协议它是以这个美沙双边监督来替代这个独立的多边核查。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其实是没有权限去检查沙特的这个核发展情况。那这个很难让去区分民用的核项目和这个核武研发。然后第三个就是它会存在一个核技术扩散的隐患。那我们知道这个铀浓缩它是制造核武的关键环节，那一旦在这个地区局势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把自己这个民用核能转化为这种军事目的的，有这种的长期风险。
0: 该协议提交美国国会之后将会面临怎样的审查前景？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整体来看啊，这个国会来阻止协议生效的难度目前来看是挺大的。那为什么呢？那就是从这个流程上看，国会是拥有这个90天的审议期，但是要否决这份协议，它需要参众两院共同通过不予批准的联合决议。但即便这个决议通过了，总统仍然有权去行使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权呢，又需要参众两院去达到这个2/3的票数门槛。我们知道现在共和党是掌控的国会两院，其实要去凑齐推翻总统否决权的这个2/3反对票，它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对于美国和沙特签署的这份核能合作协议，以色列表达了深切担忧，这又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美沙核协议它是会打破这个以色列长期维持的区域的核优势，这就会改变地区核力量平衡，导致这个以色列的战略安全空间受到挤压。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会去破坏这个沙以正常化的进程。那拜登时期其实曾提出过对沙特进行核松绑，以此来换取这个沙以建交，但是现在特朗普是相当于就是说没有要求沙特一定要与以色列建交就可以去跟沙特进行核合作，那就其实让沙特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这个动力就直接减弱了，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他很难以接受的。然后第三就是说这个也会让以色列对美国产生怀疑，因为以色列是反对美国与沙特进行核合作的，但是美国他不顾以色列的反对，依然就是说为了拉拢沙特来去与沙特进行核合作，这让以色列会怀疑自己对美国的影响力是不是下降了，然后这个双方同盟是出现了一定裂痕的。
2: 德国外长年内第三次到访非洲，密集走访非洲多国背后是深化对非合作的战略必须，还是为应对美欧博弈而谋求的外交突围？高频访非背后暗藏怎样的战略转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20号至24号先后访问毛里塔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这是他今年第三次访问非洲大陆。此前他曾于1月份访问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4月份访问摩洛哥。瓦德富尔表示，频繁到访非洲是德国不断扩大与非洲关系的战略必要之举。 欧洲舆论则

0: 有观点认为，德国之所以加强与非洲的关系，与美欧之间的外交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有关。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德国外长年内频繁访问非洲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1: 长期以来啊，德国是比较重视发展和非洲的关系的啊。尽管德国呢不像其他的欧洲国家和非洲呢有着比较长时段的这个从殖民时期啊到现实利益的关联，但是出于非常明确的一些现实利益的考虑，德国呢还是比较重视啊发展和非洲的关系。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德国呢重点是为了解决它的面临的难民问题。所以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非洲马歇尔计划，主要是想通过发展援助进一步扩大德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啊德国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对非的战略，和此前的所谓非洲马歇尔计划相比呢，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德国的姿态呢更低啊，强调呢要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和非洲啊在经济啊科技基础设施社会啊各方面呢开展广泛的合作，然后以此呢来进一步提升德国在非洲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这次啊这个瓦德普尔访非啊，实际上是对2023年提出的德国对非战略的一个具体的实现，而且呢和此前相比，现在德国对非洲的这个政策啊更强调一国一策。所以我们看到他这次出访的这几个国家啊，其实每个国家的重点呢都有所不同。而且在瓦德福尔访非的几乎同时啊，德国的发展部长也在非洲进行访问。我们看到这样一来的话，就让德国啊短期内对非洲国家的这个覆盖，包括他这个合作的重点呢就会更加突出。在这个背景下，现在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舆论呢，对于德国啊去推进和非洲的合作呢，应该说是还是有比较有争议性的。一方面啊，当然从现实的需要啊，比如说德国仍然需要优先解决通过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来解决自身面临的这个难民和移民问题，同时呢还要通过这个一些经济啊发展援助的手段啊，要进一步开拓非洲的市场。因为对于未来德国的能源安全啊，包括它的关键原材料安全，包括它的贸易市场的开拓，应该说非洲啊对于德国的吸引力呢还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呢，也仍然有一些质疑，就认为德国啊在发展和非洲关系的时候呢，始终这个心态呢并不端正啊，仍然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处理和非洲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啊，现在非洲国家的反应呢是欢迎和德国的合作，但是呢也非常强调自主性啊。所以我想未来啊，德国的对非洲的政策啊，一方面他会通过这样频繁的访问啊互动啊来推进，但是与此同时啊，我想德国啊如果他不在政策心态上摆正位置的话，今后他的所谓的对德合作的这个战略和政策啊，他的落实的效率呢应该说是值得怀疑的。
0: 这次德国外长访问非洲三国，在外交上的侧重点有何不同？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次瓦德普尔到访非洲三国呢，他的这个行程啊，包括要和非洲国家讨论这些议题呢，可以看得出啊，德国方面呢，为了将他的对非新战略能够落地，而且能够精细化，是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的。比如说在毛里塔尼亚的访问，德国呢是把这个安全、把移民管理和这个社会稳定等等啊作为重点啊，因为在德国看来啊，无论是近年来进入到这个德国的毛里塔尼亚的这个移民，包括啊现在双方在安全上的这个合作需求啊，在德国看来呢这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也是啊他对毛里塔尼亚内政的啊，就是他内部政策的一些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在尼日利亚呢，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呢它是一个非洲的大国，而且有一定的这个经济啊，包括资源和能源的基础，所以在尼日利亚重点呢显然德国呢就放在了经济合作和科技创新。从德国来说呢，重要的是要打开尼日利亚市场。我们知道尼日利亚呢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德国看来呢，人口大国呢就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同时呢要通过科技方面的合作，是要进一步确立啊德国的贸易和产业啊在尼日利亚的这个优势。 这样的话把尼日利亚作为未来的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来进行经营和开发。在南非我们知道南非呢是重要的非洲国家，而且南非的经济呢应该说在非洲国家中呢是更加重要，基础更好。所以在南非的重点呢显然就是要推动德国企业的投资包括要帮助南非实现能源转型等等，这样一些政策重点呢实际上也是瞄准了今后要把南非作为一个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然后来确保德国呢在海外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实现。从非洲三国的立场来看呢，由于历史遗留的在欧非关系中的这种不平等，所以非洲国家在面对来自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这种合作的诉求的时候呢，一方面从共同利益出发，他们当然是表示欢迎，但是同时呢在政治上他们也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所以我们看到非洲国家的反应呢是欢迎合作但是呢要确保非洲国家的自主性，同时呢在面对德国的经济和科技攻势的时候，觉得非洲国家的头脑也非常清醒，在欢迎合作的同时，他们其实也更多的希望德国呢不仅仅是在非洲市场收获利益，还要承担更多的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些社会责任。所以我想接下来德国和非洲国家之间仍然会是在一个利益和这个自主性包括商业利益和这个社会责任之间不断地去寻求平衡寻求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德国政府当前在国际热点议题上的政策立场如何影响德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包括这次德国高官访问非洲以及近一段时间以来德国想要从非洲方面得到的一些这个利益上来说除了从长期要发展经贸社会各方面联系以外，显然这个外交上的动机呢也非常的明确。其实此前呢德国在国际社会包括在非洲都享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好感度，但是近年来随着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博弈加剧，而德国呢又试图希望在欧洲乃至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德国面对的很多矛盾呢实际上就导致非洲一些国家对他的认识正在出现一些消极的变化。此前呢德国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理事国的问题上呢遭遇到重大挫折，这其中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德国政府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表示不满所以就没有这个支持德国。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外交挫折面前呢，德国外长这次访问非洲国家也是试图想要通过一些更柔性的手段比如说经济合作科技合作等等来挽回德国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我想对德国来说通过这些手段来重新赢得这个非洲国家对他的这个好感和认同，显然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完成任务，因为接下来只要德国现行的一些对外政策不进行调整和改变，那显然非洲国家呢很难真正从内心认同进而支持德国的相关政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西方当前的政治危机可以浓缩为一个词，不信任。文章援引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称，在大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获得的信任度已经超过美国。这一变化本应引起美国方面反思，但美国仍未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依旧按照所谓世界最受欢迎国家的惯性思维行事。文章认为，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并不完全始于本届政府。近年来，美国的信任度持续下降，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则不断上升。美国最近一轮明显的声誉下滑始于2023年前后，当时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往往低估中东政策对其国家形象造成的损害，相关影响不仅存在于全球南方，也波及部分西方国家。美国的治理是否更有效，美国的稳定性是否更高，文章认为这两个问题如今都很难得到肯定的回答。 文章以本届美国政府针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为例称，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遭到强烈反对，也进一步疏远了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不少国家将其视为一次缺乏充分规划的军事冒险。美国不仅未能争取盟友参与，反而因部分盟友拒绝加入行动而公开施压，使美国同传统伙伴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暴露。文章认为，这种反复、强硬而缺乏协调的对外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对美国战略判断和政策连续性的信任。即便一些国家认同美国提出的部分政治理念，也未必相信美国能够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国际领导。文章称，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度已经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美国邻国，也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文章认为，美伊冲突还凸显了中国与美国在能源战略上的明显差异。中国长期投资多种能源形式，既发展可再生能源，也重视传统能源供应和能源储备。这种多元化布局增强了中国应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能力。相比之下，本届美国政府更加侧重化石能源，并削减此前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措施，一些替代能源项目也受到影响。文章称，过去几个月，中国的能源储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而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和能源政策则进一步推高了国际油价。与此同时，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印度、伊朗等国近年来多次遭遇极端高温，欧洲也经历了创纪录的炎热天气。气候问题正从少数人关注的政策议题转变为直接影响普通民众健康、能源支出和生活成本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更加关注谁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和产业解决方案。文章认为，美国仍在延续以传统能源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正被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视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技术模式的差异也影响着国家的吸引力。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大多价格较低，并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有利于降低技术使用门槛，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国家和行业落地。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模型通常成本较高，技术体系也更加封闭。文章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往往凭借技术优势自然取得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优势已经不再稳固。美国不仅无法确保其技术继续占据绝对优势，也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国际社会自动给予美国信任和认可。此外，文章还强调，信任可以迅速流失，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未来的美国政府即使调整政策，着手修复国际形象，但要恢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声望将十分困难。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落下帷幕。连日来，外媒持续关注会议达成的共识、取得的成果，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尼日利亚卫报7月20号发文称，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谁开发、谁控制、谁从中受益，以及如何管理其风险等根本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会议的召开不仅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强国日益增强的自信，也展现出一个更为广阔的愿景。文章认为，目前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实行开源战略，这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在整个非洲大陆，初创企业、研究人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在尝试使用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这些模型提供了可以根据当地需求进行调整的实用替代方案。此外，中国在人工智能经济规模上的发展证明，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投入不仅着眼于未来的雄心壮志，也着眼于技术已经创造的可衡量的经济价值。文章认为，这一经验对非洲尤为重要，因为在非洲，价格往往决定着新技术能否被采纳。此外，中方更注重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规则的制定。中方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4点意见，他们直接针对各国政府目前面临的挑战。文章强调，无论是通过联合国、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还是其他多边平台，人工智能的未来都不应仅仅由少数几个科技强国决定。如果中国继续开放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的机会，如果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继续投资于人才、创新和负责任的治理， 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中国、非洲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有意义合作的最有力例证之一。这不仅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还能确保人工智能革命的下一个篇章由更广泛、更具包容

0: 总理卡尼随即表示，新关税是美国政府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认为，如果这些关税政策得以实施，加拿大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位省长的原话是 Dollar for dollar, eye for an eye。 这个表述情绪感很浓， Dollar for dollar, 一元对一元，在资金配比中意味着采取完全等值的金额进行回应。 An eye for an eye, 以牙还牙，则更多描述行为策略或者回应模式，强调态度的针锋相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善，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8: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以接近做出决定。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就会加入。但他同时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果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 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

0: 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着接触，这是积极的一面，但现阶段谈不上调解进程有新的动态或加速。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调解问题举行面对面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泽连斯基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能源部与沙特阿拉伯正在推进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是相关安排将以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2025年岁末，首都博物馆重磅西夏文物特展《贺兰山下桃花石》正式落下帷幕。嘉陵嫔家妙音鸟，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国内现存最早西夏木活字印本等100余件国宝集中亮相，1/3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后国内首场大规模西夏文物集结大展，观众们驻足在琉璃脊兽与残破经卷前，无不感慨这个立国189年疆域广袤的西夏王朝太过神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曾与宋、辽、金长期并立，创造独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建筑与手工业文明的西夏王朝，为何突然消失了？元朝修撰宋、辽、金三史，唯独舍弃西夏，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贺兰山下连绵千年的土丘，是如何一步步被考证为西夏皇家陵园的？造型繁复、无人能识的西夏文字，又为何会被世人称作天书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上，首都博物馆2025年9月到12月的这次特展被定名为《贺兰山下桃花石》。 这个独特的词汇是解锁西夏历史定位的核心钥匙。西夏陵博物馆馆长施培义曾多年深耕西夏史料，他解释说，桃花石一词广泛见于回鹘、突厥古代文献，13世纪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首次出现中原文字记载。在古代中亚各民族认知里，无论宋、辽、西夏、金都统一被称作桃花石，这一称呼代表域外各族对完整华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大唐覆灭后，辽、宋、西夏、金分至南北东西，但四方政权同承华夏礼制，共享文明脉络，共同构筑古代中国完整版图。西夏虽地处西北边陲，骨子里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从未断绝。即便常年与宋、辽发生边境战事，西夏朝堂依旧沿用中原王朝的祭祀、年号、州县制度。朝堂礼制、官僚体系全盘效仿唐宋，足以证明党项政权自始至终以华夏政权自居。这也是西夏文物同时兼具中原、草原、西域多重风格的根本原因。整场特展共计展出103套西夏文物，每一件都生动印证多民族交融的时代特征。其中嘉陵频嘉，也就是梵语中的妙音鸟，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展品。佛经记载嘉陵频嘉为人首鸟身神鸟，歌声清雅，仅次于如来梵音。西夏王室举国崇奉佛教，境内广建佛塔石窟，工匠打造的琉璃嘉陵完美融合党项本土审美，长圆丰腴面庞，细眉低垂，眉间镌刻象征佛光的白毫，鼻梁挺直，小口内敛，五官处处是西北党项人的面部特征。在建筑规制上，嘉陵频嘉安置于王陵屋顶垂脊嵌脊首位，等同于明清故宫屋脊领头的祈奉仙人。明代之后，道教兴盛，仙人走兽才逐步替代妙音鸟。西夏留存的成套琉璃嘉陵成为唐宋至明清屋顶装饰演变独一无二的实物物证。西夏陵博物馆镇馆重器鎏金铜牛出土于西夏高阶贵族陪葬墓，是辽宋金时期体量罕见的大型鎏金青铜雕塑。铜牛呈静卧休憩姿态，四肢卷曲收于腹下，躯体雄浑厚重，双目沉静悠远，铸造工艺细腻入微，肌肉线条、牛角纹理分毫毕现，整体重达188公斤。这件鎏金铜牛完整见证了党项民族从游牧部落向成熟农耕社会的巨大转变。同时，鎏金施蜡铸铜工艺全部承袭中原唐宋成熟手工业技术，又根据党项游牧审美调整整体造型，是中原工艺与西北民族审美完美融合的典范。另一尊红佛塔出土佛头同样极具史学价值，面部圆润饱满，线条承袭唐代造像大气厚重之风，佛眼黑色釉料因烧制高温自然溢出，宛如悲悯世间的两行泪水，慈悲氛围扑面而来，直观证明西夏持续完整继承唐五代佛教造像艺术。展览中最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文物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吉祥变质口和本序木活字印本。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毕生发明泥活字印刷，但是千百年间没有同期宋代活字实物出土。部分欧美学者借机质疑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这件西夏文木活字印本现世，直接填补关键实物空白， 且木活字工艺比毕生泥活字更

没先进成熟，印本排版工整疏朗，西夏文字方正对称，笔画繁复工整，初见如同无人能读懂的天书。一件件文物串联起西夏完整文明图景，文字仿汉字形制，却自成独立体系。佛教造像承袭唐韵，又融入草原气质。帝王建筑借鉴宋陵规制，同时保留党项游牧民族独有的布局思路。野柱、琉璃、印刷手工业融合中原、西域、北方草原多重技术。西夏并非游离于华夏之外的异域小国，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关键组成部分。党项人主动吸纳中原儒学、佛教、官僚制度，结合自身游牧传统，创造璀璨文明，为多民族共生、华夏文明兼容并蓄的历史画卷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西夏民间器物、丝绸织物、瓷器纹饰中还能看到回鹘、吐蕃文化印记，充分印证当年河西走廊丝路之上多民族频繁交流互鉴的繁荣景象。西夏总共存续189年，自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大白高国，至1227年都城陷落彻底覆灭。疆域鼎盛时期，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扼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它长期与辽、北宋、金、南宋形成三足鼎立对峙格局。这样存续近200年，拥有成熟官僚体系与完整民族文化的西北强国，为何会在蒙古征伐之后彻底消失？24史之中竟无西夏独立专史。一切悲剧都要从成吉思汗晚年六盘山的临终遗诏说起。蒙古部落与西夏的恩怨纠葛长达22年，前后爆发过6次大规模全面交战，其中4次由成吉思汗亲自率军亲征。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违背盟约，拒绝出兵协助蒙古征伐他国为由，发动最后一次灭国总攻。10万蒙古铁骑层层围困西夏都城中兴府，也就是如今的宁夏银川。长达数月围城消耗之下，城内粮草断绝，瘟疫大肆蔓延，军民苦不堪言。1227年，帐内66岁的成吉思汗早已重病缠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波斯史学巨著《史籍》完整记录了他临终下达的残酷复仇使命：我离世之后，严格密布发丧，禁止举哀，严防西夏守军知晓我死讯，待西夏君臣开城投降出城，即刻下令全城军民尽数屠戮，不留后患。1227年，中兴府城门被迫打开，西夏末帝率领文武百官出城纳降。蒙古军队严格遵守大汗遗诏，展开灭绝式屠城。各类宋代文人笔记、元代民间史书均以殄灭无疑，民树穿凿土石避风锐，绵者百无一二，记载城中惨状。这场屠杀绝非简单的战场报复，而是一场系统性文明清除行动。灭国之后，西夏全境城乡满目疮痍，昔日繁华中兴府沦为空城。5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途经西夏旧地，游记中写下宁夏平原良田大片荒芜，人烟稀少。元代初期，朝廷派郭守敬前往宁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郭守敬亲眼见证当地城乡凋敝、耕地废弃的破败景象。1288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将中兴府改名宁夏路，寓意夏地安宁，刻意淡化西夏王朝存在过的历史印记。元朝立国后，

0: 先后组织史官编撰《宋史》《辽史》《金史》，与三朝长期并立的西夏却被完全剔除，从官方正史层面刻意抹去西夏的政权正统性。明代之后，民间关于西夏的记载越来越零散模糊，普通百姓几乎无人知晓这个曾经强盛的西北王朝，唯有贺兰山下一堆黄土留存微弱的线索。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立国的核心文化标志，也是后世解读西夏历史最大的障碍。整套文字仿照汉字造字逻辑创制，笔画繁复对称，没有汉文读音适宜对照，便如同无人能解的天书。中外学者前后耗费近百年，才逐步理清文字起源与解读的线索，而一切的突破都始于清代一块尘封百年的双鱼骨碑。1804年，清代史学家张树因病辞官，从贵州返回甘肃武威老家休养，闲暇游览城北大云谷寺，无意间发现一座被青砖完全封死的碑亭。他命令工人拆除外层护砖，一块通高达2米5的巨型石碑重见天日，这就是后世闻名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石碑正面镌刻1820个西夏文，背面配套完整汉文楷书对照。张树研读背面汉文，识别出碑文中西夏年号天佑闵安，首次判定这是西夏时期遗存的石碑，也是近代第一份可供比对解读的西夏文字实物。仅凭一块石碑上千文字，只能零星辨识少量的基础字词，完整西夏文字体系依旧迷雾重重。半个世纪之后，北京居庸关云台出现6种古代文字石刻，成为困扰中外学界数十年的谜题。云台刻于元代至正五年，碑刻《造塔功德记》，共存6种文字，汉、梵、藏、八思巴、回鹘5种文字很快被专家确认，剩余1种方正繁复的方块文字无人辨识。1863年，欧洲汉学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发布云台文字拓片，引发了学界的争论。1873年，英国学者猜测为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研究女真文学者否定了这一观点，提出西夏文猜测，但是缺少实物佐证，观点无人采信。直至1898年，学者将云台文字拓片与张树发现的凉州碑比对，字形高度吻合，才最终确认这就是消失数百年的西夏文。单单确认文字种类，前后耗费整整35年。长久以来，贺兰山脚下成片巨型锥形土堆，无人知晓它的真实来历，当地百姓只当作寻常的荒山土丘。直到近代航空拍摄与实地考古勘探，千年亡灵的秘密才逐步揭开。1937年，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驾机飞越宁夏贺兰山东麓，在高空偶然拍下连绵的土堆，收录进《中国飞行》一书。书中仅留下模糊猜想，无人将土堆与古代帝王陵园联系在一起。上世纪60年代，陕西考古学者长途途经贺兰，远远观望巨型封土堆，主观臆断这是唐代贵族墓葬，这个误判在西北考古圈流传数年。1971年底，宁夏本地考古工作者钟侃听闻唐墓猜想，决意带队实地踏访核验。彼时陵区周边属于空军军用基地，通行管控严格，一行人身披厚重的老羊皮袄，冒着凛冽寒冬深入戈壁滩。基地施工翻土时，沙土碎石当中混杂大量红色西夏砂岩残碑。钟侃常年参与青铜峡古塔考古，见过西夏文经卷， 一眼便认出残碑上独特的天书文字。众人立刻埋手翻阅明代地方史料，嘉靖宁夏新志清晰记载，贺兰之东树种巍然，即尾下所谓嘉玉珠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史料记载与现场残碑相互印证，初步判定这片土堆是西夏帝王陵寝。没过多久，空军基地扩建工地传来消息，施工挖出大量古代陶器与文字碎片，钟侃立刻带队开展抢救性挖掘。墓葬历经千百次盗掘，墓中完整器物几乎全部流失，但残存精美武士壁画、建筑纹样依旧震撼考古队员。全域地毯式勘探结束之后，考古团队完整摸清陵区的规模。贺兰山下分布15座大型封土陵墓，其中9座符合帝王陵完整规制，配套200余座贵族工人陪葬墓。编号6号陵作为重点发掘对象，耗时3年才完成清理。墓室深埋地下25米，地面灵台高达16米，整体建筑总高度超40米，墓内最长原木建材长达4米，直径9至22厘米，足以想见当年皇家陵寝恢宏的建造规模。发掘过程中，一个巨大难题始终无解：陵区遍布大范围掀顶式盗洞，墙体石碑被人为大面积凿毁，绝非普通民间盗墓贼能够完成的，唯有大规模军队才能实施系统性的破坏。结合蒙古屠城史料，考古学者推断损毁行为正是灭国时期蒙古军队刻意毁陵所致。虽然文献残碑佐证土堆身份，但完整可解读墓志几乎全部损毁，9座帝陵仅1座能够确认墓主人的身份。1977年清理陪葬墓时，老专家考察墙体不慎失足撞塌墙面，国宝鎏金铜牛才从塌陷处显露真容，得以重见天日。此后西夏王陵不再开展地下墓室发掘，工作重心转为地表清理、全域测绘与夯土本体保护。西夏王朝在蒙古铁骑下彻底覆灭，元代史书刻意抹去它的存在。贺兰山下无名土堆历经800年沉寂，终于被考古工作者确认为西夏皇家陵园。嘉陵嫔家、鎏金铜牛、木活字印本，一件件文物重见天日，一点点还原党项人的文明图景。但是西夏历史仍留有诸多难解谜题，一本薄薄的夏汉双语工具书《翻汉何时掌中珠》为何成为破译天书的唯一钥匙？学者李范文是如何耗费20余年编纂全球首部夏汉字典的？中俄两国近30年携手合作，海量流失黑水文献又是如何逐步影印回归国内学界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贺兰遗珍》，解密消失的西夏王朝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黄淮大部、江淮大部、山西东部、云南中南部、广西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云南中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

0: 暴雨，新疆、江苏南部、上海大部、湖北大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等地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2度，上海阴转晴，36到29度，天津阴，31到24度，重庆晴，40到31度，广州晴，36到27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香港晴转多云，35到26度，澳门晴，32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成绩单很亮眼，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位置。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制造正经历一场向新、向绿、向智的华丽转身。先说向新，中国机器人跑出加速度，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拿下全球近70%销量份额，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数量超全球半数。在 AI、 生物医药、新能源赛道，一批独角兽企业崭露头角，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再看向绿，低碳装备成为出海主力，上半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大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闪亮金名片。还有向智 AI 产业链全面开花，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过60%，从芯片到数据中心液冷设备，中国外贸突破以价换量的老路数，迈入了以质取胜的新阶段。在完备产业链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高端制造正以硬科技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供应链注入稳定的底气，同时也为全球 AI 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0: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9: 美军连续打击伊朗，伊朗多地发生爆炸。
0: 美国同沙特达成民用核协议，专家表示双方核能合作或将冲击中东安全格局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9: 委内瑞拉地震灾区进入灾后恢复阶段，人道主义需求迫切。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时01分生效。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2月否决其规模最大关税措施后，转而采用临时10%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时01分到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以接近做出决定。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就会加入。但他同时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0: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3号表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欧洲央行当天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维持不变。拉加德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尽管中东冲突持续拖累经济，但欧元区第二季度经济活动有所改善，欧元区近期经济增长仍将保持温和态势，支撑中期增长的基础依然稳固。
1: 总台记者23号获悉，美国25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天向罗德岛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将部分灾害应急资金与各州修改选举管理制度挂钩。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宣布，将对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部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拨款设置条件。各州若未提交计划，改用接收手工填写纸质选票的设备，而非依赖条形码或二维码计票的电子投票系统，相关拨款的20%将被暂缓发放。
0: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4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晚，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23号早上发表声明称，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的打击结束。伊朗军方23号则再次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有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宪南稍早时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10点。23号，美国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胡吉斯坦省以及伊朗西部科尔曼沙省的多个地点遭到袭击并发生爆炸。据当地政府宣布，胡吉斯坦省的边境口岸的一处区。

0: 遭美军袭击，导致两人死亡，十一人受伤。另外，伊朗军队在23号凌晨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以及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
1: 目前，美伊在袭击对方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上相互放狠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现在开始，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会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那么双方为何都重视袭击对方的民用设施？一旦突破，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现在对于彼此的军事威胁呢，都还在快速的升级，特别是在政治表态方面，在对对方做出极限施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不仅是在威胁要对伊朗的各类民生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实美方的表态另一个重点是，美方把伊朗用来巩固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所有行为，都全部归属为对于商船的这种袭击。也就是美方强调呢，是伊朗打击民用设施在前，美方做出所谓对等反击在后，并且呢，美方大概率会将打击的桥梁、铁道和电厂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归结为所谓的军民两用，以此呢来规避自身行为的这种法律争议。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同样是不甘示弱，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对伊方的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等于是给伊朗基于对等原则对域内其他国家的同类型民生基础设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提供了依据。而我们知道呢，根据日内瓦公约，无差别打击民用设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是不被允许的，涉嫌违反国际法。那如果美伊在这一问题上全面的突破行为限制与法律的红线，等于呢是明确的来对外表示，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外部约束条件可以制约美伊两国的军事对抗行动，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将以彻底摧毁对方为目标，不会再顾及任何的法律底线。可以说这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表现，双方都在把这种最为严重的事态发展可能列为要挟对方做出妥协的重要筹码。但目前呢，美伊处于高度的对抗状态，那么这种极限施压的行为恐怕呢非但不能起到这种威慑的作用，反而可能还会加剧双方冲突的升级与恶化。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互袭彼此的民生基础设施呢，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呢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但也会避免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否则最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都不能够承受的。
3: 此前的美伊冲突，以色列都难脱干系，但是局势发展到现在，以方的声音似乎有所减少，冲在前面的一直是美国。以色列是否已经打算从冲突中抽身？如何评价以色列目前面临的局势？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现在说以色列抽身地区冲突呢，还为时过早，甚至正相反，以色列随时有可能会再度的参与到当前的美伊军事冲突当中。事实上呢，以色列一直是这场冲突长期延宕的最主要支持者。以色列呢，将美伊冲突看作是全面削弱伊朗并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的一次难得契机。但仅凭以色列自身的力量呢，无论是在军备还是在具体的作战方面呢，以方都还存在着一定的能力缺口，因此美方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那此前以色列从美伊战事当中所谓的抽身，很大程度上讲是美方为了避免因为以色列的激进行动导致美国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被压缩，那么主动要求以色列呢要予以克制。那美国和以色列的地缘战略目标曾经确实一度出现了部分的分歧，但目前美国对伊朗的行动证明，美方已经再次把增加军事威慑来逼迫伊朗实现投降式妥协作为其优先目标，这就使得美国与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分歧呢，实际上是在快速缩小，双方再度合作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 以色列呢仍然是美国在地区最

0: 主要的军事支点，也是美国最能够依赖的军事行动协作对象。所以后续如果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和扩大，那么以色列再度参战的可能性则是完全存在的。另外呢，目前以色列议会是已经解散，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呢支持率并不理想，不排除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氛围会促使以色列的右翼寻求呢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提振国内支持，积累军事成果，也为后续的以色列议会选举来争取更多的这种优势。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能源部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历史性核能合作协议，双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以及配套的双边保障措施协议。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为何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极限施压，却给沙特开绿灯，打开核合作的大门？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们知道，美国在它的对外核合作中长期以来是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就是不允许伙伴国家在其本土进行铀浓缩或者不处理这样的这种核工业活动的。那么现在美国是为沙特破了这个例，那么这显然是一种我觉得是美国的双重标准。那么这个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对沙特和伊朗核问题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就是美国认为伊朗的核问题涉及到伊朗潜在的拥有核武器的这种倾向，那么伊朗的这种倾向对美国是一种安全威胁，美国必须加以抑制，而沙特的核开发则是和平利用核能的一种尝试，是沙特在发展核电事业，是完全和平的，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甚至对美国还是有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两个问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认识。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确实也和沙伊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也就是美伊是一个长期的敌对关系。那么所谓的核问题只是美伊的这个矛盾中的表现之一，是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因为对伊朗的这种担忧、这种敌对，它是不会允许伊朗去掌握这种高层次的核技术的。而对于沙特这样的盟友，那么美国是认为沙特来掌握铀工业活动、铀浓缩活动，那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的威胁。那么美国帮助沙特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甚至是美国作为盟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美国特别的为沙特去开这么一个后门去例外，我觉得也有特朗普政府一定的战略的诉求和地缘政治考虑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今年2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美沙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些疏远的，就是沙特方面认为美国悍然的对伊朗动武，实际上把沙特也卷进去，造成了沙特遇袭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沙特对美国是有一些冷淡的，也在重新反思对美的盟友关系。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下，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借着这种民用核合作重新拉近与沙特的关系，要把沙特这么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要死死的置于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
3: 美国与沙特签署的这项核能合作协议后续还需要经过哪些流程？协议顺利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顺利实施，又将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解读。
2: 美沙核合作的这个协议去落实，我认为总体上还是乐观的。那么它主要的障碍，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层面，也就是这个协议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但是在目前就是共和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之下，那么国会可能不会对这份协议的通过施加太大的这种阻力，只不过需要花一定的程序和时间。影响这个协议落实，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变数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一些反应，因为现在美国这次破例给沙特开放这种核合作，而且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个是引起了 很多专家学界的这种担忧，就是认为这个开启了一个核扩散的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冲击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坚持的这个核不扩散体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我觉得有一个国家持特别明确的反对态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它的在中东地区是奉行一个称霸的政策，那么它需要保持它绝对的这种核优势，就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其他任何国家要掌握核工业循环，甚至要掌握核武器，那么以色列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它对伊朗采取了多年来的迫袭打压，包括军事行动。那么沙特现在要掌握自己的自主的这种核工业循环，那么以色列肯定也是耿耿于怀的。我相信以色列会使用他对美国的这种游说的能力、政治影响力，给这份协议的落实去制造一些困难。如果这份协议能够继续推进的话，那么它显然还是对中东安全格局有负面的冲击。那么一个是它可能会引起伊朗方面的一些反制，不排除伊朗在核问题上要采取新的举措，甚至要考虑这种加大核研发力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地区国家现在也有可能对这份美沙的核心协议产生一些反应。其实这些年来，像土耳其啊、阿联酋啊、埃及啊这些中东地区的大国，也是在强力的、强劲的推动核能的这种发展。但是他们的这种发展是严格执行所谓的标准的，也就是他们不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现在沙特要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些国家可能就想竞相效仿，这就造成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进一步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能协议将获得批准，但是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说，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
3: 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事为其重要的外交成就。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将会作废。
3: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23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灾后恢复阶段，人道主义需求依然迫切。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评估显示，灾区许多家庭仍依赖瓶装水维持日常生活，卫生设施不足增加了疾病爆发风险，大量慢性病患者因治疗中断面临健康威胁，不少幸存者还遭受焦虑、失眠和悲伤等心理创伤。目前，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继续分发救援物资，并在拉瓜伊拉设立应急诊所，提供医疗和心理社会服务。未来数月，救援重点还将包括加强疫情监测，保障慢性病患者持续治疗，并帮助受灾家庭恢复生机。儿童、老年人、孕产妇及残障人士等高风险群体将获得优先支持。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已发起一项为期2年的紧急募捐计划，目标筹集5000万瑞士法郎，为30万人提供援助。当地时间2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398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余震1463次。
5: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6: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7: 疫情最为严重的
8: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9: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近年来，欧洲极端天气频发，其中干旱情况

0: 况愈发严重。最新的研究显示，气候变化正在大幅加剧欧洲大陆的干旱问题。高温少雨的天气组合不仅会引发野火，还造成河流水位骤降，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多重民生和经济隐患持续凸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 这个夏季，欧洲多国遭遇酷暑天气，多个地区气温居高不下，海滨、湖边甚至城市喷泉周围挤满了纳凉的当地民众。在高温背后，还潜藏着严峻的干旱问题与气候危机。来自12个欧洲国家的科研团队开展的联合研究证实，在气候变化的助推下，欧洲的干旱问题正在持续升级，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的专项研究指出，西欧地区虽然经历了湿润的冬季，阶段性降水让植被短暂焕发生机，但反常的春夏极端高温天气彻底扭转了这一态势，引发大范围干旱与次生野火危机。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该研究参与者玛利亚姆·扎卡里亚介绍说，
2: 过去的冬季，欧洲西部地区的降水十分充沛，降雨过后，当地植被一度长势良好，绿意盎然。但反常的是，今年春季当地不仅气温异常偏高，降水也大幅偏少，双重因素导致西欧植被大范围干枯，这也是该区域野火频发的核心原因。干旱对西欧大陆的负面影响也集中体现在这里。
1: 扎卡里亚进一步介绍说，相较于西欧阶段性干旱的特点，东欧的干旱问题更为持久，态势更为严峻。早在2024年下半年，欧洲东部就已出现持续降水不足、土壤含水量骤降的问题。
2: 东欧的干旱是长期累积形成的问题，降雨量不足，土壤水分缺失。受此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下降，给区域供水保障带来巨大压力。
1: 此次研究通过对比过去和现在的气候数据，并利用计算机模型发现，相较于工业化前的气候环境，西欧地区农业土壤干旱的发生概率提升到了原来的5倍，东欧地区的这一概率更是飙升至此前的11倍。扎卡里亚表示，干旱常态化、高频化直接冲击欧洲农业体系，影响粮食安全与物价稳定。
3: So as we know, water is important for
2: 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核心基础，这也让粮食安全成为受干旱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历次干旱过后，各类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往往都会出现上涨，直接影响民众生活与区域粮食供给稳定。
1: 据了解，科研人员依托海量气象数据和专业气候模型，将当下的气候环境与工业化前的气候环境进行对比，并从降水缺口、大气蒸发能力、土壤含水量三大维度全面评估了气候变化对欧洲干旱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欧洲当前干旱频发的核心诱因并非单纯的降水减少，而是全球升温带来的平均气温攀升。全球气候变暖彻底改变了欧洲区域水文循环模式，让干旱的破坏力大幅升级。扎卡里亚说，
2: 气温更高的大气能够容纳更多水汽，这一特性在干旱发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会加速抽离土壤中的水分。同样的缺水状况，在气温更低的工业化前气候中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土地干旱问题，全球变暖极大加剧这一问题。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我们稍后见。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arameter 参数范围。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听到了有关它的越来越多的术语，而 Parameter 参数是个绕不过去的词。参数就像是人脑里的神经连接，参数

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5: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美国总统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中东局势正在失去控制。
18: 红海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表示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船只，美国将进行军事惩罚。专家认为红海局势升级令地区博弈更趋复杂，双海峡锁喉加剧全球产供链与民生危机。
17: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可能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欧盟成员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
18: 执政能力遭质疑，高市政权支持率持续走冷，日本自民党感到事态严重。
17: 美国同沙特达成民用核协议，专家表示美方意在拉拢沙特配合伊朗战事，同时攫取商业利益，或将诱发地区核军备竞赛，并冲击核不扩散体系。
18: OpenAI 承认其模型失控，进入其他公司系统。专家认为 AI 失控可能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结果。

0: 态的发展速度要求安全体系全面升级。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当前全球冲突在数量、复杂程度、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上不断增加，国际法遭到漠视，有罪不罚现象持续蔓延，通过谈判达成并维持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古特雷斯重点警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整个地区正在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中。
0: 美国众议院23号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旨在叫停美国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它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特朗普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在众议院主导该决议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表示，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战略，也没有最终目标。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这项决议。
1: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23号当天，包括以色列官员在内的至少1000名以色列犹太人，在以色列警方的护送下，进入了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并在现场公开举行了大规模宗教活动。巴勒斯坦总统府23号对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方面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承担起相应责任，迫使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及所有其他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单方面违规行为。
0: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根据当天做出的决定，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性地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欧盟委员会可对其追加罚款。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两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23号提出一项人工智能紧急关停开关法案，旨在要求人工智能企业为已经部署的模型保留可限速、可暂停、可彻底关闭的技术能力。本月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承认该公司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测试中逃离沙盒，自主入侵美国人工智能开源平台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引发广泛关注和担忧。

0: 来关注美伊冲突。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重新启动重大军事行动。特朗普还宣称，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坦言，他深知该决定将带来重大后果，并暗示一旦以色列卷入其中，将可能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击。针对地区调解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众议院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旨在叫停美国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2: 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特朗普称，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一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继续来听报道。
1: 报道综合航班追踪数据和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在此前的史诗怒火行动中，特种作战部队执行搜救任务，但他们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美国还在中东各地部署多支战斗机中队，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已处于高度戒备，可随时投入战斗。报道说，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瑟夫·沃特尔说，增兵本身不一定意味着重大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主要是为了给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让部队提交出更多备选方案。美军中央司令部以作战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增兵的细节。白宫则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始终掌握所有选项。报道说，增兵有可能是为了让特朗普拥有更多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能力。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报道说，在增援部队抵达中东地区和欧洲前，美国在该地区已有数万驻军。据一名美国海军官员说，美海军目前在中东有17艘舰船，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另据以色列时报22号的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报道称，如果行动实施，将是此次美以伊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报道还说，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稿山为目标。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22号晚间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0: 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斯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2: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如果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据伊朗光明通讯社当天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
0: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2: 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了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如果美国政府犯下错误发起地面入侵。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0: 就近期美方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发表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
2: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不过，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也门胡塞武装本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
0: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宣布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2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精确命中目标，导致2艘油轮起火。声明没有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没有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方则表态不排除出手应对。美国专家警告，美方一旦介入红海，恐将陷入两线作战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
4: 一旦发生阻碍红海航运类似事件，我们会采取应对措施。我们此前就针对胡塞武装采取过行动。
3: 也门胡塞武装本周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也门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称，相关限制措施不仅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也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曼德海峡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为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并经红海出口。分析人士担忧，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中东两大核心石油出口航道或将同步中断。
5: 全球约6%或7%的石油和能源供应通过也门沿岸的曼德海峡运出，大部分是沙特石油，从霍尔木兹海峡一侧横穿整个阿拉伯半岛，再经由红海向外输送。眼下事态是一次重大升级。
3: 美媒22号报道说，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届时美军可能不得不把部分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用来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并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此外， 两线作战还会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库存。
6: 开战最初几周，美军每天的轰炸力度都在增加，但最终未能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目前美国已经消耗大量弹药库存，防空作战能力损耗严重，众多地区盟友同样面临装备消耗。
3: 美媒报道说，红海局势升温之际，美国的海湾盟友也因安全与经济持续受损，对美国下一步行动出现明显分歧。一些官员认为，特朗普应升级军事行动，包括向伊朗部分地区派遣地面部队，甚至夺取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尔克岛。不过，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一些国家反对扩大军事行动，希望尽快推动局势降温，以避免战事重回三月和四月初的烈度。因为派遣地面部队或攻占哈尔克岛，不仅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还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2: 那么红海局势为何升级？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问题一：红海局势为何升级？
7: 这次的红海局势升级呢，和美伊对抗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却并不完全是由美伊军事摩擦所引发的。这一次胡塞武装采取强硬封锁行动，它的导火索呢，是此前胡塞武装派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代表团，在如何返回也门的问题上与也门政府出现了立场分歧。后续胡塞武装掌控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了空袭，胡塞武装指控是沙特具体实施了相关轰炸。沙特和也门政府之所以要对胡塞武装自主掌控这条德黑兰直通萨那的航线反弹十分强烈，说到底呢，还是担心未来如果这条连接伊朗与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中廊道得到固化的话，那么多年来沙特所领衔多国部队对胡塞武装的空中封锁将面临着被打破的风险。同时呢，胡塞武装之所以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去突破空中封锁，也正是看到美伊当前正处于激烈的军事对抗状态，美国及地区盟友的军事资源呢被分散，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善其自身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得窗口。
3: 问题二，红海是否会成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战线？
7: 目前胡塞武装呢，以所谓曼德海峡对沙特禁运的方式拉开了博弈的序幕，说明其也有意要效仿伊朗，将红海与曼德海峡作为自身最有优势的地缘筹码，来增加未来与沙特等各方进行博弈的胜算。那无论最初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目前曼德海峡呢与霍尔木斯海峡在当前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对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来讲，无疑是加大了应对地缘博弈的难度，而美国大概率会把双海峡问题一并处理。红海呢，作为美伊对抗的第二条战线，已经成为了一个需要正面应对的现实问题。
3: 问题三，双海峡遭威胁，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冲击？
7: 两大海峡同时面临威胁呢，相当于是把全球能源体系的主动脉和备用通道一并的推入到了高风险的状态。双海峡同时出现航运瘫痪呢，对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的冲击是一种加成效应。虽然胡塞武装限于自身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对曼德海峡实施完全的硬封锁，但仅是通过增加军事威慑和选择性的袭扰，也已经足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那么两大咽喉同步承压，就意味着全球有约四分之一的原油供应是难以得到保障的，能源价格出现飙升，运输、制造、化工、粮食加工等一系列行业的成本呢都会全面的抬升，输入性通胀呢卷土重来，各国央行对抗通胀的政策空间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在航运层面，船舶呢被迫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将增加十余天的航程，战争险的保费也会大幅上涨。目前呢，已经有船只被迫改道，说明目前胡塞武装所希望达成的这种战略目的正在被实现。可以说，今年呢，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峡通道武器化的这种做法是打破了全球能源物流的这种冗余设计，最终呢，将局部的军事威慑转化为了全球性的生产与民生的危机。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45开始新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发动空袭。
0: 来关注俄乌冲突。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8: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2: 23号，欧盟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乌克兰方面当天获得一批新的援助。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8: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这是欧盟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俄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者个人。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0: 在战况方面，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的能源和物流设施。再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8: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3号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实施密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敖德萨港用于卸载和存储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敖德萨市一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车间和一座无人机仓库。据乌克兰媒体23号报道，乌军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一家主要电商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仓库，以及位于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石油管道线路调度站。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9: 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9: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9: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9: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9: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7: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1: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7: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7: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 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 早上好，朝玉。
0: 进入大暑节气，全国各地的热度也要达到顶峰了吧？
1: 是的，进入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正式来了。老话讲大暑上蒸下煮，桑拿天呢会越来越多。比如说江南华南接下来几天大雨天气将会明显变少，但是闷热的高温天气将会快速蔓延，后续呢还会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区连成一大片。那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今后三天最高气温持续39到40度，那之后气温回落，但依然是高温天，酷热呢预计一直要持续到29号。那上海从今天开始也将连续5天高温，就连夜里的气温也降不下来，江南华南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普遍都会在25度以上，局地呢将会接近30度，全天闷热，从早热到晚，防暑降温呢可得长期坚持。朝雨。
0: 那北方天气怎么样呢？
1: 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还有宁夏、陕西南部这一大片区域呢，也将会是高温不断的情况。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逼近40度，热度也是相当的猛。城市里面，像西安，今后6天高温可能天天见。白天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工作，高温时段尽量别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小心中暑。而在华北还有东北不少地方呢，今后几天降雨频繁，那还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下雨的时候体感可能会稍微凉快一些，但是不下雨的时候会感觉比较闷热，也要注意防暑。潮雨。
0: 那另外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天气如何？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台

0: 风的消息。那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是加强为了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早晨五点钟，它的中心呢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大约560公里的洋面上。那受其影响，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将会出现强风雨天气，特别是今天吕宋岛的北部普遍会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天随着台风的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那菲律宾降水将会有所减弱，但是呢，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预计吕宋岛的南部等地仍然会出现中岛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天气。好，这场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乔宇，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总统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联合国秘书长警告中东局势正在失去控制。
1: 红海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表示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船只，美国将进行军事惩罚。专家认为红海局势升级令地区博弈更趋复杂，双海峡锁喉加剧全球产供链与民生危机。
3: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可能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欧盟成员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执政能力遭质疑，高市政权支持率持续走冷，日本自民党感到事态严重；
3: 美国同沙特达成民用核协议，专家表示美方意在拉拢沙特配合伊朗战事，同时攫取商业利益，或将诱发地区核军备竞赛并冲击核不扩散体系。
1: OpenAI 承认其模型失控侵入其他公司系统，专家认为 AI 失控可能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结果， AI 的发展速度要求安全体系全面升级。
3: 最近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50%大关，其中每日新闻的民调不支持率更是首度超越支持率，令执政党自民党大为震动。面对民意危机，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诉苦，却因避谈政策失误而遭舆论反噬。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新出炉的经济方针引发市场担忧，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七月公布的多项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破50%，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六月下跌5.3个百分点至49%。全日本新闻网的调查中，其支持率下降10.9个百分点至49.2%。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较六月大降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该报指出，这一结果意味着高市内阁的民意基础和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朝日新闻透露，高市内阁乃至自民党内部都被这一情况大为震撼，甚至于首相官邸高层全员放弃休假，以分析此次在日本历史上都罕见的内阁支持率暴跌的数据与原因。一名自民党高层表达不安，称风向可能已经变了。但就在这一焦头烂额的时刻，高市于20号晚间专门在其社交账号上发了一篇长文，试图与日本民众进行沟通。只不过他并没有在帖文中回应任何公众对他政策的不满，没有诚恳道歉和反思，反而是在以卖惨的方式进行了一番自我营销，称自己每天只睡3小时，早晚无休看资料，而且还得自己亲自洗衣服和熨烫。但日本网民对此并不买账，在高市的这则帖文的评论区里，大量日本网民都在怒斥他不知反思自己为什么工作的不得人心，反而用睡觉少和自己洗衣服这种事情来转移话题，认为

0: 他态度极为傲慢。朝日新闻认为，倘若高市在秋季仍然无法及时止损，下跌趋势持续，其政权将面临危机。日本各界也对高市政权能力产生怀疑。日经亚洲评论报道称，21号，日本政府敲定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的基本方针，这也是高市早苗的首份经济蓝图。而这份旨在刺激增长的长期计划中，有关日本央行应与政府密切配合的表述，引发投资者对央行独立性的担忧，反而在事实上导致日元贬值速度加快。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破163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创下1986年12月以来新低。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元的快速贬值根源在于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22号表示，如有必要，将随时采取适当且坚决的应对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快速贬值并没有带来日本贸易逆差的改善。日本财务省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日本6月季度调整后贌易账最新值为-4069亿日元，绝对值远高于预期值-1200亿日元，连续2个月保持逆差状态。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这是日本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说，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
3: 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2: 沙特能源部23号也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政府为何选择在此时推动这份核合作协议？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高婉莹的解读。
4: 那首先呢，一方面它有这个巩固美沙同盟、拉拢沙特的考虑。那我们知道，此前这个美伊冲突期间，沙特它是一度拒绝开放领空配合美军行动的。那如今美国希望通过放宽这个核限制来拉拢沙特，希望沙特能配合它在伊朗战争中的行动。然后另一方面呢，美国有这个获取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核协议据说是有30年的合作期，那这份30年的长期协议可以让美国企业去垄断沙特的核电市场，符合美国优先的这个经济目标。
3: 高婉莹分析说，美国政府推动与沙特这份核合作协议将给地区核不扩散体系带来多方面的风险。
4: 第一个会诱发这个中东的核军备的连锁竞赛。美沙的核协议是不要求沙特放弃本土铀浓缩的这个条件的，而且也不强制签署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附加议定书。它和之前美国同阿联酋签订的这个有着严苛标准的核协议有所不同。那像阿联酋、土耳其等地区国家可能会效仿沙特去索要一个同等宽松的核条款，导致这个地区的核门槛持续降低。那第二个是它会弱化这个国际核查的监督效力。美沙核协议它是以这个美沙双边监督来替代这个独立的多边核查。那国际原子能机构其实是没有权限去检查沙特的这个核发展情况。那这个很难让去区分民用的核项目和这个核武研发。然后第三个就是它会存在一个核技术扩散的隐患。那我们知道这个铀浓缩它是制造核武的关键环节。那一旦在这个地区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会把自己这个民用核能转化为这种军事目的的，有这种的长期风险。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他称，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2: OpenAI 表示，这一失控事件表明，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现实系统中发现并使用新的攻击路径。未来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均需要加强。业界专家表示，这起事件不仅凸显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潜在未知风险，也再次表明中国模型正凭借独特优势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3: 那么这起事件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某种偏差？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解读。
5: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聪明、执行力特别强的员工。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不会只等着别人安排下一步，而是会自己规划路径，寻找工具，解决障碍。这一次的测试里，当正常路径走不通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其他能够完成目标的方法，包括利用漏洞，寻找互联网出口。这说明他越来越会做事，而不是越来越有意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让 AI 变笨，而是让 AI 知道哪些边界绝对不能跨越。过去我们更多是在防黑客，以后可能还要防 AI 驱动的攻击，甚至会出现 AI 攻击、 AI 防御、 AI 取证这样的新格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将进入 AI 对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企业要把 AI 安全放在和模型能力同样重要的位置，不能只追求模型越来越聪明，更要保证它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第二，整个行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评估机制，特别是在模型上线之前，要进行更高强度的红队测试和风险验证。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因为网络攻击没有国界， AI 安全同样没有国界。这次 OpenAI 和抱抱脸能够联合调查，共同披露，其实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未来 AI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 AI 安全更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2: 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报道称，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四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 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五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二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3: 昨晚，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中国澳门继续进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最终是以3-2力克美国队挺进四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6: 决胜局15-13，3-2，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战胜了在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
7: 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郭忠南，接应龚翔宇，二传谢胜玉以及自由人王梦洁的首发阵容。由于李盈莹、吴梦洁等主力因伤缺席，中国队在今年女排世联赛分站赛里的表现起伏很大，只以6胜6负的战绩排名第九位，凭借东道主身份获得总决赛的参赛资格。而他们本场的对手美国队却是分站赛排名第一的队伍，获得了10个胜场，只输给加拿大队和波兰队。本场比赛开局阶段，美国队就充分打出了快攻的特点，以10分的优势拿下了第一局。主场作战的中国队很快进行了调整，替补上场的二传刁琳宇等球员发挥了作用，通过更多样的进攻手段紧咬比分，以25-23两分之差惊险地将总比分扳平。第三局，美国球员心态波动较大，失误增多，惯用的得分套路被有效抑制。中国队趁此机会加强后排进攻，同时以高质量的发球持续冲击对手，将总比分反超为2-1。第四局，美国队没给中国队一鼓作气拿下比赛的机会，相反，他们在一传稳定的情况下再次提升了得分效率，将比赛拖进了决胜局。决胜局里，中国队一度2-5落后，但球员们发挥了顽强拼搏的精神，不断调整进攻手段，死死地将比分咬住，又在关键分上通过拦网实现了反超。当局面呈现白热化之际，队长龚翔宇的得分帮助中国队以14-12率先拿到赛点。尽管美国队随后救回一分，但王傲谦坚决的进攻最终使中国队拿下了这场艰难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中国队对阵美国队的第5场连胜。在复盘比赛时，中国队主教练赵勇说，
8: 整个队员呢还是在场上这种一直咬牙顶的这种进球，包括我们后面的发球，包括我们后面拦防，对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啊。
7: 从全场数据来看，庄宇珊拿下17分，龚翔宇斩获15分，唐鑫获得13分，王媛媛则有12分入账。老队员发挥中间作用的同时，年轻球员王傲谦、李晨轩、杨淑明等人也在关键时刻接过了重担。总体而言，中国队在进攻不占优的情况下，凭借更少的失误、更出色的拦网以及团结拼搏，实现了精彩的逆转。庄宇珊赛后表示非常高兴，他说，
9: 我们特别开心能够进到四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吧。对于前面的比赛，我们5局跟强队打了5局，我们丢了是跟意大利跟土耳其打，我们都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但是这场球我们抓住了。
7: 在7月25号晚上的半决赛里，中国队将对阵土耳其队。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0: 体坛观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昨天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第三比赛日八分之一决赛全面展开，国羽取得了12胜2负，男单石宇奇打退了帕尼查蓬，女单复仇成为了主旋律。王芷怡对阵沈永镇已经遭遇了3连败，昨天她准备充分两局完胜对手。对于王芷怡来说，我觉得没有谁是真正的心魔，只是遇到困难时想要找到扭转的办法。

0: 话需要多次见招才能拆招。陈宇飞在第二局16-20挽救四个赛点，连得六分逆转，决胜局也是站到了17平后，抓住对手犹豫的心态波动，2-1拿下，也为上周日本公开赛因退赛遗憾输给对手复仇。混双赛场，国羽3胜2负，傅炎哲、黄东平轻取队友高家炫、吴梦莹，郭新娃、陈方慧、蒋振邦、魏雅欣都顺利过关，程兴、张驰不敌渡边勇大、田口真彩，是国羽第二轮唯一输掉外战的比赛。昨天2026乒超揭幕战让我总结8个字：冠军遇险，冷门不断。卫冕冠军山东魏桥对阵山东鲁能，梁靖昆首盘双打遭遇失利，第二盘男单王楚钦1-2被徐海东逆转，其中两局都是9-11，徐海东都是在关键分上咬住了对手。2-4落后，危难时刻周启豪挺身而出，先是单打取胜，双打又搭档王楚钦，在多次局点危机当中两度翻盘，将总比分扳成了6-6。决胜盘，梁靖昆顶住了压力，8-6惊险拿下了德比战。当天，五支拥有世界冠军的男团队伍交出了4胜1负的成绩单，唯一输球的是林高远领衔的汕头明锐。相比之下，缺少了樊振东、许昕两大主力的上海地产队，依靠林世栋撑起了全队，8-2大胜四川丰谷。而黄石东楚那边，新科世乒赛冠军向鹏火力全开，带领球队1日2连胜。女团比赛，奥运冠军孙颖莎高挂免战牌，她所在的卫冕冠军深圳大学7-8一分之差输给了黄石东楚，山东鲁能则是8-0轻取了成都高新弱水居。即便如此，快慢程庆彤开局也是稍有紧张，后续逐步调整，专注打好了每一分。看来新赛制下非常考验球队的阵容厚度，还有选手的临场发挥。昨天在浙江杭州进行的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第二比赛日，中国队收获了1银2铜。女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中，英国运动员麦金托什以362.6环夺冠，中国选手韩佳瑜跪卧比较顺利，立射出现波动，以362.3环取得了银牌。女子飞碟双项决赛，中国队的车宇飞28中收获铜牌，男子飞碟双项比赛，中国队的吕建林收获了铜牌。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昨天在日本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了 B 组，分档呢是依据今年1月举行的 U23 亚洲杯的最终排名。中国男足呢与东道主日本、韩国和越南队同列第一档。本届亚运会男足呢一共有15支队伍参加，分成了4组，每组前2名晋级8强。那和杭州亚运会同印度、缅甸、孟加拉国最终2胜1平的出现相比较，这次我们虽然是种子身份，但没有避开硬茬，小组赛甚至可能比淘汰赛的强度还大。那么2档的阿联酋 U23 亚洲杯也是前8名的球队，伊朗是第3档里最强的球队，4档朝鲜向来都是神秘之师。阿联酋呢考验咱们的防线出球与防反能力，伊朗呢考咱们的身体对抗与防空，朝鲜呢考咱们的体能储备和抗压。那么和男足遇到大考不同的是，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组，12支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前2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晋级8强，中国女足出线应该没有悬念。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心语潮语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luminum 铝。美国曾寄希望于用50%的进口关税来提振美国本土的铝产能，如今在铝价飙升、增产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转而为高关税开口子。现在美国推出了原铝生产投资激励计划，企业只要在美国新建、扩建或者翻新冶炼工厂，部分进口 aluminum 铝即可适用约25%的优惠税率。现阶段美国只有4家铝厂仍在运营。此外，高额关税大幅增加了美国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此次调整凸显出美国铝产业政策的两难，一方面华盛顿希望通过高关税来推动产业回流，另外一方面则反映出美国的Aluminum 铝产业短期内仍难取得明显进展。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perché...
6: 我也去其他地方。

0: 意的环境，意大利的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你是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3: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并将用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船只及货物损失。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打击美军目标，直至美方罢手。
1: 沙特油轮遭袭加剧担忧，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专家认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将增加美伊冲突复杂性。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言拥核，专家表示，高市政府妄图松动无核三原则，是在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1: 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
2: 欧洲央行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处于高位。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发文指出 OpenAI 模型逃逸，凸显 AI 竞赛风险陡增。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浙江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